0: 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衣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衣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利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源，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夏随良是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 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随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源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源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随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随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观瞧。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胖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棕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无音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修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上云凤气得不得了啊，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随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随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 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火候。白云剑和夏侯人一看，夏遂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
2: 后退，
1: 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也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的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人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遂良，认识贫道吗？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人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嘛，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
2: 对，
1: 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唰唰唰唰，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也不示弱，从鹿皮套一伸手，苍当然划了，拽出三间匕首院，把五金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遂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四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到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儿伸手呢，萧道成就过来了。无良佛，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剑客夏遂良 回头一看，是萧道成。
2: 道爷，有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
2: 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
1: 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
2: 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扎了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
1: 好，
2: 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大家一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
2: 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这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头有三个字：“七星楼”。徐良他们破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过九兽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可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 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
1: 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
2: 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嚓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五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五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五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但这夏随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随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鼎臣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暗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啊。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随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随良，但是夏随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 叫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
1: 嗯，

0: 这一下，司马遂良害怕了。才主使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到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界，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4: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应 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了，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把大伙急得乱蹦啊！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德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蹦过去了，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

0: 但是你们大伙儿不依不饶，逼的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翠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啊、什么少林名僧啊，啊通通都是狗屁，扫你们也得扫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
1: 你们等等，
0: 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2: 一个月。
0: 太长点儿了，谁没点事儿？咱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
2: 不行不行，
0: 哦，你说嫌长？
2: 对了，
0: 用不了一个月，那么20天怎么样？
2: 不行，
0: 太长了，20天黄瓜菜都凉了。
1: 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0: 我说呀，顶多10天吧。这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2: 对呀、啊、
0: 方叔安呐、啊、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2: 那当然了，红嘴蛮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吐沫都是个钉，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
0: 嗯，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
1: 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来，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2: 那好嘞，言为定。
0: 哎，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子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
1: 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
2: 好嘞，
1: 房叔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
0: 哎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啊、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是方才我们打赌击掌，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

0: 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怎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咔吧！
1: 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客夏遂良、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走到半道，方叔安问徐良：“
0: 孟干郎，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吧？”
1: 方树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啪！
0: 哎呦，苍牙掉了，打死我了！王八绿悄悄的，
2: 就是你多嘴。我请问你，你光说十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
0: 干老，你别发火啊！包大人限令咱们一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十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
2: 这个王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到商议你一个人就坐了住了。他若十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六辈，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
3: 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
1: 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
2: 老兄弟，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
1: 三哥，你也别责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叔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叔安一笑：“
2: 叔啊，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0: 哎，干老啊，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您再给我来一下。”
1: 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看方叔安呢还怪孝顺的呢，还就这样，大伙回到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的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的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啊。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疏忽大意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
0: 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器在外头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开一看，是开店的伙计。什么事儿？白大爷，您出了一趟，有人找您。
3: 找我？
0: 对。白云瑞回头跟徐良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趟。徐良点点头。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这老者现在何处？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
3: 哦，
0: 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是您找我吗？
4: 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施礼了。
0: 哎，慢慢慢，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
4: 哎呀，
0: 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儿？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谓何故？
4: 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
0: 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你们是不是打赌机长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4: 对呀，你都知道。
0: 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
4: 能破得了破不了？
0: 这
2: 白云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儿，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遂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您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着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哦，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就是。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您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啊，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登天。这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罗旋罗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客。这些事儿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罗旋，再见。
5: 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云瑞啊，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云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云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洛兄弟，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
2: 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
5: 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说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局长。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嘁哧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
2: 老实点。
5: 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我看你高兴的过分。你认识罗旋吗？
6: 不认识。
5: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6: 那谁敢保啊？
5: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6: 哎，是了。
5: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起身。无论如何，得把这罗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要按理说办这个事儿，徐良最合适。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方叔安又蹦起来了：“
6: 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
5: 大伙儿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舒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方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三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罗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上午九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退租？
12: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11: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13: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1: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4: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1: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棒角酒店杨元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4: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11: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2: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预定，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1: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5: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1: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3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2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5: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6: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5: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杨元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7: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4: 生意是相当火的。
11: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7: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1: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7: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重推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3: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5: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6: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2: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2: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4: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2: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2: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15: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6: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5: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16: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 仲裁案件的。
15: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2: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燕园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8: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7: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8: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4: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园天酒店进行腾退。燕园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8: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4: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15: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16: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5: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4: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个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8: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4: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8: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4: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8: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4: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8: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4: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 相当大的帮助。
18: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4: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7: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4: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2: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4: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8: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4: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7: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8: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4: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8: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7: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8: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4: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15: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16: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15: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16: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5: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7: 啊，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8: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4: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8: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4: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8: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4: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想搅这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8: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15: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16: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5: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以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 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21: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21: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2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1: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2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青岛调频94.4，
23: 淄博调频90.0，
24: 德州调频104.7，
2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3: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10: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4: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6: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0: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5: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10: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6: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10: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7: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10: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27: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28: 就逮不到
27: 就在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10: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29: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然后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15: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10: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29: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船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10: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15: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

0: 生活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1: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0: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1: 三方商量的，就是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0: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2: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0: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3: 所以这个给你吧，多少说一个月也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4: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蒋小兵约我胡黄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蒋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1: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0: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1: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0: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3: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5: 合同协议好了，也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3: 但到时候，就是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那个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0: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1: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2: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0: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1: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0: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3: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

0: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1: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杀的也抓到了，放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2: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字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财产的一个吨位数。
3: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沙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4: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1: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0: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罚款了，维修啊。
4: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1: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5: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帮船货船这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帮船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6: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7: 这个我认罪，但是就寻衅滋事有意义。
8: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9: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4: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9: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4: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1: 他有吹牛，跟省专门管洪子湖的关系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3: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0: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4: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1: 讲这个汤头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4: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12: 那时候在太原的文章地方说了。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沙。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3: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 禁言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的，我必须去承担，然后就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4: 2016年11月，马震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14: 分哥，我们干嘛去？
15: 看地。
16: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15: 打起来，打起来！
4: 马震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3: 讲，这个汤口意思讲，咱俩一人办，就是讲他俩一人办。
9: 马震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4: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震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12: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4: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震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3: 我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12: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汽艇发生了。然后他们都上了那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爆炸了。
4: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震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17: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4: 庭审中，被告人马震的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18: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3: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4: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3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1: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4: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7: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 给你们赡养赡养你们。
3: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

0: 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2: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烂巴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
3: 饶。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法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1: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饱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 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的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两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姜子牙二次亮队，指名点姓叫王魔搭话，要到王魔催开彼岸，来到梁军阵。姜子牙，有话你就说吧。道兄，昨天在这地方你向我提出三个条件，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就给你答复。
9: 好，你说吧，你怎么答复？
8: 一，你要求我嘛，让武王进京负荆请罪。我看这条办不到啊，我们武王乃有道明君，自从开天辟地，向来是有道伐无道，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那纣王惨无人道，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纯属是无道的昏君。我们武王取代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罪之有啊？
9: 这一点办不到。第二，让我们遣散西岐的兵马更是痴心妄想。我觉着手下人头不够用，我还要大肆扩军，到时精兵百万才能获胜，我怎么能答应呢？还有第三点，你叫我把武成王黄飞虎、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京城，这更是笑话。武成王犯了什么罪了？被昏君纣王逼得家破人亡，难道不许反抗吗？大将保明主鹫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黄飞虎到西岐来走的是光明大道，我们双手欢迎。这一点更做不到。道兄，三个条件我答复完了。哎呀，气死我也。慢着，道兄啊，我话没说完呢。我奉劝你们四位，从九龙山来还回九龙山，出家得道不容易呀。当年我在昆仑山玉虚宫也修炼过40年，深知修炼之苦啊。何况你们得道出家几千年，谈何容易？应当赶紧回去闭门思过，躲过这一场浩劫。如不听良言规劝，势必引来杀身之祸呀。姜子牙，你闭住臭嘴，拿命来。拽出追魂宝剑，奔姜子牙就过来了。这时就气坏了哪吒，蹬开风火轮，像一道闪电一样到两军阵前。师叔，您回去休息，把他交给我了。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哪吒就下了绝情了。王魔一看这小子，要不把你扳倒了，什么事情也不好办。今天非得分个短长不可。白掌中剑也下了绝情了。两个人打得正难解难分的时候，那妖道杨森在后边观敌，他一看他师兄啊未必能取胜，背着别人不知道，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颗珠子来，这颗珠子叫开天珠，太厉害了，这乃是通天教主震动之宝。拿出四颗，他们师兄弟每人一颗做防身之用。他把开天珠拿出来，嘴里的又嘟囔，念念有词，奔哪吒一抖手，开天珠一道金光奔哪吒就去了。哪吒光忙着斗王魔了，没加防备，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回头一看呀，一道金光到了眼前，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开天珠正砸的哪吒后脑勺上头，啪，把哪吒砸掉，了一声从风火轮上就摔下去了，顿时不省人事。王魔一看兄弟帮了忙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往前催开彼岸，举宝剑就想要哪吒的性命。就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一阵风就冲上来了，用掌中枪把追魂剑给拨开，才救了哪吒的命。这时军兵往上一闯，把哪吒救回本队，把风火轮火尖枪也捡回去了。结果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就杀成了一团了，冲啊杀啊！张桂芳、风林率敢死军冲上来，姜子牙手下的四贤八俊36名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全参加了战事， 这场凶杀恶斗之杀的是天昏地暗，双方都付出相当高的代价，结果姜子牙还是敌不住人家，军兵死伤的太多了，一层挨着一层，子牙不忍，吩咐一声撤兵，西岐的兵马败回西岐城。他光顾招呼别人撤兵了，没注意他自己，他刚一拨四不像，王摩把去路拦住，慢，姜子牙你走不了了。子牙往东北刚一跑，被杨森给拦住了，刚一拐弯被李兴霸给堵住了，后边还跟着个高阳，这四个妖道早都商议好了，谁跑都行，不能叫姜子牙跑了。四个妖道四把宝剑紧紧把姜子牙给围住，姜子牙手中晃定打身边呢，心说我可得使唤使唤他，外情急之下怎么念咒忘了，您说倒霉不倒霉，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啊。后来被人家四个人给打的帽子也歪了，满脸是汗，姜子牙一看回城是没有希望了，拍开四不像奔正北就跑下去。这四不像是越跑越快，最后脚离了地，驾着风。

0: 腾空而起。王魔冷笑一声：“姜子牙呀，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今天不把你的首级得到手里，我是绝不罢休。三位师弟，你们不要等我，我追下去了。”他催开彼岸，借着风，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姜子牙给追的真是走投无路啊！子牙心说：“这怎么办？我呀，奔昆仑山玉虚宫跑吧，让我老师救我一命。”但又一想，不可。你说我老师咋收了我，没得过好？我竟给他老人家找麻烦了。今天打了败仗，我又敢奔昆仑山，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呀。不行，去不得。莫回头，他又奔西跑。跑着跑着，突然四不像，架不起风声来了，啪嗒落到尘埃。姜子牙怎么拍他的脑门，他也起不来了。正在这时，王魔就追上来了。姜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拿命来！说着摆剑就砍。姜子牙舞动木鞭接架相还，还真扑棱了几下，谁能甘心就死？但是也就几个照面，姜子牙就顶不住了。可正在危难的关头，顺着山川小路来个出家的道童。这小道童一边走着一边口唱山歌：“修修修，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任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玄中妙，不如出家当老道。”小道童往对面一看，呵，两个上了年纪的道人正在血战。道童过来给拦住：“别打了，都别打了，你们这般年纪真不知羞耻，因何在此决斗？报上名来。”姜子牙拨开四不像，一片腿跳下来了：“仙童，我乃西岐江上师爷，这是我的仇敌，乃是九龙山四圣之首，名叫王魔，苦苦追赶，非要我这条性命，望仙童搭救。”“你是谁？”“江上师爷。”“哎呦，师叔！”说罢倒身就拜。子牙惊喜之余，把他搀扶起来：“仙童，口称师叔，从什么地方论的？”“哎呀，老人家呀，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祖居陈塘关的人士，我父姓李明镜，生我弟兄三人，我乃排行在首金吒师爷。您手下是不是有个哪吒啊？那是我三弟。我自幼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发天尊为师啊。我这次奉师命下山到西岐去找师叔，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叫我高兴啊。师叔，你老人家到一旁休息，把王魔交给我了。”“孩儿啊，这个王魔法力无边，甚是厉害啊，我知道，您就看热闹就得了。有一肚子话，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姜子牙手拉四不像，躲在旁边看着。再看金吒抖擞精神来在王魔近前，钉子步一站：“妖道，知道我是谁吗？”其实王魔在旁边都听清楚了：“你是李金吒。”“
1: 对，
0: 正是你家小祖宗。”“王魔呀，我听我师父说了，你出家在九龙山有三四千年的道行，因何不苦苦修炼呢？” 贪恋红尘，妄开杀戒，败坏出家人的道规，真是罄竹难书啊。王魔，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一个字儿，滚。滚回九龙山是你的便宜，不然小铁我一翻脸，焉有你的命在。嚯，王魔气的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现在这年轻人都能吹牛皮呀、啊、他兄弟就够巧的，他哥哥更能吹呀、啊、小娃娃少管闲事，贫道我可不是好惹的，召见。摆剑就砍。那金吒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拽出双股剑，接架相还，与王魔战到一处。其实金吒的能耐赶不上哪吒，不过这小伙子敢打敢拼，可打着打着一看这王魔果然不好惹，金吒卖个破绽抽身便走。王魔以为他不是对手了，拉宝剑在后头就追，结果上了当了。金吒有主心骨，这次离开云霄洞，文殊广发天尊给他一件宝贝，此宝名叫遁龙桩，又称七宝金莲。当初抓哪吒就这玩意儿太厉害了，金吒一伸手拿出遁龙桩，嘴里的念念有词，吃令旗，一道金光奔王魔就下来了。王魔想跑跑不了了，整个被金光给罩住，紧跟着就听见咔一声巨响，被遁龙桩给遁住了。您看这件宝物，一根大桩子，上头有七个环子，一个环子勒住王魔的脖子，当中的环子勒住他腰，下边的环子勒住他双腿，还有两个环子勒住他的双手，另外有两个环子在他头顶来回之转，放出金光万道把他罩住。姜子牙在旁边一看，行啊，哎呀，没想到小小的年纪具有这种的法力，稀奇，还是有希望的。金吒把王魔抓住之后，赶紧回头请示姜子牙，师叔您发话吧，怎么处置他？这位孩儿啊，大能容人且容人。哎呀，师叔您什么意思？您还想饶他吗？使不得呀，您饶那有心的人，像王魔这些人都不是人呐、啊！您把他饶了，将来就是祸害呀！您听我的吧。金吒说到这儿，拎宝剑过来了。王魔，你出家这么多年，苦苦修炼不容易，怎奈忠言逆耳，自己找来杀身之祸。可休怪小太爷手狠，你就在这边手起剑落，噗，把人头砍落，一道灵魂赶奔西岐，就到了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来了一位报道的，把勾魂幡一晃，把他引到台内去了。您看这封神榜上365位正神，头一个就这王魔，这回是开张大吉，把他给收了。单说金吒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还了匣，收起七宝金莲来见子牙。子牙大喜，爷儿两个返回西岐。等一到相府啊，众将可乐坏了，因为子牙这一失踪，群龙无首，好悬没乱了套啊。哪知子牙回来了，平安无事，还带回金吒。哪吒一看大哥来了， 小哥俩拥抱在一起，这个亲热呀。讹诈就问
1: 哥哥，
0: 你还走不走了？兄弟，我不走了，我现在学徒一满出山了，老师叫我到西岐辅佐明主，今后咱哥俩可以形影不离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位说，哪吒不叫开天珠打昏过去了吗？不假，但是讹诈是莲花现身，那有刀行。灵珠子一转，回到城里，经过抢救，现在福救如初，什么毛病都没了。按下这哥俩贪心咱不说，单说姜子牙向满营众将介绍了王魔死的经过，众人一听这妖道死了，真是人心大快，西岐的人热烈祝贺。单说妖道杨森等人回到营盘里头，就等着听信儿。这王魔左也不回来，右也不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没见面。张桂芳、风林等人放心不下呀，问杨森：“我仙长，为什么王仙长一去不复返呢？”等着我算计算计啊，怎么回事？秀吞灵纹的掐指他一算，哎呀哎呀，我的刀兄啊，坏了，他把脑袋丢了。哗，底下就乱了套了，怎么办怎么办，只有决一死战给我道兄报仇。两全队，张桂芳传令，马上在东关外亮了全队，要跟姜子牙决一雌雄。姜子牙也不示弱，第三次又亮了队了。杨森催开坐骑，手舞宝剑，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子牙催开四不像跟他答话：“姜尚，我师兄哪里去了？”嘿嘿，你师兄封神榜上第一名已经被我收了去了。啊，莫非他死了？
2: 对，
0: 不单他死了，恐怕你们三位一个也跑不了啊。姜子牙，你可够损的，拿命个来。这杨森催开宝骑要跟姜子牙拼命，金吒大吼一声就冲到阵前抵住杨森：“妖道，你不找你哥哥吗？你问我呀，他死在我的剑下，你是什么人？金吒是也，看着没，哪吒是我兄弟，要想报仇你找我来，拿命来。”两个人两把宝剑站到一处，这杨森正打着呢，单说讹诈，讹诈心说前者我吃这亏太暴了，没加防备，你们暗下毒手，这回啊我也别闲着，助我哥哥一臂之力。讹诈偷偷的把乾坤圈拽出来了，对着杨森把乾坤圈扔出去了。这件宝贝乃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法力无边呢。金光一道正砸在杨森脑门子上，啪，把杨森砸了个脑浆迸裂，脑门上冒起一道黑烟，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又把他给收了。杨森这一死，老三高阳气坏了，哇哇暴叫啊！摆勾魂剑来找讹诈拼命，金吒就记起遁龙桩把他给遁住了，过去一宝剑把人头砍下，一道灵魂也奔封神台报道。这四圣啊，光上了一个，谁呀？李兴霸。 这李兴霸一看大势已去呀，催开宝骑，他就跑出去200多里地呀。回过头再一看，张桂芳、风林双双阵亡，天朝派来的人马荡然无存，全叫西岐给收拾了。李兴霸睁着两只通红的眼睛，咯吱吱直咬牙呀，心说姜子牙、讹诈、金吒，放着你们的，搁着我的，咱有账不怕算呐、啊。溜到青山再不怕没柴烧，我非得搬救兵报仇雪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3: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2: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3: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啊，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2: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3: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2: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的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3: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 六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两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十颗左右的红枣，再和二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多少钱？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量下特别自身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九龙山四圣帮着张桂芳兵发西岐，结果怎么样？落了个身败名裂，四圣死了仨，就剩下老疙瘩李兴霸算漏了网了。这家胯下压旗，吞江霸下，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这一口气跑出去有800多里，扭回头来观看，人家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啊。李兴霸咬牙切齿也罢，下步我怎么办？见文太师没脸面喽。临行之时吹得乌丢乌丢的，这回去见他说点什么呢？不行，哎，这么办得了，干脆 我到碧游宫找我老

李兴霸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吞江坝下怎么发蔫呢？为什么不爱动弹呢？”他正在这纳闷呢，突然从对面来了个小道童，分花拂柳，顺着山间小路唱着就来了。当当啷当个当当啷当，好山好水呀，真是个好地方。李兴霸一看，这个小道童梳着日月双杂髻，腰里头系着丝绦，身穿葛布袍、白布袜子、麻鞋，背后还背着两柄宝剑。一瞅小孩长得挺漂亮，正好跟他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那一孩儿，赶紧过来，贫道有事问你。小道童听见之后看了看李兴霸，县长，你是哪里来的？问我什么事儿？请问娃娃，这是什么所在？这山呢叫九宫山。哦，到九宫山了。他一算计，要找通天教主去，那路程远着呵呢。小孩看看他，就问：“县长，您是从哪儿来的？”“哎，贫道从西岐来的。”听您的口音，不像是西岐的人。哎，你哪里知道？我是外地人，到西岐给朋友帮忙，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我这是往回走，迷失路径，因此才向你打听。那么县长尊姓大名啊？李兴霸是也。李兴霸，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先恕个罪说。您是不是九龙山四圣啊？对呀。娃娃，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怎么不知道？你大师兄叫王魔，二师兄叫杨森，三师兄叫高阳，你是老疙瘩，对不对？对呀。那么你是哪位？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跟您这么说吧，这个地方叫九宫山。往前走不远，有一座古洞叫白鹤洞，我老师叫普贤真人，我是他的弟子木吒师爷。你听说有个哪吒吗？有个金吒吗？那是我哥哥跟我兄弟，我们是一母所生，我父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师爷。另外呢，跟道爷你再说，我奉师之命下山要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斩将封神，帮助我兄弟哪吒建功立业。临行之时，我问我老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到西岐，显见这人情也薄点儿。”我老师说：“没关系，你呢要想立功不难，别捡直走，拐弯走，就是现在我走的这条道。”我老师还告诉我，我准保能叫你立功，你遇上李兴霸，把他的脑袋烧到西岐，岂不是立大功一件吗？你看我老师说的多准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我说道爷，哎呀，咱俩一见面就投缘，您能不能把这颗脑袋借给我，叫我立一功，也免得丢人。哎呀，李兴霸一听这脸就变色了，闹了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小娃娃，闹了半天你是木吒，好啊，我跟你们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休走拿命来。我赢不了金吒、鹅吒，我赢你还不费劲。说着摆剑就剁。他哪里知道木吒本身没多大能耐，但有他老师帮忙，临行之时普贤真人给他一口宝剑，
这口

0: 宝剑名字叫斩仙剑，就在后背背着呢。莫扎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身形倒转，拽出斩仙剑，往空中一抖，一道霞光是直奔李兴霸。这小子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把眼一闭，人头落地。由于这一剑力量过猛，不但把李兴霸给杀了，连他胯下压骑的吞江霸下脑袋也落了地了。木吒掐诀念咒，收回斩仙剑，皱皱眉头，哎，该着啊，冤家路窄，在此碰上了。老道位，你死了可别怨我，愿封神榜上有你的名号。他说的一点不假，就见一道黑气，李兴霸的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木吒呢，赶紧挖了个坑，把尸体掩埋了，血迹擦干净了，提着李兴霸的脑袋赶奔西岐。简短接说，到相府一报名姓，有人到里头通禀，金吒、鹅吒接出来。弟兄三人见着面欢喜的不得了，一边拉着手往里走，一边叙说离别的情况，到里边同见姜子牙。姜尚一听木吒到西岐来帮兵，又多了一条膀臂，自然是高兴，把李兴霸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打这之后，老李家这哥仨全都归了西岐。这西岐呀，日胜一日啊，光自愿报名当兵的都排着长队。时间不长啊，姜子牙手下就扩编了几军的兵力。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桂芳的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向文太师告急。文仲闻听可睡不着觉了，哎呀，坏了，迟早这西岐非成气候不可，王商纣者姜子牙也，绝不能等闲视之。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刹那间三通鼓响，文仲升坐阴安宝殿。在京的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八大朝臣、八大大夫，一个不少，全都来了。文东武西站了两大溜，密麻麻足有千人呢。我等参见太师，千岁千千岁，免。众人平身站起，太师文仲面沉似水，是当众公布：各位啊，情况可不妙，现在西岐日胜一日，目无天子，屡败官兵，张桂芳兵发西岐是全军覆没，九龙山的四圣一个没剩啊，要照这样下去，王商者必西岐的姜尚也，愿各位能出一良策，什么人自报奋勇，可灭西岐，为国分忧。文仲啊，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啊，哼，心说：太师啊，你算说对了。就这破朝廷还保得住吗？就这无道的昏君还好得了吗？还用你讲吗？将来我们这国家灭亡就得灭到姜子牙手里，我们大伙还想看看哈哈笑呢。慢说没这种能力，有这能力我们也不露面。文仲一看没人答言，老头子生了气了， 嘿，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既然众位都看哈哈笑，那只有老父亲征。哎，这句话刚说完，就听下面有人跑上来禀报，老元帅鲁雄奏开班师回京，听说太师召开紧急会议，因此来到燕安殿报道。哦，请。时间不大，鲁雄迈大步分塔尾辽战群来在燕安殿上，卑职参见太师。免。文仲站起来了，因为鲁雄的年纪快80了，论身份他也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跟文仲莫逆之交啊。前几年鲁雄奉命远征东海，跟东伯侯姜文焕血战了数年，前个时期大获全胜，杀退了姜文焕，保住了边疆重镇，这才奏开还朝。太师早就得着捷报了，知道鲁雄快进京了，但是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要知道他早就亲自去迎接了。因此见着鲁雄之后，文仲站起身来，非常尊重他。旁边有人把座位搬过，文仲就说，老人家，听说你大获全胜，斩首10万挂铃，真是特大的功劳，待我奏明天子，必给嘉奖。太师啊，蒙天子的鸿福，仗太师的虎威，我的确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虽然打胜了，但是姜文焕并没伏法，我心不甘呐。这次进京料做调整，恳请太师颁发虎符，我还要二次东征。好，老将军，鞍马劳顿确实不易，下面休息去吧。慢，太师啊，我听说西岐造反了，朝廷派兵屡战不克，我心非常着急，因此到延安宝殿前来打听一下。哎，的确是这样啊，你别看东南两方面都打了胜仗，唯独这西岐不好征讨啊，张桂芳、封林等人全军覆没，是大败而归呀。哦，敢问太师，你想派什么人讨伐西岐呢？太师用手一指下边这些人，这不，我跟众位正商议呢，苦无一人敢奔西岐，还不知道谁去合适。太师，恕卑职斗胆，如果您相信的话，我愿意提一旅之师讨伐西岐。哦，老将军，您够累的了，东边还没打完，您就不必到西岐去了，我看另叫别人去方为合适。不，太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迟早姜子牙必成气候，对我们朝中最大的威胁西岐也，望太师能分出主次。征讨东海可以派旁人，卑职不才，愿讨此令，不平西岐，誓不为人。文太师心里头有数，那张桂芳后起之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怎么样，全军覆没？你80来岁了，你怎么能比得了张桂芳啊？你到西岐岂不是自讨无趣呀？太师就不想派他，但这鲁雄看出来了，太师，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您认为我赶不上张桂芳啊？老将军，也有您这么一说。我不放心的是，你年纪太大了，太师言之差矣呀！别看我年岁大了，顿饭斗米，两臂能拉硬弓，跨马抡刀能征杀在两军阵，我觉着我一点都不老。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但用兵恃强，自知己能乃匹夫之才，我觉着我比他强得多。张桂芳的死是自取其祸呀，为将行兵要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为而能安，祸而能福，即便不测才能决胜千里。我不是自夸其能啊，身为大将要自天之上，游地之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十万之众无往而不利，凡属攻城取县各尽其妙，此乃自然之理，决胜负之机，神运用之权，藏不穷之智，这才叫为将之道啊！张桂芳懂得这个吗？他不懂，因此他才有今日的下场。卑职不才，非要讨这支大令不可。哎呀，文忠一看没办法了，这个人赤胆忠心，出于至诚。温太师颇受感动啊，好吧，老将军，既然你不辞劳苦，愿兵伐西岐，我就答应。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年纪太大，身边没人照料不行，我给你配备两名监军，你看怎样？好，您给我配两个助手吧，那我是求之不得。文仲一想，派谁给他帮忙呢？必须会随机应变的人。忽然想起来了，非费仲游魂不可。太师想，这俩小子留到天子身边净冒坏水啊，他们在京中一日，京城一日就不得安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叫他们俩帮办鲁雄到前敌去立功，要立了功当然更好，立不了功，这俩废料我也抛出去了，借西岐的刀要了他们的命，也给朝中去掉隐患。来人，选费仲游魂。是。这俩小子没来开会，因为什么？他们怕文太师。这老太师在天子面前一力主张要他俩的命，后经纣王跟苏妲己苦苦哀求，就成为悬案。文太师也没主张非要他们的命，也没说把他们给饶了，所以一见着文太师，他俩腿肚子就转筋。今天假说有病没敢朝面，他哪知道文太师派人来找来了。这俩小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哎呀，就知道大祸临头啊，不愿意去也不行啊，穿戴好官服，骑马到太师府，下了马把衣服规整规整，这才来到银安宝殿。离着多远，他们俩就跪下了，卑职叩拜老太师，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千千千岁。二位大夫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众人在两旁看着，捂着嘴直笑，心说这俩小子平日专横跋扈，怎么这阵儿变成这模样，跟落汤鸡差不多少。费大夫、尤大夫在在。现在姜子牙协助姬发作乱，士 不可当，身为朝廷一大隐患。我打算派鲁雄为帅，兵伐西岐，命你二人身为参军，随营参赞军机，不得有。哎，这俩小子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扑通扑通跪下了。他太师明鉴，我们俩乃是小小的文官，不懂武事，对于排兵布阵、斗引、埋伏等等一窍不通，让我们俩去是摆事啊，望太师选能者，别叫我们去了。走，你们两个人的智谋是最多了，什么主意都有，怎么就不能帮助鲁雄呢？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二位大夫畏缩不前，难道抗我的军令不成？不敢不敢。既然如此，挂参军印，两颗印给他挂脖上了。这哪叫印呢？跟锁链差不多少。俩人暗中叫苦啊，心说离这天子太远，要离着近，我们好好哀求哀求，这会儿是远水不接近渴了。太师马上传令，明日就点兵出发，二位别回府了，帮着鲁雄马上点兵吧。哎哎，可这俩小子下棋一琢磨，不行啊，怎么咱俩得吞套啊，要跟着到西岐非死了不可呀。但是老太师怕他们来这手，让大徒弟吉利在后头监视他们，俩人走一步有人跟着一步，想要逃脱势比登天，最后把俩小子逼得实在没辙了，只好跟着鲁雄出发。但这鲁雄啊，怀着必胜的信心，老头子精神抖擞，在教军场点兵5万，三声炮响，是浩浩荡荡要兵发西岐。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7: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6: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8: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科大煤炭的经营嘛。
6: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9: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就是我在动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7: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6: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
3: 成对汇票被骗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2: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夺罪去充分将当你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1: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造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设精品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8: 我不可能去骗那个钱，再一个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11: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10: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1: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10: 朱法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3: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1: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9: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1: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9: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注册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1: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9: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 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宋某宝

0: 权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嘛。
1: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布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0: 他就说，就是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0: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1: 格力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2: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3: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4: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4: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4: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4: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4: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 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某，没有抓到李某。
1: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某列为网上逃犯。
4: 他因为有3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2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是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某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2: 李某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3: 结合本案，李某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某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某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5: 企业业主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已经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某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混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某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6: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某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6: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某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6: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就是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 虽然李某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某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某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5: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及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某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2: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某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3: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 提供虚假的材料的

0: 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2: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清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上。
3: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4: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4: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2: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清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还不上。
1: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4: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2: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的。
4: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2: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觉得吃一堑之长一智了。这个有事情，哎呀，现在想想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3: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只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5: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0: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1: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 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5: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5: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9: 传统的进 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8: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9: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8: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9: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8: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9: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17: 那时候说想捡钱也挺快乐的，
18: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6: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18: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
19: 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个穷人，
16: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18: 他说我那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9: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意配合。
16: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
15: 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两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8: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到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5: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18: 他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15: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杜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杜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杜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杜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18: 我们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15: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3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杜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8: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15: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18: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15: 经过2年的执行，3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18: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得起来。
15: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杜金的家中。
19: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属于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塌下去。
15: 通过与蔡某夫妇2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3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18: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3个小孩呀，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点粮住了。
20: 据阿梅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

0: 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1: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3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0: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1: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2: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直接说他不是有妹，是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1: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2: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得出一个小孩这样？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3: 在学校里面就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1: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0000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4: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0: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1: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3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3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董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4: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0: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0: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1: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0: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4: 他就是在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1: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4: 所以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1: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0: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1: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0: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1: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0: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1: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0: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1: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0: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那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1: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0: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0: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1: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0: 他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1: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0: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1: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0: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1: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0: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1: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 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3: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1: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2: 人家叫你们上，告诉你们上诉，
0: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的。
1: 几经周折，十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3: 我这里我的代价很大了，就没办法了。
0: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就要还你。
1: 法治天下知，迟到十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0: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1: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0: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1: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0: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1: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0: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0: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1: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0: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1: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2: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0: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1: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3: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的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5: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 要敲嘛，没弦。那时候说想一点弦，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1: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3: 人家说负债是子还，现在的子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5: 我想就想尽快出逃，因为我嫌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6: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他是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了，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所以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9: 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8: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9: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8: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 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重。

0: 很有好处。
1: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0: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是慢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上，威海市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莱西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德州50城，两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第十届中国私域新渠道团长大会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威海市携青皮无花果甜蜜赴约，3天展期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
4: 本届博览会威海青皮无花果展台以蜜斑公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带有冰裂纹和褐色糖斑的青皮无花果鲜果，以及干果脯、无花果酒、茶、巧克力等系列深加工产品。
5: 这次展会主要是针对线上的嘛，因为线上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叫传播加销售的渠道，可以跟消费者说白了拉近距离，然后把我们威海无花果说的这样的一个优点，然后呢去更好的去突出出来。
6: 通过今天早上我们对接几个渠道商，一个东方甄选，再一个春江月，这几个品牌这两天肯定就要到威海进行溯源，然后通过我们拿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然后呢进行直播，就是我们立志于把我们威海的青皮无花果然后推到全国的市场。
4: 威海青皮无花果凭借自然纯粹的软糯鲜甜、清新馥郁的独特果香火爆出圈，累计接待全国私域团长、渠道达人、供应链客商等3万余人次。活动现场，渠道商们对威海青皮无花果青睐有加，纷纷上前试吃品尝，与蜜斑公主合影留念。
7: 这个威海无花果很好吃的，以前我在俄罗斯也吃过这个，可是俄罗斯的没有中国的无花果好吃的。
8: 我也希望就是到12月份的时候，有这个大棚的这个果下来的时候，能去威海溯源，也许将来我们也有机会带领孩子们到这个无花果果园去研学。
4: 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植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也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栽培产区。在本届博览会上，威海市还就青皮无花果产业做了专场推介。
9: 今年我们是第3年来到上海举办威海青皮无花果品牌推介会，推出了100余种无花果系列产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们突破了冷链保鲜技术，把鲜果保质期延长至7到15天，销售网络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
10: 青皮呢是蓉城种植的主要的品种，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有25000亩，大概占威海市整个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也是想借助上海这个大平台，把我们的蜜斑公主威海青皮这个单品打响打亮。
4: 威海青皮无花果实现了从产地自销到全国热销，从地头通货到品牌增值，从鲜果销售到全链升级的3大转变。目前威海市青皮无花果总产值达到21亿元，真正把特色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
11: 威海的无花果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产品，是我们整个国家3大基地之一。通过这次展会以后呢，是我们更多的企业 我们的社团能够了解到我们威海的无花果，那么通过我们的长三角的一些技术啊，能够推动我们威海无花果这个产品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金秋时节，莱西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等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亩产过万斤。
12: 今年亩产比去年提高了1成多，每亩多产1000斤都没问题。现在所有价都卖到3.5元一斤。
2: 为让好果子卖上好价钱，当地依托镇级直播中心积极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入秋以来，直播带货累计实现销售额63万元，
13: 能快速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和知名度。通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利润能够更多的流向农户，切实增加农户的收益。
2: 作为国内最早试种秋月梨的地区之一，莱西秋月梨以甜润酥而远近闻名，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对，我一直15年出口欧洲、美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价格是1万元的，就是生产的高2美金左右，但是客户一直喜欢。
2: 目前莱西市秋月梨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年产12.6万吨，产值超20亿元。东营市广饶县积极引进优质西梅品种，打造西梅种植采摘园，小小西梅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果。在广饶县大码头镇清源家庭农场，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果树间，体验采摘西梅的乐趣。
15: 咱没想到广饶有这么大的种植，这么西梅的种植区，亲手采摘的，吃着格外香，啊，那么很新鲜，价格很便宜，很不错。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优势，农场引进塔尔玛、黄金、华杰一号、蒙娜丽莎四大优质西梅品种，经过5年的培育管护，目前60余亩西梅迎来首轮丰收季。
16: 咱这个家庭的庭院家庭农场，咱的约110亩西梅种植是咱全东营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家。
2: 西梅果肉细嫩，营养丰富，属于稀缺特色果品。农场搭配早中晚熟品种，采摘期达2个月，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6: 咱这个西梅啊，产量比较高，每亩在5000斤以上，就是按每斤，咱就说是按5块。这个每亩那个产值比种粮食要好很多，你现在来说就是保收的也得2万以上。
2: 眼下秋粮作物进入灌浆关键期，平原县桃源街道鲁旺农场依靠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根基。过去农田灌溉大多依靠大水漫灌，耗水量大，肥料利用率低，人工浇灌费时费力。如今在鲁旺农场，借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水和肥料直接输送到玉米根系，做到按需供给，精准滴灌，实现节水节肥、省工增产多重效益。
17: 传统大水灌溉，几千亩地浇水，十几个人要忙活半个月以上，现在用上滴灌水肥一体化，3-4个人3-5天就能够完成全部灌溉，肥料随水直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更高。相比传统模式，肥料能节省8%左右，粮食增产能达到12%。
2: 作为平原县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鲁旺农场把节水灌溉、物联网监测、科学田间管护等集成应用，破解水资源紧缺难题，把科技力量转化为粮食产能，为秋粮丰收提供示范样板。
17: 全程推行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生育期，精准搭配水肥比例，做到少量多次，按需补给，整套智慧灌溉系统操作简单，可控性强，不仅极大降低了人工和农资成本，还让整块大田长势均匀，抗病抗旱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2: 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童家村发挥当地稻草麦秸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特色编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们埋头忙碌，各种编织材料在指尖翻飞，加工成储物筐、花瓶、艾灸墩等一件件实用手工艺品。
18: 咱的订单比较多，你看有潮流编嘛，也有素编，也有纸绳编，也有穿珠的。今天你们看到的就是素编，这个订单量比较大，一直能持续到明年3月份。
4: 童家村自2019年引进编织项目，成立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打通抖音、淘宝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带动周边20多个村600余人就业。
19: 村里好多事儿，一来我就跟着干。这10来年的光景，我也当不了家孩子，当不了工农活，每个月挣个1000多，补贴这个家用，我觉得很自觉了。
18: 咱的订单主要是，有出口美国的、日本的，咱也有线上线下，包括一些零售的产品。今后吧，咱就是能承接更多的订单，让老年人啊、残疾人、妇女啊，在家能居家就业、创业，能挣个零花钱。
4: 又到一年开学季，邹城市冈山街道后八里沟村举行2026年度大学生奖学金发放仪式，为即将奔赴高校求学的优秀学子发放励志助学金，让崇文重教的文明乡风落地生根，代代相传。活动现场，16名今年新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共领到奖学金20多万元，这是后八里沟村对学子求学的暖心托举，更承载着对他们的殷切期盼。
20: 今天领取村里给予的我的这份奖学金，我的内心满是荣幸，更满怀感恩。这不仅是村里给我的一份物质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鞭策。步入大学之后，我将诚心治学，回馈家乡，回报社会，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后八里沟村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倡树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开展助学奖励、励志研学游等活动，构建起全链条育人帮扶体系，让勤学向善成为全村的文明底色。
21: 我们后八里沟村每一年都会为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这份奖励既是对孩子们刻苦求学的充分肯定，同时呢，也营造出全村崇文上学的浓厚氛围，希望孩子们成为守孝善、报家国、有格局、有所成的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4: 在德州50城，2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2场简约文明的婚礼同步上演，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新郎张成凯带领伴郎团、亲友团开展拔河比拼，以别开生面的趣味互动替代堵门索要红包、低俗婚闹等婚嫁旧俗，积极践行婚事简办、婚事新办文明新风。另一边，新人戚立涛、王佳莹主动践行零彩礼婚嫁新风，携手搭乘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二人亲自担任婚礼司仪，用质朴真挚的话语诉说专属爱情故事。
22: 对于我们来说，零彩礼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采用公交婚车这种方式，既节俭温馨又特别有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就应该用这种新式新办、新式简办的方式来办理婚礼。
23: 很多人会觉得结婚彩礼是标配，但我觉得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和证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高额的彩礼和物质财富，而是彼此的真诚和担当。真诚的爱情是无价的。
4: 同一天，2辆公交婚车见证2对新人喜结良缘，他们不攀比排场，不铺张办宴，坚持简办不简爱，让绿色简约的移风易俗新风成为50城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为表彰新人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的文明举动，7庄村党支部专门为新人赠送永久自行车1辆。
24: 我们七庄村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依靠红白联合不断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新做法，慢慢转变老百姓的婚嫁旧思想，共同涵养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4: 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3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4: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4: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又到了肥城佛桃上市的时候了。作为肥城桃中的顶流，佛桃栽培历史悠久，以果实硕大、肉质细嫩、汁甜如蜜而闻名。熟透之后啊，甚至能用吸管吸食果肉。这个季节来肥城，一起品尝一口爆汁的肥城桃吧。
3: 1斤3两半，在桃里面是大块头的，
5: 好吃。
6: 爆汁肥城桃，又甜又有桃香味儿，儿时的味道，桃香味很浓。
3: 最大的这个果径是100，现在咱们这个桃子已经远超100。今年啊，咱们桃度果业的传统佛桃产量在20万斤，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购买。
25: 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是由石恒特钢集团投资建设，在桃树栽培技术上，我们深度对接山东农业大学省果树研究所专家团队，种植了桃树865亩，品种有37个，从5到9月份每周都向市场提供鲜桃，保持绿色食品良好农业规范，实现了我们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丰山南苑品牌的价值提升。
3: 在销售模式上，我们坚持商超直供、集团内供双向同步，线上线下全域结合，依托正宗原产地品质优势，让肥城桃香飘万家。
1: 菏泽是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传承东明乡笃。从大份传统乡笃改良为便携小食，为的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合打造系列文创。东明乡笃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7: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两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叫东明乡笃。东明乡笃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笃，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乡笃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乡笃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乡笃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乡笃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乡笃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乡笃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10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乡笃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1: 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了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8: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28，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9: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10: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个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11: 脑海当中的一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12: 这不也锻炼就这压力噻哈。
10: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11: 做过去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没说怎么走怎么走，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1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9: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11: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将不到20余万元。
26: 不光咱村了，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10: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27: 1天75，你觉得行吗？
28: 行啊。
10: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29: 一年能挣好几万。
10: 有拿固定工资的，
26: 我的地留下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你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
13: 双工资。
10: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4: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5: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16: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7: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10: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 贵州是我国夏季韭黄的主产地之一，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带您走进中国韭黄第一线——贵州省普定县，咱们来看看这里的韭黄是怎么种出来的。
18: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国韭黄第一县普定，我身后这漫山遍野绿油油的全是韭菜。那这韭菜是如何变成韭黄的呢？
19: 韭菜变韭黄，韭黄久久长。
20: 韭菜变韭黄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老韭菜叶割掉，然后套上这种遮阳的软化筒，10天之后韭菜就会变成韭黄了。
21: 大姨，这个好套吗？这个
28: 也好套也不好套，天干就不好套。
30: 天干了吗？
28: 天干了，泥土干了，
21: 所以说就要先浇一浇，然后再套，就这样照上去，10天差不多就出来了。
28: 10天就长成了。哎呀，10天长成就出了，就给洗麦了。
21: 这样的一茬韭菜一年能出韭黄多少茬啊？
28: 2次经常有的，韭黄要一定要长老，时间到才五。
21: 您说的时间到是什么意思？
28: 时间到它就3个月、4个月，才时间到。
21: 它这一次五了之后，它要3-4个月之后，然后再来一次。
28: 3-4个之后它再来五。
21: 所以说一年只有这2次。
28: 啊，一年只有2次。
18: 大姐，今年的这个韭黄长势怎么样啊？
30: 好啊！
18: 我看把那个遮光筒拿下来了之后，这个韭黄全都弯着腰，这后期它能这样直起来吗？
30: 绷起来了，辫子嘛。
18: 那也行啊，那个状态，我看割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能不能给我把韭黄刀，我也试试呀？
30: 给啊。
18: 有没有什么技术要领？
30: 这样，
18: 看着简单，这个不是很容易。不行了，我不能再割了，再割太浪费这个韭黄了。本来能卖5毛钱的，现在只能卖3毛了。
20: 基地的负责人叫王玉红，是当地的韭黄产销大户。
31: 我们

0: 是以销售为主。
1: 然后在我们这里再打造这么一个基地，500亩的这么一个基地，我们其实上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10000亩左右。
0: 就我们这个的话，你吃的你就是嫩，比较爽脆的这种感觉。这里的这个市场它是跟浙江、江苏、上海、
1: 广东它这个市场接轨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中间环节了。
2: 为了尽可能的保留韭黄的新鲜口感，王玉红还在村里建起了韭黄清洗车间和冷库，让韭黄出土后第一时间就能打包入库，随时准备发往各大市场。
0: A 级它比较粗，还得看它的晶莹度。哎 ，A 级，这是 B 级。
3: B 级其实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0: 对对对。
3: 粗细可能没有那个。
0: 没有那个粗一点，嗯。这个就是。
3: 这就是 C 级了。啊，
0: 这就是 C 级了，小条的多。那边分拣好了过后，就拉到这里来打包，然后按现在就是蔬菜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一个。说句实话，现在就是说到这个市场上不。不只是品质要好，包装也要漂亮。这一放上过后要等待冰，这样子压上去。
3: 这样一箱子得有多少斤？
0: 60斤左右。
4: 拉到市场上这一箱能卖多少钱？
0: 现在是大概350块钱一件。
3: 那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个库里边出去的这个产量能有多少每天？
0: 每天大概是在9吨左右。
2: 王玉红说，韭黄能畅销，跟基地长出来的高品质韭菜有一定关系。
5: 这个品质已经很好了，没有干爹，没黄爷，它这个根很好的，不管它拿去搞烧烤，还是搞那个做什么东西，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在市场上面，这个算是爱货了，一级货。
3: 那这样的一级货在市场上能占比能有多少？
5: 目前在整个贵州市场，现在目前这个只有1/3，它这个跟用肥料是有关系的。韭黄要好，你这个韭菜也必须要好啊！你如果说你这个韭菜你都做不好，那个韭黄你做不出来的。哇，
3: 这个就是，我看它这个叶子好像也比较均匀。
0: 我们头一茬的话，它都会这个样子。第二刀的话，它割了，我们还要再经个3个月的一个广覆期的话，它就会更好。
2: 中国韭黄看贵州，贵州韭黄看普定，我们期待普定会出现越来越多像王玉红这样的产销大户，为推动贵州乃至全国韭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飓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飓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对于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大蒜上的表现效果，参赛农户是好评如潮。我们一起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13: 三只虎大比耶耶！
14: 种了多少大蒜啊？
15: 种了有20多亩，
16: 种了12亩，
17: 种了有15亩，长的是不孬，个头也不小。
18: 大蒜不孬，产量不低。
14: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这大蒜多好，
17: 8亩，一亩的产量是3.7。我这蒜个头又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19: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
14: 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虫查比较严重，虫查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15: 用的什么肥料？
16: 三只虎。
14: 用的肥料就三只虎，
17: 就是用了这个三只虎特别管用啊。
19: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20: 三只虎，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16: 因为我用了咱的三只虎，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用了咱三只虎一亩的两袋，你看品相多好。
21: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虫查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500-600斤的很正常。
22: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21: 三只虎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23: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大。那么今天组织这一场大蒜大赛，我们

0: 在很多果园里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苹果，明明表面只是不起眼的褐色小点，短短几天就变成了一圈圈的深褐纹路，轻轻一碰就渗出了黏腻汁液，好好的果子转眼就烂在了枝头，腐在冷库里。这种让果农损失惨重的隐形杀手究竟是什么病害呢？我们跟随苹果姐一起来请教专家。
1: 这个苹果哈，苹果上面呢有一圈一圈的病斑。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苹果，哎，这个苹果呢就比较明显了哈，这个病斑呢是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哈，非常明显。这个苹果呢就到了病斑的后期了哈，已经腐烂了。这是什么病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种病斑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果实轮纹病。果实轮纹病呢，是一种那个成熟期或近成熟期的一个病害。它在近成熟期以及这个咱们果品助长期啊，是一个常见病害。然后你大家也看到了，它的危害要是危害严重了以后啊，整个果上多个病斑，它会失去生长价值。同时呢，再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传播也很快，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四个，在这一棵树上我们就看，如果不及时进行防治的话，这一棵树上会有多个果实进行侵染，所以说呢，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比较大。果实轮纹病呢，多数传染是从这个果树上的个轮纹病斑进行一个传播，它是从5到7月份开始就开始能传染往果实上去侵染，但是呢，侵染以后它并不是立刻显症，它在5到7月份的话，要是进侵染果实了以后，最早在8月份显症，或者最晚是9月份，要在8、9月份病菌开始侵染果实的话，1个星期左右它就会表现症状。大家看一下这个症状，浅褐色与深褐色相互交接的一个同心轮纹状的一个病斑，它的病斑一个特点呢是光滑。不凹陷，很多老百姓会问，后期它为什么会长出一些茶褐色的一个斑点呢？这就是它会在后期果实这个病斑的后期会溢出一些茶褐色的粘液，这个粘液呢会形成分生孢子气，进行这个，然后进行一个传播。雨水来的话，这个它这个病斑就开始往外传播，就是说。到后期，一个是从果树上的这个轮纹病斑进行传播，另外呢，一个是果实上的这个病斑进行再侵染，这是它的一个发生特点。这种果实轮纹病的防治呢，我们要讲究治标要治本。它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清除这个枝干上的轮纹病斑。苹果枝干轮纹病呢，它那个又俗称粗皮病，一般是在2到3年的小树上，多以这个瘤状突起为主，将枝干上轮纹病斑压制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让它无法进行一个传播传侵染，来防止这个枝干轮纹病、枝干喷蛉和枝干喷雾。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讲了它的一个发生特点是在5到7月份就可形成侵染，所以说呢，咱们要在花后就开始进行一个连续用药，就是说每隔14天用一次药。我们可选用的一些药剂呢，就是说苯米甲环唑、三霉酮、甲基柳菌灵、多菌灵这一类的药剂啊，对它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治效果。
0: 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呀，不止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3: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4: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这一看都是钱嘛。
3: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4: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他有的都能卖到14000-15000。
3: 10年前一直种植菜藕的张志龙发现了莲蓬种植有商机。
4: 一直巧个到城里办点事情，看那个车站啊买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高，那时候他都卖了10块钱一斤左右的。
3: 经过考察，张志龙引进了一种专结莲蓬的莲藕。
4: 这叫磨盘莲，它因为这个莲蓬的形状像磨盘，顾名思义叫磨盘莲。反正那个食用物它是以结物为主，这个是以结莲蓬为主，它那个芯是苦的，它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像咱这个莲蓬，它是这个芯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感觉很舒服。
3: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4: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价价格了。
3: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4: 这么季节放多少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3: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勤。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4: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直呢，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5: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土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
4: 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3: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5: 前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这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3: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5: 脆甜，很好吃，你掐上，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的咱都没有市场。
6: 今年一天能要多少？
5: 4-500斤吧。
4: 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3: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4: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3: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7: 今年真正当老板了，种了有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3: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产业发展带动下，当地许多年龄大的村民也有了打工的去处。
4: 大部分都是采莲蓬的，都是60户、70户，全天就留点200块钱。
0: 走遍现代农业园，发掘农业高科技。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高原走进寿光市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一起来感受现代农业的智慧魅力。
8: 每天产出3到4吨，一年四季不间断供应优质蔬菜的农业园区到底长啥样？首先要够大。这里是寿光市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占地1500亩，拥有160多个日光温室大棚。
9: 那我们这个大棚里啊，设备非常齐全，就像我们这个精装房一样，老百姓租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
8: 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生菜和西红柿。
9: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啊，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10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8: 一年长10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9: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椰糠啊，是采用椰糠丝儿和椰糠块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啊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8: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完全可控，所以啊，这里被称为蔬菜工厂，名副其实。这玻璃日光温室虽然好，但是不是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在我看来啊，这冬暖式大棚才更接地气儿。从外观上来看啊，这里的冬暖式大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啊，我们走进来才发现，作为园区生产的主力设施，这接地气儿的冬暖式大棚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
10: 我们这边是机制栽培，机制栽培呢，机制是用6茬，每3年一更换，没有重茬期，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8: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10: 那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制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面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8: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10: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0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治、打叶、抹茶、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8: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提质增效。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3: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3: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3: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
4: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腾空房屋？
8: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7: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9: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7: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0: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7: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0: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7: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

0: 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0: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0: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4: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5: 生意是相当火的。
0: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4: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0: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4: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0: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6: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3: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0: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0: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0: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5: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金

0: 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2: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3: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4: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3: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3: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2: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6: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5: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5: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3: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4: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 驳回了这七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3: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五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5: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5: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5: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5: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5: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5: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6: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5: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2: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5: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5: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6: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5: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6: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7: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4: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3: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4: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3: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元宵节刚过，易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6: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5: 那一个月都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 在执行的过程中，易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5: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5: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4: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1: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0: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1: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0: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1: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0: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16: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15: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17: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18: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5: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19: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犯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15: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0: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15: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1: 这是个警察打架，警察兄弟啊，
0: 挣嘛，挣地方的嘛。
15: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0: 特别严重。嗯，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21: 就逮不到。
0: 觉得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15: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利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22: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用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然后气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23: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15: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22: 这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啊，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帮团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15: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23: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24: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杀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条，有船钓，很灵通的。
15: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沙，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24: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15: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24: 三方商量的，就是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15: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25: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15: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 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

0: 有时候三两千还是能三两千就能赚的。
1: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1: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2: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3: 有协议好了，也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2: 但到最后，就是说这块查在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那个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1: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4: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1: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0: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1: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2: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0: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矿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5: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6: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砂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1: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0: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说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2: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的，罚款了，维修啊。
1: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0: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3: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这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船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7: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8: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9: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4: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

0: 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1: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0: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1: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2: 他有垂钓，跟省专门管洪泽湖的管理怎么样？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3: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4: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1: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5: 讲，这个滩头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1: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6: 那时候在太原的文章地方说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沙。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5: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的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1: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7: 分哥，我们干嘛去？
8: 看地。
9: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分哥，
8: 打起来！
1: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5: 讲，这个滩头意思讲，咱俩以人办，就是讲他俩以人办。
0: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1: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6: 然后我们是从林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1: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5: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6: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定神闲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着了。
1: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振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10: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1: 庭审中， 被告人马震的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11: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3: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1: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2: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1: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3: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2: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1: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13: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件，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12: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 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他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保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 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得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2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
17: 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
16: 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
17: 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的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姜子牙二次亮队，指名点姓叫王魔搭话，要到王魔催开彼岸，来到梁军阵。姜子牙，有话你就说吧。道兄，昨天在这地方你向我提出三个条件，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就给你答复。好，你说吧，你怎么答复？一，你要求我嘛，让武王进京负荆请罪。我看这条办不到啊，我们武王乃有道明君，自从开天辟地，向来是有道伐无道，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那纣王惨无人道，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纯属是无道的昏君。我们武王取代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罪之有啊？ 这一点办不到。第二，让我们遣散西岐的兵马更是痴心妄想。我觉着手下人头不够用，我还要大肆扩军，到时精兵百万才能获胜，我怎么能答应呢？还有第三点，你叫我把武成王黄飞虎、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京城，这更是笑话。武成王犯了什么罪了？被昏君纣王逼得家破人亡，难道不许反抗吗？大将保明主鹫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黄飞虎到西岐来走的是光明大道，我们双手欢迎。这一点更做不到。道兄，三个条件我答复完了。哎呀，气死我也。慢着，道兄啊，我话没说完呢。我奉劝你们四位，从九龙山来还回九龙山，出家得道不容易呀。当年我在昆仑山玉虚宫也修炼过40年，深知修炼之苦啊！何况你们得道出家几千年，谈何容易？应当赶紧回去闭门思过，躲过这一场浩劫。如不听良言规劝，势必引来杀身之祸呀！姜子牙，你闭住臭嘴，拿命来！拽出追魂宝剑，奔姜子牙就过来了。这时就气坏了哪吒，蹬开风火轮，像一道闪电一样到两军阵前。师叔，您回去休息，把他交给我了。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哪吒就下了绝情了。王魔一看这小子，要不把你扳倒了，什么事情也不好办。今天非得分个短长不可。白掌中剑也下了绝情了。两个人打得正难解难分的时候，那妖道杨森在后边观敌，他一看他师兄啊未必能取胜，背着别人不知道，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颗珠子来，这颗珠子叫开天珠，太厉害。这乃是通天教主震动之宝，拿出四颗，他们师兄弟每人一颗做防身之用。他把开天珠拿出来，嘴里的又嘟囔，念念有词，奔哪吒一抖手，开天珠一道金光奔哪吒就去了。哪吒光忙着斗王魔了，没加防备，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回头一看呀，一道金光到了眼前，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开天珠正砸的哪吒后脑勺上头，啪，把哪吒砸掉，了一声从风火轮上就摔下去了，顿时不省人事。王魔一看兄弟帮了忙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往前催开彼岸，举宝剑就想要哪吒的性命。就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一阵风就冲上来了，用掌中枪把追魂剑给拨开，才救了哪吒的命。这时军兵往上一闯，把哪吒救回本队，把风火轮火尖枪也捡回去了。结果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就杀成了一团了，冲啊杀啊！张桂芳、风林率敢死军冲上来，姜子牙手下的四贤八俊36名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全参加了战事。 这场凶杀恶斗之杀的是天昏地暗，双方都付出相当高的代价，结果姜子牙还是敌不住人家，军兵死伤的太多了，一层挨着一层，子牙不忍，吩咐一声撤兵，西岐的兵马败回西岐城。他光顾招呼别人撤兵了，没注意他自己。他刚一拨四不像，王摩把去路拦住，慢，姜子牙你走不了了。子牙往东北刚一跑，被杨森给拦住了，刚一拐弯被李兴霸给堵住了，后边还跟着个高阳。这四个妖道早都商议好了，谁跑都行，不能叫姜子牙跑了。四个妖道四把宝剑紧紧把姜子牙给围住，姜子牙手中晃定打身边呢，心说我可得使唤使唤他，外情急之下怎么念咒忘了，您说倒霉不倒霉呀？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后来被人家四个人给打的帽子也歪了，满脸是汗，姜子牙一看回城是没有希望了，拍开四不像奔正北就跑下去。这四不像是越跑越快，最后脚离了地，驾着风腾空而起。王魔冷笑一声，姜子牙呀，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今天不把你的首级得到手里，我是绝不罢休。三位师弟你们不要等我，我追下去了。他催开彼岸，借着风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姜子牙给追的真是走投无路啊。子牙心说这怎么办，我呀奔昆仑山玉虚宫跑吧，让我老师救我一命。但又一想不可，你说我老师咋收了我，没得过好，我竟给他老人家找麻烦了，今天打了败仗我又敢奔昆仑山，我脸上也没有光彩，不行，去不得，莫回头他又奔西跑。跑着跑着突然四不像架不起风声来了，啪嗒落到尘埃，姜子牙怎么拍他的脑门他也起不来了。正在这时王魔就追上来了，姜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拿命来，说着摆剑就砍。姜子牙舞动木鞭接驾相还，还真扑棱了几下，谁能甘心就死，但是也就几个照面，姜子牙就顶不住了。可正在危难的关头，顺着山川小路来个出家的道童，这小道童一边走着一边口唱山歌，修修修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任自在又逍遥，为人看破玄中妙，不如出家当老道。小道童往对面一看，呵，两个上了年纪的道人正在血战，道童过来给拦住，别打了，都别打了，你们这般年纪真不知羞耻，因何在此决斗，报上名来。姜子牙拨开四不像，一片腿跳下来了，仙童我乃西岐姜尚师爷，这是我的仇敌，乃是九龙山四圣之首，名叫王魔，苦苦追赶非要我这条性命，望仙童搭救。你是谁， 江上是也，哎呦，师叔！说罢倒身就拜。子牙惊喜之余，把他搀扶起来。仙童，口称师叔，从什么地方论的？哎呀，老人家呀，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祖居陈塘关的人士，我父姓李明镜，生我弟兄三人，我乃排行在首金吒是也。您手下是不是有个哪吒啊？那是我三弟。我自幼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发天尊为师啊。我这次奉师命下山到西岐去找师叔，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叫我高兴啊。师叔，你老人家到一旁休息，把王魔交给我了。
9: 孩儿啊，这个王魔法力无边，甚是厉害
8: 啊，我知道。您就看热闹就得了。有一肚子话，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姜子牙手拉四不像，躲在旁边看着。再看金吒抖擞精神，来在王魔近前，钉子步一站。妖道，知道我是谁吗？其实王魔在旁边都听清楚了，你是李金吒，
9: 对，
8: 正是你家小祖宗。王魔呀，我听我师父说了，你出家在九龙山有三四千年的道行，因何不苦苦修炼呢？贪恋红尘，妄开杀戒，败坏出家人的道规，真是罄竹难书啊。王魔，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一个字儿，滚。滚回九龙山是你的便宜，不然小铁我一翻脸，焉有你的命在。嚯，王魔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现在这年轻人都能吹牛皮呀。他兄弟就够巧的，他哥哥更能吹呀。小娃娃，少管闲事，贫道我可不是好惹的，召见，摆剑就砍。那金吒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拽出双股剑，接架相还，与王魔战到一处。其实金吒的能耐赶不上哪吒，不过这小伙子敢打敢拼，可打着打着，一看这王魔果然不好惹，金吒卖个破绽，抽身便走。王魔以为他不是对手了，拉宝剑在后头就追，结果上了当了。金吒有主心骨，这次离开云霄洞，文殊广发天尊给他一件宝贝，此宝名叫遁龙桩，又称七宝金莲。当初抓哪吒就这玩意儿，太厉害了。金吒一伸手拿出遁龙桩，嘴里的念念有词，持令起，一道金光奔王魔就下来了。王魔想跑跑不了了，整个被金光给罩住。紧跟着就听见咔一声巨响，被遁龙桩给遁住了。您看这件宝物，一根大桩子，上头有七个环子，一个环子勒住王魔的脖子，当中的环子勒住他腰，下边的环子勒住他双腿，还有两个环子勒住他的双手，另外有两个环子在他头顶来回直转，放出金光万道把他罩住。姜子牙在旁边一看，行啊，哎呀，没想到小小的年纪具有这种的法力，西岐还是有希望的。金吒把王魔抓住之后，赶紧回头请示姜子牙，师叔您发话吧，怎么处置他？
9: 这样问
8: 孩儿啊， 但能容人且容人。哎呀，师叔，您什么意思？您还想饶他吗？使不得呀。您饶那有心的人，像王魔这些人都不是人呢。您把他饶了，将来就是祸害呀。您听我的吧。金吒说到这儿，拎宝剑过来了。王魔，你出家这么多年，苦苦修炼不容易，怎奈忠言逆耳，自己找来杀身之祸。可休怪小太爷手狠，你就在这边手起剑落，噗，把人头砍落，一道灵魂赶奔西岐，就到了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来了一位报道的，把勾魂幡一晃，把他引到台内去了。您看这封神榜上365位正神，头一个就这王魔，这回是开张大吉，把他给收了。单说金吒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还了匣，收起七宝金莲来见子牙。子牙大喜，爷儿两个返回西岐。等一到相府啊，众将可乐坏因为子牙这一失踪，群龙无首，好悬没乱了套啊！哪知子牙回来了，平安无事，还带回金吒。哪吒一看大哥来了，小哥俩拥抱在一起，这个亲热呀！哪吒就问哥哥：“你还走不走了？”兄弟，我不走了，我现在学徒一满出山了。老师叫我到西岐辅佐明主，今后咱哥俩可以形影不离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位说：“哪吒不叫开天珠打昏过去了吗？”不假，但是哪吒是莲花现身，那有道行。灵珠子一转，回到城里，经过抢救，现在福救如初，什么毛病都没了。按下这哥俩谈心咱不说，单说姜子牙向满营众将介绍了王魔死的经过。众人一听这妖道死了，真是人心大快，西岐的人热烈祝贺。单说妖道杨森等人回到营盘里头，就等着听信儿。这王魔左也不回来，右也不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没见面。张桂芳、风林等人放心不下呀，问杨森：“我仙长，为什么王仙长一去不复返呢？”等着我算计算计啊，怎么回事？他秀吞灵纹的掐指他一算，哎呀，哎呀，我的刀兄啊，坏了！他把脑袋丢了，哗，底下就乱了套了，怎么办？怎么办？只有决一死战，给我道兄报仇，两全队。张桂芳传令，马上在东关外亮了全队，要跟姜子牙决一雌雄。姜子牙也不示弱，第三次又亮了队了。杨森催开坐骑，手舞宝剑，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子牙催开四不像，跟他答话：“姜尚，我师兄哪里去了？”“嘿嘿，你师兄封神榜上第一名，已经被我收了。”

0: 了去了。啊！莫非他死了？对，不但他死了，恐怕你们三位一个也跑不了啊！姜子牙，你可够损的，拿那个来！这杨森催开宝骑，要跟姜子牙拼命。金吒大吼一声，就冲到阵前，抵住杨森，要道：“你不找你哥哥吗？你问我呀？他死在我的剑下，你是什么人？金吒是也，看着没？哪吒是我兄弟，要想报仇，你找我来，拿命来！”两个人两把宝剑站到一处，这杨森正打着呢，单说哪吒，哪吒心说：前者我吃这亏太暴了，没加防备，你们暗下毒手，这回啊，我也别闲着，助我哥哥一臂之力。哪吒偷偷的把乾坤圈拽出来了，对着杨森把乾坤圈扔出去了。这件宝贝乃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法力无边呐！金光一道，正砸在杨森脑门子上，把杨森砸了个脑浆迸裂，脑门上冒起一道黑烟，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又把他给收了。杨森这一死，老三高阳气坏了，哇哇暴叫啊！摆勾魂剑来找哪吒拼命，金吒就记起遁龙桩，把他给遁住了。过去一宝剑把人头砍下，一道灵魂也奔封神台报道。这四圣啊！光上了一个，谁呀？李兴霸。这李兴霸一看大势已去呀，催开宝骑，他就跑出去200多里地呀。回过头再一看，张桂芳、风林双双阵亡，天朝派来的人马。荡然无存，全叫西岐给收拾了。李兴霸睁着两只通红的眼睛，咯吱吱直咬牙呀，心说：姜子牙、哪吒、金吒，放着你们的，搁着我的，咱有账不怕算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非得搬救兵报仇雪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3: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2: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3: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2: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3: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2: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3: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多少钱？4比4是2，人家那是2一锅。 河南的时候粮食特别太深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那么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九龙山四圣帮着张桂芳兵发西岐，结果怎么样？落了个身败名裂，四圣死了仨，就剩下老疙瘩李兴霸算漏了网了。这家胯下压旗吞江霸下，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这一口气跑出去有800多里，扭回头来观看，人家西岐的人马是大获全胜啊。李兴霸咬牙切齿，也罢，下步我怎么办？见文太师没脸面喽。临行之时吹得乌丢乌丢的，这回去见他说点什么呢？不行，哎，这么办得了，干脆我到碧游宫找我老师通天教主，怎么说师父得向着徒弟，他老人家要肯给帮忙，我就大功告成了，非给我三位道兄报仇不可。就这么办，上碧游宫，啪，他一拍吞江霸下的脑门，就打算起身走，结果连拍三掌，这吞江霸下扑了扑了脑袋没动地方。李兴霸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吞江霸下怎么发蔫呢？为什么不爱动弹呢？他正在这纳闷呢，突然从对面来了个小道童，分花拂柳，顺着山间小路唱着就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山好水呀，真是个好地方。李兴霸一看这个小道童梳着日月双杂髻，腰里头系着丝绦，身穿葛布袍、白布袜子、麻鞋，背后还背着两柄宝剑，一瞅小孩长得挺漂亮，正好跟他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那一孩儿赶紧过来，贫道有事问你。小道童听见之后看了看李兴霸，仙长，你是哪里来的？问我什么事儿？请问娃娃，这是什么所在？这山呢叫九宫山。哦，到九宫山了。他一算计，要找通天教主去，那路程远着呵呢。小孩看看他，就问仙长，您是从哪儿来的？哎，贫道从西岐来的。 听您的口音不像是西岐的人。哎，你哪里知道，我是外地人。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怎么不知道？你大师兄叫王魔，二师兄叫杨森，三师兄叫高阳，你是老疙瘩，对不对？对呀。那么你是哪位？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跟您这么说吧，这个地方叫九宫山，往前走不远有一座古洞叫白鹤洞，我老师叫普贤真人，我是他的弟子木吒师爷。你听说有个哪吒吗？有个金吒吗？那是我哥哥跟我兄弟，我们是一母所生，我父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师爷。另外呢，跟道爷你再说，我奉师之命下山要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斩将封神，帮助我兄弟哪吒建功立业。临行之时，我问我老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到西岐，显见这人情也薄点儿。我老师说没关系，你呢要想立功不难，别捡直走，拐弯走。就是现在我走的这条道，我老师还告诉我，我准保能叫你立功。你遇上李兴霸，把他的脑袋烧到西岐，岂不是立大功一件吗？你看我老师说的多准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我说道爷，哎呀，咱俩一见面就投缘，您能不能把这颗脑袋借给我，叫我立一功，也免得丢人。哎呀！李兴霸一听，这脸就变色了。闹了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小娃娃，闹了半天你是木吒，好啊！我跟你们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休走，拿命来！我赢不了金吒、哪吒，我赢你还不费劲。说着摆剑就剁。他哪里知道？木吒本身没多大能耐，但有他老师帮忙。临行之时，普贤真人给他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名字叫斩仙剑，就在后背背着呢。木吒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身形倒转，嚓哒啦啦啦，拽出斩仙剑，往空中一抖，一道霞光是直奔李兴霸。这小子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把眼一闭，人头落地。由于这一剑力量过猛，不但把李兴霸给杀了，连他胯下压旗的吞江霸下脑袋也落了地了。木吒掐诀念咒，收回斩仙剑，皱皱眉头，哎，该着啊。冤家路窄，在此碰上了。老道哎，你死了可别怨我，怨封神榜上有你的名号。他说的一点不假，就见一道黑气，李兴霸的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木吒呢，赶紧挖了个坑，把尸体掩埋了，血迹擦干净了，提着李兴霸的脑袋赶奔西岐。简短截说，到相府一报名姓，有人到里头通禀，金吒、哪吒接出来了。弟兄三人见着面，欢喜的不得了，一边拉着手往里走，一边叙说离别的情况，到里边同见姜子牙。江上一听，木吒到西岐来帮兵，又多了一条膀臂，自然是高兴，把李兴霸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打这之后，老李家这哥仨全都归了西岐。这西岐呀，日盛一日啊，光自愿报名当兵的都排着长队，时间不长啊，姜子牙手下就扩编了几军的兵力。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桂芳的残兵败将跑进武关

0: 到朝歌向文太师告急。文仲闻听可睡不着觉了，哎呀坏了，迟早这西岐非成气候不可，王商纣者姜子牙也，绝不能等闲视之。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刹那间三痛鼓响，文仲升坐阴安宝殿，在京的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八大朝臣、八大大夫，一个不少，全都来了。文东武西站了两大溜，密麻麻足有千人呢。我等参见太师，千岁千千岁，免。众人平身站起，太师文仲面沉似水，是当众公布：各位啊，情况可不妙，现在西岐日盛一日，目无天子，屡败官兵，张桂芳兵发西岐是全军覆没，九龙山的四圣一个没剩啊，要照这样下去，王商者必西岐的江上也。愿各位能出一良策，什么人自报奋勇，可灭西岐，为国分忧。文仲啊，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啊，哼，心说：太师啊，你算说对了。就这破朝廷还保得住吗？就这无道的昏君还好得了吗？还用你讲吗？将来我们这国家灭亡就得灭到姜子牙手里，我们大伙还想看看哈哈笑呢。慢说没这种能力，有这能力我们也不露面。文仲一看没人答言，老头子生了气了，嘿，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既然众位都看哈哈笑，那只有老父亲争。哎，这句话刚说完，就听下面有人跑上来禀报，老元帅鲁雄奏凯班师回京，听说太师召开紧急会议，因此来到燕安殿报道。哦，请。时间不大，鲁雄迈大步分塔尾辽战群来在燕安殿上，卑职参见太师，免。文仲站起来了，因为鲁雄的年纪快八十了，论身份他也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跟文仲莫逆之交啊。前几年鲁雄奉命远征东海，跟东伯侯姜文焕血战了数年，前个时期大获全胜，杀退了姜文焕，保住了边疆重镇，这才奏凯还朝。太师早就得着捷报了，知道鲁雄快进京了，但是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要知道他早就亲自去迎接了。因此见着鲁雄之后，文仲站起身来非常尊重他，旁边有人把座位搬过，文仲就说：老人家，听说你大获全胜，斩首十万挂铃，真是特大的功劳，待我奏明天子，必给嘉奖。太师啊，蒙天子的鸿福，仗太师的虎威，我的确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虽然打胜了，但是姜文焕并没伏法，我心不甘呐。这次进京料作调整， 恳请太师颁发虎符，我还要二次东征。
1: 好，
0: 老将军，鞍马劳顿确实不易，下面休息去吧。
1: 慢，
0: 太师啊，我听说西岐造反了，朝廷派兵屡战不克，我心非常着急，因此到延安宝殿前来打听一下。
1: 哎，的确是这样啊，
0: 你别看东南两方面都打了胜仗，唯独这西岐不好征讨啊，张桂芳、封林等人全军覆没，是大败而归呀。
1: 哦，
0: 敢问太师，您想派什么人讨伐西岐呢？太师用手一指下边这些人，这不，我跟众位正商议呢，苦无一人敢奔西岐，还不知道谁去合适。
1: 太师，恕卑职斗胆，如果您相信的话，我愿意提一旅之师讨伐西岐。
0: 哦，老将军，您够累的了，东边还没打完，您就不必到西岐去了。我看另叫别人去方为合适。
1: 不，
0: 太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迟早姜子牙必成气候，对我们朝中最大的威胁西岐也，望太师能分出主次。征讨东海可以派旁人，卑职不才，愿讨此令，不平西岐，誓不为人。
1: 文太师心里头有数，那张桂芳后起之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怎么样，全军覆没？
0: 你八十来岁了，你怎么能比得了张桂芳啊？你到西岐岂不是自讨无趣呀？
1: 太师就不想派他，但这鲁雄看出来了。
0: 太师，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您认为我赶不上张桂芳啊？
1: 老将军，也有您这么一说，我不放心的是你年纪太大了。
0: 太师言之差矣呀，别看我年岁大了，顿饭斗米，两臂能拉硬弓，跨马抡刀，能征杀在两军阵，我觉着我一点都不老。
1: 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但用兵恃强，自知己能乃匹夫之才，我觉着我比他强得多。张桂芳的死是自取其祸呀，为将行兵要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为而能安，祸而能福，机变不测，才能决胜千里。我不是自夸其能啊，身为大将，要知天之上，游地之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十万之众，无往而不利，凡属攻城取县，各尽其妙，此乃自然之理，决胜负之机，神运用之权，藏不穷之智，这才叫为将之道啊！张桂芳懂得这个吗？
0: 他不懂，
1: 因此他才有今日的下场。卑职不才，非要讨这支大令不可。
0: 哎呀，文仲一看没办法了，这个人赤胆忠心，出于至诚。
1: 文太师颇受感动啊。
0: 好吧，老将军，既然你不辞劳苦愿兵伐西岐，我就答应。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年纪太大，身边没人照料不行，我给你配备两名监军，你看怎样？
1: 好， 您给我派两个助手吧，那我是求之不得。
0: 文仲一想。

0: 想派谁给他帮忙呢？必须会随机应变的人。忽然想起来了，非费仲游魂不可。太师想，这俩小子留到天子身边净冒坏水啊，他们在京中一日，京城一日就不得安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叫他们俩帮办鲁雄到前敌去立功。要立了功当然更好，立不了功，这俩废料我也抛出去了，借西岐的刀要了他们的命，也给朝中去掉隐患。来人，选费仲游魂。是。这俩小子没来开会，因为什么？他们怕文太师。这老太师在天子面前一力主张要他俩的命，后经纣王跟苏妲己苦苦哀求，就成为悬案。文太师也没主张非要他们的命，也没说把他们给饶了。所以一见着文太师，他俩腿肚子就转筋。今天假说有病没敢朝面，他哪知道文太师派人来找来了。这俩小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哎呀，就知道大祸临头啊，不愿意去也不行啊，穿戴好官服骑马到太师府，下了马把衣服规整规整，这才来到银安宝殿。离着多远他们俩就跪下了，卑职叩拜老太师，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二位大夫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众人在两旁看着，捂着嘴直笑，心说这俩小子平日专横跋扈，怎么这阵儿变成这模样，跟落汤鸡差不多少。费大夫、尤大夫在现在姜子牙协助姬发作乱，势不可当，身为朝廷一大隐患，我打算派鲁雄为帅兵伐西岐，命你二人身为参军随营参赞军机，不得有。哎，这俩小子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扑通扑通跪下了。太师明鉴，我们俩乃是小小的文官，不懂武事，对于排兵布阵、斗引、埋伏等等一窍不通，让我们俩去是摆事啊，望太师选能者，别叫我们去了。走，你们两个人的智谋是最多了，什么主意都有，怎么就不能帮助鲁雄呢？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二位大夫畏缩不前，难道抗我的军令不成？不敢不敢。既然如此，挂参军印。两颗印给他挂脖上了，这哪叫印呢，跟锁链差不多少。俩人暗中叫苦啊，心说离着天子太远，要离着近我们好好哀求哀求，这会儿是远水不接近渴了。太师马上传令，明日就点兵出发，二位别回府了，帮着鲁雄马上点兵吧。哎哎，可这俩小子下棋一琢磨，不行啊，怎么咱俩给吞套啊，要跟着到西岐非死了不可呀。但是老太师怕他们来这手，让大徒弟吉利在后头监视他们，俩人走一步有人跟着一步，想要逃脱势比登天，最后把俩小子逼得实在没辙了，只好跟着鲁雄出发。但这鲁雄啊，怀着必胜的信心，老头子精神抖擞，在教军场点兵5万，三声炮响是浩浩荡荡要兵发西岐。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

0: 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6: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5: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7: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科大煤炭的经营吧。
5: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8: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就是在这么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6: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5: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0: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犯罪性性质定去出资经营商品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遭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精品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7: 我不可能去骗那个钱，再一个啥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5: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9: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 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1: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9: 朱法官你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2: 被告人李某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1: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8: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的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1: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8: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注册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1: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8: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11: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8: 他就说就是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1: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8: 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11: 葛丽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9: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1: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12: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 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1: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6: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1: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6: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1: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6: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1: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6: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1: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6: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11: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6: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是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1: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9: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12: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1: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2: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1: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10: 企业业务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因为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1: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3: 和尚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1: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3: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1: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3: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其实也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1: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14: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经营合同贷款者对他已经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不包就是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之一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侵犯合同债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是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1: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9: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12: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1: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7: 从制度到现在本案也没那么高，其实都弄清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不上。
15: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1: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6: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1: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6: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1: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7: 从制度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清几十千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还不上。
11: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6: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1: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7: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哪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 这点钱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拿不上的。
6: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1: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7: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我觉得是一线人就找一治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让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15: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只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1: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9: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12: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11: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9: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2: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9: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9: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 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18: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18: 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17: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18: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17: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18: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17: 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18: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 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19: 那时候我想捡钱也挺快乐的，
20: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4: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20: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
21: 因为这个受害人这个求助
4: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20: 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赔钱给你？
21: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配合。
4: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0: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4: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20: 他敲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4: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杜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杜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杜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
5: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笃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20: 我们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5: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三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笃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20: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5: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20: 儿子，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又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5: 经过2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20: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了起来。
5: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笃金的家中。
21: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属于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是塌下去。
5: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州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3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20: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3个小孩呀，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5: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20: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件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1分钱都没有了。
5: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21: 各个被执行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5: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21: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5: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8: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叔叔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直接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5: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 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晓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20: 背后人家说啊，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5: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

0: 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1: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0: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2: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0: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笃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1: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下去啦。
2: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0: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2: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0: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2: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0: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1: 他就是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0: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1: 等于就是说，你要先叫他来，就这样看，就是他看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0: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2: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0: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2: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0: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2: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0: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2: 等到过完十五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0: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2: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0: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2: 在判决书上面呢， 只是写了村里面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0: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夫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夫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2: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0: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2: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0: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2: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0: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2: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0: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2: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0: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3: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0: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1: 人家叫你们上，告诉你们上诉。
2: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
0: 几经周折，10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3: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2: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报警都要还你。
0: 法治天下知，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2: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0: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2: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0: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2: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0: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连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2: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的每个月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2: 征地补偿款 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0: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2: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0: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4: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2: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0: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3: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在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5: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了，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0: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3: 人家说负债是指还，现在指错了，不要还了。
0: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5: 我想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0: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6: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是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了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所以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9: 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8: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9: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8: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9: 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8: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栋。金国新农人李学敏创业之初住的是茅草房，开的是蹦蹦车，设备也少得可怜。虽然创业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功从来都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李学敏带领团队辛勤耕耘10余年，让三丰薯业发展成为专业从事马铃薯科研育种销售的农业科技企业，走出了一条以科技为支撑的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种薯龙头企业。李学敏作为一名青年女企业家，始终不忘带动身边的妇女姐妹一起增收致富。在各级妇联组织的引导和支持下，2022年，她带领的三丰薯业获评全国金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内蒙古自治区金国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多年来啊，李学敏积极带动种植户，特别是妇女群众参加马铃薯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培训，累计培训妇女超过1500人次，带动妇女就业超5000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金国新农人李学敏的故事。你好，学敏。
7: 你好，主持人。
6: 哎，学敏，首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呀，你们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项目吧。
7: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培育和种植荼毒马铃薯为主。
6: 这个大概多大的生产规模呢？
7: 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是在7000亩左右。我们现在的那个温室的面积呢是在33亩左右。然后现在的年扩繁的荼毒苗呢是在500万棵左右。
6: 哦，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温室啊，这个温室也是用来生产马铃薯种薯的是吧？
7: 是的，我们温室是用来繁育马铃薯微型薯的。
6: 哦，微型薯就是这个微型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用来种马铃薯的种子，是这样的吗？
7: 可以那么理解。
6: 简单理解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靠北是吧，可能这个像秋季啊，它这个气温很早就已经比较低了是吧。
7: 是的。
6: 对，所以就要充分发挥这个温室的一个作用啊。
7: 是。
6: 哎，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公司的这个主营项目啊，有科研还有繁育是吧，包括对马铃薯的销售啊。能不能稍微展开一下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马铃薯科研主要是指的哪方面呢？
7: 我们的马铃薯科研现在是在一个是茎间剥离技术上，然后再就是病毒检测上，还有就是杂交育种这方面，总共是3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啊，你看刚才你介绍的非常的熟悉啊，如数家珍。可是我这个外行，也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乍一听，哎，啥叫这个叫什么茎尖啊，这个叫什么，都是叫什么技术啊，能不能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嗯，我刚才介绍的是那个马铃薯的种属，然后大概马铃薯的种属呢，就是说是经过一系列的脱毒，
8: 脱毒马铃薯种属，
7: 就是指的马铃薯种属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清除马铃薯体内的病毒后呢，获得无病毒的或者是极少有病毒的侵染的一个种属。嗯，茎尖脱毒呢，指的就是在无菌的特别环境和设备下，切取的很少的茎尖组织，置于专用的培养基上，经过培养基培养之后呢，长成的幼苗。嗯，
6: 啊，这叫茎尖脱毒是吧？
7: 对，是的。
6: 嗯，是的。哎，我想在这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学敏，你当年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啊？是农业类的吗？嗯，不是，学的是电子商务。这个电子商务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的领域，是不是比如说，哎，你要是搞农产品电商还能比较好理解啊？但你现在搞的是跟团队搞的是这个马铃薯的一些科研啊，育种繁育这方面的啊，可以说是 跨学科了吧？是的。当时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有哪些工作机会可以选择呀？最后为什么就选择返回家乡搞这个马铃薯种植呢？
7: 嗯，我当时大学毕业了之后呢，一个是说是想留在了外地发展，然后再就是呢想回来之后考公务员。但是农业呢现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吧，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在咱们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呢，农业的地位呢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发展的机遇，例如绿色农业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为农民带来很多的收益。还有循环农业，就是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的农业生产方式。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休闲农业，就是将农业和旅游业呢相结合的产业，
6: 通过提供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和文化需求。所以说我感觉农业还是说是有特别好的发展前景。当时看到了我们农业发展的一个好的前景啊，那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学习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啊，那突然转到农业生产，对马铃薯包括马铃薯的育种啊这些，其实它是跨学科有些技术门槛的，为什么就突然对马铃薯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因为我的父亲呢特别热爱马铃薯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熏陶吧，想将这份热爱传承下去。嗯嗯嗯，受父亲的，哎，能不能给大家再简要讲讲，分享一下你父亲当年是怎么来种植马铃薯啊？
7: 他的故事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父亲呢是在2005年吧，通过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呢，然后接触了马铃薯这个行业。他刚开始种植马铃薯的时候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种属，然后也没有销售渠道，就说是当年特别特别的难，就是产量特别的低，病虫害也特别严重，而且呢就说是销售的价格也特别不好。 但是我父亲就说是他是一个特别爱学习吧，也是特别一个上进，特别有进取心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认为别人能做好这个马铃薯，他一定也能做好。说是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吧，然后就说是一点点的学习马铃薯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再加上对全国各个主产区，那个时候还是以山东为主。
6: 那个时候山东是马铃薯主产区，然后他就是通过对那个马铃薯山东地区的一些了解，然后对马铃薯就是这个行业就一点点的就说是做起来了。是您的父亲从2005年开始啊尝试着来进行马铃薯的生产种植啊。哎，那时候你大概有几岁啊？你也是80后是吧？2005年那时候应该是十几岁啊，上可能是初中高中的样子吧。
7: 对，
6: 17、18岁吧。也是见证了父亲一路走来对这个马铃薯产业的一个探索过程是吧？
7: 是的。
6: 所以 可以说从那时候其实就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啊，一颗发展农业的种子。哎，所以后来你也受到父亲的影响，选择了返乡搞农业创业，对吧？那你返乡是哪一年？
7: 我返乡是在2010年。
6: 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吧？
7: 对，是的。
6: 那这个马铃薯育种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啊，甚至可以说专业性比较强。但是你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农业技术类的这个专业啊，学的电子商务嘛。那回来搞马铃薯的育种，当时能搞懂吗？
7: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迷茫。对马铃薯这个种植技术啊，然后一些相关知识都是一窍不通的。后来呢，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吧，然后参加各种培训，然后也是一点点的掌握了马铃薯的相关知识。
6: 哦，你当时回来的时候觉得哪一点是最难的？
7: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吧，我认为我们就说是在农田的基础设施方面呢特别的薄弱，而且劳动力的强度呢也特别的大，然后整体的生产水平呢也不是太高，对于马铃薯病虫害的监测防控中吧，也是存在的重视度不够，技术规范缺乏，防控意识不强等问题。生产规模呢也是较小，生产技术呢和经营管理呢系统呢也是相对比较落后。
6: 当时回来之后你就观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是吧？
7: 是的。
6: 那肯定啊，你既然意识到这问题了，又这么有信心去做好这份事业啊，肯定你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的在解决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你觉得现在你们公司、你们基地这个基础设施发展的怎么样了？
7: 我们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呢，也是说是不断的更替新的一些农业设备和设施。
6: 比如说有哪些呢？
7: 例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器物法吧，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器物法呢，是在2019年开始做的。到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整体设备和设施呢，已经换了3批了。也是随着在不断自己的一个生产过程中吧，一些发现的一些弊端，然后一点点的改进。
6: 就是叫马铃薯器物法栽培技术是吧？
7: 对，是的。
6: 能不能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马铃薯器物法栽培啊？用到哪些设备呢？
7: 马铃薯器物法呢，就是一种不需要通过任何介质，是一种悬空在那个培养箱里的，然后通过一种水器物，然后培养组织根部，促进它吸收营养的。一种那个技术。对，
6: 是是。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一种技术啊，一种农业黑科技。那这种技术是不是要用到很多的设施啊？
7: 是的。
6: 比如说有哪些呢？
7: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有一些那个农药和化肥，就是说是循环使用的一个系统。然后还有那个水器物的一些那个设施。还有一些那个加温和保温、保持温度的一个设施。还有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全程监控，就说是温湿度的一个全程监控的一个设施。
6: 就是说用这种器物法栽培就不用土壤了是吧？不用土壤，而是改成把这个营养液啊与水分一起给它喷到这个马铃薯苗的这根部是吧？然后有这个自动化控制设备啊等等，是这样的吗？
7: 对，是的。
6: 是。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当时你刚刚回到家是吧，跟着父亲从事马铃薯生产种植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比较大是吧？那现在呢，现在这几年你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现在再来种植马铃薯是不是要轻松了一些呢？
7: 我们在这方面呢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是在那个种薯的挑选上，我们现在在种薯的挑选上呢也是选用了自动化的设备。然后这个自动化设备呢就是可以将马铃薯的大小就说是分开。然后再就是在马铃薯的一个切种上面现在也是选用了一个就说是全自动的机器。然后再就是在马铃薯的那个收获时候我们也是现在采用了那个马铃薯的联合收。
6: 是的是的， 这也是通过技术手段是吧，通过农业科技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这种劳动强度啊。那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呢，你刚才说了你刚刚大学毕业回家的时候是吧，发现哎这个生产过程中啊，这病虫害防控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但是现在呢，现在你们有哪些新的突破啊？
7: 在马铃薯的一个生产过程中也是需要有很多的环节嘛，那就是病虫害防治。马铃薯发展马铃薯产业呢，应该强化科技支撑，切实提高马铃薯生产经营的一个科技水平。同时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农业和科技部门呢要加强对马铃薯新品种的研发，优良品种的引进和开发呢，推荐大力开发建设示范基地，带动辐射周边的群众，然后要千方百计的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呢加大，邀请呢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呢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技术呢、病虫害的识别技术呢和马铃薯生产栽培管理技术呢等培训，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吧，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
6: 是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啊，你把当时观察发现到了这些不足和短板啊，在逐渐的通过你和你团队的努力是吧，把它慢慢的给补齐给提高。刚才你也说到了2010年刚返乡的时候啊，这个搞马铃薯的育种啊、种植生产啊，有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啊，有很多不懂的啊。你刚才说了是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是吧，参加各种培训来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啊。还记得当时都通过哪些学习途径来学习的这些知识吗？比如说有哪些方式方法呢？
7: 当时呢也是说是通过到一些科研的院所，然后去进行学习，然后也去一些那个学院呢进行学习。在国外呢，我们是也是去了比利时的埃诺省的农业工程中心呢，然后也是进行了学习。
6: 是的，就是通过学习是吧，来弥补自己这个农业知识、农业技术的不足是吧？能迅速的让自己成长为一位农业技术的行家里手啊。那现在想一想，2010年到今年2023年，也有13年的时间了是吧？我们知道创业啊并不容易啊，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困难。而且对你来说又是跨专业对吧，从电子商务一下跨到了一个农业生产技术啊，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我想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吧。在这过程中你这个现在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经历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7: 当时我感觉就是说是对我阻碍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就是那个专业性技术吧，生产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比较落后，对于我们马铃薯的一个育种企业来说吧，是一个最大的弊端。
6: 你觉得当时哪几个点你是觉得最难的呢，或者说问题最大的呢？
7: 我们当时的生产技术呢就是特别落后，还是说是对于马铃薯那个时候就说是对于马铃薯脱毒种属这一个意识吧不是太强。对于一些好的一个种属呢就说是选择性不多。因为种子嘛，种子是农业的
6: 芯片
7: 基础嘛。
6: 是的。这是生产技术方面啊。那经营管理呢，当时你觉得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哪些问题你觉得是啊这个太难了？
7: 经营管理方面呢，因为可能说是属于农业从事者吧，也属于农民，可能在种地上吧还可以，在经商方面呢可能说是还是说是比较欠缺。尤其是没有专业的一些正特别规范的一个就说是经营管理的一个理念，导致我们就是当时的一个生产和经营状态呢比较混乱。
6: 是的，当时遇到这些难题啊，这也是接下来这十几年你带领团队要攻克的一些课题对吧。你当时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为什么会选择种植马铃薯呢？就只是因为父亲搞这个我也来种马铃薯吗？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呢？
7: 一个说是我对当时就说是认为农业嘛，农业的发展前景特别好，然后其次就说是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
6: 是的。那跟咱们牙克石的自然环境啊、地理条件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就比如说在之前刚才你也介绍了，以前山东省是一个马铃薯的主产区是吧。那到我们牙克石它这个种马铃薯的自然环境怎么样，它适合种这种 马铃薯吗？
7: 嗯，马铃薯呢与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比较耐贫瘠抗旱，淀粉含量高，菜粮呢也是兼用等优势。雅克什市呢是北纬47度39分至50度21分之间，东经呢是在120度28分至122度29分之间，也是被号称中国最冷地区。尤其是马铃薯呢适宜高纬度地区种植的特点，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在雅克什市种植的，并且呢雅克什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被国家评为了国家马铃薯粮繁育种基地。
6: 嗯，是的是的，就是在雅克什种植马铃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那这个销售方面呢，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售到哪些地区啊？
7: 我们的产品现在是在全国除了海南省之外呢其他各个省份都有我们的经销商
6: 啊。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你看这个马铃薯种植啊，首先生产种植很重要，您父亲当年是不是以种植为主啊？那您父亲当年也会搞这些马铃薯的科研啊繁育这些吗？
7: 也搞。
6: 种马铃薯那干脆专心种好就行了，干嘛你们还要搞这个马铃薯的科研啊繁育呢？
7: 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土豆办成大产业，这就需要加快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土豆的加工转化过程，不断开阔土豆消费市场。我们就说是进一步的坚信吧，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的强化自身团队的技术水平，不断引进新技术新理念，才能真正的将小土豆做成大产业。
6: 哎，雪敏，刚才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啊，你提到了一些与马铃薯生产相关的专业术语啊，比如说像这个脱毒马铃薯啊，茎尖脱毒啊，还有组培扩繁啊，原种繁育啊，马铃薯脱毒苗，微型薯等等啊，这一听就感觉专业性很强。这样吧，能不能请你统一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几个词分别是啥意思呢？
7: 脱毒种属呢就是指马铃薯种属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呢清除薯块体内的病毒后呢获得的无病毒或者是极少有病毒侵染的一个种属。茎尖脱毒呢是指在无菌的特别环境和设备下，窃取很少的茎尖组织置于专用的培养基上，经过培养基使之长成幼苗。组培扩繁呢就是组织培养快繁快速繁殖，是一种基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快速繁殖技术，具有高效快速大规模繁殖的优点。原种繁育呢就是指的是原种种植后收获原种的一个过程。马铃薯脱毒苗呢指的是经过脱毒技术后获得的无病毒种苗。微型薯呢是指在防虫温室内呢人工配置的营养液基址中呢通过脱毒试管苗移栽或是茎段扦插生产的小型薯块，称之为微型薯。
6: 是的，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啊，能感觉到雪敏现在已经是马铃薯生产种植的专业的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啊。刚才你也介绍了我们基地呢现在有7000多亩的这个规模是吧，也是得力于这个马铃薯生产的技术做一个支撑啊，能够用农业技术呢为我们的生产保驾护航。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7: 魏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7: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6: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6: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6: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栋，金国新农人李学敏创业之初住的是茅草房，开的是蹦蹦车，设备也少得可怜。虽然创业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功从来都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李学敏带领团队辛勤耕耘10余年，让三丰薯业发展成为专业从事马铃薯科研育种销售的农业科技企业，走出了一条以科技为支撑的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种薯龙头企业。你好，学敏。
8: 你好，主持人。
7: 学敏，那十几年来啊，你的公司发展可以说离不开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还有更重要的前沿的科学技术，是吧？哎，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呢？
8: 我们公司呢，也是近几年不断的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以科技为支撑吧，始终坚持送出去引进来的理念吧，多次派科研人员呢到全国各大院校和国内外知名的那个马铃薯企业呢探讨学习，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力量吧。
7: 是的，那具体来看，像这个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个是主要是从什么地方学来呢？您觉得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经验有哪些呀？
8: 先进的管理理念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建设了一个就说是企业研发中心，然后以企业研发中心呢为主，通过每年然后定制的一个管理流程呢，然后设置今年的每年的一个种植计划和科研一个实验计划，然后是在针对于不同的一个科研项目吧，然后组织大家呢就说是到哪一方面的一些就说是领域的专家吧，找到他们，然后就说是探讨学习，然后一起做制定好的一个科研项目。对，
7: 是的，是的，的确啊，公司发展离不开一个先进的管理。具体到马铃薯的生产过程呢，我们知道，很多环节都是要做好的啊。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病虫害的防治，是吧？尤其是在多雨潮湿的年份啊，这个马铃薯种植户如果说防治和管理不当呢，很可能会造成马铃薯严重的减产甚至绝产啊。那像你们基地啊，这个规模这么大啊，上千亩的这马铃薯，一定是要做好病虫害防控的，对吧？那在这方面，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8: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呢，我们也是说是近几年呢和那个例如就说是一个马铃薯的晚疫病吧，然后我们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和那个比利时安诺省的农业工程中心呢签署了一个协议，就说是把这个马铃薯晚疫病的这个预警系统呢通过咱们北京的一家公司呢然后引到我们公司，通过马铃薯这个晚疫病预警系统呢然后及时做到就说是马铃薯晚疫病的一个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马铃薯的一个防控和用药。嗯，这样的话呢，就说是对我们像往年那种就说是盲目性的一种那个用药呢，就说是在节省成本上和那个马铃薯产业这个发展整体来说吧，嗯，也是特别有效的。嗯，
1: 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马铃薯反疫病预警系统是吧？嗯，对。
0: 这具体是一个啥系统啊？
1: 嗯，它是马铃薯的一个反疫病的一个预警系统，它是通过温度、湿度和风速，然后那个通过它的一个系统一个换算的一个系统吧，然后预测出来这个反疫病要爆发时候的那个温度、湿度的一个符合的一个程度，然后就说是能计算出来这个反疫病这个接发点的时候的那个临近点，然后就提醒您可以要用药了。
0: 那是要弄药药开始预防了。嗯，这个设备确实很先进，而且很管用。哎，那具体它是遍布在我们马铃薯地里的，好多的它是摄像头吗？还是一些传感器啊？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大概？嗯，
1: 它是通过一个是传感器和摄像头同时的。
0: 哦，是的，有这么一套预警系统啊。那哎，这套系统是我们公司独立来研发设计的吗？
1: 这个是我们引进的。
0: 这个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
1: 是从那个北京的一个公司，因为北京公司，
0: 哦，明白了。北京这个公司和那个比利时，然后是他们之间是有合作的。嗯嗯，明白了。好，就是咱们现在在病虫害防控这方面，利用了这套预警系统啊，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预警和防控，是吧？嗯，
1: 对，是。
0: 是的，那目前这套系统它用的规模大概是，就是咱们基地。
1: 就已经大范围的在用这个系统了吗？效果怎么样？嗯，效果挺好的，就说是那个我们也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就说是实际的使用吧，和一个实际的数据的一个记载，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而且就准确率也是相当高的。
0: 哦，是的，是的，这就是大大保障了我们马铃薯的这个安全的生产，是吧？ 杜绝防止了这种大规模的减产啊，甚至绝产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在丰收季节呀，像你们基地啊，这规模非常大，会有大量的马铃薯丰收。那丰收之后，这么多的马铃薯该怎么储存呢？
1: 嗯，我们是建设有的是那个马铃薯的仓储库啊，我们是存在仓储库里。
0: 哦，马铃薯的仓储库。哎，这个粮仓可能很多朋友都见过啊，这马铃薯的仓储库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1: 嗯，现在的马铃薯仓储库呢，就说是半地下室的，就说是在地下，1米半到2米之间吧，然后剩下的是那个地面以上，地下和地上，然后那种的同时建设的仓储库。
0: 哦，那这个仓储库里边，比如说，需要给它除湿啊，或者说控制让它是恒温的环境吗？需要有这样的吗？ 嗯，是的，我们就是在这个仓储库始终都是保持在，一到30度之间。
1: 就是30度，30度左右吧。
0: 哦，嗯嗯，这个一个是温度要进行调控是吧？嗯，
1: 对，是的。
0: 还有什么要求啊？就是马铃薯的储存，因为我们知道这马铃薯像家里买回来的马铃薯，如果放太久了，它如果发芽了，肯定是有毒，不能吃了是吧？所以这个马铃薯的储存也是很关键。像你们有这么大量的马铃薯，就得做到安全的储存啊。一个刚才你说了要保持在3度左右是吧？30度左右啊，有个温度的调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需要把它把控好呢？ 嗯，马铃薯在仓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的一个是它的温度，然后一个是它的湿度，对，然后主要就是那个温度，然后再就是二氧化碳啊。咱们这么多的马铃薯啊，生产的很好啊，储存的也非常好，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品质。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来销售了，对不对？那我们基地的这么多马铃薯，一般都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呢？
1: 嗯，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渠道。
0: 那线上的话，也是会用到农产品电商这样的吗？
1: 嗯，是的。
0: 我知道咱们基地除了这种商品薯之外，还有一些，应该叫种薯吧，是吧？
1: 嗯，是的，我们主要就是以种薯为主。
0: 对，种薯为主，像种薯的这个销售途径。

0: 到的。
1: 嗯，刚才你说了级别上有保障指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也是分级的吗？
0: 对，马铃薯是分级别的，有是原源种、原种。
1: 是，那你说的你们生产的这个种属级别有保障指的是什么？
0: 指的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就是说是很多农户嘛，
1: 嗯，
0: 可能就说是他也说他的那个种属级别够，但是真正的种属级别呢，它是根据那个病毒检测了之后呢，就说是达到一定的那个标准了之后才能被分为级别。对，
1: 哦，是，就简单来说，就你们
0: 我们对，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病毒检测呢，就说是一个是自检，通过自检和通过第三方嘛，然后两种，然后就说是进行检测。
1: 嗯。哦，是的，就你们生产的种属它是货真价实的，就是真真正正的是有这个级别保障的，是吧？
0: 是的。
1: 对，哎，刚才除了这一点优势之外，你还提到了一点，你们生产的种属是在病虫害防控方面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吗？
0: 因为种属嘛，
1: 嗯，
0: 种子是农业的基础嘛，
1: 是
0: 种子的最基本的保证，就是要保证种子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它的级别，第二个是它的品质嘛。
1: 嗯，
0: 我们种属就说是在品质方面呢，也是说是要符合那个规定的嘛。
1: 嗯，
0: 对，所以说是在防控这块我们也是做得特别到位的。
1: 哎，雪敏，我听说你还担任了呼伦贝尔森丰马铃薯科技研究院院长啊，想了解一下咱们这家研究院主要是研究什么领域的内容呢？
0: 呼伦贝尔森丰马铃薯科技研究院呢，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成立的。这个研究院的成立呢，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化技术发展和种植结构调整的推广，有利于农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增加农业产出，保护农业生态平衡吧，促进农业可持续的发展。它的成立宗旨当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广大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广大农民呢增加收入服务。研究院的那个主要的经营范围吧，一个是开展良种引进、研发、培育、推广工作，再就是提供农业新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产品推荐和展示活动。
1: 是的，提到了一项主要内容呢，就是良种引进啊。哎，那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算是良种啊？
0: 良种就是说是商品性比较高点的吧。
1: 嗯，商品比较高一点的啊。嗯，
0: 对，嗯，
1: 对。而且你们引进之后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这叫什么繁育，可能对它进行更大的优化，是吧？
0: 嗯，是的。
1: 嗯，是的，你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呀，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科技，是吧？农业科技，你也说到了，在刚刚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从事马铃薯生产的时候呢，哎，你第一门功课就是来恶补马铃薯的生产种植技术，对吧？也是当时通过各种的途径啊，来学习这个技术啊，所以能感觉到，你们对于农业技术啊，马铃薯种植生产技术的这种重视啊。那在你看来，你是如何理解科技在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个作用的呢？
0: 科技呢，就说是在马铃薯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呢，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引领品种改良吧，推动生产机械化，提升加工能力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应用呢，科技为马铃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和创新发展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 嗯，
0: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吧，我们有理由也是相信科技将在未来的马铃薯产业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吧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1: 嗯，是的，其实现在你们基地、你们公司就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啊，也是凭着这些贡献呢，你们公司获评了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巾帼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啊。那这些荣誉是怎么来的呀？
0: 嗯，我们也是说是对妇女同志们呢，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大力的宣传党的乡村振兴方针的政策吧，帮助妇女们呢及时了解掌握强农赋能的一些政策，在乡村振兴中呢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做好巾帼致富的领路人吧。我们也是经常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推广、 然后帮扶带动更多的妇女创业。

0: 发展，灵活就业吧，共同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我们现在的临时用工呢，是有800多人次，其中呢80%呢也都是女性员工。
1: 是是，大部分是女性员工啊。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在来你们公司之前，他们都是在家里做些什么呀？
0: 家庭主妇吧。
1: 哦，有些要看孩子。嗯，
0: 对，
1: 是。那现在，
0: 家庭主妇居多。
1: 是的，是的，可能以前的就业机会没那么多啊。你们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平台。哎，那这么多的员工。
0: 来到你们公司之后，主要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呢，主要说是分了3个方面啊。对，第一个方面呢，就说是一个种属的挑选。种属挑选的这个工作呢，是从大概从9月份吧，一直能持续到5月份。
1: 就明年第二年的5月份是吧？
0: 对，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份。然后再就是一个那个。
1: 组培室里面，组培室里面的一个组培快繁这一块，这块的工作呢，这个几乎就是全年的了。这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工作，几乎就全年的。然后再有一块呢，就说是一个温室，温室，温馨署、器物署的一个这个生产这一块。
0: 是的，
1: 那像这三方面的主要工作啊，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吧，基本的操作技术。
0: 这是需要先对，我们的新员工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吗？是的，对，需要一些技术培训。
1: 是，那这个培训也是由你们来做吗？
0: 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要聘请一些，就说是那个专家、老师，然后再就是我们也是就说是自己组织，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人员呢，对那个员工进行培训。
1: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老乡是吧？我们当地的妇女群众啊，以前可能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啊，后来有机会来到你们公司工作呢，哎，不光提高了收入，而且还能学到一些基础性的必要的一些马铃薯的生产技术，对吧？是的。哎，那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在你们这工作的这些姐妹们啊，现在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啊？
0: 全年应该是4万多吧，
1: 就肯定是大家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一些啊，比以前收入要高一些。
0: 是，
1: 是的，是的。哎，雪敏，听说你们啊，还连续12年啊，组织了这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经销商啊，来到森峰树叶基地参加叫田间检测交流会，这是个什么活动呀？
0: 就是在田间呢进行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然后再就是对我们现有的品种的种植的表现的一个观摩会吧。
1: 简要介绍一下怎么这个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啊，还有一些特色呀。
0: 我们这个主要是分为3个方面，就是说是对这个活动，第一个方面呢就说是一个大田种植的一个参观学习和交流。 大田呢，就说是我们那个生产的一个基地，然后进行的一个那个现场的一个品种的一个展示和交流，然后以及这个观摩。第二个呢，就说是在试验田，试验田呢，因为我们今年做了几项实验，有那个马铃薯反应的一个药剂的一个对比实验，还有一个是马铃薯品种的一个对比实验。
1: 然后再就是马铃薯杂交的新品种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实验，然后再就是在实验田吧进行一个就说是，参观和学习。第三个呢，就说是，在那个室内，在室内呢进行一个马铃薯种植技术的一个培训。我们主要是3个方面开展的这个活动。
0: 是的，是的，哇，听了刚才你的介绍啊，我就感觉我们搞的这个田间检测交流会啊，就是一个马铃薯生产技术的一个试验大会啊，有很多这个对比，这包括品种的对比啊，是吧？这个技术的试验对比。通过今年我们这个交流会啊，产生了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呢？
1: 嗯，
0: 我们通过这次呢，就说是有3个我们的一个新品种吧，然后也是。 通过这个实验田呢，通过这个会议呢，也是说让全国各地更多的经销商和种植户呢，对这3个品种呢也是有所了解。
1: 可以说是成果还是非常的大的啊，产生了三个优良的马铃薯的新品种，这个特别好。学敏，服务于农，提高广大农民的马铃薯种植技术呀，是你工作的宗旨啊。为什么要做这些呢？把自己的马铃薯种好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操心其他种植户会不会种，能不能种好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公司呢也是作为雅克什市重点培育的龙头企业，我们呢也是说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让更多的马铃薯种植户呢受益，也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呢也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吧，为马铃薯种植户和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呢做出积极的贡献吧。
1: 是的是的，能感觉到啊，你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是吧，带头人，这种社会责任感还是蛮强的。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一人富起来不算富，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才是真出路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
0: 我认为吧，一个人的富裕呢并不能真正的让一个村庄变得富裕，只有通过带领全村人一起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这句话呢也是强调了合作和共享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呢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吧，共同努力，就能够实现更大的目标。一个人的成功呢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只有能够带领全村人一起成功呢，才能真正的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这也就是强调了责任和担当吧。当一个人在富裕了之后呢，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应该考虑整个村庄的利益。这个人呢就说是应该是有担当和责任感的。
1: 是，那你说两个关键词，责任和担当是吧，非常好。就是说只有我们全村人是吧，带领乡亲们一起来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能够增收致富，我们这个雅克什土豆的品牌才能做得更响更大是吧。
0: 哎，
1: 学敏，我知道你也是80后啊，是吧？我也是80后，咱们都是80后，都属于年轻人啊。未来你的事业发展有哪些规划呀？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是会继续的做好马铃薯育种的这个工作的。加强科研团队的建设，然后继续的大量收集国内外马铃薯种子资源。建议继续推进马铃薯新品种杂交选育的工作。根据市场的需求，选育出更多高产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为呼伦贝尔地区呢在行业内的地位呢提升了提供科技支撑，积极引进适宜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呼伦贝尔地区种植推广的国内外优良的新品种，对引进的优良新品种呢进行拓土扩繁，为呼伦贝尔地区培育生产优质拓土马铃薯种属呢也是想奠好良好的基础。
1: 好的，谢谢，谢谢学敏给大家分享你的创业故事，谢谢。
0: 客气。
1: 虽然李学敏的创业路上充满艰辛，但他带着新知识、新理念、新创意深耕乡土，饱含三农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他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注入了新动力。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啊？
5: 那钱特别太深了，人家那深了一波， 哈镇的热量像特别提升了。
6: 人也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9: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9: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9: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腾改房屋？
7: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6: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8: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6: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9: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6: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9: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6: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7: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6: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6: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0: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1: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 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3: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9: 生意是相当火的。
12: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3: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2: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

0: 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0: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重推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4: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0: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5: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0: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6: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0: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6: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5: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0: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3: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4: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3: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3: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7: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5: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夜店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0: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7: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7: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3: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4: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3: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7: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7: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0: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7: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0: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7: 我当时就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0: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7: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7: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7: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5: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7: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7: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7: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7: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4: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3: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4: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3: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 啊，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6: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四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6: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6: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4: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一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1: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0: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地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17: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16: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18: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19: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6: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0: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谍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16: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2: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16: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3: 这都是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16: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23: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24: 就逮不到
23: 就在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16: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25: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21: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16: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25: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团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16: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21: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 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的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0: 因为这个红字湖就是你杀好，你不投放船，你销路更不行。有船就很灵通的。
16: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砂，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0: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16: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0: 三方商量的。就是得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货船、泵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16: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1: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16: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2: 所以讲呢，这个给你吧，多少说一个月也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6: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0: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16: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16: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2: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7: 协议好了，你就不存在这个悬疑。
1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砂。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2: 但到最后，就是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16: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0: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和，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1: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 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

0: 如何判定呢？
1: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2: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沙的也抓到了，矿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3: 当时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财产的一个吨位数。
4: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沙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0: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2: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1: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罚款了，维修啊。
0: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2: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5: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那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厂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6: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7: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8: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9: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0: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9: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0: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2: 他有吹牛跟省专门管洪子湖的关系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4: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0: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0: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1: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脉，
0: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12: 法律是看你的人当地方说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6: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的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

0: 禁言犯了，对不对？我就改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就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举报候审了嘛。
1: 2016年11月，马震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2: 森哥，我们干嘛去？
3: 看地。
4: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森哥，
3: 打起来，打起来！
1: 马震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0: 讲，这个汤口意思讲，咱俩一人办，就是讲他俩一人办。
5: 马震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1: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震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4: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1: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震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0: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4: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警发出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爆炸了。
1: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震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6: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1: 庭审中，被告人马震的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7: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5: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1: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8: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1: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给你们 赡养你们。
9: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0: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1: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11: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件，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10: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1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爱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饱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 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的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两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燥的。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千里大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刚刚开通，您有 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6-8266-4866和8266-4966来进行咨询。 秋季的到来，天气凉爽，又到了进补的时节。那秋季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丰富的瓜果蔬菜也让不少人的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容易飙升上去。那适当的调整饮食和养生习惯，也是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从而避免一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内分泌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秋季养生，糖友们
1: 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避免的误区。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到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唐宽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临床内分泌学博士后，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特聘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特聘审稿专家，中华国际医学论坛糖尿病专刊主编助理，社会兼职，
0: 山东省健康大使、科研获奖，主持不省级科研课题6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2项，研究方向糖尿病肥胖症及发育异常。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唐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作为栏目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再次见面。
0: 也欢迎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糖尿病的保健与管理。那对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听众朋友，首经常收听的朋友啊，已经对这个糖尿病啊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发病原理，可能很多朋友还存在着一些困惑或者是一知半解。那之前我们也做过关于治疗预防做过很多期这样的节目，现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情况也是不容小视。 糖尿病是现代生活方式病，那富裕的生活也催生了人们久坐不动啊，顿顿有余肉啊，每天喝2杯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普遍是应酬多，压力大，运动少，也成为这种糖尿病酝酿的温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唐主任来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分析一下关于这个血糖管理的问题。 那唐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糖尿病人数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糖尿病三个字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能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糖尿病到底离自己究竟有多远，是吗？
2: 糖尿病现在形象的说就在你我身边，甚至是呢你我就有可能是一个糖友。为什么这样讲呢？ 咱们国家的最近10年的3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糖尿病的患病率在 11%左右， 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预估全国的糖尿病总体人群数是 1.14亿。
0: 1.14亿。
2: 除此以外呢，还有更庞大的一个后备军，就糖尿病前期。前期呢，上海瑞金医院的宁光院士，他说做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是 50.1%， 所以这是好几个亿啊，这是将来的 演变成糖尿病巨大的一个人群。
0: 嗯，是。那如果说这么估算的话，那可能在我们国家成人中每十个人就有可能有一人已经患有糖尿病，是吗？
2: 是的。
0: 嗯，那这么说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而且现在前期的糖尿病，应该说这个糖尿病的潜在人群，这个人数基数是不断的在扩大，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群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血糖管理、血糖都一无所知。
2: 贝贝，你提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咱们国家从政府到单位再到个人，对健康查体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2: 对发现糖尿病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单纯的这种普通的健康查体啊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期糖尿病绝大多数的是空腹血糖不高或者是轻微升高的。
0: 嗯，
2: 那像这样一个情况，作为健康体检的中心或者是健康管理公司，往往会给查体者一个建议，血糖偏高注意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者去内分泌专业就诊。但是对于一个查体者来说，他去找谁呢？哪一天找哪一个大夫呢？是吧？没有对接，这中间就是出现一个空档。
0: 嗯，
2: 再一个，绝大多数的查体者就忽视了，我觉得我血糖偏高，以后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如果是给他做糖耐量，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那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新发糖尿病。那么新发糖尿病在这中间占了多少呢？80%-90%是空腹血糖不高的。
0: 哦，
2: 是。你如果你去查餐后，那就高了。但你要到医院去抽血，那化验的是就问你吃饭了没有，那病人说吃饭了，好，吃饭不能抽，那现在改天再来吧。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抽的空腹血。
0: 嗯，
2: 你空腹血呢，把新诊断的糖尿病绝大多数都漏掉了。
0: 嗯，
2: 但如果查糖化血红蛋白，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指标呢是反映了近期后2-3个月的总体血糖的变化。
0: 嗯，
2: 你就吃完饭喝完糖水去查糖化血红蛋白，它也不会变化的。
0: 嗯，
2: 它会反映长期的血糖一个水平，那也可能有助于发现大多数的新诊断糖尿病。
0: 嗯，是。那您刚才提到这点也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前期的糖尿病人群，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查自己血糖的时候，可能只重视这个查空腹血糖，而往往这个空腹血糖比较低，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的时候，并不完全说是能排除掉有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
2: 对。
0: 嗯，
2: 是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哈，你的空腹血糖也可能连续几年下来有些变化。
0: 嗯，
2: 那比如说你5年以前查的空腹血糖是4.2，
0: 嗯，
2: 你3年以前查的是4.9，你今年查的是5.2，都在正常范围。
0: 对呀，都在正常值啊。
2: 对，但正常范围你都要看它变化的趋势，它在逐渐的涨。
0: 嗯，
2: 树木的生长是有年轮的。
0: 哦，
2: 我们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理代谢的指标也是有年轮的。
0: 嗯，
2: 所以你得要关注它动态的一个变化。
0: 嗯，
2: 不能单纯看着一个数值是否在参考值范围之内。
0: 嗯，
2: 而且这个参考值范围是对大多数人群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分析。
0: 嗯，
2: 但具体的餐后来说，这个信息它就不包含了。
0: 嗯，
2: 那么刚才贝贝也提到了咱们国家有庞大的糖尿病的一个群体，那么除了就是查血糖以外，还有很多高危的糖尿病的因素也需要大家去关注。
0: 嗯，
2: 那比如说肥胖。
0: 肥胖啊，
2: 肥胖的个体它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高于非肥胖的个体。
0: 嗯，
2: 因为机体肥胖了会明显的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其中负担之一就是加重了胰岛的负担。就是小马拉大车。
0: 嗯，
2: 那久而久之这个匹小马就会出现问题，累病了。
0: 嗯，
2: 不仅如此哈，肥胖呢也会造成胰岛素抵抗啊，这里面的机制非常复杂。
0: 嗯，
2: 第二一个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2: 那好多人不注意，因为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甚至包括好多的心内科专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嗯，那病人找我看高血压，我就给他量血压和血压相关的，给他控制血压，其他就不管了。其实呢， 高血压人群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可以这么说吗？
2: 它这两个可以是这样
0: 啊，
2: 高血压和糖尿病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结的苦瓜，
0: 两个瓜哈。
2: 因为是什么，这两个疾病它患病的机制、发病的因素、共同的土壤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2: 只不过是哪一个先表现出来，或者哪个表现的重一点。
0: 嗯，
2: 那么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去要做糖耐量，去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2: 这是我给广大高血压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当然呢也是督促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应该常规要去这样做。
0: 嗯，
2: 除此以外还比如说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患者也有很多。
0: 嗯，
2: 因为住院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大概有60-70%是糖代谢异常的。
0: 嗯，
2: 包括空腹血糖偏高，或者是饭后血糖高，糖尿病前期的，还有一些呢未诊断的糖尿病。
0: 嗯，
2: 这个方面呢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研究的数据早就已经证实了的。所以如果是你是心血管或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那糖尿病一定要去筛查。
0: 嗯，是，这唐专员给我们提了醒了，如果说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糖耐量的筛查。
2: 除此以外，
0: 嗯，
2: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的家族史
0: 啊有家族史的，
2: 那些你的父母或近亲有糖尿病，那也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
0: 这个会遗传吗？
2: 2型糖尿病遗传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遗传，比如说父母得了糖尿病，孩子就一定得糖尿病，不是这个样子的。
0: 不是这样子。
2: 对，
0: 哦，
2: 但是呢，它有共同的遗传背景，
0: 嗯，
2: 有共同的易患因素。
0: 哦。
2: 所以呢，近亲也好，只要你有糖尿病，那么他的下一代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不能等着是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2: 或者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
0: 嗯，
2: 我再去关注。那就完了。
0: 嗯，也就是说近亲像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有这一糖尿病，自己就要注意了是吗？
2: 是的。那还有兄弟姊妹哈，
0: 啊，
2: 比如说家里兄弟姊妹有3人，
0: 嗯，
2: 其中一个人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2: 那另外两个人也应该要去筛查糖尿病。
0: 哦，发生率也比普通人要高。
2: 因为姊妹仨在一块儿，他们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
0: 嗯，
2: 他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模式也是一致的。
0: 嗯，
2: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既有共同的遗传背景，又有些相似的、高度相似的环境因素，
0: 嗯，
2: 所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增加，
0: 嗯，
2: 所以呢，也需要去筛查去。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也是有三个这个高危因素。
2: 对，除此以外，哦，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0: 啊，
2: 哦，啊，还有呢，巨大儿生产史的孕妇。
0: 嗯哦，
2: 哎，生个大胖小子好不好？
0: 好啊，
2: 哎，那些爷爷奶奶哈都很高兴，高兴哈，哎，什么是巨大耳的？8斤以上的。
0: 8斤以上，
2: 哎，就是巨大耳。
0: 哦，
2: 但是孩子为什么会发育这么大？
0: 嗯，
2: 那是一个和营养过剩有关系，第二个和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体内糖的代谢水平偏高，给胎儿提供了充足的甚至过量的营养有关系。所以将来呢，这个孕妇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甚至是在妊娠期间就已经是糖尿病了。
0: 嗯，
2: 好在咱们国家呢这些年对孕妇做糖尿病筛查叫糖筛，
0: 嗯，
2: 啊，已经比较重视了。
0: 嗯，
2: 可能作为基层医院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要做。
0: 嗯，
2: 一般来说在妊娠的中期大概在20到23周左右，
0: 嗯，
2: 所有的孕妇都应该要常规去做糖尿病的筛查。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是这种糖尿病高危因素还是有很多种的，那包括像是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妇女，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母亲是这种有可能得这种糖尿病，那生出来孩子是不是得糖尿病的几率就也很高了是吗？
2: 那将来就是等着孩子长大了以后成年了，
0: 嗯，
2: 也是要注意观察有没有糖尿病危险的因素。
0: 嗯，
2: 以上我提到的这一些，比如说3高、4高或5高号，
0: 嗯，
2: 只要

0: 能就需要去筛查。
1: 嗯，
0: 那可能你要问，哎呦，我很幸运，我这些都没有。
1: 嗯，
0: 我也没有家族史。
1: 对呀、啊，也没有。
0: 我也没有这些高，哪个也不高，都很正常
1: 啊、
0: 哦。对，
1: 也不肥胖啊、哦。
0: 你也不要高兴
1: 啊，
0: 没有这些危险的因素，年龄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您刚才都排除这个高危因素了，
0: 单纯年龄就是个因素。
1: 年龄也是个高危因素呀，
0: 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嗯，
0: 查什么呢？查糖化血红蛋白、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1: 嗯，
0: 这不是我一家所言，这是咱们国家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作为美国来说呢，它的指南的要求是年龄大于45岁。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的糖尿病危险的因素，单纯年龄，中国成年人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年龄也是一个坎儿，那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也是在往上增呢？
0: 因为是随着增龄，我们也机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
1: 嗯，
0: 比如说胰岛功能肯定是衰退的。
1: 嗯，
0: 那么对糖代谢的这种水平也是下降的。
1: 嗯，
0: 还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啊是比较隐藏的，不用一些发现的。那比如说你的工作是长期的静坐、
1: 嗯、
0: 活动比较少，
1: 嗯，
0: 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比较快，比较紧张，压力大，或是来自于家庭的社会的一些因素等等，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无形之中都会增加糖尿病发病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来看，40岁是作为比较好的一个切点。
1: 嗯，
0: 这个时间就应该去筛查糖尿病。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糖尿病的筛查，40岁以上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大约是多久做一次呢？
0: 一般来说，如果筛查没有问题，就3年重复。贝贝也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广大听众啊，应该需要了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那比如说是糖尿病前期，我1年就要重复一次。
1: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3年要重复一次哈。
1: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到了这糖尿病前期，要1年就要重复一次，或者说有可能就要介入来进行防治。那这前期是怎么断定判定它属于前期的一个状况呢？
0: 那糖尿病诊断是有个标准的。
1: 嗯，
0: 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是大于7.0毫摩尔，
1: 嗯，
0: 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么糖负荷以后2小时是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这是要抽静脉血化验，用微量血糖仪去扎手指测的那个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也不能排除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有好多影响的因素，需要去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还有糖化血红蛋白。也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1: 嗯，
0: 中国呢不作为直接的诊断的标准，美国呢是作为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之一。
1: 嗯，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像我们很多在家庭中都会使用的那种测血糖仪器呀、啊、包括有时候在医院里可能比较简便的这种测血糖仪，其实有时候您说可能不作为，或者是没这个检测值没那么精确，是吗？
0: 因为它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1: 啊、
0: 那个呢，微量血糖仪作为临床治疗和疗效的一个随访的参考。
1: 嗯，
0: 比如说我调整口服降糖药，调整胰岛素的剂量高了低了，那给你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诊断的话，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需要严格的去化验，需要抽血，对吧？离心提取血清进行化验血糖。
1: 嗯，
0: 而我们扎手测的这个血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全血、
1: 嗯、
0: 这里边既有动脉血又有静脉血。
1: 哦，
0: 还有和你末梢的血运是否丰富，那你扎手取血的时候是否挤压、
1: 嗯、
0: 挤压的不同程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所以呢，血糖仪测的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或排除糖尿病使用的。
1: 嗯，是。那刚才您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像这个糖尿病诊断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家里拿血糖仪一检测，然后发现这个血糖值高，那就一定是

0: 糖尿病了，因为手指血来取血，这个值可能还是不精确的，这时候诊断最好还是上医院里来做这样的个监测，来诊断是否是患有糖尿病，是吗？
1: 对的。
0: 嗯，是，那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也是非常有必要。那除此之外，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了，这空腹的时候查自己的这个血糖还是低血糖，甚至说这个血糖值比较低，那有人说这个低血糖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贝贝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嗯，
1: 有的大姨大妈就说哈，我中午饭或者晚饭前出现低血糖哈，来找医生看，那比较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就会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是糖尿病，而有些老人就不高兴了，说你什么大夫，什么水平，我低血糖呢，你还给我诊怀疑糖尿病，
0: 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啊、
1: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只有我们的胰岛功能分泌发生了紊乱，它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到了我们下一餐前，
0: 嗯，
1: 不需要这么多胰岛素的时候，它又这个延迟分泌，就过分泌，分泌不需要的过量的一些胰岛素，
0: 嗯，
1: 那就造成下一餐前血糖降低了，
0: 嗯，
1: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它的信号，低血糖的信号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
0: 嗯，
1: 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
0: 哦，
1: 那就得需要做专业的筛查，做口服葡萄耐量实验，
0: 嗯，
1: 查胰岛功能，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是，那这一点唐教授也是提醒了我们，糖尿病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在一定是血糖越高，有可能就是低血糖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症状，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最好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这个血糖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自己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来查证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患有这糖尿病的可能性。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关于这血糖管理的事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 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给我们聊一聊 糖尿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唐主任，您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在糖尿病上非就是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包括误区。那同样，如果说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话，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像是低血糖啊，包括一些等等的保健与管理方面都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那同样，多数病人也不太清楚如何检测这个病情变化。那我知道身边有很多像糖友们啊，对于这个血糖监测呀，哎，得了糖尿病了，我每天按时按点来服药就可以了，具体到什么时候再来检测一次啊，好像不太关注。甚至有的糖友们对于这个监测血糖向来都是没有这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时间点去进行检测的。那在这里也请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糖友们如何检测病情变化，如何监测血糖呢？
1: 贝贝把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用非常朴素的语言阐释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可以说这一块呢，也是广大糖友说不熟悉不掌握的，容易忽略，但是这种忽略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我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主持人贝贝说的，大多数的糖友只是关注于血糖，除了些少数的，有的人呢可能连血糖都不关注，无所谓，我糖尿病没有症状啊，没有感觉。等你有症状和感觉的时候，您这个异常的感觉就抓不掉了，挥之不去了，为什么？它形成了慢性并发症了，再想逆转就很麻烦了，关键在于平时上你没管它啊，你也忽略了它，可是糖尿病在一直的悄悄地关注着你哈，所以你不关心它，它就会一直会更加关注你。那么怎么去检测呢？首先是血糖，当你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比如说一直比较高，也有可能啊波动很大，忽高忽低，那出现低血糖，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勤测血糖。怎么测呢？如果血糖像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状况，我的建议是，也是专业的一个要求，指南的要求，应该每天至少测4到7次血糖，也就是说空腹血糖，再加上三餐后或者三餐前以及睡前的一个血糖，
0: 每天测4到7次，
1: 4到7次，
0: 这个频率高点了，可能很多朋友很难做到啊。
1: 那是你的病情需要啊，没有办法。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夏季降水量很大，好多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那我们的河流的水库的这种水位，这种雨情汛情要不要及时去监测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的血糖啊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那个状态，有危险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及时去监测。那可能像贝贝说的这样，每天要扎这么多针很痛苦的。
0: 对呀，
1: 不过是现在好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技术叫什么扫描式血糖仪，身上佩戴一个是感应器，那贴在身上，贴在些那个肩膀的部位，有的呢也可以放在些腹壁，需要测血糖呢直接拿血糖仪来扫描就 OK 了，不需要扎手，更不需要取血。那你带着这个探头呢，我可以连续用14天。对，
0: 那您刚才说这个血糖仪它测出来的值和我们平时就是扎血测出来的值，就说应该说差别大吗？更
1: 比较接近
0: 嘛啊，
1: 比较接近的。这个呢新的设备和技术呢，也是经过咱们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检验检测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当然这个技术呢还是美国的一个技术，国内呢目前还没见到相关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上市。也不贵，那血糖仪呢也就是400-500块钱，一个探头呢大概有400-500块钱，400-500块钱它可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14天2周，
0: 连续用是可以用14天
1: 啊，连续用
0: 啊，
1: 你每一分钟去扫描都可以的。
0: 哦，就是监测到每一分钟的血糖值了。
1: 对，它不仅可以测血糖，还可以给你去计算，去发现你的血糖变化的规律。
0: 嗯，
1: 比如说你现在扫描一个值是6.0，
0: 嗯，
1: 那么下边它是要涨是降，你普通血糖仪是发现不了的，它会给你一个提示，下边血糖可能要快速的升高或快速降低，那我就会提前的增加饭量，或者是减少饭量，或者调整药物剂量，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能看到前面的路标，
0: 嗯，
1: 哎，指示的情况。那现在你测一个血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数值，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含义，没有更多的信息在这儿。那可能有些糖友是有疑问，哎呀，我带着这个东西它不方便，我要洗澡或游泳怎么办？
0: 嗯，
1: 没问题，是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的。
0: 哦，
1: 防水的还是。
0: 哦，是，也就是说现在随身如果说携带这么一个血糖仪的话，就免了扎手指血的这个痛楚了。
1: 所以对于需要经常测的这种糖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可能你觉得，哎呦，这个探头挺贵，我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血糖仪还是两用的。
0: 嗯，
1: 我平常是偶尔测的时候也可以用试纸了。
0: 哦，
1: 不需要用这个探头哈，像普通血糖仪一样。
0: 嗯
1: 也是不错的。所以这刚才谈的有关于血糖的情况，血糖比较平稳的这个糖友呢，也可以是增加或者延长监测血糖的一个时间间隔哈。比如说每一周我拿出一天来测好它2-3次看一看，对吧？血糖变化的规律。
0: 嗯。
1: 同时呢，如果是饮食生活有变化了，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应酬，吃的比较多，吃了一些水果，血糖有些情况变化，我临时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有关于血糖的监测。
0: 嗯，
1: 这个问题贝贝提得非常好，关键在什么？更大的除了血糖之外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所以糖友啊，健康的状况，血糖只是可能连1/10都不到。
0: 哦，
1: 更重要的是血糖之外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就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信息，比如说血压，那好多糖友忽略了血脂。尿酸啊，主要是代谢的状况。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呢，有关于并发症或合并症的。
0: 嗯。
1: 那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绝大多数需要去定期筛查眼底视网膜的一个照相。
0: 哦。
1: 再看一看周围神经有没有变化。
0: 嗯。
1: 那尿里呢有没有蛋白？另外呢，大的动脉和血管有没有斑块？我去筛查这些目的是干啥？
0: 并发症。
1: 对了，就像贝贝说的一点就透，我要及早的发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糖尿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我们前期监测控制血糖就是为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像您说到，像是如果说是有查出患有糖尿病的糖友，他在什么时间多长时间就必须要去检查这个并发症呢？
1: 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的问题。一型糖尿病来说，小孩子那个呢，哎，刚查出来一型糖尿病发生并发症的那个，刚查出来糖尿病发生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性比较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暂时不去筛查上述这些指标和项目。什么时间筛查呢？一般5年以后要做眼底视网膜的照相，查查尿蛋白，
0: 嗯，
1: 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的一些项目。
0: 嗯，
1: 而二型糖尿病从已经确诊，甚至呢二型糖尿病前期还不是糖尿病了，但是糖尿病前期这个时间，我刚才说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神经等等的相关的并发症合并症就应该去筛查去了。
0: 嗯，
1: 为什么会发生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共同的因素上发生了问题。
0: 嗯，
1: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需要通过医学的设备和技术去检测。
0: 嗯，
1: 比如说就相当于一些草还没有，些种子还没有发芽哈，或者刚刚发芽的萌芽的一个状态，我就能把它探测出来。
0: 嗯，
1: 那么有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0: 嗯，
1: 等那些满山遍野都是野草丛生的所以这一棵有害的小树苗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了，你再去处理 就很麻烦了。
0: 嗯，是。那您刚才也介绍到，其实如果说是有那种一型糖尿病的，特别是小患者，可以在5年之后去查这有没有这种并发症，而二型糖尿病反而在前期的过程中就应该要去筛查。那在我们老百姓的就是意识中，觉得这个二型糖尿病往往比一型糖尿病要轻啊，是这样子吗？

0: 但如果是像一个开了谁十几年二十年车，哪里都是出问题，
1: 就有点小问题，小
0: 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
1: 哦、
0: 那你修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去筛查去，
1: 嗯，
0: 是吧？因为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二型糖尿病呢、
1: 嗯、
0: 它是有些因素的，要把它筛查出来、
1: 嗯、
0: 它的影响也不是单一一个方面，
1: 嗯，
0: 之所以提到这一块，一个是广大的糖友没有注意到啊，我就是关注血糖，更是更为大家需要重视的什么呢，甚至是现在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包括是糖尿病的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这块重视程度也不够。那比如说我到全省好多的县区医院去会诊，那么提供的病例资料呢，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甚至连个肝肾功能都没有，
1: 嗯，
0: 那更不用说是去筛查这些并发症了，
1: 嗯，
0: 那你对病人的病情判断分析要不全面，那你就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一个诊断，
1: 嗯，
0: 那你的治疗方案就不全面，就会有疏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病情的把握和掌控就不利，
1: 嗯，
0: 所以也借了个机会给广大的糖友以及基层医院的我们的同行们提一个建议，一定要是充分的重视糖尿病的综合的筛查，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
1: 嗯，是
0: 包括诸多的代谢的危险的因素，糖尿病的并发症合并症，这些都需要去全面去筛查。那你可能要去问，我筛查这些是不是要很长时间，花费很多钱，
1: 嗯，
0: 那么我多长时间、
1: 哎、一项一项检查去做吗？
0: 对、哦、我多长时间去筛查呢？
1: 对，去哪儿是去哪儿做呢？去内分泌就可以
0: 做吗？要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去做去
1: 啊、
0: 哦、那么我多长时间筛查呢？新诊断的糖尿病开始这些都要去查，
1: 嗯， 嗯，
0: 查完以后如果病情相对稳定，
1: 嗯，
0: 我一般来说一年筛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我视网膜有渗出有出血，
1: 嗯，
0: 对吧，病情是动态变化的，我可能啊三个月我就要去筛查去，
1: 嗯，
0: 再去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好转还是进展，
1: 嗯
0: 啊、或者是哪一个方面，比如说出现蛋白尿了，
1: 嗯
0: 啊，哎，我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要去复查看看是好转或者是恶化了。当然呢，如果有合并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我不仅要同时治疗，也要监测这些方面的疾病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作为糖友和医生来说都应该要关注，也借此机会呢规劝是广大的糖友和家属们，对一些医生提出了这些检查可能不理解，
1: 嗯，
0: 我就是看糖尿病，你给我查这么多干什么呢？
1: 对呀、啊、就跟这没关系是吗、哦、
0: 糖尿病是这土壤上长出的一颗苗哈、
1: 嗯、
0: 这颗苗之所以是长出来，关键是在这个土壤，我牵扯到这个土壤的比如说水分呀，它的成分呀，那局部的一些空气啊湿度啊等等的降水量都会影响到这一棵苗的生长，那么我怎么能够它解决它，所以这些都得需要去了解、
1: 嗯、
0: 所以呢广大的糖友和家属要配合好专业医生做专业的检查，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的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如果说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糖友，但一旦是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这时候最好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并发症的筛查。那对于并发症的筛查，那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内容呢？还是每一项都要查吗？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0: 新诊断的糖尿病比如说并发症来说，主要以、
1: 嗯
0: 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那血管的并发症，微血管呢主要是视网膜和肾脏，这个我们现在有比较可靠的技术来这个检测这方面，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一个眼底照相，
1: 嗯，
0: 看看视网膜的情况，为什么要查视网膜呢？有人说我眼睛视力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视网膜不是代表视力的，等着谁因为视网膜病变造成你视力不好了，那就问题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视网膜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照相机的胶卷一样的，
1: 嗯，
0: 没了胶卷照相机还能成像吗？
1: 嗯，
0: 是不能成像的，如果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明显的问题，那就看不见东西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是一块，
1: 嗯，
0: 很简单的做一个眼底照相就可以，
1: 嗯，
0: 那么我们肾脏呢可以查一个尿啊，空腹尿也可以，餐后尿也行，查微量白蛋白尿，
1: 嗯，
0: 也可以查尿常规，最好呢是首先要查，首选的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1: 嗯，
0: 它可以反映肾脏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化验的指标也可以反映肾脏一些功能的变化，
1: 嗯，
0: 这是血微血管，大血管呢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脏，
1: 嗯，
0: 外周这些大血管可以通过做超声来发现，
1: 嗯，
0: 看它有没有病变，有没有斑块，
1: 嗯，
0: 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一同的干预治疗，不能等发生脑梗了、心梗了、发生糖尿病足了再去干预治疗，那就晚了，
1: 嗯，
0: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治，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嗯，
0: 那么神经病变呢，早期的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通过设备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你的神经传导速度有没有减慢呀，我们可以查感觉神经、运动神经等等的这一些。
1: 这个是怎么去检测？
0: 通过一个在体表一些电极测定一定长度的神经传导速度，
1: 嗯，
0: 我给你一个信号，比如说在胳膊的上端我给你一个信号，那么在手腕上我去检测，那看看信号传导过来正常应该是多少毫秒，
1: 嗯，
0: 那么这些糖尿病病人呢有的可以出现传导延迟，好，
1: 嗯，
0: 这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那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刚才说提到的有关于合并症、心血管、脑血管、我们的肝脏、肾脏，对吧，等等这一些呢是需要去筛查去，所以一句话，专业的医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情，那么糖友呢和家属要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医生去为你做周全的检查，对你的诊断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才能制定出这种比较全面的治疗的措施和方案。
1: 嗯，是，其实刚刚唐教授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那针对于这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并不是单单凭借一个血糖值就出一套治疗方案，那最好呢还是说在这个就是初期查出这糖尿病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做一个这种并发症的筛查，在针对这并发症的筛查的这情况，在做这种有针对性的一系列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才是应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控可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在秋天，那很多这种丰富的瓜果蔬菜也是丰富了人们的这种胃口，但是也让糖友们非常煎熬。很多糖友们啊，在控制血糖上花很多的心思，那如果饮食习惯不管控好，这时候血糖还是很容易找点事儿的。特别糖友们大部分应该说是经常在这三餐饭之间吧，会出现这种饥饿感，而且特别是在秋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贴秋膘嘛，那对于糖尿病患者，那怎么样去严格控制这种高蛋白高油脂，就是这种高糖量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量呢？
0: 贝贝提了一个，就说是从血糖调控的角度来说，怎么从生活的方面去把控，非常好的哈，
1: 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糖友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吃，
1: 哦，
0: 健康的这些个体可以吃的你都可以去吃，但是要注意一个度，
1: 嗯，
0: 注意一个量的问题。之所以发生糖尿病，是因为你原先饮食生活不注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吃了不该吃的量，所以造成了对机体的负担，引发了糖尿病。那么既然已经发生糖尿病了，我们就应该要去把控这些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主食、饮酒等等的。那你摄食的目的是为啥呢？是为身体的健康所需要。
1: 嗯，
0: 如果你的摄食明显的超过了健康的需求，成为机体的负担和累赘了，那是这个道理就很明显了，那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呢，适当的些可以放宽一些，对吧？比如说血糖控制好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这些水果都可以去用。
1: 嗯，
0: 当然你的血糖很高，你比如说空腹血糖就十好几，啊，我的餐后血糖也十好几，甚至上二十，这个时间你都要去吃甜的水果，可能就不合适了。
1: 嗯，
0: 等到血糖调控好了以后，我一样还可以去在这个比较放松的饮食哈。
1: 嗯，
0: 说一句话，在生活当中啊，要把握这个度。我们也可以说，每年的重要的节日，春节、元宵节，马上到了中秋节，
1: 嗯，
0: 所以门诊和病人糖友的这个血糖啊，会出现明显的波动，
1: 哦，
0: 明显的飙升。为什么呢？就是过节了嘛，那是我也要嗨一把。
1: 嗯
0: 啊，比如说8月15日
1: 啊、
0: 哎，月饼可以吃吧？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对，我尝一尝，品一品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你非得要一顿吃它几个月饼，那显然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不用说糖友了，就是非糖友，我们健康个体来说，我一顿吃几个月饼，可能也不合适。
1: 嗯，
0: 因为第一是高糖，第二是高脂肪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把这个每餐，就是美食啊，分餐制哈。我今天品一点，或者上午品一点，下午品一点，这样的话机体就不会带来负担。
1: 嗯，
0: 就像我们降雨一样，不要搞成大的风暴雨，
1: 嗯，
0: 变成绵绵细雨，是吧？所以幸福的日子是很滋润的。但是你要变成这种暴风雨似的，那带来的是负担。
1: 嗯，是。那很多糖友们在这个饮食中啊，知道这个应该说是糖类是要少摄入。可对于像是一些面粉类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脂肪类啊，像吃一些肉啊，可能对这方面就一些不管不控了。但好像这个面粉和这个肉食如果吃过多了，也会影响血糖，是吗？
0: 有的糖友就讲，我这个食品啊是不含糖的，一些商家是这样去宣传的，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什么是糖呢？
1: 嗯，
0: 我们吃的所有的粮食都是糖，
1: 哦，
0: 这叫多糖。
1: 会转化为糖，
0: 一个一个糖分子连接起来成一个糖串，这叫多糖。在体内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这就是我们的血糖哈。
1: 嗯，
0: 所以粮食我就不用去讲了。
1: 嗯，
0: 所以你吃多了比人血糖要高。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贝贝也提到的，吃的肉类蛋白质呀、脂肪呀，那么我在体内分解成脂肪酸和这个氨基酸吸收以后入血，机体除了身体代谢所需要的部分以外，多余的它就要合成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呢要转化成葡萄糖。所以你光吃肉，光吃高脂的东西，血糖一样会很高。为什么呢？它叫糖异生啊，从非糖的非淀粉类的一些物质的吸收入体内以后啊，从氨基酸从脂肪酸可以转化成血糖。所以我也劝这个广大的糖友们，对淀粉类的要严格控制，就是合理的控制，对蛋白质类的高脂的东西一样的要合理的控制，要从总热量的角度去把控。
1: 嗯，
0: 现在血糖平稳。
1: 嗯，是。那每到秋季，门诊和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加，那糖友的血糖血压容易波动，各种并发症也容易出来捣乱，所以生活中的糖友们一定要把控好血糖，管控好饮食观，科学监测血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唐教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3: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2: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3: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 T 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2: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一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3: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2: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3: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4: 现在是晚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田镇。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4: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5: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7: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8: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9: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9: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0: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5: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21: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东真冠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 我们依托寿广高标准东南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啊，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十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14: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啊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0: 是的
14: 啊。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0: 还有白色、
14: 白
0: 色，
14: 哎呦，紫色，
0: 对，还有橘黄色的，
14: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六种颜色是吧？
0: 是，
14: 六种颜色。
0: 青色的话就是六种颜色
14: 哦，加上六种，加上这个青色是六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就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0: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了一个学名。
14: 嗯，
0: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14: 嗯，
0: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
14: 嗯，
0: 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
14: 嗯，
0: 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鲜食啊，做成沙拉、
14: 哎、
0: 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14: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啊，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0: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14: 嗯
0: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14: 嗯，
0: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14: 嗯、
0: 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14: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
14: 嗯，
0: 非常脆甜可口，
14: 嗯
0: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 越来越火。
14: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啊。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0: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大的城市也好，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出口。
14: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观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0: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14: 哟，那真的是
0: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14: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80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0: 是，
14: 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 对，吃过。
14: 口感怎么样？
1: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圆，而且脆甜，它不辣。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14: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珍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4重增收， 其中啊，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啊，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啊，村集体收入啊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啊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啊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啊持续改善，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啊整洁有序。同时啊，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啊，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14: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 我们洛城街道啊，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啊，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啊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啊支付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设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啊，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啊，我们吸收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啊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啊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14: 嗯，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哈、啊、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啊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农业的生产当中啊，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哈、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啊。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啊，冠呢是灌溉的冠啊。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0: 是，因为斟冠是夏朝的一个
21: 诸侯国，
14: 嗯，
21: 啊，是社康中兴时期啊分封的一个贞观所在的封地。
14: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啊，哈，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贞观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21: 好的，
14: 嗯，
21: 我们东贞观村呀，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口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啊，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啊，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啊，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啊，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啊，村里基础设施啊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啊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啊获评啊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啊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14: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21: 品质是根基，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啊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啊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5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冬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急性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从源头改善品质，减少病害。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自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机械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配育抗病强、品相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打好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预防为主、总和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粘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 凭着实打实的膈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天津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

0: 那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疏果到采收，全按统计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翻片、包括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 以标准化、添加管理，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无视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
1: 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嗯，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桂南山方田镇毛子坊村村长。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运行，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更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
0: 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3: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6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一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真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1: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2: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麦菜难、价格乱、大白条的痛点， 党支部牵头注册郑州果菜转运合作社，村两委成员加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四季两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五名党员率先试种五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十至十五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出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领办的郑州果菜转运合作社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郑州果菜转运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彩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郑都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镇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采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 保障

0: 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要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等项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靶向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用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练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入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 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相文明相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易居易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嗯，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2: 2026年啊，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0: 2026年我们就叫提品质、拓规模、沿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则就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以农流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腌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社员技能培训， 全面提升啊产业发展的水平。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0: 感谢节目平台啊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在此啊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啊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盛夏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啊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寻求啊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无彩椒酱、压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啊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啊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啊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啊团购平台啊，开展产地直发、一价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啊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啊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啊优质农资源头啊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啊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啊、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啊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旅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无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啊产业金融合作，欢迎啊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啊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无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行业也逐渐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大数据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2: 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和农业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决策依据，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气象数据、土壤信息、作物生长情况等，农民可以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风险等重要信息。
1: 基于这些数据，便于农民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灌溉水量、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最优化的管理农田。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测，选择合适的种植作物，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2: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常常导致农产品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1: 而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物流优化、
3: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及市场监督。

0: 测等一系列功能，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产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1: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准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避免浪费和环境污染。
0: 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收入。
1: 农业大数据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合理利用和分析农业大数据，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0: 然而，农业大数据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只有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优势，才能够实现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大数据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上，威海市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兰溪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德州武城，两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第十届中国私域新渠道团长大会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威海市携青皮无花果甜蜜赴约，3天展期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本届博览会威海青皮无花果展台以蜜斑公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带有冰裂纹和褐色糖斑的青皮无花果鲜果，以及干果脯、无花果酒、茶、巧克力等系列深加工产品。
5: 这次展会主要是针对线上的嘛，因为线上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叫传播加销售的渠道，可以跟消费者说白了拉近距离，然后把我们威海无花果的这样的一个优点，然后呢去更好的去突出出来。
6: 通过今天早上我们对接几个渠道商，一个东方甄选，再一个春江月，这几个品牌这两天肯定就要到威海进行溯源，然后通过我们拿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然后呢进行直播，就是我们立志于把我们威海的青皮无花果然后推到全国的市场。
4: 威海青皮无花果凭借自然纯粹的软糯鲜甜，清新

0: 馥郁的独特果香火爆出圈，累计接待全国私域团长、渠道达人、供应链客商等30000余人次。活动现场，渠道商们对威海青皮无花果青睐有加，纷纷上前试吃品尝，与蜜班公主合影留念。
1: 这个威海无花果很好吃的，以前我在俄罗斯也吃过这个，可是俄罗斯的没有中国的无花果好吃的。
2: 我也希望就是到12月份的时候，有这个大棚的这个果下来的时候，能去威海溯源，也许将来我们也有机会带领孩子们到这个无花果果园去研学。
0: 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植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也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栽培产区。在本届博览会上，威海市还就青皮无花果产业做了专场推介。
3: 今年我们是第三年来到上海举办威海青皮无花果品牌推介会，推出了100余种无花果系列产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们突破了冷链保鲜技术，把鲜果保质期延长至7到15天，销售网络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
4: 青皮呢是荣成种植的主要的品种，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有25000亩，大概占威海市整个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也是想借助上海这个大平台，把我们的蜜班公主威海青皮这个单品打响打亮。
0: 威海青皮无花果实现了从产地自销到全国热销，从地头通货到品牌增值，从鲜果销售到全链升级的三大转变。目前威海市青皮无花果总产值达到21亿元，真正把特色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
5: 威海的无花果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产品，是我们整个国家三大基地之一。通过这次展会以后呢，是我们更多的企业、我们的社团能够了解到我们威海的无花果，那么通过我们的长三角的一些技术啊，能够推动我们威海无花果这个产品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0: 金秋时节，莱西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等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亩产过万斤。
6: 今年亩产比去年提高了1成多，每亩多产1000斤都没问题，现在水果价都卖到3.5块一斤。
0: 为让好果子卖上好价钱，当地依托镇级直播中心积极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入秋以来，直播带货累计实现销售额63万元，
7: 能快速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和知名度。通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利润能够更多的流向农户，切实增加农户的收益。
0: 作为国内最早试种秋月梨的地区之一，莱西秋月梨以甜润酥而远近闻名，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对，我一直15年出口欧洲、美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价格是一般约的，就是生产的高2美斤左右，但是客户一直喜欢。
0: 目前莱西市秋月梨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年产12.6万吨，产值超20亿元。东营市广饶县积极引进优质西梅品种，打造西梅种植采摘园，小小西梅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果。在广饶县大码头镇清源家庭农场，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果树间，体验采摘西梅的乐趣。
9: 咱没想到广饶有这么大的种植，这么西梅的种植区，亲手采摘的，吃着格外香，啊，那很新鲜，价格很便宜，很不错。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优势，农场引进塔尔玛、黄金、华杰一号、蒙娜丽莎四大优质西梅品种，经过5年的培育管护，目前60余亩西梅迎来首轮丰收季。
10: 咱这个家庭的庭院家庭农场，咱的约110亩西梅种植是咱全东营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样。
0: 西梅果肉细嫩，营养丰富，属于稀缺特色果品。农场搭配早中晚熟品种，采摘期达2个月，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0: 咱这个西梅啊，产量比较高，每亩啊在5000斤以上，就是按每斤，咱就说是按5块。这个每亩那个产值比重量是要好很多。 你现在来说就是保收的也得2万以上。
0: 眼下秋粮作物进入灌浆关键期，平原县桃源街道鲁旺农场依靠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根基。过去农田灌溉大多依靠大水漫灌，耗水量大，肥料利用率低，人工浇灌费时费力。如今在鲁旺农场，借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水和肥料直接输送到玉米根系，做到按需供给精准滴灌，实现节水节肥、省工增产多重效益。
11: 传统大水灌溉，几千亩地浇水，十几个人要忙活半个月以上，现在用上滴灌水肥一体化，三四个人三五天就能够完成全部灌溉，肥料随水直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更高，相比传统模式，肥料能节省8%左右，粮食增产能达到12%。
0: 作为平原县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鲁旺农场把节水灌溉、物联网监测、科学田间管护等集成应用，破解水资源紧缺难题，把科技力量转化为粮食产能，为秋粮丰收提供示范样板。
11: 全程推行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生育期，精准搭配水肥比例，做到少量多次，按需补给，整套智慧灌溉系统操作简单，可控性强，不仅极大降低了人工和农资成本，还让整块大田长势均匀，抗病抗旱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0: 东营是利津县北宋镇童家村，发挥当地稻草麦秸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特色编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们埋头忙碌，各种编织材料在指尖翻飞，加工成储物筐、花瓶、艾灸墩等一件件实用手工艺品。
12: 咱的订单比较多，你看有草履编嘛，也有素编，也有纸绳编，也有穿珠的。今天你们看到的就是素编，这个订单量比较大，一直能持续到明年3月份。
0: 童家村自2019年引进编织项目，成立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打通抖音、淘宝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带动周边20多个村600余人就业。
13: 村里喝个水，一来我就跟着干。这十来年的光景，我也当不了这孩子，当不了工农活，每个月挣个1000多，补贴这个家用，我觉得很自觉了。
12: 咱的订单主要是，有出口美国的、日本的，咱有线上线下，包括一些零售的产品。今后吧，咱就是能承接更多的订单，让老年人啊、残疾人、妇女啊，在家能居家就业、创业，能挣个零花钱。
0: 又到一年开学季，邹城市冈山街道后八里沟村举行2026年度大学生奖学金发放仪式，为即将奔赴高校求学的优秀学子发放励志助学金，让崇文重教的文明乡风落地生根，代代相传。活动现场，16名今年新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共领到奖学金20多万元，这是后八里沟村对学子求学的暖心托举，更承载着对他们的殷切期盼。
14: 今天领取村里给予的我的这份奖学金，我的内心满是荣幸，更满怀感恩。这不仅是村里给我的一份物质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鞭策。步入大学之后，我将诚心治学，回馈家乡，回报社会，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后八里沟村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倡树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开展助学奖励、励志研学游等活动，构建起全链条育人帮扶体系，让勤学向善成为全村的文明底色。
15: 我们后八里沟村每一年都会为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这份奖励既是对孩子们刻苦求学的充分肯定，同时呢，也营造出全村崇文上学的浓厚氛围，希望孩子们成为守孝善、报家国、有格局、有所成的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0: 在德州武城，2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2场简约文明的婚礼同步上演，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新郎张成凯带领伴郎团、亲友团开展拔河比拼，以别开生面的趣味互动替代堵门索要红包、低俗婚闹等婚嫁旧俗，积极践行婚事简办、婚事新办文明新风。 另一边，新人戚立涛、王佳莹主动践行零彩礼婚嫁新风，携手搭乘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二人亲自担任婚礼司仪，用质朴真挚的话语诉说专属爱情故事。
16: 对于我们来说，零彩礼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采用公交婚车这种方式，既节俭温馨又特别有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0: 就应该用这种新式新办、新式简办的方式来办理婚礼。
1: 很多人会觉得结婚彩礼是标配，但我觉得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和证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高额的彩礼和物质财富，而是彼此的真诚和担当。真诚的爱情是无价的。
2: 同一天，两辆公交婚车见证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他们不攀比排场，不铺张办宴，坚持简办不简爱，让绿色简约的移风易俗新风成为武城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为表彰新人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的文明举动，七庄村党支部专门为新人赠送永久自行车一辆。
3: 我们七庄村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依靠红白地推不断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新做法，慢慢转变老百姓的婚嫁旧思想，共同涵养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2: 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三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5: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4: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5: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

0: 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又到了肥城佛桃上市的时候了。作为肥城桃中的顶流，佛桃栽培历史悠久，以果实硕大、肉质细嫩、汁甜如蜜而闻名。熟透之后啊，甚至能用吸管吸食果肉。这个季节来肥城，一起品尝一口爆汁的肥城桃吧。
2: 一斤三两半，在桃里面是大块头的，
3: 好吃。
4: 爆汁肥城桃，又甜又有桃香味儿，儿时的味道，桃香味很浓。
2: 最大的这个果径是100，现在咱们这个桃子已经远超100。今年啊，咱们桃度果业的传统佛桃产量在20万斤，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购买。
5: 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是由石恒特钢集团投资建设，在桃树栽培技术上，我们深度对接山东农业大学省果树研究所专家团队，种植了桃树865亩，品种有37个，从5到9月份每周都向市场提供鲜桃，保持绿色食品、良好农业规范，实现了我们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丰山南苑品牌的价值提升。
2: 在销售模式上，我们坚持商超直供、集团内供双向同步，线上线下全域结合，依托正宗原产地、品质优势，让肥城桃香飘万家。
1: 菏泽市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传承东明香肚。从大份传统香肚改良为便携小食，为的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合打造系列文创。东明香肚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6: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两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叫东明香肚。东明香肚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肚，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香肚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香肚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香肚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香肚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香肚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香肚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10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香肚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1: 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了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 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六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总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7: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8: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9: 农村当中的一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10: 这不也锻炼就在压力上啊。
8: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9: 保护区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一点服务不好呢。
8: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7: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9: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0余万元。
11: 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8: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4: 1天75，你觉得行吗？
12: 行啊。
8: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13: 一年能挣好几万。
8: 有拿固定工资的，
14: 我的地留下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你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8: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5: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6: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17: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7: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8: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1: 贵州是我国夏季韭黄的主产地之一，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带您走进中国韭黄第一线——贵州省普定县，咱们来看看这里的韭黄是怎么种出来的。
4: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国韭黄第一线普定，我身后这漫山遍野绿油油的全是韭菜。那这韭菜是如何变成韭黄的呢？
18: 韭菜变韭黄，韭黄久久长。
19: 韭菜变韭黄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老韭菜叶儿割掉，然后套上这种遮阳的软化桶，10天之后韭菜就会变成韭黄了。
4: 大姨，这个好套吗？这个
20: 也好套也不好套，天干就不好套。
21: 天干了吗？
20: 天干了，泥土干了，
4: 所以说就要先浇一浇，然后再套，就这样罩上去，10天差不多就出来了。
20: 10天就长成了。哎呀，10天长成就出了，就给洗麦了。
4: 这样的一茬韭菜一年能出韭黄多少茬啊？
20: 2次进程有的，韭黄要一定要长老，时间到才五。
4: 您说的时间到是什么意思？
20: 时间到它就3个月、4个月，才时间到。
4: 它这一次五了之后，它要3-4个月之后，然后再来一次。
20: 3-4个之后它再来五。
4: 所以说一年只有这2次。
20: 啊，一年只有2次。
4: 大姐，今年的这个韭黄长势怎么样啊？
21: 好啊！
4: 我看把那个遮光桶拿下来了之后，这个韭黄全都弯着腰，这后期它能这样直起来吗？
21: 绷起来了，辫子嘛。
4: 那也行啊，那个状态，我看割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能不能给我把韭黄刀，我也试试呀？
21: 给啊。
4: 有没有什么技术要领？
21: 这样，
4: 看着简单，这个不是很容易。
18: 行了，我不能再割了，再割太浪费这个韭黄了。本来能卖5毛钱的，现在只能卖3毛了。
12: 基地的负责人叫王玉红，是当地的韭黄产销大户。
21: 我们是以销售为主，然后在我们这里再打造这么一个基地，500亩的这么一个基地，我们其实上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10000亩左右。就我们这个的话，你吃的你就是嫩，比较爽脆的这种感觉。这里的这个市场它是跟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它这个市场接轨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中间环节了。
12: 为了尽可能的保留韭黄的新鲜口感，王玉红还在村里建起了韭黄清洗车间和冷库，让韭黄出土后第一时间就能打包入库，随时准备发往各大市场。
21: A 级它比较粗，还得看它的晶莹度。哎 ，A 级，这是 B 级。
22: B 级其实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21: 对对对。
22: 粗细可能没有那个。
21: 没有那个粗一点，嗯。这个就是。
22: 这就是 C 级了。
21: 啊，这就是 C 级了，小条的多。那边分拣好了过后，就拉到这里来打包，然后按现在就是蔬菜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一个。说句实话，现在就是说到这个市场上不。不只是品质要好，包装也要漂亮。这一放上过后要等待冰这样子压上去。
18: 这样一箱子得有多少斤？
21: 60斤左右。
23: 拉到市场上这一箱能卖多少钱？
21: 现在是大概350块钱一件。
18: 那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个库里边出去的这个产量能有多少每天？
21: 每天大概是在9吨左右。
12: 王玉红说，韭黄能畅销跟基地长出来的高品质韭菜有一定关系。
24: 这个品质已经很好了，没有干爹，没黄爷，它这个根很好的，不管它拿去搞烧烤还是搞那个做什么东西，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在市场上面这个算是爱货了，一级货。
18: 那这样的一级货在市场上能占比能有多少？
24: 目前在整个贵州市场，现在目前这个只有1/3，它这个跟用肥料是有关系的。韭黄要好，你这个韭菜也必须要好啊！你如果说你这个韭菜你都做不好，那个韭黄你做不出来的。哇，
18: 这个就是，我看它这个叶子好像也比较均匀。
21: 我们头一茬的话，它都会这个样子。第二刀的话，它割了，我们还要再经个3个月的一个广覆期的话，它就会更好。
12: 中国韭黄看贵州，贵州韭黄看普定，我们期待普定会出现越来越多像王玉红这样的产销大户，为推动贵州乃至全国韭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飓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飓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对于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大蒜上的表现效果，参赛农户是好评如潮。我们一起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13: 三只虎大比拼，耶耶！
14: 种了多少大蒜啊？
15: 种了有20多亩，
16: 种了10亩，
17: 种了有15亩，长的是不大，个头也不小。
18: 大蒜不多，产量不低。
14: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的大蒜多好，
17: 8亩，一亩的产量是3.7。我这蒜个头又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19: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
14: 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虫查比较严重，虫查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16: 用的什么肥料？
18: 三只
14: 壶，用的肥料就三只壶，
17: 就是用的这个三只壶特别管用啊。
19: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20: 三只壶，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21: 因为我用了咱的三只壶，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用了咱三只壶，一亩的两袋，你看品相多好。
22: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虫查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五六百斤都很正常。
23: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22: 三只壶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24: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大。

0: 那么今天组织这场大厨房大赛，我们还是想着以赛促产，通过专家、教授、种植能手的互动，继续深挖大蒜的生产潜力，提高大家整体的一个种植水平。
1: 看能拿个奖吗？我们今天能拿到大奖。
2: 今天我要给我妈来拿冠军。
3: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争取拿大奖。
1: 今天就是来拿大奖的。
4: 我来自成武大田地，宝地种植260亩大蒜，亩产比其没用加工的高500-600斤，一亩地多1000块钱吧。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
5: 在很多果园里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苹果，明明表面只是不起眼的褐色小点，短短几天就变成了一圈圈的深褐纹路，轻轻一碰就渗出了黏腻汁液，好好的果子转眼就烂在了枝头，腐在冷库里。这种让果农损失惨重的隐形杀手究竟是什么病害呢？我们跟随苹果姐一起来请教专家。
6: 这个苹果哈，苹果上面呢有一圈一圈的病斑。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苹果，哎，这个苹果呢就比较明显了哈，这个病斑呢是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哈，非常明显。这个苹果呢就到了病斑的后期了哈，已经腐烂了。这是什么病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种病斑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果实轮纹病。果实轮纹病呢，是一种那个成熟期或近成熟期的一个病害。它在近成熟期以及这个咱们果品贮藏期啊，是一个常见病害。然后你大家也看到了，它的危害要是危害严重了以后啊，整个果上多个病斑，它会失去生长价值。同时呢，再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传播也很快，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四个，在这一棵树上我们就看，如果不及时进行防治的话，这一棵树上会有多个果实进行侵染，所以说呢，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比较大。果实轮纹病呢，多数传染是从这个果树上的个轮纹病斑进行一个传播，它是从5到7月份开始就开始能传染往果实上去侵染，但是呢，侵染以后它并不是立刻显症，它在5到7月份的话，要是进侵染果实了以后，最早在8月份显症，或者最晚是9月份，要在8、9月份病菌开始侵染果实的话，一个星期左右它就会表现症状。大家看一下这个症状，浅褐色与深褐色相互交接的一个同心轮纹状的一个病斑，它的病斑一个特点呢是光滑。不凹陷，很多老百姓会问，哎，后期它为什么会长出一些茶褐色的一个斑点呢？这就是它会在后期果实这个病斑的后期会溢出一些茶褐色的粘液，这个粘液呢会形成分生孢子气，进行这个，然后进行一个传播。雨水来的话，这个它这个病斑就开始往外传播，就是说。到后期，一个是从果树上的这个轮纹病斑进行传播，另外呢，一个是果实上的这个病斑进行再侵染，这是它的一个发生特点。这种果实轮纹病的防治呢，我们要讲究治标要治本。它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清除这个枝干上的轮纹病斑。苹果枝干轮纹病呢，它那个又俗称粗皮病，一般是在2到3年龄的小树上，多以这个瘤状突起为主，将枝干上轮纹病斑压制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让它无法进行一个传播侵染，来防止这个枝干轮纹病、枝干喷淋和枝干喷雾。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讲了它的一个发生特点是在5到7月份就可形成侵染，所以说呢，咱们要在花后就开始进行一个连续用药，就是说每隔14天用一次药。我们可选用的一些药剂呢，就是说苯酚甲环唑、三霉酮、甲基柳菌灵、多菌灵这一类的药剂啊，对它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治效果。
5: 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呀，不止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8: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9: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着一看都是钱嘛。
8: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9: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啊。

0: 像咱这个莲雾，它是这个芯儿，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我感觉非常舒服。
1: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0: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压价格了。
1: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0: 这么季节放多少升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1: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勤。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0: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直呢，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2: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吐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
0: 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1: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0: 前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这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1: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0: 脆甜，
3: 很好吃，你尝尝，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这咱这都没有市场。
4: 平均一天能要多少？
3: 4-500斤吧。
0: 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1: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0: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1: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5: 今年真的当老板了，种了有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1: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产业发展带动下，当地许多年龄大的村民也有了打工的去处。
0: 大部分都采莲蓬的都是60户、70户，全天就留点200块钱。
6: 走遍现代农业园，发掘农业高科技。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高原走进寿光市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一起来感受现代农业的智慧魅力。
7: 每天产出3到4吨，一年四季不间断供应优质蔬菜的农业园区到底长啥样？首先要够大。这里是寿光市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占地1500亩，拥有160多个日光温室大棚。
8: 那我们这个大棚里啊，设备非常齐全，就像我们这个精装房一样，老百姓租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
7: 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生菜和西红柿。
8: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啊，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10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7: 一年长10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8: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椰糠啊是采用椰糠丝儿和椰糠块儿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1: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完全可控，所以啊，这里被称为蔬菜工厂，名副其实。这玻璃日光温室虽然好，但是不是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在我看来啊，这冬暖式大棚还更接地气儿。从外观上来看啊，这里的冬暖式大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啊，我们走进来才发现，作为园区生产的主力设施，这接地气儿的冬暖式大棚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
2: 我们这边是机制栽培，机制栽培呢，机制是用6茬，每3年一更换，没有冲茬期，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1: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2: 那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制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边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1: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2: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5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枝、打叶、抹茬、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1: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体质增效。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3: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3: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3: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
4: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最近呢，雷雨天气频发，甚至有航班遭遇了雷击，引发了大家伙对飞行安全的关注啊。这个网上的议论也是纷纷啊。面对飞机遭遇雷击，很多的网友表示了担忧。那么飞机为什么会遭遇雷击？遇到雷击以后飞行还安全吗？一起去看看。
5: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个叫法蒂隆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笼，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它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6: 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5: 那么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笼，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6: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
4: 您看在这个雷雨季里啊，飞机被雷击是偶然还是家常便饭？能不能咱提前预判啊，绕着走？这个机组呢又有哪些的防雷秘籍？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
6: 雷击本质上是带电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发生的迅猛放电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穿过带有强电荷的机与云，或者在带有电荷的云层附近飞行时，飞机自身的金属机身就会成为导体，从而诱发或遭遇雷击。
5: 通常来说，飞机遭遇雷击是在中低空区域，大概就是1500-6000米左右，高空基本上很少遭遇到雷击。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一起。大部分雷击呢，实际上呢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6: 虽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但是有效的预警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发生的概率。通常气象部门会提供雷电前视预报，提示雷击常发区域，飞行员会根据预报避开经常发生雷击的区域或者正在发生雷暴的区域。
5: 还有呢，就是新式雷达呢，它可以探测到哪个区域呢 可能会多发这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个放电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避开这个区域的方法来躲避被雷击的这个风险。
4: 您看啊，雷击这事儿呢是躲也躲不掉啊。那飞机中奖之后还能不能继续飞啊？是不是就得立马换架新的啊？换飞机以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会延误呢？要如何检修呢？咱们答案马上揭晓。
5: 判断这个雷击啊对飞机的造成的影响呢，不是看这个雷击点，而是说看每个雷击点呢对飞机的结构有没有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对机内的设备有没有造成损害，这个是我们评价雷击对飞机损害的一个标准。
6: 雷击点多数情况下是雷电电荷进入和退出机身时留下的物理印记，在实际运行中，雷击对飞机造成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雷击只会在机身表面留下轻微的烧灼黑点或漆面剥落，并不影响飞机的结构安全。只有当雷击能量较大，导致机身蒙皮穿孔或精密部件受损时，才会构成严重损伤。
5: 如果这个航空公司呢，它评估以后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通常它会更换飞机。如果不需要呢，进行进一步检查，通常呢都是可以直接放行的。这个具体要看航空公司对飞机检查的这个结果，还有呢航空公司一个放行标准来定的。
6: 陈建国告诉记者，更换飞机通常还有运行效率的考量。由于雷击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可能干扰内部电子设备，航司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的通电测试和无损检测。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深度排查，修复和排查将耗费数小时甚至更久。为了不让旅客在机场长时间等待，航空公司会直接调配另一架同型号的备用飞机来接载旅客。而被换下的原飞机会被拖回机库彻底检修，确认安全后重新投入运营。
4: 看完了这一通，咱心里啊都有底了吧？啊，这个飞机被雷击，听着挺唬人的，其实人家是自带这个法兰地龙护体啊，该修修，该换换，安全从不打折。那下次雷雨天坐飞机，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总之雷打不动，安全第一啊！济南的夏天，什么最上头？不是温度啊，是烧烤摊上的烟火气。这一炉炭火呢，烤了几十年了，咱们济南人就爱这个老味道啊。但是现在您再去撸串，就会发现除了这个味儿没变以外啊，什么都变了，环境啊、玩法呀、菜品啊，全在悄悄的升级，守正创新。济南烧烤正烤出新的花样。
7: 月份的济南夜生活是多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就是撸串。那我们也发现了，在刚刚的这个暑期里啊，济南烧烤消费是进行了平稳增长，很多的门店呢也是告别了简单的餐饮，他们呢是进行了食材品质的升级，还有消费场景的升级，让老烟火气吃出了全新质感。
8: 记者首先来到坐落于济南东部唐冶片区的悦来小院，凭借超大场地，内外双就餐空间，成为片区夜间聚餐的热门选择。商家顺势打造烧烤加观赛、烧烤加亲子等沉浸式场景。
9: 店里占地面积是2000多平，然后房间有20来个，室内70-80桌，然后室外也有70-80桌，同时接待150-160桌，这个没问题的。
8: 吃烧烤早已成为济南人的重要社交方式，朋友叙旧，家人小聚，消费场景也随之不断拓展，从单一就餐模式向着综合休闲体验延伸，兼顾市井烟火与舒适的消费体验，既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能满足家庭聚餐的需求。晚上7点，店内已是座无虚席。
9: 这家烧烤客户都反映挺好吃，然后从中午就开始有，一直到晚上凌晨，推出了团购炖鸡送烤鱼，这非常实惠，然后来吃饭有鸡有鱼，还有一个羊肉大串的活动，分量非常足，一个夏天就卖了20000多份。
10: 咱们家这个烧烤啊，都是老济南烧烤传统方法，都是在南部山区的小山羊，都是现宰现串。咱们这一些的啊，每天能卖4-5万串吧。
11: 也是经常过来吃，主要来了以后这边太忙了，都订不上。就是烧烤、啤酒，就是最好了。
12: 小时候那个家里炖那个东北小鸡炖蘑菇那个味道。
8: 都 抖音生活服务七月数据显示，济南烧烤品类订单量同比增长16%，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11%，越来越多传统老字号也主动拥抱线上经营。在济南深耕烧烤行业10多年的刘颖，2021年他看准线上流量机遇，主动转型，开启实体餐饮线上化的探索。
12: 这个店的话哈，100来桌，然后暑假的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做到了是200多桌。相应的推出了我们那个新品套餐也做爆了哈，就是这个套餐怎么说呢哈，要比你自己在家里边做饭都要实惠，所以说咱这个顾客哈，他吃了以后感觉值是吧，他又会反复的来复购，对比往年要增长了得最少得30%以上。我们今年最高的时候啊哈，就是6、7的哈，能核销到不到300。
8: 从最初摸索运营维护线上评价，一点点积累口碑，线上渠道为门店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经过稳步发展，如今他的烧烤品牌已经开出10家门店。
12: 我觉得真诚才是必杀技是吧，用料实在，所有的食材都是优先选用有溯源的供货商，不要敷衍每一个人，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桌顾客。你看我们夏天的话通过这个直播这一块哈比较火爆哈，然后吸引了好多的那个年轻的食客，选择性比较多，所以说顾客他喜欢来这里。
7: 济南的烧烤不只是美食，而且是一个代表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也发现啊，老百姓下馆子不再是关注美食的价格，而是呢会关注食材的品质、就餐的环境。马扎撸串的烟火底色不变，慢慢的也激活了全城夜经济，也让济南的夜晚越来越有温度。
4: 如今这个电信诈骗早就不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么简单了啊，线上呢有人忽悠你掏钱，线下呢专门有人曲线跑腿，环环相扣。那为了躲警察呢，这帮人是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那今年的6月份呢，甘肃兰州警方破了这么一桩案子哈，这个诈骗团伙竟然动起了无人机，还装上了无线监控设备，空中地面一块布阵，专门盯着警方的动向。您听听啊，这是不是跟演电影似的。
13: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14: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13: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15: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13: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16: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曲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曲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曲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曲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13: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曲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17: 在这3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2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曲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 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3: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曲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曲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15: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曲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4: 您看，这个天上无人机盯着警车啊，地上的摄像头瞅着现场，这一套高科技盯梢术耍下来，总算让这个诈骗团伙是彻底露了馅儿。但是他们不知道哈，警方早就摸清了他们的套路，连活动规律都研究透了。既然你们爱演谍战片，那警方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一场抓捕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13: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曲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曲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14: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3: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曲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17: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曲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3: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4: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18: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3: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曲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17: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曲线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13: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家伙，高科技哈！您看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躲警察，连无人机都用上了，又是空中盯梢，又是地面布点，花样挺多的。但是再高端的装备，走的是歪门邪道，那也白搭，是吧？警方将计就计，来了一个反间计，让这些空中眼线变成了自己的引路牌。说到底呢，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是干违法的事，早晚都得落网啊！咱老百姓能做的就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别给骗子当剧本里的主角。你看这个狡猾的骗子挖好了坑，很多人就掉进去了，根本意识不到上当了。在常州，一名男子深陷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面对这个民警的劝阻啊，这名男子始终不理不睬。哎呀，这个民警很耐心啊，劝了他七天才把他劝醒了。
19: 今年五月，常州警方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王某存在大额转账行为，有极高的被骗风险。民警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对涉案银行卡采取保护性止付措施，并立即上门开展劝阻工作。
20: 你转给那个人，你认识吧？啊，你转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别别怕你被人家骗了。
19: 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始终坚称转账是用于正常生意，对民警的提醒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民警追问资金来源时，王某承认钱款是通过支付宝贷款得来，但对于收款人身份及转账目的却含糊其辞。
21: 资金走向他一直坚称是给朋友的，给认识的人，但是又联系不上。
19: 在随后的几天里，民警坚持每日回访，并专门邀请两名曾遭遇同类诈骗的受害者与王某面对面交流，用真实经历试图唤醒他。但受洗脑极深的影响，王某依旧固执己见。
20: 你被骗了，你找谁？
22: 我谁也不找。
20: 找谁啊？
22: 我被骗了，我也不是小孩。
19: 直到第七天，王某发现所谓的投资好友突然失联，投资平台也无法登录，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诈骗，主动来到派出所报警。据王某反映，他此前在百度网盘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以杠杆炒股为诱饵，诱导他下载多款 APP， 并通过扫码进入虚假投资平台进行转账。
21: 骗子当时是教了他一些话术，包括如何针对公安的询问，有哪些公安会问哪些问题，都告诉他应该怎样回答。这个对我们劝阻工作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19: 所幸民警从未放弃，预警及时，成功守住了卡里的30余万元。事后，民警积极联动外地警方，全力追赃挽损，成功为王某追回了部分被骗资金。
4: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啊，申请退货，这个商家呢却以超过七天不能退啊、拆封不能退这些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那这合理吗？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怎么算？中消协今天就发话了啊，超过七天能不能退，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商品性质有没有这个例外的情形，哪些能退，哪些不能退呢？咱们一块来捋清楚。
13: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
4: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呢，不是商家的恩赐啊，是法律给咱的底气。但是无理由呢，不代表无条件啊，不影响二次销售，这就是底线。超过七天也不等于一定不能退。质量问题什么时候都得管。中消协这会儿的提醒呢，就是帮大家伙把权益划清楚啊。您可记住了，退货别怕麻烦，也别轻信商家的一句话就把咱自己给打发了啊。不懂呢，咱就问，自己的权利呢自己做主，对不对啊？这个暑运期间，很多的家长会送孩子回老家，或者让孩子自己坐火车去亲戚家。但是您知道吗？孩子买了票，能不能让他一个人上车走？今天咱说说这事儿哈。年满6周岁不满14周岁可以买儿童优惠票，满14周岁就得买全价票了。但是买了票就能单独坐火车吗？国铁集团有明确的说法，咱们一起来看看。
0: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0: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3: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23: 就差一会儿，没事的。
24: 一会儿的侥幸，也许它会让你悔之晚矣。凑合用，手头火紧，以后再说。凑合一下，也许它会让你受到严重惩罚。
25: 就一次，没事的。
24: 侥幸的成本可能超出想象。火灾往往不是碰巧发生，而是无数个应该没事留下的险情。对微小隐患的每一次纵容，都是引爆灾难的导火索。别让侥幸最终变成无法挽回。
4: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啊，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呢，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求职没有捷径，但总有人幻想花钱呢就换来一个铁饭碗，花钱就能包进民企吗？一些中介呢就靠这个噱头啊，收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服务费，很多人就上了当。那最近呢，烟台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诈骗案，团伙呢流窜多省，上百人被骗，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藏的？咱们一起来看看。
13: 今年4月，烟台的刘女士在浏览招聘网站时刷到一则国家电网高薪岗位招聘信息，宣传年薪可达15万元。求职心切的她主动添加了平台业务员的微信。
2: 业务员和我说他们有这个内部渠道，有关系，可以给一个内部推荐的名额。
13: 为打消刘女士的顾虑，对方拿出一份就业服务合同，白纸黑字写明具体岗位，承诺3个月之内完成入职，如果安排不成功，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费用。看到书面约定，刘女士放下戒备，分多次向中介缴纳共计11万元的服务介绍费。钱交出去之后，入职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2: 对方总是以领导开会、出差、上级检查等各种理由推脱，再后来我再问他，他就不回信息了，打电话也不接，没办法，我就报警了。
13: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中介办公场地设在多处高档写字楼，外表看起来手续齐全，背后却是一个成员分散、跨省市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已安排大型国企、部队文职、三甲医院、重点院校等高端岗位为诱饵，向求职者收取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费用，名目叫保证金、疏通费、岗位服务费。
5: 接到报案后，我所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将嫌疑人林某传唤到案。经过调查，嫌疑人林某根本没有能力安排他人到国家电网工作，但其对于如何安排受害人到电网工作的事项都推到一个所谓的领导身上。
13: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深挖完整犯罪链条。这个团伙从2024年3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求职诈骗，整套行骗流程分工明确，业务员在各大招聘平台发布美化后的虚假岗位信息引流，专门人员对接求职者，用成套话术洗脑，诱导签署服务合同，缴纳高额费用。收钱之后，团伙便开启拖延模式。
6: 掌握这个中介公司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同步又组织了精干警力，联合分局刑侦大队啊，采取了集中抓捕，那么一举抓获了中介公司的客服人员12名。那么后续在富善区、莱阳、青岛的莱西，包括浙江嘉兴，还有广东省进行了抓捕。那么另外几名犯罪嫌疑人也同步抓获归案。
13: 据落网嫌疑人交代，团伙根本没有对接任何用人单位，更没有安置就业的能力。所谓优质岗位，只是业务员从央国企官方招聘网页抄袭岗位描述，再刻意美化加工而来。他们会根据求职者的诉求量身虚构岗位，用统一模板合同迷惑当事人，收到的钱款按照团伙层级进行分赃，
9: 都是为了吸引这个客户，让家长啊，包括孩子感觉这个工作待遇非常的好，也值得花这个钱，主要是给他们造成一个诱惑力。
13: 经过2个多月辗转多地办案，警方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查封涉案中介公司2家，查扣涉案资金车辆折合100余万元。该案还带破省外同类案件近30起，全国受害群众100余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目前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 在此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啊，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推荐、内部渠道啊，也不要想着花钱就能解决工作问题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求职啊，避免掉入所谓的高端经营的骗局和陷阱。
4: 正规的单位呢，招人是不收钱的，上当的人呢，多半就输在了走捷径啊。好工作靠的是本事，不是花钱买关系。求职呢，碰见要钱的，咱就多留一个心眼，真的被骗了，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千万别吃哑巴亏啊。 这个卫生间有一种小黑虫啊，飞来飞去，看着不起眼。其实呢，名字叫做蛾瑞。那最近有新闻说呢，有人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边上的蛾瑞，结果呢，这个眼球是严重感染，最后不得不摘除了。那这个虫子真的这么毒吗？为什么不能直接上手拍呢？到底怎么才能把它们彻底的清掉？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13: 蛾瑞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7: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3: 蛾瑞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蛾瑞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瑞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瑞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4: 蛾瑞虽小，危害不小。这个虫子身上带了不少的病菌，千万别用手拍，尤其是别往脸上和眼睛上着火哈。那清理蛾瑞呢，关键是管好源头，定期的清理一下下水道啊、地漏啊这些潮湿的角落，保持通风干燥，断了它滋生的窝，比什么都管用。记住了啊，别拍啊，先冲，勤打扫，虫就少啊。不少人出现了这个打喷嚏、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这个医院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员呢，就明显的增加了啊！别着急，这个别着急自己吃感冒药啊，这可能不是感冒，是花粉过敏。这蒿草是什么植物？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起很多人的过敏啊？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
8: 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0: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1: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8: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2: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8: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2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 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马上开学了，现在进入了倒计时，您家的孩子的状态调整过来了吗？有些家长呢又开始犯愁了啊，一提上学就烦躁啊、厌学啊、焦虑啊，怎么办啊？今天上午济南天使儿童医院搞了一个发布会，说是用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能帮助孩子缓解这些问题。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来头，对咱老百姓管不管用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4: 本次发布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是一种个体化、精准定位的新型神经调控治疗方法。该技术将经颅磁刺激技术与先进的神经影像学方法相结合，通过调节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活动，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抽动、抑郁等问题。
15: 相较于传统经颅磁刺激，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实现精准、高效、安全三大突破。区别于常规重复经颅磁刺激，该疗法采用间歇式爆发刺激模式，对大脑关键功能区域实现靶向干预，依托 AI 算法结合神经影像完成诊疗，全流程数字化，赋能多学科协作，推动发育行为精神心理诊疗正式迈入毫米级精准时代。
14: 发布会上，来自济南的初二学生小雨作为康复儿童代表，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此外，济南天使儿童医院正式宣布设立2026年度天使斯坦福奖学金，用于资助家庭困难但积极接受治疗、取得显著康复进步的青少年患者。院长表示，希望通过这项奖学金，让更多迷茫的青春不被经济门槛挡在门外。
17: 斯坦福 AI 机器人神经调控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它融合了精准神经导航与人工智能算法，在青少年儿童情绪障碍、注意力缺陷、学习困难、厌学、拒学等问题的干预上，可以直接作用于异常脑功能区重塑神经递质平衡。
4: 从厌学弃考到圆梦大学啊，从闭门不出到自信返校，这个技术听起来真的挺厉害。但是说到底呢，孩子的心门呢，还得靠理解和耐心去敲啊。如果您家的孩子也被开学焦虑困扰，别光顾着说教，也别啊病急乱投医，咱听听孩子的心声，必要的时候求助专业的机构，科学引导才是正解。新学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轻装上阵啊。为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建设，补齐全民肿瘤防治科普短板，8月27日逢生直面癌症科普观影活动在济南恒隆百丽宫影院举行正式启幕，以光影学知识，以科学护健康，主动正视肿瘤，科学防治癌症，用专业健康知识守护家人平安。
14: 本次济南专场科普观影活动是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山东省立医院多位专家联合发起的，借助电影逢生直面癌症开展科普宣讲，众多肿瘤领域权威专家参与赋能，打破传统健康科普枯燥刻板的传播壁垒。
18: 希望通过我们齐鲁的专家跟我们这个省立的专家能够走到我们影院，跟我们的观众采取一种高效的互动，让我们的肿瘤科普

0: 副作用很大，恶心、呕吐、掉头发，然后疗效有限。但现在呢，我们到了精准治疗时代呢，就是我们不再唯一依赖化疗，我们有靶向治疗，有免疫治疗，有抗血管新生药物的治疗。
1: 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放疗的新技术，比如调强放疗，还有 VMAT， 还有 SBRT、SRS 以及 TOMO 放疗等等，它们能够把剂量线收得更紧，使得周围的正常组织损伤更小，达到更好的治愈目的。
2: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持续改写着肿瘤患者的生存结局。通过专家现场的分享之后，不少观众对肿瘤预防、定期筛查的重要性有了全新认识。
3: 知道了肿瘤不再是生命的终点，然后通过合理的抗癌，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后，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的机会。
4: 他用真实的故事打破了大家对于癌症就是绝症的这样一个恐惧，通过讲述这些肿瘤患者的一些故事，告诉大家癌症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5: 也希望呼吁社会给我们这种患癌的患者少一分歧视，多一分关心，也呼吁大家更多的去注重防癌的这个公益的事业，大家都投入到这里面来，真正的实现就像我们今天《逢生》这个电影题目所讲到的，让更多的患癌的患者迎来新生。
6: 抗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本次公益科普呢，借一束光影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让晦涩的医学知识变得可感可知，让积压的情绪拥有宣泄出口。愿每一位直面病痛的人都能收获专业的指引与温柔的理解，穿越风雨，终得逢生。结婚啊，人生大事啊，怎么结亲呢？有面子啊！德州市武城县这两天出了个新鲜事儿啊，两对新人没用豪车车队，直接开着公交婚车就把婚礼给办了啊，又拉风又喜庆，还省钱省事儿。这个公交婚车到底什么牌面呢？咱们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2: 新郎张成凯带领伴郎团、亲友团开展拔河比拼，以别开生面的趣味互动替代堵门索要红包、低俗婚闹等婚嫁旧俗，积极践行婚事减半、婚事新办文明新风。另一边，新人戚立涛、王佳颖主动践行零彩礼婚嫁新风，携手搭乘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二人亲自担任婚礼司仪，用质朴真挚的话语诉说专属爱情故事。
7: 对于我们来说，零彩礼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采用公交婚车这种方式，既节俭温馨又特别有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就应该用这种新事新办、新事减办的方式来办理婚礼。
8: 很多人会觉得那个结婚彩礼是标配，但我觉得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和证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高额的彩礼和物质财富，而是彼此的真诚和担当。真诚的爱情是无价的。
2: 同一天，两辆公交婚车见证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他们不攀比排场，不铺张办宴，坚持减半不减爱，让绿色简约的移风易俗新风成为武城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为表彰新人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新风尚的文明举动，老城镇七庄村党支部专门为新人赠送永久自行车一辆，寓意新人婚姻天长地久、长长久久，也寄托了低碳生活、勤俭持家、携手前行的美好祝愿。
9: 我们七庄村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移风易俗工作中，我们常抓不懈，依靠红白理事会不断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新做法，慢慢转变老百姓的婚嫁旧思想，共同涵养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2: 近年来，武城县深耕移风易俗建设，厚植新时代文明乡风，大力倡导零彩礼、低彩礼婚嫁理念，着力打造文明婚恋新风特色品牌，积极探索推广多元文明婚嫁新形式，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公益项目，倡导以绿色公交婚车替代豪华车队迎亲，推广骑马抬轿等传统中式接亲礼仪，用趣味互动活动取代低俗婚闹，从源头上引导遏制婚嫁攀比、铺张浪费等现象。
10: 下一步，武城县将持续优化文明婚嫁公益服务，丰富新式婚礼形式，常态化挖掘宣传简约婚嫁典型案例，不断健全常态常效治理体系，持续引导广大青年争当文明婚俗的践行者、传播者、引领者，推动文明新风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简约浪漫、文明节俭 成为五层婚恋信封的最美。

0: 没底色。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0: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4: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4: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3: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4: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3: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4: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3: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5: 我是牟应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竹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村。
7: 我是牟应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9: 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4: 现在是晚上1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和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车轮一直是向前行进着，那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这人年纪大了，身体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体内的钙大量流失，身体就会变得脆弱了。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位老人可能只是因为不经意的小动作而导致骨折，而让老人骨头变得脆弱的背后杀手就是骨质疏松。那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重量，具备相当的强度。另一方面，骨骼还需要有足够的韧度才能支撑人体完成各种动作，强度与韧度并存是骨骼的理想状态。但随着人体的衰老，骨量流失，骨质疏松便也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这个杀手一点都不冷，骨质疏松人群并不在少数，但它对人体的危害却是不容小视。那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是否能够预防它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和我们聊一聊骨质疏松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食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健康的话题。哎，孙主任，前面我们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词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可能很多朋友还认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就是一种老年病。那今天呢也邀请您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前面我们说到的骨质疏松啊，它真的就是和我们的年龄是有密切关系吗？
1: 对，这个骨质疏松呢应当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与增龄有关的一种老年性的疾病。
0: 嗯，
1: 以这个老年的人群啊为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也会见到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临床上它分一些不同的类型，习惯上我们分为骨质疏松一型、骨质疏松二型。骨质疏松一型呢就是指的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那么二型呢我们是指的一个老年的骨质疏松症，另外还有一个青少年型的，就是一个特发性的骨质疏松症，那么和一些遗传啊一些有一定关系的。所以骨质疏松症是一个以老年人群为主的，但是又不局限于老年人的这么常见的一种骨骼疾病。
0: 是。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在老年的这个群体中啊是发生率比较高的。
1: 对，
0: 那同样您前面说到这个一型是跟这个绝经期的女性应该说是这种类型的，那是不是说明这种骨质疏松也是女性的朋友就是得的概率更大一些呢？
1: 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以老年人群为一个主要的患病的一个人群。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家呢人口的基数比较大，又比较快速的进入了一个叫未富先老的那么一个状态，就是已经步入了一个老龄的一个社会。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这个人口有接近2.6亿的这个人口，那么65岁以上的人口呢也超过了1.9亿，就是中国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骨质疏松方面的有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调查，就是看看哪一个年龄段有多少人患病，那么发现呢50岁以上这个人群骨质疏松症的整体的患病率接近20%，其中女性更高，是32.1%，男性呢接近7%，为6.9%。那么65岁以上，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就更高了，就65岁以上达到了32%。那么在这32%里边呢，女性是51.6%，也就是说，超过65岁以上的女性的这个人群，有一半的人啊，可能是骨质疏松症的这个患者。男性呢，相对的低一点，男性呢，65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接近10%。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啊，根据这个调查，推测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的人数就接近了9000万。那么9000万的骨质疏松症人群里面呢，女性为主，有接近7000万。所以骨质疏松症啊，这个病，它的这个患病人数还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症。那么有的人就现在很多单位查体啊，查体的项目里面，经常查这个骨密度，经常查骨密度，发现很多人骨量已经低了，甚至就说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大部分人也不把骨质疏松啊当成一种病来对待啊，他就觉着年龄大了嘛，骨头松点，骨头没有年轻那么硬实了，他就认为是一个正常的
0: 衰老，
1: 很多人不重视，不去管。对，
0: 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特别是在这个65岁以上老人中，这每三名男性中，可能有一名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每2名可能就有一名有可能是有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可能好多朋友觉得，哎，那这原因是不是就是这个老年啦、衰老啦、这个骨头脆啦、钙流失了，是不是就跟前面说的是一种原因导致的呢？
1: 骨质疏松呢，就首先我们应当了解一下什么叫骨质疏松症啊。骨质疏松症它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害、骨的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加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骨骼的疾病。就是说长骨质疏松症呢，一个是骨的总量是降低的，骨的就是这个密度降低了，骨的这种微结构也损坏了，导致的骨的强度下降了。你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啊，踢足球、打篮球，或者说在一些工作当中，即使摔个跟头啊，他一般是不会骨折的，但是老年人就不同了。那么老年人啊，这个如果不小心，做了个屁股墩儿，甚至有的人这个不小心，咳嗽剧烈一些，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些骨折，那么我们希望上呢就成为一个脆性骨折。就是说骨质疏松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可以引起骨折。骨质疏松的人骨折的这种发生的风险它就是大幅度增高了，这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那么为什么会有骨质疏松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原因。那么首先呢，这个一个人的骨的强度啊，或者你这个骨的这个密度和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和遗传有关系。那么不同的这个人种啊，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它的骨密度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说到了30岁左右， 它的这个钴的这钴量的这个峰值就到达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值了。那么过了这个峰值以后，那么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维持阶段，那么三四十岁，它的骨骼密度啊，骨量啊，基本维持一个平衡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接近五十岁以后，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它这个过了这个骨峰值这个年龄阶段，骨量会逐渐的降低的，降低了一定的这个程度，就出现了容易骨质疏松了。当然与这个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啊、运动的多少啊、喜欢不喜欢户外的活动啊，都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意识了，都有这个知识了。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要经常到户外活动，要晒一晒太阳，不要包裹的太严啊。很多人有这个活动，但是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一上班，那么天不亮可能就要去上班，这个太阳下山了，才会在楼里面走出来，晒太阳的这种时间太少了。好不容易到了户外，那么防晒的手段呢，很多人现在有太先进了，那么现在也不仅仅是戴个口罩，和这个口罩和这个头套基本是一体的，只露出一双眼睛来。很多人，那么戴着手套，裹得很严，长期呢接受不了日光，那么这种日光里面影响我们的，就是骨骼的，主要是这个紫外线通过照射这个皮肤，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是人体钙磷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维生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激素。那么你长期缺少日照的话，那么人呢就容易骨质疏松。容易这个钙的摄入量低，骨骼的这种合成，那么合成的这种能力呢弱于这个骨骼的这种破坏了，慢慢的骨的密度就会越来越低了。
0: 是。那刚才通过您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骨质这个它的这个疏松啊，它的这个钙的流失啊，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消失的。但还有一种就是您刚才前面说的第三种，就是这种特异性的，就是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到是我们平时可能是缺乏钙呀、缺少晒太阳引起的这样的钙流失导致的骨质疏松呢？
1: 这个特发性的骨质疏松症呢，多发生于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一些青少年，大部分都是20岁之前，十几岁，他发病，他的典型表现呢，就是说发病的年龄是青春期，往往是背部下端、髋部还有脚的一些疼痛啊，隐隐作疼，慢慢的出现走路啊有困难啊，膝关节啊、踝关节啊，不小心发生骨折，如果做一些骨密度的检查，发现有骨质疏松。那么对于特发性骨质疏松症啊，它一些具体的发病的一些机理啊，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一些搞清楚，现在知道它是和遗传有关的，有体内的这种成骨过程和破骨的这个平衡啊受到的一些破坏的，一些综合的一些原因所引起的一些特发性的那么一个骨质疏松症。
0: 是。那前面通过孙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这个年龄到了50岁的时候啊，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骨质啊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往下滑的这个阶段，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在50岁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要预防了吗？
1: 预防骨质疏松啊，应当从小就要抓起，
0: 从小就要抓起，
1: 就是从饮食啊、运动啊、这个日照啊，很多因素你都要注意。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骨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到了一个极值啊，到了一个峰值。过了峰值以后，这个峰值就是这个骨量的这个峰值，峰值骨量对我们的这个骨骼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要道理也非常的简单，就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即使将来随着年龄的增加，骨量有所丢失，但是你原来这个基础好啊，你这个骨量整体是比较大的，即使出现骨质疏松，往往就相对会比较轻。而且你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的习惯，往往到成年以后，甚至到老年以后也会保持。 那么这样对于骨骼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0: 嗯，
1: 那么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骨骼就非常粗壮啊，骨的峰值比较高，那么他呢抗骨松的这种能力相对就比较强。
0: 嗯，
1: 那么相反呢，那么你在青少年时期活动也少，吃饭也不好，饮食又偏颇，也不晒晒太阳，长得呢像个豆芽一样，峰值骨量比较低的，那么你年纪大了以后，那么你出现骨质疏松症，出现脆性骨折的这种机会它就会非常高。
0: 嗯，是，所以说这预防骨质疏松啊，是从娃娃时就要抓
1: 起，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
0: 是，
1: 也不是说老了以后再开始重视这个事情
0: 啊。对，那很多人说这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是让人无法察觉的，是吗？如果说出现了骨质疏松啊，它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这个骨质疏松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一些关节的疼痛，就是腰腿疼，少数的骨质疏松的老年患者会出现全身疼，有时候说不清哪里疼，就是不舒服啊。这个有一些反复的这个腰疼，反复的这个后背疼，那么有的人做一些椎体的，就腰椎或者胸椎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可能就会有一些压缩性骨折了，包括在一些这个身材的变矮，脊柱的变形啊，原来挺挺拔的一个人，后来像有弯腰驼背，是吧？那么原来身高挺高的，发现身高明显的变矮了，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有可能是个骨质疏松，因为你这个脊柱的长度缩短了，为什么缩短了？它有不同程度的椎体的压缩，出现了压缩性骨折，导致了一个脊柱的变形啊，那么严重的呢就会发生骨折啊。我们经常讲骨质疏松呢，说到一个脆性骨折。
0: 嗯，
1: 所谓脆性骨折，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受到一个轻微的外力就会发生骨折。那么有的人在路上不想让车撞了，是吧？你从三楼四楼掉下来了，这种骨折肯定谁摔了以后谁被车撞了都容易骨折。
0: 嗯，
1: 这不叫脆性骨折，很轻微的一个外力。比如星期二下午，就昨天下午，我在我们省中医东院区扁鹊楼的骨质疏松门诊啊坐诊，当时就接诊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呢，也是就是去年这个新冠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她也阳了，也新冠阳性了。阳性以后呢，她咳嗽比较厉害，后来在咳嗽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腰疼的厉害，咳嗽的腰疼。那么她就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发现腰椎有压缩性骨折了
0: 啊！
1: 我就给这阿姨说，你即使不去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可以诊断你有骨质疏松症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她是绝经后的一个女性，这个年龄，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剧烈的咳嗽，出现了一个腰疼不能缓解，然后一查呢，她有压缩性骨折。这个人也可以诊断是一个骨质疏松症。所以骨质疏松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腰疼、腿疼、背疼啊，身高的变矮、脊柱的变形，就弯腰驼背了。严重呢会出现脆性骨折。
0: 哦，当出现上面刚刚孙主任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仔细去辨别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骨质疏松。有的朋友可能说通过这个症状觉得自己是这个骨骼或者是这个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或者出现一些腰肌劳损等一些症状。
1: 对
0: 啊，
1: 它有一些不一定就是腰肌的问题，腰肌劳损呢，重复的机械的做一个动作，或者腰肌这个疲劳劳损，腰酸腰疼，它往往呢用一些办法，你像按摩推拿，休息以后或者药物外敷跳高，也很容易就能缓解。但是真正如果说腰椎有压缩性骨折，它是很难缓解的。你这个呢，我也曾经接诊过另外一个病例，也是一个阿姨。这个病人呢就是胸疼啊，他说比较严重的胸疼
0: 啊，
1: 而且他这个胸疼晚上发作的厉害，晚上呢不能平卧。他在门诊找我去看病的时候，我说你来看什么病啊，他说我胸疼后背疼，而且晚上厉害不能平卧。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我就考虑这个病人比较胖，年龄比较大，以前呢有高血压，他是不是个心功能不全啊？
0: 对，
1: 他有心衰的人，心功能不全的人，夜间不能平卧，往往半卧位 他睡得会更好。这个阿姨说，我晚上坐着睡也能睡着，要躺着睡呢就疼得厉害。
0: 嗯，
1: 后来就把他收入院了。收入院呢，一开始也是以为是个心功能不全啊，做了相应的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人是一个胸骨的一个压缩性的一个骨折。
0: 啊，
1: 他是一个胸骨的骨折。
0: 嗯，
1: 那么再仔细问病史呢，那么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年类风湿的病史了，长期应用激素啊。那么刚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话，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原发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无论一型的还是这个二型啊。其中讲骨质疏松很重要的，我们还要了解还有一个诊断呢，叫继发性骨质疏松。
0: 嗯，
1: 就我后面所说的这个阿姨啊，一个老年女性，那么因为长期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说类风湿类的疾病本身就有可能破坏骨骼，出现骨质疏松。她呢又长期服用激素，服用激素呢就糖皮质激素，就我们指的这个强地松啊，甲强龙啊这一类的药物啊，长期应用的话，它对骨骼有影响啊，会促进这种破骨啊，对这个成骨呢也有影响，会出现骨质疏松。所以那个阿姨她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我记得曾经在一次讲课里也提过，她在住院期间还又有新发的骨折。
0: 天哪，
1: 她怎么新发的骨折呢？她住那个房间两个人呢，她有一天给这个临床的那个病友交流的时候，她坐在床上一拧身，就身体一扭转，她自己就听到了一声脆响，就咔嘣的这种声音啊。但是他也没有很疼痛。我查房他就说，我可能又骨折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可能又骨折了呢？他说，我听到响了。我说，你怎么听到？他一扭身就听到响了。我们就让他去做了个检查，发现他肋骨啊断了两三根。
0: 天
1: 哪。那么呢，我们就给这个人那么治疗原发疾病啊，治疗骨质疏松。他因为他疼痛又比较厉害，当时还应用了这个就是降钙素啊，降钙素呢一方面抗骨质疏松，有比较好的止疼的这个效果。后来告诉这个病人，你服用激素，在服用激素的同时应当注意骨骼的这种保护，要注意预防骨质疏松。他现在不是预防的问题，就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了。他没有外伤史，他这个胸骨骨折，所以之前也住过院，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给他查胸椎这个脊柱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所以没有发现。所以之前住院的也是按照这个冠心病来治疗，效果不好。后来明确了原因以后，就发现这个人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性引起了一个脆性骨折，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
0: 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它的这个危害真的是极大呀，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是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就像一个瓷人一样。有时候所谓的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是遇到这个巨大的创伤之后产生的骨折，而是轻轻稍微的有一些动作就会导致出现骨折的这种情况。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旦出现骨折，最要命的就是一旦卧床不起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些这种血栓啊，等等一些这种再次产生的一些灾害。
1: 对的。
0: 直接就影响到健康和寿命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骨质疏松说起来好像大家不是那么重视的一个疾病，其实它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还是挺严重的。
1: 是的。
0: 你
1: 这个骨质疏松里面最严重的一种就是髋关节的一个骨折。
0: 髋关节。
1: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这个地方。股骨干、股骨颈不小心骨折了，一旦骨折以后，
0: 那就直接卧床了。
1: 就很多老年人呢，如果有手术条件，可以积极手术。那么他有研究啊，有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发现，这个一旦骨折卧床以后，尤其是髋骨的骨折，一年之后就一年之内，大约有20%的就是髋关节骨折的这个患者，因为各种并发症有可能就去世了。
0: 天哪！
1: 所以这种骨质疏松所引起的骨折，不仅可以引起就导致残疾，甚至呢直接危及生命，危及生命的。
0: 所以说不要小觑骨质疏松，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凤伦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466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与我们交流。好，半年之后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亲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骨质疏松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内科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866，拨打6幺四七六六，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吧，请讲。
3: 啊，我有两个老年人的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呀。
1: 哎，你好，请讲。 孙主任你好。哎，我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老年人这个晚上睡觉以后醒了以后，老是很长时间再睡不着。再一个就是那个这个老年人这个便秘不是比较多吗？这个便秘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嗯，就这两个问题。好嘞，首先呢，这个老年这个群体啊，发生这个睡眠障碍的几率也是非常高。 这个他这个睡眠障碍呢，往往可以表现为多种的这种表情，有的人是入睡困难，躺下以后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有的同志呢是晚上入睡以后啊，这个睡眠维持有困难，晚上经常醒，那么有的醒了以后入睡比较容易，他对睡眠的影响就不会太大，那么少数人呢醒了以后再睡就非常困难了，那么还有的人他早醒，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首先呢，看一看有哪一些影响睡眠的因素。你比如说老年人经常有一些

0: 泌尿系统的问题，比如男性患者容易有这种前列腺的增生啊，或者慢性前列腺炎啊，有没有尿频啊，等等的，排除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影响，要把基础病啊处理好。那么治疗基础病的一些药物，那么看看能不能做一些适合的一些调整啊。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他服用的有利尿剂，那么这种利尿剂的话， 那么最好就不要在下午或者晚上服用。那么一旦晚上服用，它本身是个利尿剂，会促进排尿，增加排尿的这种次数，肯定就会对这个休息啊，造成影响。除此之外呢，一些生活一些细节也要注意，比如中午之后尽量不要喝茶呀，不要饮用咖啡呀，等等这些情况。晚上睡眠之前呢，尽量就是说一些 电视啊很刺激性的这些节目啊，尽量的不看。睡觉之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可以搓一搓脚心，用这些办法，用这些办法。当然如果用了这些办法以后仍然睡眠不好，而且第二天精力不充沛，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不舒服，头昏啊，甚至头晕啊，觉着这个睡眠不好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生活了，那么就可以 到医院找医生调理调理。当然找医生调理呢，可以看好多科室，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内分泌科，好多科室都可以看。我呢是在综合内科。对，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就我们科室的这种专家来自于多个专业，我个人呢是以搞这个内分泌和老年病为主的。
1: 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专家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呢就养成了一个一专多能的这种服务的模式。可以中医呢就辨证论治，所谓辨证论治，就他来就诊，我们给他判断一下，他是属于虚的属于实的。你比如有的老人晚上可能是胃口太好，吃的太多，
0: 中医说胃不合则卧不安，他就影响这个休息。那么有的人一看这个湿热特别重，脾气特别大，心火太旺，我们给他降降心火，降降肝火。那么有些人呢用了以后效果不错。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用了之后效果不明显不理想，那么需要应用一些帮助睡眠的药，那么也可以由选择的，根据患者的这种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的疾病，选择一些 帮助睡眠的这个药物，凡安定这一类的药物，尽量的就不要随意的用，不要随意的加量。
1: 是是是。
0: 至于你说便秘的这个情况，老年人群也经常会出现便秘，它这个原因呢也是有综合的复杂的。比如说老年人牙口毕竟不如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纤维素的这个摄入相对会有所降低， 你比如芹菜啊、豆角不太好嚼的，它吃的少了，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降低了，活动能力降低了以后呢，对于胃肠道的这种机械的刺激它也少了。这个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啊，各个器官的功能都是有所降低的。那么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也降低，它的这种胃肠蠕动降低了，就容易出现便秘。出现便秘的这个治疗也是一个综合的。 首先呢要保证饮水，要喝足够的水。第二个呢要有意识的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种食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如果血糖不高，适量的多吃一些水果，你像香蕉啊、苹果啊，都可以。再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有胳膊腿的没问题，就运动系统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走走路，走路的过程当中可以顺时针的来 围绕着肚脐，顺时针呢做一些按摩，中医说持一长叩，抚一长摩，通过按摩呢，顺时针的揉一揉，这个也有助于这个排便。再一个养成良好的这个排便习惯，定时，你比如早晨也好，或者什么时间方便，到时间让它有这种生理冲动，让它形成这种排便的这种固定的习惯比较好。 如果还不行，那再有问题，那么呢也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便秘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啊，有没有这些这个肠道的其他的问题啊， 那么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中医中药啊，治疗便秘，治疗老年的这种习惯性便秘，效果也非常好啊。我门诊就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大爷啊，这个大爷也是便秘困扰他多年，从年轻就便秘，那么呢也跟随我吃中药吃了好多年。那么这个老大爷他这个体质啊很特殊，每次见面都是满脸通红，他就是阳气很旺，内火很旺的一个老人家。我给他开的中药黄连啊、黄芩啊，就清热的，再加上一些火麻仁啊、当归啊、瓜蒌啊、润肠的啊、全身啊、生地、麦冬的，哎，他吃了以后就很好，哎，他也是这个他心理上也有点依赖，长期用个中药。我呢给这个老先生开这个方呢，我一直比较担心，担心什么呢？他这么大年纪用这个方偏凉，就养阴清热的一个方，我说别伤了这个老人家的阳气。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老人家，他脸每次来脸仍然是红的，大便仍然是非常干的。当然这个便秘的病人也需要做检查的，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肠镜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好吗？
2: 好，谢谢
1: 专家。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2: 好，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来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逢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么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3: 我想问一下主任，咱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甲状腺很多病啊，是哪方面的病呢？甲状腺它有功能亢进的，有功能减退的，有甲状腺的各种炎症，急性甲状腺炎、亚急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还有甲状腺结节的。你想了解哪一方面的情况呢？
3: 应该是甲状腺结节，就是孩子吧，10多岁的时候就两个脖子这儿有那个结节，一直现在到20多岁了还是有。
0: 这个首先呢，这个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节，现在呢各个医院里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检查，往往对这个结节呢，给一个分级或者一个分类啊，它是3类的、2类的或者几级的一个结节。一般的来讲，只要这个甲状腺 B 超描述啊，描述包膜完整、边缘清楚。纵横比不高，没有明显钙化，周围淋巴结没有问题，大部分是良性。包括你孩子十几就有，现在二十多岁了仍然有，从他这个情况来看，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对于这个良性的结节呢，反正你需要每年查上1到2次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彩超。它只要生长不快，所谓生长快呢，有时候一年原来是8个毫米，今年一查成了10几个毫米了，这就偏快了。当然一般的做这个 B 超的检查，也建议最好在一家医院找同一个大夫，他用的同一个机器，这个样的误差相对就会小一些，就准确一些。你比如说这10个毫米的一个结节，可能有的医院的大夫他一测量稍微粗糙一个啊，粗糙一下他可能就8-9个毫米他测的，那么这个10个毫米呢，你让另外一个医生查可能就11-12个毫米，他有可能有这种误差。所以稍微每次查呢小一点多一点，也不用过分紧张，保持情绪的一个舒畅，正常的一个饮食。他如果甲功没有问题，一般的呢你不要刻意的多吃海带、紫菜这些含碘的这些食品，也没必要忌讳这些含碘的这些食品啊。除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除了要查甲状腺的彩超来看他这个结节的形状啊，之外呢还要注意查查甲状腺功能，看看就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正常吗，甲状腺的几个自身免疫抗体是不是高啊，还要明确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1: 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那这位网友发来一个小方子，想问一下孙主任，这个方子上面是有3七、天麻、丹参、西洋参、石斛和山楂，想问一下孙主任，这个方子对于这个治疗这三高是有没有什么好的疗效吗？
0: 它有3七粉、 有些

0: 羊参，还有天麻，还有什么呢？
1: 丹参，
0: 还有丹参、
1: 石斛和山楂。
0: 石斛、山楂，
1: 对、
0: 啊。这个小方倒是不错。
1: 嗯
0: 啊，这个三高呢，我们习惯就是说高脂血症，就血脂代谢紊乱，
1: 嗯，
0: 高血糖、高血压。那么现在很多人不仅仅是三高了，
1: 嗯，
0: 会高的更多啊。
1: 嗯，
0: 其实就是还除了这三高之外，就是说还有高尿酸血症啊，高体重，其实这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体重啊。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啊太高了，就是吃的比较好，但是体力的付出越来越少，就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出门也不用走着，不用跑着，都开车，体重超标的人太多。我觉着控制三高，最重要的不是药物，是生活方式，是要真是有我们常说那句话，叫迈开腿管住嘴，能量摄入要控制，低脂饮食，低钠饮食，这个然后呢，适当的增加点活动量，把这个体重控制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这有助于三高啊，它的一个管理。但是对于这个小方来说，还是不错的，这里面三七粉呢，中医也常用，它既可以活血，也可以止血，还有一定的补血作用，西洋参呢，是中医常用的一个补益之剂，那它是可以益气养阴，既可以补气，还可以补阴，比较平和，不容易上火。石斛这个药，中医呢，用它作为一个养阴之用。那么用石斛有很多用处，比如口干啊、口渴啊、肺胃阴亏，经常用到石斛，用它来滋养肺胃之阴。石斛还可以用来明目，石斛可以用来养肝的。我们有一个中成药，中医有一个中成药，石斛夜光丸，就是晚上却盲却目，事物不清，看不清楚。这个组方里的一个主药，就是石斛了。那么石斛呢，还可以治疗这个腰腿不好，腿软腿疼，石斛也是一个好药。那么山楂，山楂我们济南南部山区山楂就种了很多，这个很多人呢用这个山楂片啊来泡水。山楂有很多作用啊，山楂呢可以消食化积，尤其这个山楂在泡制以后，中医用焦山楂，可以就吃肉吃多了，就是脾胃不好，消化力弱，山楂呢有消食化积助消化的作用。那么山楂里面含有很多成分，它有一定的降脂，有一定的改善循环的这个作用。山楂也很好。天麻也是一个补益之剂，天麻中医用的也用它来补肝肾，尤其有一些血压偏高，容易有头疼头晕，经常用到天麻。所以在中医的药膳里面，天麻鸡啊，用天麻来泡酒经常用。整体这一个小方呢还不错啊。丹参大家都很熟悉了，丹参是一个活血化瘀的，整体偏凉的这么一味中药啊。这个小方呢有一定的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说用这个药的时候，就注意观察啊，注意观察，因为无论是石斛啊，这个石斛应当是稍微偏凉一点。丹参呢也略微偏凉一点，如果用量不大不要紧，要长期大量用的话，偏凉的东西呢，那么对于如果这个人阳气不虚，不要紧；如果本身这个人就怕冷，这个不敢吃凉东西，容易拉肚子，那么养阴的东西用多了以后，容易阻碍阳气，甚至伤及阳气。还有一个就是建议不要在一些这个就是说要买中药的话，还是要到规范的医院和药店里面去买。那么我经常碰到很多人在门诊也问我啊，说孙主任，我能喝三七粉吗？我家里有。我说你在哪买的三七粉啊？去旅游啊，旅游在市场上买的啊，人家那是产地，你产地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他的医院规范的药店，购买一些品质有保障的这个中药。另外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药不清肠啊，肾疾之术叫预防疾病，很重要的一点，不要随便吃药，你实在想吃还是找一个中医把脉，看看舌头，问问望问

0: 啊，绝经期以后了，五十岁以后了，男性呢在65岁以后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查。那么医生常我们诊断这个病啊，最常做的一个检查需要做骨密度。骨密度呢，规范的这个检查要测三个部位，一个是测腰椎，再一个测这个就股骨啊，就股骨干这个位置，还有测前臂，测这个桡骨的就前三分之一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测胳膊这三个骨骼。它有一个指标，就骨密度呢，它转化成一个叫 T 值。一般我们说这个 T 值这三个部位，你无论哪一个部位低于-2.5了，就比这个同龄，就比这个正常的这个 T 值降低了-2.5以下，我们就可以诊断骨质疏松。如果在-1到-2.5之间，我们称为骨量降低，稍微低点-0.几也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当然有的人是有危险因素，到了这个年龄了，有危险因素，有这个脆性骨折史，即使就我们不看骨密度也可以给你诊断骨质疏松了。这就是有很多骨折的病人，就骨折的病人，你发生过骨折以后，骨折之后的1-2年之内，骨折的发生风险跟没有骨折的人相比增加了4-5倍，就大幅的升高了。那么呢，就很多骨折的病人只是去接骨头啊，只是去做手术，打钢板打钢钉，不做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这个骨折是指的你骨质疏松所引起来的一个脆性骨折。
1: 那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平时我们要是注意多补钙呀，是不是就能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呢？
0: 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病人到门诊说，我说你这个骨质疏松得治啊。他说我治了，我吃着钙片了，
1: 吃钙片喝牛奶，
0: 对、就是说
1: 太阳等啊，
0: 补钙是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办法，重要的手段。但是单纯补钙本身呢不足以治疗骨质疏松，就是补钙还不是一个全面的完善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看你吃的这个钙剂适合你服用吗？再一个呢，很多人吃了钙以后，你关键你肠道能吸收吗？你肠道把这个钙吸收到血液里面去了，那你这个身体能把这个钙沉积在骨骼上成为你骨骼的一部分吗？就是你那个成骨的这个功能怎么样，破骨是不是依然比较强大？所以只补钙还远远不够，一般的来讲还要补充一定剂量的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那么呢，如必要的话还要启动其他的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在这里面临床最常用的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叫做双磷酸盐类的一些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有口服制剂，也有针剂。口服的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阿伦磷酸钠啊。那么针剂的呢，有一般磷酸钠啊、唑仑磷酸钠等等的一些药物。除了这些双磷酸盐类的这些药物，它就是说抑制你的这个破骨细胞的，那么也有促进骨形成的。那么和钙磷代谢密切相关的有一种激素叫甲状旁腺激素。甲状旁腺激素呢，我们一听它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这个甲状旁腺就在甲状腺的旁边，有几个像黄豆粒大的这么几个腺体，它分泌一种激素叫 PTH 甲状旁腺激素。它呢，这个当然这个甲状旁腺激素不同的量，它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个破骨成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模拟，就是说甲状旁腺激素的一个片段，临床上呢也可以治疗骨质疏松。还有一类药，很多听众呢可能知道，叫做降钙素啊，鲑鱼降钙素、鳗鱼降钙素。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鲑鱼降钙素啊，有针剂、皮下打的，还有喷剂啊。这个降钙素也有它的这个特点，它除了治疗抗骨质疏松之外呢，还有比较好的一些止疼的作用。有些骨松啊所伴发的一些脆性的骨折，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可以应用鲑鱼降钙素。
1: 是。那孙主任，您刚才前面讲到了这个治疗方法，那有朋友就问了，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啊，它通过治疗能逆转吗？能恢复过来吗？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问题，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就是非常专业了，就是骨质疏松治疗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和增龄和衰老有关系，就是有研究发现，就从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每年这个骨量的丢失量大约1%左右，就年龄越大，骨量每年丢失的越多，骨质疏松就越严重。所以骨质疏松一般是强调长期的一个治疗的。但是长期治疗也不是说不能停药，哎，永远都在吃药也不是的。比如应用这种双磷酸盐类的抗骨松治疗的这种药物，用药以后通过测骨密度，如果有效的提高了骨密度，经过这个骨折这个风险的这个分析呢，骨折的这个发生风险已经非常低了，那么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药物假期，就可以临时的停用这个药啊，停放1年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停药以后呢，要定期的查骨密度啊。一般的这种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口服药建议吃5年左右，那么针剂呢也可以达到3-4年。那么国外的一些研究也用针剂，这个应用这个双磷酸盐类的药物，比较长的可以治疗将近10年，能治疗9年。当然这些药物每个药物都会有它的这个治疗作用，也有一些少见的一些副作用，也有一些少见的副作用。
1: 是，那孙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说，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容易骨折，那我就不要活动了，我就静养。那对于骨质疏松朋友来说，是不是更适合一静不移动呢？
0: 这个不是的，这个骨折以后，你本身这个人，比如说挺年轻，不小心有个外伤啊，暴力引起了骨折。骨折以后一卧床头几天它的骨量就开始丢失，这个骨头啊没有一些力量，没有外力的刺激以后，它的这个破骨它就会加速啊，成骨就会被抑制。这就为什么我们一些就是说航天员啊，到了这个太空环境里面，因为它失重的这个原因，会引起肌肉的这种肌肉的这种丢失和骨量的这种降低，他们要坚持运动。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除了饮食合理的饮食之外，适量的运动，包括有一些就锻炼肌肉一些这个无氧的这些运动，一些肌肉一些阻抗的这些运动，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啊，然后呢对于增加骨密度，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也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提到一个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是
1: 啊，
0: 饮食呢还是说
1: 喝点骨头汤管用吗？
0: 骨头汤呢多喝有可能血脂就高了
1: 哦，
0: 里面的钙不一定能提上去。就是说骨质疏松的人呢，可以喝点牛奶，适量的进食蛋白，就是说过低的蛋白摄入和过高的蛋白摄入对于骨骼的这种营养和健康都不利啊，还是一个相对平衡的健康科学的一个饮食，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都有意义。
1: 是，所以说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要从年轻期就要做起，那平时在饮食上要多吃一些含蛋白啊钙质的物品，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是吗？
0: 对，
1: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骨质疏松的这个健康知识讲解，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关注。那在节目之后啊，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4: 大家好。
3: 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镇黄石滩。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召集人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田。
7: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4: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7: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5: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2: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6: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7: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4: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2: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啊，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2: 嗯，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了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18: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麸、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20: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儿，
18: 小甜丸儿、
20: 这个，对，
18: 哦，
20: 然后它吧，这个西瓜吧是。大约在一公斤左右、
18: 哦、
20: 两个嘛就是四斤、
18: 嗯、
20: 四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十块钱一斤，
18: 十块钱一斤，
20: 对，
18: 十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20: 应该是比平常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18: 要贵一点，
20: 对对对
18: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才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20: 得13到14个。
18: 哟，13到14个哈、哎，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哎。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20: 对，也就是那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十几斤、
18: 啊、
20: 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18: 吃不了、
20: 哎、对、
18: 嗯、
20: 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18: 哎
20: 啊，
18: 这个叫小糖丸，
20: 对，
18: 它的品种叫什么？
20: 品种叫小糖丸，实际是二 K 系列的。
18: 二 K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酵素的。
20: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
18: 吊蔓，
20: 吊着生长的，
18: 就是人家说那种吊瓜是吧？
20: 对对对，它这个吊瓜吧是，对，有接受阳光吧是比较全面的，
18: 嗯、
20: 那种爬秧的那种吧，它。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18: 哦，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20: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18: 哦、
20: 啊，
18: 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20: 对对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
18: 哦、
20: 啊。
18: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20: 应该是脆甜，
18: 脆甜、哦、
20: 对。
18: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呵呵，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地里的那种。
20: 对对，
18: 嗯，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20: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18: 嗯、
20: 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守牢安全底线，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
18: 嗯，
20: 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
18: 嗯，
20: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吧，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18: 嗯，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20: 对对对，分拣。
18: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20: 我们就是说西瓜，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嗯。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一个节留一根黄瓜。
18: 嗯。
20: 多余的吧，都需要摘出的。
18: 哦。挺好的。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20: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能食用的。
18: 嗯，
20: 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
18: 嗯，
20: 叫那个草莓
18: 西红柿。
20: 草莓西红柿、铁皮柿子。
18: 嗯，
20: 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18: 嗯
20: 啊，
18: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20: 现在比较便宜，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18: 三块钱左右啊。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啊，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
1: 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20: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
1: 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中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20: 对，那
1: 就是
20: 酵素，
1: 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20: 是用那种花生麸、大豆麸，还有这个玉米，就是这么，还有过期的这种牛奶啊，像鱼啊、虾啊。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
1: 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
20: 对对对，
1: 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
20: 主要是安全，
1: 主要是安全，
20: 哎，
1: 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
21: 也去过
1: 啊，去过。口感怎么样？
21: 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
1: 啊。您吃的是哪一种啊？
21: 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
1: 都吃过。
21: 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
1: 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门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朐县东南部，是离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镇，辖九个农村社区、29个行政村、6.2万人口，大棚瓜菜、朗德鹅、蜜薯、花生等特色产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我们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9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0000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优质优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风纯更纯。合作社带动1.34万人就近就业，3000多户稳定增收，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33.78万元。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排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1: 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峪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1: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办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靠，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议事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高效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玉西瓜等商标，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子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2025年合作社营

0: 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1: 嗯，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喜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呢，是位于咱们贺家洼村啊，贺呢就是祝贺的贺，家呢就是家庭的家呢，洼就是咱们水洼的洼啊，贺家洼村。那么贺家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坐落于临朐县蒋峪镇东北部，紧邻镇区，地处国家五 A 级景区宜山东北路，全村现有405户。1369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5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朐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宜山东北路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啊、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 及标准化

0: 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
1: 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嗯，刚才听得我都这个入神了哈，咱们这个西瓜真的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蔬菜哈，真的是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想问一下李书记，平常还下地吗？
0: 时常下去，
1: 时常下去哈。这个您家现在那个还有地吗？还是都已经流转到合作社了？
0: 都在合作社，啊，
1: 您家原来是多少亩地啊？
0: 我们当时是人均是七分地，七分地吧。现在加上那个村里有承包地吧，我现在名下有那个13亩地。
1: 13亩地，您这13亩地现在种的什么？
0: 种的也是
1: 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黄瓜和西红柿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0: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
1: 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镇党委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1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拱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 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拱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支不起腰来。
0: 对，
1: 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对它的感触。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裹着个腰，大家都是觉得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当时是
0: 主要是用那个土肥，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0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20公分到30公分吧，防积水烂根这块。
1: 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也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给大家再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半段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
2: 咱们继续回来。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 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能让了广大团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0: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5: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0: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0: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8: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报纸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5: 蒙县营田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4: 聚昌合作社，加油！
8: 咱们党支部呢，合作越来越好。
11: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3: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2: 聚力扶贫，加油！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9: 好的，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5: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峪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9: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峪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峪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15: 好的，主持人。蒋峪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鹅加工产业优势突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动78家家庭农场， 年可加工朗德鹅260万只，出产鹅肥干1600余吨，鹅肝深加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产品外销港澳、东南亚及欧盟多地。三是宠物食品产业加速壮大，我镇盘活闲置资产，集聚首宠生物、卫上生物等10余家相关企业，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10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9: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1: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朐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压低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9: 嗯，刚才介绍了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 拿出20%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10%

0: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1: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啊，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
0: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
1: 嗯，
0: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一个大棚高温大棅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就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
1: 嗯，
0: 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1: 嗯，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0: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1: 嗯，后来
0: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
1: 嗯，
0: 啊，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1: 嗯，
0: 啊，
1: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门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玉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地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物力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社员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投研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占地、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

0: 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 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1: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玉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好的，
2: 主持人，今年我们蒋玉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 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重要产业， 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
1: 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好的，
0: 主持人，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 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 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 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 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的，主持人，接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1: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1: 嗯，微信同号吗？
0: 微信同号。
1: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3: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5: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5: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5: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可不轻啊。因为什么呢？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不得不如此了。就这样，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赶奔码头，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爷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呢，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儿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你是此店的掌柜啊？不错，小人就是。贵姓？免贵姓金。哎，这小店就是我开的。哦，金掌柜，请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别客气别客气，凡是我知道的。掌柜的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云瑞就问，这是海康县县城吗？啊，那还错得了吗？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
2: 哎呀，
1: 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旋，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
3: 哎呦，您算打听着了，
1: 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我们这儿属西关，罗子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罗宅。哦，多谢多谢。请问金掌柜，罗旋在没在家？哎，金掌柜口打哀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方淑安赶紧插话：“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你们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
2: 哦，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
1: 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还则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哦，有这等事儿？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
2: 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
1: 那再说罗旋摊什么事儿呢？因为这罗旋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首户，也是上流的生活，家趁人直。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主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顾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罗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 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罗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哎，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三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罗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息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罗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罗旋呢40来岁了，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按理说是好事儿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道美。3天1回娘家，5天1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罗旋去接，罗旋不接他不回来，盆朝天碗朝地，家里的事儿他没有管的。罗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啊，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她老人家得躺下，甚至她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罗旋呐，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罗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她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到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了，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了。罗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又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抖了都抖了不清啊。后来罗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罗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这是娘家就一个娘家妈，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罗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的，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他只好违心的嫁给罗旋。你说罗旋怎么办？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呀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罗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两个人一想干脆吧，就叫这罗旋快死了得了，省着碍事，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怎么害？你得栽赃啊。这鲁茂家有钱，他父亲是总兵，贪污的银子有的是，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在那个年代，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上下下密谋策划，最后给罗旋栽赃，说罗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什么是证据呢？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罗旋是英雄啊，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
2: 不知羞耻啊，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有这等事？可不是咱们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
1: 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
2: 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里外看了看，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店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了，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塌腰，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飞身越过大墙，再一低了腰上了房了。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老太太在前院住着，往屋一看，黑咚咚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甭问，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两个人是破门而入。云瑞不累打前站，叫方川在前头，白云瑞在后边。老方不在乎这个，手里拿着小片刀，把门推开，肉就蹦进去了。屋里灯光明亮，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打打闹闹，非常开心。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挺大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
3: 呀，谁？你是谁？
4: 明臣吗？我是谁？嘿，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
3: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
4: 啊？
3: 你管得着吗？我爹是雷州总兵，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我叫鲁茂。
1: 你妈的！啪啪啪啪啪！房叔安上去这顿嘴巴子，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老方把头发薅住，从床上给拽到地上，一看太不像话了，拽了个被单扔给他了，围上。
3: 哎，
1: 谁不怕横的？鲁茂这小子抖一耳战，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老方对被窝说：“我说那娘们儿，把衣服穿上，快！”
3: 哎，
1: 老方把脸背过去，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白云瑞这才进屋。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房叔安当审判官，手里耍着小片刀，问面前的狗男女：“叔安，你究竟是谁？”“
3: 方才我说了，我爹是雷州总兵，叫鲁德成，我是他儿子，叫鲁茂。”“
1: 你呢？”“
3: 小夫人马氏。”“
1: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哎，
3: 他我们说，哎，
1: 这一笔不敢不说，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白瑞之皱眉，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呢？但也不好插嘴。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一边听一边生气呀。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方叔安第二步问：“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一开始他们不认账，后来没办法，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怎么陷害，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取来纸笔，叫鲁茂都写下来。鲁茂不敢不听啊，有一想写就写呗，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我爹还能不管吗？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刷刷点点写完了，手眼摁上。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冲他俩一笑：“ 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屈原得的，你们觉着无法无天呢，想错了。今天遇上大爷，我焉能留你们的命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人生如梦，似水流年，这一辈子不太好活。从嘎啦一降生离开母体，到两腿一蹬咽气，这几十年呢是坎坷不平。说我日子过好了，我有钱有地位，你也有一定的难处。说我没钱日子过不上来，也有一定的苦处。要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什么都一帆风顺，那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就拿螺旋罗子珍来说，堂堂正正的君子，奉公守法，结果还身遭不测，受人陷害。外边没什么事儿，家里边有人，就出来这马事，几乎间把家害的是家破人亡啊。像这种事儿你能预料得到吗？幸亏遇上房叔安和白云瑞，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你看房叔安说是说笑是笑，遇上这种事儿把老方啊肺子都气炸了。他取出口供来，全让他们写上，摁完了手哑了。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把后槽牙咬得咯咯闪响。你们听着，人生在世就应当规规矩矩做个人，可你们俩却反其道而行之。马氏是有夫之妇了，竟敢勾引奸夫陷害本夫，手段残忍，罪责严重。我鲁茂，你爹是总兵，你小子就应该好好读书，或者习武，为国家出力报效。娶什么媳妇娶不着呢？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害了人家一家人，你觉着这样就好受吗？你们别忘了，害人先害己呀。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说完了之后，老方手起刀落，噗噗咕噜咕噜，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云瑞一惊，哎，叔安，你怎么给杀了？不杀留着干什么？哎，死人口里无有招对，留着他们还可以当堂对供。不用了，有这张纸就可以了，费那事干什么？等咱爷俩盘了盘了屁股一走，这鲁帽这小子手眼通天又活了，不如这阵把脑袋给拨了下来，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了。云瑞一听也对，怎么办呢？把两具尸体周到床上，拿被褥给盖上，被地上的血迹擦了擦。房叔安把帐帘拽下来了，把两颗人头包在里头，揣着他们俩的口供，爷俩离开屋了，起身奔前宅。可他们这一折腾，老太太听见了，把灯点上了， 正要下地出门看看，白云瑞和方淑安进来了。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老妈妈，老伯母，别怕，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来看您来了，您别怕。”说不害怕也不行啊。老太太瞪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云瑞满脸陪笑：“您就是徐妈妈吗？您儿子是不是罗旋，罗大爷？”“
9: 啊，对呀。”“
1: 听说他贪了官司的。”一句话，老太太哭了：“被人家害的呀，我的儿啊！”“别哭了，别哭，我们就为救您儿子。”“老妈妈，您放心，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奉包相所差，为你儿子来的。你儿的官司有头了，现在我们救他出狱。”“
9: 啊，包青天派你们来的，那我儿得救了。”“
1: 您呢也别太高兴了，把家收拾收拾，我们现在就去啊。一会儿呢，你们母子就能团聚，最迟明日中午以前我们就能回来。”那位说：“这么高兴的事儿，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呢？”“您别忘了，这年纪要大的人呢，容易犯病，架不住刺激，不好的事儿他也受不了，太高兴的事儿也受不了，往往高兴的过分了，还咽了气了。”因此云瑞和房淑安再三的宽慰他。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呢，这才点头。不过云瑞和方淑安可没说杀人的事儿，要一说后边还有俩无头的尸体，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交代完了，爷俩起身到街上，三更天刚过，起身奔县衙。他们白天把道都踩好了，没费吹灰之力，越墙而过，直奔县太爷的住宅。一看书房啊，长着灯呢，隐约约有人说话，啪啦啦还有算盘的声音。方淑安和白云瑞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屋里有俩人正座做个当官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相貌跟猴差不多，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年纪也就在48-9吧，穿着软缎子衣服，一看就是县令。在他身旁站的是账房先生，有几本账

0: 在桌上摆着，在这先生的眼前放着个铁梨木的算盘，俩人正在结账呢。就听这先生说话：“太爷，到月末，咱们共能收入4500两白银。知县一皱眉：怎么，才捞回那么点银子来？不少了。咱们海康县这地方，它本就不富裕，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不行，不能低于5000。明天你再想法啊。这个刘大户他们家那个账结了吗？回太爷，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送来多少？1500两。少，再给他加点码，不能少于2000啊。哎，是是。西关那边的税都收了吗？早收了。不行，还得加20%，重收。哎，是是是。白玉瑞和房叔安一听，这什么官？贪官，跑到这块儿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言出就是法，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可真是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啊。这要在包大人眼皮底下，早拿狗头铡把他铡了。正在这时，俩人不听了，房叔安在前，云瑞在后，推门进了屋了。他们俩这一进屋，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
1: 啊，什么人？干什么呢？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真是胆大包天。
0: 房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冲着他呵呵一笑，这一笑比哭都难看。没等知县清醒过来，房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
1: 阎王啊，你们是强盗。
2: 你才是强盗呢，你是变相的强盗。
0: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
2: 干什么的？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
0: 房叔安说着话，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解开往前一推，
2: 你看看，今天给你送礼来了，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再加上这两份得多少钱？
0: 这知县一看，我的妈，血丝火俩俩脑袋都呲牙咧嘴的，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了。白云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起来，别装熊。
1: 二位啊，你们是绿林好汉吧？这哪来的人头？
2: 告诉你吧，这个女的姓马，这男的你太熟了，没少给你送礼呀，一共前后送了9次，光白银给你送了10000两，对不？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鲁茂吗？
1: 啊，你们把他杀了？
2: 对，把他杀了，没完事儿，还得找你算账。
1: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呢？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给螺旋螺子针昭雪。
1: 啊，这样做有点过分吧。他的案子已经定了，他要判反他大宋。
2: 你放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看，这是鲁茂招的供，你瞅瞅就清楚了。
0: 这知县眼都花了，哪看得下去呀？
1: 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0: 白云瑞瞪了房叔安一眼，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爷俩从腰里头一伸手，拿出龙鞭。

0: 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房叔安。谁见这不害怕呀？这知县都尿裤子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感觉到奇怪呢。开封离我们这儿千里之遥，怎么这个事儿闹到京城里去了？开封府的包大人还能派人下来吗？要了我的命了！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白仁瑞叫他起来了，范太爷，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我且问你，螺旋究竟冤不冤？
1: 冤，他太冤了。
0: 冤！你为什么抓他？
1: 我鬼迷心窍，见财眼开，我昧着良心，我这不不，
0: 行了，承认就行。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
1: 这我马上就断，马上就断，好人我都放了，
0: 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在这等着，你把螺旋就提出来吧。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昭雪。
1: 我先生，快快快去提人。
0: 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先生往外走。房叔安怕他们耍鬼点子，在后头跟着。半个时辰之后，把螺旋提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好相貌啊。这螺旋是个大个儿，面似姜黄，五官带着忠厚，不过蹲监坐狱吃了不少的苦头，脖子上、胳膊上、腿上都是伤，眼眶子都是青的。尽管这样，也折不住他的英雄气概。知县赶紧命人把手肘脚镣刑具撤掉，又点头又作揖，搬了把椅子让螺旋坐下。螺旋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傲骨英风，气度不俗，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就是这一瞅，一俊是干什么的？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吗？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跪到螺旋的脚下，恳求螺旋是高抬贵手。螺旋才清楚，啊，是这么回事儿，真没想到啊！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他见过云瑞和方叔安，再三再四的称谢。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所以罗学罗子珍就没说什么。最后知县一想，我这事儿得了结呀，老这么悬着不好办。跪在白云瑞、方叔安近前，再三再四的哀求。云瑞说：“这么办吧，你还做你的知县，听候处理。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云瑞交代完了，跟方叔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螺旋离开县衙。这位知县暗中叫苦，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等把门砸开，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老太太这才说，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是啊，娘说的对，我得感谢包青天，感谢白将军、方护卫。等说完了，方叔安一笑，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给你找麻烦。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
1: 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你也别害臊。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想遮盖也遮盖不了，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麻烦你啊，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交给那赃官，他爱怎么办怎么办。哎，罗旋一一照办，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到晌午了，留下白玉瑞、房树安吃饭。这么一问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卫这个事儿来的，而是巧遇。为什么来？云瑞讲得清清楚楚，请罗旋出头破七星楼。罗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当时就咽不下去了，把筷子放下，低头不语。方叔安一想，这才较劲儿呢。这位心里怎么想的？大概不乐意，看着样不像高兴的样。我说罗大爷，怎么了？莫非有什么难事吗？真格的，我们救了你一回，求你帮点小忙，你还能推辞吗？
0: 不是，二位听我说，
1: 关于破七星楼的事儿，我是万难答应啊。为什么呢？
0: 是这样，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
1: 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
0: 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我要破了七星楼，皆大欢喜；一旦我破不了，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我是死有余辜啊，因此我不敢答应。
1: 哎，你想的太多了。没你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你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你出了头了，尽力而为，破了当然更好，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嘛，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云瑞也这么说，不过这罗旋呢，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二位啊，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我老师就是京卢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绝不是为了伤人。我师父把楼修好之后，把楼图一式三份，我师父自己带着一份，给了我一份，还给了我师弟五行昆仑子公世良一份。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如果说原封未动，就是当初我师父修的那个原样，我到那伸手就破了，我也不用看图，我就怕人家改动了。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倘若萧道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跟当初不一样了，我到了一碰这消息满不是那么回事，把人给杀了，这责任谁负啊？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黑手狠呐，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我死没说的，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我应该报答。可我娘怎么办呢？我就把我母亲受了牵连呐、啊。 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老太太真懂事，把脸往下一沉，
0: 罗旋言之谬矣，岂不知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大报啊！
1: 你不要找借口了，娘我也豁出去了，纵然为此事受了株连，做了刀下之鬼，我也心甘情愿。孩子，你就放心的大胆跟恩公们去吧。
0: 房叔安一听，把桌子一拍，嘿，这老太太，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呢，心里的透明白。
1: 好，我太赞成了。
0: 我说罗大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
1: 罗旋真没词儿了，跪在他娘面前了。
0: 娘，您说的是真的，完全是实话，你就放心地去吧。
1: 好，既然娘乐意，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等把事儿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再侍奉老娘。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
0: 房叔安一乐，哎呀，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这么办吧，要愿意搬家的话，包我身上，到东京去住去。我看谁敢报复，谁还敢碰你们。
1: 云瑞说对，开封府有的是房子，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你就不要想后事了。
0: 罗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他们一想，事在紧急呀，三天的功夫再赶回去，时间现在都超了，恐怕家里人着急呀。
1: 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
0: 罗旋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跟白云瑞、方叔安登城赶奔三仙岛。
1: 一句话回来了，方叔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儿去，报告诸位来了，把罗大爷请来了。哎呀，把徐良乐的，
0: 率领众人亲自迎接，把罗旋让到里头，
1: 彼此见过。徐良就问罗兄他没遇上什么麻烦吗？哎，一言难尽，不过事儿不大，是这么回事。
0: 徐良一听也乐了，
1: 老兄他俩请人在办好事啊。好好好好，罗大爷，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
0: 我跟白将军说了，如果里头没有改动，我就破得了。
1: 好了，但愿如此。
0: 头天无话，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陪着罗旋这才要大破七星楼。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上，威海市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莱西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德州五城，两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第十届中国私域新渠道团长大会暨第24届上海国际新零售社区社群团购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威海市携青皮无花果甜蜜赴约，3天展期达成意向合作金额7300万元。本届博览会威海青皮无花果展台以蜜斑公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带有冰裂纹和褐色糖斑的青皮无花果鲜果，以及干果脯、无花果酒、茶、巧克力等系列深加工产品。
6: 这次展会主要是针对线上的嘛，因为线上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叫传播加销售的渠道，可以跟消费者说白了拉近距离，然后把我们威海无花果的这样的一个优点，然后呢去更好的去突出出来。
7: 通过今天早上我们对接几个渠道商，一个东方甄选，再一个春江月，这几个品牌这两天肯定就要到威海进行溯源，然后通过我们拿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然后呢进行直播，就是我们立志于把我们威海的青皮无花果然后推到全国的市场。
4: 威海青皮无花果凭借自然纯粹的软糯鲜甜、清新馥郁的独特果香火爆出圈，累计接待全国私域团长、渠道达人、供应链客商等30000余人次。活动现场，渠道商们对威海青皮无花果青睐有加，纷纷上前试吃品尝，与蜜斑公主合影留念。
8: 这个威海无花果很好吃的，以前我在俄罗斯也去过这个，可是俄罗斯的没有中国的无花果好吃的。
9: 我也希望就是到12月份的时候，有这个大棚的这个果下来的时候，能去威海溯源，也许将来我们也有机会带领孩子们到这个无花果果园去研学。
4: 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植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也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栽培产区。在本届博览会上，威海市还就青皮无花果产业做了专场推介。
10: 今年我们是第3年来到上海举办威海青皮无花果品牌推介会，推出了100余种无花果系列产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们突破了冷链保鲜技术，把鲜果保质期延长至7到15天，销售网络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
11: 青皮呢是荣成种植的主要的品种，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有25000亩，大概占威海市整个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也是想借助上海这个大平台，把我们的蜜斑公主威海青皮这个单品打响打亮。
4: 威海青皮无花果实现了从产地自销到全国热销，从地头通货到品牌增值，从鲜果销售到全链升级的三大转变。目前威海市青皮无花果总产值达到21亿元，真正把特色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
12: 威海的无花果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产品，是我们整个国家3大基地之一。通过这次展会以后呢，是我们更多的企业、我们的社团能够了解到我们威海的无花果，那么通过我们的长三角的一些技术啊，能够推动我们威海无花果这个产品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4: 金秋时节，莱西市50000余亩梨果迎来丰收季，每亩上万斤的产量给果农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等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亩产过万斤。
13: 今年亩产比去年提高了1寸多，每亩多产1000斤都没问题。现在所有价都卖到3.5块一斤。
4: 为让好果子卖上好价钱，当地依托镇级直播中心积极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入秋以来，直播带货累计实现销售额63万元，
14: 能快速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和知名度。通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利润能够更多的流向农户，切实增加农户的收益。
4: 作为国内最早试种秋月梨的地区之一，莱西秋月梨以甜润酥而远近闻名，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对，我一直15年出口欧洲、美国、加拿大、 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价格是一般约的就是生产的高两美金左右，但是客户一直喜欢。
16: 目前莱西市秋月梨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12.6万吨，产值超20亿元。东营市广饶县积极引进优质西梅品种，打造西梅种植采摘园，小小西梅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果。在广饶县大码头镇清源家庭农场，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果树间，体验采摘西梅的乐趣。
17: 咱没想到广饶有这么大的种植，这么西梅的种植区，亲手采摘的吃着格外香，啊，那很新鲜，价格很便宜，很不错。
16: 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优势，农场引进塔尔玛、黄金、华杰一号、蒙娜丽莎四大优质西梅品种，经过5年的培育管护，目前60余亩西梅迎来首轮丰收季。
18: 咱这个家庭的庭院家庭农场，咱的园110亩，西梅种植是咱全东营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样。
16: 西梅果肉细嫩，营养丰富，属于稀缺特色果品。农场搭配早中晚熟品种，采摘期达2个月，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8: 咱这个西梅啊，产量比较高，每亩在5000斤以上，就是按每斤，咱就是说是按5块。这个每亩那个产值比重量是要好很多，你现在来说就是保守的也得2万以上。
16: 眼下秋粮作物进入灌浆关键期，平原县桃源街道鲁旺农场依靠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根基。过去农田灌溉大多依靠大水漫灌，耗水量大，肥料利用率低，人工浇灌费时费力。如今在鲁旺农场，借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水和肥料直接输送到玉米根系，做到按需供给，精准滴灌，实现节水节肥、省工增产多重效益。
19: 传统大水灌溉，几千亩地浇水，十几个人要忙活半个月以上，现在用上滴灌水肥一体化，3-4个人3-5天就能够完成全部灌溉，肥料随水直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更高。相比传统模式，肥料能节省8%左右，粮食增产能达到12%。
16: 作为平原县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鲁旺农场把节水灌溉、物联网监测、科学田间管护等集成应用，破解水资源紧缺难题，把科技力量转化为粮食产能，为秋粮丰收提供示范样板。
19: 全程推行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生育期，精准搭配水肥比例，做到少量多次，按需补给，整套智慧灌溉系统操作简单，可控性强，不仅极大降低了人工和农资成本，还让整块大田长势均匀，抗病抗旱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6: 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童家村发挥当地稻草麦秸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特色编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们埋头忙碌，各种编织材料在指尖翻飞，加工成储物筐、花瓶、艾灸墩等一件件实用手工艺品。
20: 咱的订单比较多，你看有潮流编吧，也有素编，也有纸绳编，也有穿珠的。今天你们看到的就是素编，这个订单量比较大，一直能持续到明年3月份。
16: 童家村自2019年引进编织项目，成立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打通抖音、淘宝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带动周边20多个村600余人就业。
21: 村里合作社一来我就跟着干，这10来年的光景怪，当不了接孩子，当不了种农活，每个月挣个1000多，补贴这个家用，我觉得很自觉了。
20: 咱的订单主要是有出口美国的、日本的，咱有线上线下包括一些零售的产品。今后吧，咱就是能承接更多的订单，让老年人啊、残疾人、妇女啊，在家能居家就业、创业，能挣个零花钱。
16: 又到一年开学季，邹城市冈山街道后八里沟村举行2026年度大学生奖学金发放仪式，为即将奔赴高校求学的优秀学子发放励志助学金，让崇文重教的文明乡风落地生根，代代相传。活动现场，16名今年新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共领到奖学金20多万元，这是后八里沟村对学子求学的暖心托举，更承载着对他们的殷切期盼。
0: 今天领取村里给予的我的这份奖学金，我的内心满是荣幸，更满怀感恩。这不仅是村里给我的一份物质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鞭策。步入大学之后，我将诚心治学，回馈家乡，回报社会，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6: 后八里沟村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倡树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开展助学奖励、励志研学游等活动，构建起全链条育人帮扶体系，让勤学向善成为全村的文明底色。
1: 我们后八里沟村每一年都会为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这份奖励既是对孩子们刻苦求学的充分肯定，同时呢，也营造出全村崇文上学的浓厚氛围，希望孩子们成为守孝善、报家国、有格局、有所成的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16: 在德州五城，两对新人用公交婚车新式接亲，两场简约文明的婚礼同步上演，为新时代文明婚俗写下生动注脚。新郎张成凯带领伴郎团、亲友团开展拔河比拼，以别开生面的趣味互动替代堵门索要红包、低俗婚闹等婚嫁旧俗，积极践行婚事简办、婚事新办文明新风。另一边，新人戚立涛、王佳莹主动践行零彩礼婚嫁新风，携手搭乘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婚车，二人亲自担任婚礼司仪，用质朴真挚的话语诉说专属爱情故事。
22: 对于我们来说，零彩礼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采用公交婚车这种方式，既节俭温馨又特别有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就应该用这种新式新办、新式简办的方式来办理婚礼。
23: 很多人会觉得结婚彩礼是标配，但我觉得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和证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高额的彩礼和物质财富，而是彼此的真诚和担当。真诚的爱情是无价的。
16: 同一天，两辆公交婚车见证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他们不攀比排场，不铺张办宴，坚持简办不简爱，让绿色简约的移风易俗新风成为五城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为表彰新人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的文明举动，七庄村党支部专门为新人赠送永久自行车一辆。
24: 我们七庄村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依靠红白的水不断宣传移风易俗新观念、新做法，慢慢转变老百姓的婚嫁旧思想，共同涵养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16: 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三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5: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5: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5: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5: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又到了肥城佛桃上市的时候了。作为肥城桃中的顶流，佛桃栽培历史悠久，以果实硕大、肉质细嫩、汁甜如蜜而闻名。熟透之后啊，甚至能用吸管吸食果肉。这个季节来肥城，一起品尝一口爆汁的肥城桃吧。
6: 1斤3两半，在桃里面是大块头的，
7: 好吃。
8: 爆汁肥城桃，又甜又有桃香味儿，儿时的味道，桃香味很浓。
6: 最大的这个果径是100，现在咱们这个桃子已经远超100。今年啊，咱们桃度果业的传统佛桃产量在20万斤，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购买。
9: 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是由石恒特钢集团投资建设，在桃树栽培技术上，我们深度对接山东农业大学省果树研究所专家团队，种植了桃树865亩，品种有37个，从5到9月份每周都向市场提供鲜桃，保持绿色食品良好农业规范，实现了我们肥城桃毒果业有限公司丰山南苑品牌的价值提升。
6: 在销售模式上，我们坚持商超直供、集团内供双向同步，线上线下全域结合，依托正宗原产地品质优势，让肥城桃香飘万家。
5: 菏泽市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可是您知道吗？那里还有一款汤里煮的咸西瓜，百年传承东明香肚。从大份传统香肚改良为便携小食，为的就是贴合大众需求，再到深挖本土文化，跨界联合打造系列文创。东明香肚紧跟市场迭代创新，老味道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26: 东明是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但是你知道东明有2种西瓜吗？一种是在地里长的甜西瓜，另一种则是我盘中盛的这一种在汤里煮的咸西瓜，它叫东明香肚。东明香肚起源于1863年的南京冰糖小肚，后来在鲁菜技艺的改良下，将南京香肚由咸甜口味变为适合北方市场的咸鲜口味。东明香肚的主材料是冷鲜猪前腿肉，辅以绿豆淀粉，加入各种天然香辛料调味增鲜，制馅完成之后装入水发的猪小肚当中，以棉绳系口，纱布紧裹， 放入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成品香肚呈琥珀色，香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鲁西南特产名品。以往每只香肚的重量大概到1.5到2斤之间，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通常情况也难以吃完。根据市场反馈，我们及时推出了这种非常便携的休闲小零食，香肚的销售半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与喜欢。东明是全国闻名的庄子之乡，所以我们也依据本土文化推出了多款以庄子为主题的国风礼盒等等，在传播美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东明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款产品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制作技艺联合推出的文创小玩偶，展现的是游街串巷的香肚小货郎形象。制作这些东西的初衷是源于我们从市场上感觉到食品类的非遗有天生的短板，它对消费者产生的记忆点比较短暂，消费者吃完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难以想起这项非遗记忆，所以我们推出了以这款为代表的10来种文创产品。这些小的创意产品可以对他们产生长久的记忆，复购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利用香肚文化打造文创产品这一举措，在2025年也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非遗助力消费推广全省典型案例之一。非遗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期焕发出一种更为鲜明的生命力。
5: 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了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0: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28，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11: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12: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个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13: 脑海当中的一打开了之后，天然一样，
14: 这不也锻炼就在压力上啊。
12: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13: 包括去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没说怎么走怎么走，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12: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15: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13: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将不到20余万元。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12: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17: 1天75，你觉得行吗？
27: 行啊。
12: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27: 一年能挣好几万。
12: 有拿固定工资的，
13: 我的地留下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在一个青年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12: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28: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9: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30: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5: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12: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5: 贵州是我国夏季韭黄的主产地之一。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带您走进中国韭黄第一线——贵州省普定县，咱们来看看这里的韭黄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国韭黄第一线普定，我身后这漫山遍野绿油油的全是韭菜。那这韭菜是如何变成韭黄的呢？
1: 韭菜变韭黄，韭黄久久长。
2: 韭菜变韭黄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老韭菜叶割掉，然后套上这种遮阳的软化筒，十天之后韭菜就会变成韭黄了。
16: 大姨，这个好套吗？这个
18: 也好套也不好套，天干就不好套。
19: 天干了吗？
18: 天干了，泥土干了。
16: 所以说就要先浇一浇，然后再套，就这样照上去，十天差不多就出来了。
18: 十天就长成了。哎呀，十天长成就出了，就给洗麦了。
16: 这样的一茬韭菜一年能出韭黄多少茬啊？
18: 两次经常有的，韭黄要一定要长老，时间到才五。
16: 您说的时间到是什么意思？
18: 时间到它就三个月四个月才时间到。
16: 它这一次五了之后，它要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再来一次。
18: 三四个之后才再来五。
16: 所以说一年只有这两次。
18: 一年只有两次。
0: 大姐，今年的这个韭黄长势怎么样啊？
19: 好啊！
0: 我看把那个遮光筒拿下来了之后，这个韭黄全都弯着腰，这后期它能这样直起来吗？
19: 绷起来了，辫子嘛。
0: 那也行啊，那个状态，我看割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能不能给我把韭黄刀，我也试试呀？
19: 给啊。
0: 有没有什么技术要领？
19: 这样，
0: 看着简单，这个不是很容易。不行了，我不能再割了，再割太浪费这个韭黄了。本来能卖5毛钱的，现在只能卖3毛了。
20: 基地的负责人叫王玉红，是当地的韭黄产销大户。
21: 我们是以销售为主，然后在我们这里再打造这么一个基地，500亩的这么一个基地，我们其实上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10000亩左右。
22: 就我们这个的话，你吃的你就是嫩，比较爽脆的这种感觉。这里的这个市场它是跟浙江、江苏、上海、
21: 广东，它这个市场接轨的，没有太多的这个中间环节了。
20: 为了尽可能的保留韭黄的新鲜口感，王玉红还在村里建起了韭黄清洗车间和冷库，让韭黄出土后第一时间就能打包入库，随时准备发往各大市场。
22: A 级它比较粗，还得看它的晶莹度。哎 ，A 级，这是 B 级。
0: B 级其实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22: 对对对。
0: 粗细可能没有那个。
22: 没有那个粗一点，
0: 这个
22: 就是。
0: 这就是 C 级了。
22: 这就是 C 级了，小条的多。那边分拣好了过后，就拉到这里来打包，然后按现在就是蔬菜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一个。说句实话，现在就是说到这个市场上，不只是品质要好，包装也要漂亮。这一放上过后要等待冰这样子压上去。
0: 这样一箱子得有多少斤？
22: 60斤左右。
23: 拉到市场上这一箱能卖多少钱？
22: 现在是大概350块钱一件。
0: 那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个库里边出去的这个产量能有多少每天？
22: 每天大概是在9吨左右。
20: 王玉红说，韭黄能畅销跟基地长出来的高品质韭菜有一定关系。
24: 这个品质已经很好了，没有干爹，没黄爷，它这个根很好的，不管它拿去搞烧烤还是搞那个做什么东西，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在市场上面这个算是爱货了，一级货。
0: 那这样的一级货在市场上能占比能有多少？
24: 目前在整个贵州市场，现在目前这个只有1/3，它这个跟用肥料是有关系的。韭黄要好，你这个韭菜也必须要好啊！你如果说你这个韭菜你都做不好，那个韭黄你做不出来的。哇，
0: 这个就是，我看它这个叶子好像也比较均匀。
22: 我们头一茬的话，它都会这个样子。第二刀的话，它割了，我们还要再经过3个月的一个广覆期的话，它就会更好。
20: 中国韭黄看贵州，贵州韭黄看普定，我们期待普定会出现越来越多像王玉红这样的产销大户，为推动贵州乃至全国韭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飓风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飓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9: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8: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9: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8: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9: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8: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9: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8: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9: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对于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大蒜上的表现效果，参赛农户是好评如潮。我们一起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11: 三只虎大比耶耶！
12: 种了多少大蒜啊？
13: 种了有20多亩，
14: 种了10亩，
15: 种了有15亩，长的是不大，个头也不小。
16: 大蒜不多，产量不低。
12: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这大蒜多好，
17: 8亩，1亩的产量是3.7。我这蒜个头又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18: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冲茶比较严重，冲茶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 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14: 用的什么肥料？
16: 三只虎。
12: 用的肥料就三只虎，
17: 就是用的这个三只虎特别管用啊。
19: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20: 三只虎，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21: 因为我用了咱的三只虎，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用了咱三只虎一亩的两袋，你看品相多好。
22: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丛插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500-600斤都很正常
23: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22: 三只虎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24: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的大。那么今天组织这一场大蒜大赛，我们还是想着以赛促产，通过专家教授种植能手的互动，继续深挖大蒜的增产潜力，提高大家整体的一个种植水平。
22: 看能拿个奖吗？
20: 拿个奖吗？
22: 我们今天能拿到大奖。
25: 今天我要跟我妈来拿冠军。
26: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争取拿大奖。
17: 今天就是来拿大奖的。
27: 我来自成武大田地，宝地种植260亩大蒜，亩产比其没用加过来高500-600斤，一亩地多1000块钱吧。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
10: 在很多果园里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苹果，明明表面只是不起眼的褐色小点，短短几天就变成了一圈圈的深褐纹路，轻轻一碰就渗出了黏腻汁液，好好的果子转眼就烂在了枝头，腐在冷库里。这种让果农损失惨重的隐形杀手究竟是什么病害呢？我们跟随苹果姐一起来请教专家。
28: 这个苹果哈，苹果上面呢有一圈一圈的病斑。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苹果，哎，这个苹果呢就比较明显了哈，这个病斑呢是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哈，非常明显。这个苹果呢就到了病斑的后期了哈，已经腐烂了。这是什么病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29: 这种病斑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果实轮纹病。果实轮纹病呢是一种那个成熟期或近成熟期的一个病害，它在近成熟期以及这个咱们果品助长期啊，是一个常见病害。然后你大家也看到了，它的危害要是危害严重了以后啊，整个果上多个病斑，它会失去生长价值。同时呢再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传播也很快，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四个，在这一棵树上我们就看，如果不及时进行防治的话，这一棵树上会有多个果实进行侵染，所以说呢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比较大。果实轮纹病呢多数传染是从这个果树上的个轮纹病斑进行一个传播，它是从5到7月份开始就开始能传染往果实上去侵染，但是呢侵染以后它并不是立刻显症，它在5到7月份的话要致进侵染果实了以后，最早在8月份显症，或者最晚是9月份，要在8、9月份病菌开始侵染果实的话，1个星期左右它就会表现症状。大家看一下这个症状，浅褐色与深褐色相互交接的一个同心轮纹状的一个病斑，它的病斑一个特点呢是光滑不凹陷。很多老百姓会问，后期它为什么会长出一些茶褐色的一个斑点呢？这就是它会在后期果实这个病斑的后期会溢出一些茶褐色的粘液，这个粘液呢会形成分生孢子气，进行这个然后进行传播，雨水来的话这个它这个病斑就开始往外传播。就是说到后期，一个是从果树上的这个轮纹病斑进行传播，另外呢一个是果实上的这个病斑进行再侵染，这是它的一个发生特点。这种果实轮纹病的防治呢，我们要讲究治标要治本，它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清除这个枝干上的轮纹病斑。苹果枝干轮纹病呢，它那个又俗称粗皮病，一般是在2到3年的小树上多以这个瘤状突起为主，将枝干上轮纹病斑压制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让它 无法进行一个传播传侵染，来防止这个枝干轮叶病、枝干喷淋和枝干喷雾。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讲了它的一个发生特点是在5到7月份就可形成侵染。所以说呢，咱们要在花后就开始进行一个连续用药，就是说每隔14天用一次药。我们可选用的一些药剂呢，就是说苯米甲环唑、塞霉酮、甲基柳菌灵、多菌灵这一类的药剂啊，对它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治效果。
10: 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不止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0: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1: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它一看都是钱嘛。
0: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1: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他有的都能卖到14000-15000。
0: 10年前一直种植菜藕的张志龙发现了莲蓬种植有商机。
1: 一直巧合到城里办点事情，看那个车站买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高，那时候他都卖了10块钱一斤左右的。
0: 经过考察，张志龙引进了一种专结莲蓬的莲藕。
1: 这叫磨盘莲，它因为这个莲蓬的形状像磨盘，顾名思义叫磨盘莲。反正那个食用物它是以结物为主，这个是以结莲蓬为主，它那个芯是苦的，它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像咱这个莲蓬，它是这个芯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
0: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1: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价价格了。
0: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1: 这么季节放多深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0: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勤。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1: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滋润，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土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0: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1: 田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这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0: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1: 脆甜，很好吃，你掐上，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的咱都没有市场。
2: 你一天能要多少？
1: 4-500斤吧。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0: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1: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0: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4: 今年真的当老板了，种了有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0: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

0: 我是大鹏。
1: 那我们这个大棚里啊，设备非常齐全，就像我们这个精装房一样，老百姓租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
0: 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生菜和西红柿。
1: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啊。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十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0: 一年长十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1: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糠啊是采用叶糠丝儿和叶糠块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0: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完全可控，所以啊，这里被称为蔬菜工厂，名副其实。这玻璃日光温室虽然好，但是不是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在我看来啊，这冬暖式大棚还更接地气儿。从外观上来看啊，这里的冬暖式大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啊，我们走进来才发现，作为园区生产的主力设施，这接地气儿的冬暖式大棚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
2: 我们这边是机制栽培，机制栽培呢，机制是用六茬，每3年一更换，没有冲茬期，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0: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2: 那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制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面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0: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2: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5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枝、打叶、抹插、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0: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品质增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现在是凌晨两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有人形容啊，白内障是变老了的眼睛，而人上了年纪，眼睛老化似乎也是无法避免。那面对逐渐衰老的眼睛，我们可以怎么做预防它衰老的进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毕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0: 欢迎毕主任。哎，毕主任，我一开始也想问您个问题，前面说到有人形容这个白内障是变老的眼睛，那是不是人变老之后会出现白内障呢？
1: 他是别人说那么一句话哈、啊、说是这个、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
0: 嗯，
1: 除非你年龄活得不够大啊，当然这句是玩笑话、嗯、也就是说晶体这个眼睛里面这个晶状体变老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人长白头发机体老化是一样的、嗯、那这个每个人都会长，但是它长的部位啊以及程度不同，所以说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是对生活影响不大，这牵扯还有一个对视功能要求的这个高低的问题，所以说是这样，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的。
0: 嗯，是。那白内障应该是和我们年龄是相关的，但有时候看到身边有一些八九十岁的一些耄耋老人，也不一定看到他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呀。
1: 是这样，他们这个、嗯就是刚才说这个晶状体啊，它是一个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这个调焦的镜头呢一生当中它的体积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这个密度会越来越增高，因为它的细胞一直在长啊、
0: 嗯、
1: 那就像洋葱皮一样哈，它的水分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水分越来越少的它弹性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那个花眼，老百姓说的花眼哈、
0: 嗯，
1: 那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它那个晶状体核啊会越来越硬，
0: 嗯
1: 啊，然后呢，它里面的蛋白会越来越老化，这就会出现一个白内障。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白内障的概念呢，就是理解为对视功能影响比较明显。
0: 嗯，
1: 那现在科技发展了，然后就是说对白内障的干预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这个对白内障的诊断会更广泛了、
0: 嗯、
1: 但是以前的时候呢，只有这个视力很差的时候我们说才诊断为白内障，所谓临床这个有临床价值的白内障，因为那个时候手术条件非常差，大概在80年代之前啊，也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这个这个囊内摘除哈，那个时候的白内障诊断就非常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1.0的视力，即使你有1.0的视力，白内障很重了，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画家或者搞艺术的，他们对颜色的辨别，非常要求非常高，还有搞摄影的，他们对这个视敏度要求非常高的话，那这个时候即使你1.0的视力对你的工作啊、生活啊有影响了，就随时可以做手术，所以这样的这个白内障诊断的范围就相对来说在逐渐宽泛
0: 啊、嗯。
1: 现在白内障已经到了屈光时代，就是说我不想戴近视镜了，这个随时都可以做手术，所以说它白内障诊断也就更宽泛一些了。
0: 嗯，是。那前面您刚刚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白内障是我们每个人衰老之后无法避免要面对的一个眼睛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出现白内障除了这个年龄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情况，像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病因，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白内障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0: 哦，
1: 因为那个白内障啊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哈，就是说包括婴幼儿啊，就是小孩啊，就是在出生之前，在胚胎时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以后，他的发育出现异常以后，我们叫先天性白内障，啊，那是先天性白内障。到了那个一型，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它发病比较早的话，代谢性的白内障在青年时期啊，也很常见。还有一种受工作环境影响，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医生啊，干放射的。啊，他平时不注意防护的话，也很早就可以出现晶体混浊。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晶状体出现混浊，就叫白内障。白内障，
0: 嗯，
1: 所以说那个白内障的诊断呢，随着这个技术啊、检查的条件，各种因素的诊断还是比较现在比较这个准确，相对来讲也比较多一些。 是，所以说这白内障的病因也是由一些内因或者是外因有可能造成的。那说到白内障，也想问一下毕主任，那对于白内障，我们有没有就是在起初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什么样的表现症状能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呢？那白内障呢，刚才说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出现变性了，那也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晶状体出现老化以后呢，一般呢多数人感觉是出现这个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模糊了。你比如说花眼的话，它只是说我把这个东西，这个看东西看那个东西往外放了啊，但是白内障呢不是，白内障就感觉眼前就像蒙着一层薄纱一样，啊，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出现什么眩光。 你比如说有的白内障后继性的白内障可以在阳光底下，它通红于小阳光底下看不清楚东西，还有晚上啊可以出现这个眩光，哎，好多老人告诉我，他说我看了三个月亮四个月亮单眼出现复视，还有一个就是相差啊，还有这个色觉改变啊等等各种不适，所以说呢眼睛有不适的感觉呢，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 用仪器检查一下，看看晶状体的这个清晰状态。假如说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就可以诊断为白内障。
0: 嗯，所谓的晶状体混浊，有时候我们发现白内障的人，这个眼睛眼球看到这个是有一点，哎，雾点或者是有种白白的那种蒙蒙的感觉，就所谓这样，我们看到的症状就有可能是白内障吗？
1: 这是一个方面。
0: 嗯，因为眼睛啊包括很多这个结构，包括很多哈，包括角膜，就像照相机的这个晶状体，角膜后边呢是前方，前方后面是虹膜，虹膜就是虹膜呢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然后后再后边就是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再后边就是玻璃体啊，玻璃体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部位就是视网膜。
1: 然后完了以后呢，眼睛只是完成了视觉的一部分，再往后就是有视神经，包括大脑的视放射啊，包括就是大脑的那个视皮质这一块，这一系列的这个组织啊，结构啊，任何一个这个结构出现问题都会出现视觉影响，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对视觉影响比较多的还是 白内障的疾病发病率还是比较高一些。嗯，是。那白内障的一个病变，应该说从发病期一直到，哎，应该说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一直在演变，是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最后会对我们的眼睛导致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当然了，刚才说就是你白内障可以造成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舒服，会很累，眼睛会很疲劳。然后随着发展以后呢，它会 就像一个西瓜一样啊，一个桃子一样，它慢慢就会老化，老化以后它的皮啊，我们就说囊皮啊，它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它会出现渗透比以前增多，它的皮质会溢到前方里边，可以造成虹膜炎。那它这个这些渗出的东西堵塞了这个房角啊，就会造成青光眼。那这个晶体膨胀，就是我们白内障分为四期哈，它有一个膨胀期。 它到膨胀期以后，可以阻塞房角，造成青光眼等一系列的眼睛疾病。所以说，青光这个白内障啊，应该是及早的做出一个诊断和正确的治疗。嗯，是。那对于白内障，刚刚毕主任也说到了，跟我们的这年龄啊是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也想问一下， 如果说是像是近视的朋友，或者说是，哎，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健康，或者是我们患白内障，会不会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呢？应该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这个，像近视啊，像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它这个整个眼睛的眼轴是有改变的，它影响了整个眼睛的代谢，所以它的白内障发病率，发病这个率是很高的，再一个发病是比较早一些。 当然了，说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大家电子产品用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对这个眼睛的调节需求也比较大，也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这个睫状肌啊要调节，所以始终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建议的话，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间啊，就是看电子产品，不管是就是近距离用眼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0分钟去
0: 眺望眼处啊，然后放松放松，是这个眼睛的肌肉放松放松，然后休息了10分钟再继续。嗯，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思松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白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 053-186-4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说到白内障，前面毕主任说到了，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一些原因啊没法避免会遇到这个白内障问题，那我们难道就不能预防它吗？可不可以有效的好好的预防它发展的慢一些晚一些呢？
1: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白内障的病因，虽然大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不是太确切。所以说呢，这个对于白内障的预防啊，大家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那我要尽量避免一些大量的紫外线照射，比如说我们青海啊、西藏啊，我们这个医院倒是经常去 给他们做防盲的这个手术啊，做扶贫的扶贫或者是这个他们那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很高。这样我们推论呢，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给他这个阳光照射，也就是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假如说夏天的话阳光很强的话，我们也可以戴个防护镜，但是呢就是有些伪劣的这个这个防护镜啊还是尽量不要戴，因为不但起不到预防紫外线的作用，还反而是有一些害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一个慢病管理。比如说代谢性的白内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啊，这个血糖高啊影响了这个晶体的代谢，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和白内障的出现。 特别是对于一型糖尿病，它是很早的年龄就会出现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那个对于糖尿病来讲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低糖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的这种饮食啊，这样的话加强对这个晶体代谢的微量元素，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像菠菜西兰花还有这些鱼类 加大这个维生素的摄入量，这样的话对我们白内障还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职业防护，你像我发现我们那个放射专家好多人戴着千倍星哈，但是他这个对眼睛的保护就不太注意，因为觉得时间很短，但是恰恰就这个疏忽就是造成好多人这个早早的患有白内障。还有一些这个玻璃工 吹玻璃的那些工人，还有一些像这个电焊的搞电焊的啊，那他有非常强的那个紫外线，对网膜还有晶体的损伤都很重。因为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职业就会早早的出现白内障啊，很年轻的就出现白内障，可能给他们的职业有一定关系。哦，是。所以说，哎，在这个职业方面，如果说是需要 有放接触放射或者说是有这个用眼需要用眼过度的，那都要特别注意，做好自身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对，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白内障的病因和预防，包括它的这临床表现，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及早干预到的。那说到这白内障的治疗，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白内障治疗好像就是做手术是吗？ 对，那白内障是一定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这样说吧，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我把这个鸡蛋煮熟了还能把它变成这个透明的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 这个晶状体是一种蛋白，
0: 嗯，
1: 这种蛋白的这个变性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来讲，全世界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手术治疗。
0: 哦，比如说要干预的话，最好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治疗，
1: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0: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不是说白内障。有的人说，哎，我还年轻，我这个白内障是早期，看起来非常轻微，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保守或者药物治疗方法？这个应该是没有，是吗？
1: 这个，因为那个社会上各种传言哈，就是特别是国外一些药品，
0: 嗯，
1: 说是宣传的非常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1: 那种误导，说是不是点点药这个白内障就能治好啦？然后我看到好多那种宣传啊，然后说是点药以后就解决了白内障，其实这是一种误导。
0: 嗯
1: 啊，就是白内障是用药是好不了的，
0: 所以说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宣传，就是说可以通过保守药物治疗白内障，是吗？
1: 对，
0: 嗯，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嗯嗯，是。那说到这手术，就是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白内障进行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一般像是这样的手术啊，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关于这手术，哎，什么时间做最好？是有的朋友问到了，哎，这个白内障我想再拖一拖，那等它长成熟了再做，或是等视力下降再做。您跟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时间段最好呢？
1: 其实好多老年人啊，就是特别是在70岁左右60多岁左右的老人啊，他到我这儿就诊的时候，好多人就说那个，甚至好多基层大夫啊，还有甚至眼科大夫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他们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对新事物的接受不太多，他们说你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吧。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导。但是这个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啊，往前的那一段时间手术的话，叫白内障囊内冷冻摘除术。这个是怎么一个办法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把眼球切开160度左右，也就是整个眼球的一半要打开以后，然后那个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角膜层掀开以后呢，把这个晶体啊拿出来，但这样需要呢，就是说就像拿个鸡蛋一样，必须这个鸡蛋熟了以后才能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等这个白内障，等白内障看不见了，成熟了以后，那我们那个用一个冷冻的东西把它给粘出来，吸出来。所以，假如说这个时候要是不成熟的话，是容易破裂的。
0: 哦。
1: 所以这样的话，有好多老人啊，那个时候就要等。
0: 嗯。
1: 从这个视力下降一直等到看不见，才能
0: 做手术。
1: 哦。有的是等到3-4年。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等到3-4年。
0: 嗯。
1: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来讲的话，白内障成熟以后做手术，这是对的。但是从那个80年代初，特别是85年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叫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我是在囊外操作，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囊给它留着，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这样的话才能这个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以前那种手术方式的话是不放晶体的，那么做完手术以后视力会裸眼视力，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只能看到指数啊40厘米左右，然后戴上1200度的眼镜只能看到零点零几啊，0.08甚至0.1的视力。那这个做这个做到这个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以后呢，就是我们手术的术后的视力，好多人啊，70%-80%以上的恢复到1.0的视力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口子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切口在2.2到2.5毫米。这样的话进去一个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哈，就是2.2毫米、2.5毫米。那我们进去一个这个超乳头，然后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打碎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它是利用那个超声波， 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那个洗牙一样哈，就是把那个牙石给它粉碎了，然后吸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这个白内障越软，越容易给打碎，越硬越难以打碎。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洗过牙吗？洗牙的过程当中，假如这个牙石是 你非常频繁的，比如说两年一年多两年的洗一次牙的话，你在洗牙的过程当中那个牙齿就疼得非常轻，也就是说它对你这个牙齿的这个超声波的作用当中啊，对周围组织损伤非常轻。但是你要是很厚很硬，或者好长时间不动它，那这个牙齿非常硬的话，用超声波打碎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对牙龈的损伤都会非常重。那换到白内障方面也是这个 道理。那所以我们在粉碎这个白内障过程当中呢，它越是软的话，能量越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少，并发症越少，那手术就是越容易，效果越好。所以说现在白内障不但不要求它完全成熟，而且是只要对生活影响有影响，所以越早越好。
0: 所以说随着这医学科技的进步，不必再等到完全熟了以后再做了，是吧？
1: 那时候就晚了，就晚了，
0: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麻烦，并发症也比较多。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思松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白内障治疗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眼科方面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可以拨打 热线0531-8664-76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再聊。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到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旅游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有了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他感悟，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好家乡，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大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后面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0531-8664-7666，或者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0: 喂，你好。
6: 哎，你好老师啊，我麻烦您问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
2: 老年性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啊？
1: 现在刚才我不知道你听节目了，现在这个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一个是呢，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老化，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量紫外线的照射，比如说高原地区啊，这个它的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些，相对来讲呢，户外作业的这些人员的发病率就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代谢，跟它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非常高，也比较早。
0: 还有
2: 那么他这个诊断和治疗原则是什么？
1: 诊断的话，只要晶体出现混浊，就是可以诊断为白内障。那么治疗上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手术。并且你这个，假如说你视力啊，受到影响了，就是我的生活受到影响了，你比如说你从事的职业是一个说话啊，或者是美术啊，或者摄影的话，那要求就比较高。我那1.0的也影响的话，我就早处理。那就是说我平时用眼用的不是太多，我就是锻炼啊什么的。那我0.5、0.6的时候，对就是打球啊，或者是活动啊有影响了，就可以做手术了。是这样子的。
2: 他得等到成熟期以后才能做手术是吧？
1: 对，我刚才一直强调千万不要等到成熟期以后。就像一个里边它那个晶体核啊，那随着它的发展会越来越硬，所以你一旦等到成熟期做的话，它的并发症就会很多。它的效果也不好了，然后眼底呢检查也影响。所以说只要发现了白内障尽量早做，因为你只要晶体混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这个白内障它是不可能通过吃药啊、点药啊、打针啊能过来的。所以一旦确诊白内障以后，尽量早做手术，因为你早晚要做啊，早做比晚做的效果要好一些啊。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有这种要求，也就是说我对生活有影响了，那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2: 那个对这个中医药这方面治疗白内障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现在的这个循证医学证实，药物对白内障作用是没有的。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好多人在宣传我通过饮食啊什么的，因为白内障它是晶状体蛋白的一个变性。我举个例子，就像鸡蛋一样，你煮熟的鸡蛋还能变轻吗？就是说那个蛋清煮熟了是不可以变回去的，是这样子。
2: 好的老师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哎，是刚刚我发现大家关注的都是关于这个白内障治疗的话题，那也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白内障经过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哎，已经我们可以说是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有可能再复发吗？
1: 白内障手术呢是现在已经很先进了，就是叫超声乳化白内障析除联合人工晶体一起植入术，这样我们的医学术语。那么让大家容易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做白内障的时候点一些表麻药，表面麻醉哈，就是点3次眼药水，然后就起到麻醉的效果了。然后那个用一个就是钛合金的这个手柄啊，钛合金的一个针头进去，把这个混浊的东西吸出来，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手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手术的时间应该在5到10分钟之内就能做完。
0: 这么短？
1: 啊，很快。
0: 哦。
1: 我们多的时候一天能做到，大夫有时候50-60台啊，
0: 哦、
1: 啊，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有时候忙起来，像去这个青海啊、西藏，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差，我们也赶时间。我们有的教授就一天做到70台手术，80台手术，这都很正常的。 嗯嗯，是，所以你看那个手术非常快，也没有痛苦，好多老人第二天早晨就很惊讶的告诉我，哎大夫，我也没有疼，也没有感觉，这就看见了吗？嗯，就这样就完了吗？有点不可思议。好多第二天早晨视力就恢复1.0，好多很多，也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他们说这个人生四大乐事，修桥铺路之瞎子嘛，就是说他<笑> 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特别第二天接到以后，所以说医院当中呢只有眼科和妇科能笑声最多，就是做完白内障看见了，哎，一个病房里全是笑声，所以大家不应该对白内障有恐惧心理，很快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的这个量非常大，你可以问问这个作为做完手术的老人啊，他会告诉你，哎，你会觉得很惊讶的就 手术完了并且恢复很快，然后呢就是刚才说这个眼睛呢是包括角膜，大概是包括角膜，就是最前边那个像表玻璃一样那个角膜，然后呢后边那个是晶状体啊，再往后呢是玻璃体，再往后是视网膜，你看它非常多的组织在里边，当然还有虹膜啊，包括脉络膜等等等等，还有视神经。那我们做手术是仅仅就做这个晶状体，在这个晶状体上面把混浊的东西吸出去啊，我刚才说了，以前的时候是整个晶体拿掉，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复发的，因为没有东西了，对吧？那现在手术是怎么做呢？是把这个晶体的囊袋给它留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我把这个鸡蛋壳留着， 为什么要留着呢？因为我要放进一个晶体，让它这个晶体呢在里边存着，那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白内障复发呢，非常少，大概百分之一二的吧，就是这个囊袋出现后囊混浊，这是比较老百姓比较常见的。现在就是有激光技术非常发达了，这个把这个后囊啊，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假如后囊混浊的话，用激光把它打开以后就可以恢复了。所以说白内障本身做完手术是复发的，是不可能复发的，除非就是后囊混浊，我们打个激光也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好多老人会说，哎，我做完白内障的视力怎么又下降了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角膜出现病变 然后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特别是视网膜出现病变，这样都可以造成做完手术以后他视力有所改变或者下降，他因为他眼睛也在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视神经它的传导通路也可以出现问题，包括大脑的这个皮质视皮质，就是视中枢那一块。所以说呢，假如说你做完这个 白内障以后视力有所改变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去做综合的检查。这样的话，万一视网膜有病，有时候特别是糖尿病啊，出现这个眼底出血，像老年的黄斑病变，像这个各种啊，包括视神经出现病变，都可以引起来的。所以不要在家里想啊，我就是白内障术后是不是复发了，视力下降点不要紧，其实不是的，就怕这个病情啊，有些疾病的话
0: 病程会非常快，所以要尽早的要进行就医。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有听友在等待，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听讲。
3: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如何把握的最好的手术时机？
0: 刚刚主任也提到过的一个问题，主任再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吧。是这样。
1: 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80年代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技术非常局限，就是我们白内障啊要等到成熟以后才能做手术，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白内障手术是把里边混浊的东西用那个吸管把它吸出来，用一个钛合金的针头把它吸出来，所以这个白内障啊，这个只要你影响生活了，因为白内障影响你的生活了，任何时期都可以啊。我们国内现在大概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低于 0.5 我们就要做手术。其实国际上就是 1.0 做手术的很多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非常先进的，有分秒激光，有多焦晶体啊，有那个各种先进的这个诊疗设施。 检查方法，所以只要白内障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就可以做手术。
0: 好吗？
3: 好的。
0: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3: 好，再见。
0: 感谢您参与。那关于这什么时候做手术，那前面毕主任也是说了几遍了，就是说是在这个早期查出来的时候就要及早干预，不要因为拖延而导致，一个是我们这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那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慢慢的发展下去啊，哎，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是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哎，可不可以像是有些朋友其他的这种眼部方面的疾病，像是青光眼等，哎，一并去做了呢？
1: 对，那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啊，现在越来越先进了哈，就是有飞秒激光啊，有这个个性化各种这个先进的晶体啊。那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眼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相互有影响。刚才就是可能大家对青光眼这个名词啊还是有所了解哈。那青光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它的防水啊，我们的防水是在循环的，就像血液一样，它还要营养我们的眼睛。那防水往外出排出障碍以后，对视神经一个压迫，就是你防水往外排出的受阻以后呢，那眼里边压力就高。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压力一高对神经就是一个压迫，就对神经是个损伤，这个就叫做青光眼。那它的青光眼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统计上，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就是青光眼分为很多种，很多很多的种类，那大概就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那大家容易理解呢，开角型就是那个房角是开放的，那闭角型呢是房角是关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其中有一项主要的呢，就是说它是因为这个晶体膨胀造成那个房角变窄了，因为这个晶状体和房角是毗邻的。那就是说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样的话就是青光眼的发病率就会很低。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时候，我刚工作的时候，大概一周接诊当中能够不能下于40例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但是现在一个周的话也就看上3-4例，并且都是急症，
0: 已经下降了。
1: 对，它的随着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推广，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在飞速的下降，应该是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这样，因为这个晶状体我们这个放的这个镜片它是有度数的啊，一般的平均的度数在21附近。那也就是相当于你的2100度的眼镜，也就是说你假如说是1000度的近视的话，那我把这个镜片放到10个D 的话，就把你这个1000度的近视给抵消了。也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我做了白内障就把你的高度近视给解决了，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个这个晶体啊，它是外边一层膜啊，它里边是个蛋白。那随着这个它的发展，一个是它的体积要膨胀，还有那个它的代谢会有改变，也就是晶体囊袋啊出现一些病理性的改变，这些东西渗出到前方啊，就渗出到晶体囊袋外边以后啊，就会造成这个色素膜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葡萄膜炎。那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个色素膜炎发病率就会给解除了。就是说像这个皮质性这个色素膜炎啊，这个是以前非常常见的一个致盲眼病，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那么总之一句话呢，就是发现白内障尽量早做，那就会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0: 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白内障这症状之一就是视觉模糊，那我们知道老年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眼部方面的疾病，就是老花眼，同样也是视觉模糊。那我们怎么可以早期来自我诊断一下这老花眼和白内障它们有什么区别，怎么去诊断呢？
1: 花眼啊是这个大家都不愿意 发生的事，可是谁也避免不了啊。
0: 嗯，也是随着年龄增长，
1: 就是，我周围好多
0: 啊
1: 非常年轻，非常这个优秀也非常能干的女士说，哎，我怎么看东西就往外裂了呢？这就是所谓的
0: 就离得越远才可以，
1: 哎，对
0: 啊，
1: 哎，就是有时候它是会进展很快的，它是一个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晶状体啊，晶状体发生的一个病理改变。那么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晶状体是起了什么作用呢？就像我们的镜头一样，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那我们假设这个眼镜就是个照相机，那这个眼底啊，相当于那个胶卷胶片哈。那这个我想照清楚这个物像的话，就要调焦，是吧？我看那个照远处的物像的话，我就要调焦哈，把它给把光圈拧的调一下。那这看近的时候，就要我拍摄近距离的物像的时候，就要那个调焦。这样大家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感觉哈，就特别看电视的时候哈。看电影电视的时候，那当这个物像是照出近处的时候，特写在近处的时候，远处就是虚的。
0: 嗯，
1: 那我这个物像，我那个重点关注远处的时候，近处是虚的。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因为这个它的调节非常的快啊，所以说你自己感受不到。那这个年轻的时候，它这个一个是呢，它的晶状体的弹性非常好，在于它清晰度非常高。所以说你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出现这个就是出现的调整啊，靠我们大脑的指挥，它就会做出调焦啊。
0: 嗯。
1: 但是那个你会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有一段时看，你比如说你看手机看一会儿的话，哎，我看远处怎么好长时间才能适应过来？这说明你的调节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就是说主要还是晶状体出现它的一个老化了，它弹性差了。啊，这就所谓的老化，也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呢，老百姓说是38花一花，其实现在看的话，45岁左右，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调节力下降，这就所谓的出现的老花眼了。
0: 嗯，
1: 这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不过程度不一样。嗯
0: 嗯。那我们知道这近视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那老花眼如果说是出现了以后，除了佩戴眼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提高视力呢？
1: 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就是科技发展非常快，特别是这十年以来的话，我们在这个老花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
0: 嗯，
1: 有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做 C 开手术啊，后来又做了这个激光手术，像修珀克那个，还有那个包括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白内障哈。
0: 嗯，
1: 就是我们把晶体放进去，把这个老花给抵消了，因为放三角晶体。
0: 嗯，
1: 啊，林林总总非常的多，这个老花是可以做手术的，并且手术以后效果会非常好。
0: 嗯嗯，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干预的。
1: 嗯
0: 嗯，它这个手术是不是和白内障就有点不太一样，也是这种手术属于时间比较短，预后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吗？
1: 大概的就是分为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

0: 我们国家老花眼的人群也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其实这跟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像过度用眼啊，长时间看一些手机电子产品呀、导致我们的眼睛未老人先衰眼先衰，跟这个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
1: 有关系。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给你的生活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就是一个是电子产品比较多，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尽量是室内是开着灯的，周围这个光线比较充足一些，能疲劳的轻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跟饮食也有一定关系。再一个呢，就是像代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再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受这个放射污染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一些，所以这都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要注意一些用眼的习惯和卫生。那前面毕准跟我们也介绍到了关于这老年白内障，也让我们在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啊，也撇去了一些误区。但还是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白内障其实就是一些老年眼病，年轻人会不会患上白内障呢？
1: 我在这儿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婴幼儿型白内障。
0: 婴幼儿型啊，
1: 就是说孩子一出生就是白内障。
0: 嗯，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因为胚胎期间啊，他的晶体在生长发育过程受到蝶化因素的影响。
0: 嗯，
1: 像比如说放射，像本身的这个代谢，可以出现这个就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
0: 嗯，
1: 所以一旦这个先天性白内障，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
0: 嗯，
1: 因为它的网膜啊，它的后边的那个底片，刚才说的那个底片啊，它假如说又得不到适当的光学刺激的话，它的发育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小儿啊，就是婴幼儿出现白内障以后，特别是单眼的啊，那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治疗和找一个制定一个就是个比较科学的治疗方案来解决。还有一个像一型糖尿病啊，糖尿病分为那个很多种哈，大概的就是一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病人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白内障。所以说呢，青年人有个别的也会出现一个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这个周边网膜出现出现这一些影响，比如说它的网膜出现一些格子样变，或者是这个出现局限的裂孔啊。假如说长了白内障以后你发现不了，它这个网膜会发展很快。
0: 嗯，
1: 所以一旦发生或发现白内障以后啊，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因为以便于你的眼底的治疗。
0: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如何定期去做一些眼部检查呢？
1: 他现在这个我们那个就是社区啊，对于老年人检查查体也比较多。你像社区查体的话，它其中视力是一方面，有些时候还能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大夫去过去。当那个大夫啊，因为他这个眼科检查的仪器是非常多的啊，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仪器，好，甚至上百种哈。那我们那个社区检查的话，就带一个简单的叫裂隙灯，还有一个视力表。假如说这个时候大夫会建议你啊，假如说你这个视力差了以后，他就通过那个裂隙灯给你，只能说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看看那个晶体混浊的情况。这个时候要明确是视力差了，然后自己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即使到医院综合医院去，或者是非常仪器非常全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不单是白内障，其他的疾病啊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是。那应该无论是年龄老年人还是这孩子，要定期去做这样的一些眼科检查，来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治疗。那同样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用眼的习惯，要讲究用眼卫生。同样也可以在这饮食中注意要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

0: 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因此到了秋天，干燥的人体就更需要滋润了。此时正是各种瓜果丰收的时节，大家都知道多吃水果对健康大有益处，可补充因排汗而丢失的钾，还能预防秋燥的产生。可是当我们面对种类繁多的水果时，哪些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呢？
4: 秋季吃梨正是时候，那梨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果糖、蛋白质、铁、钙，同时呢还含有胡萝卜素和烟酸等等营养物质。那吃梨呢可以起到润肺化痰以及生津止渴、清心降火，还有这个润肠通便的功效。不过吃梨也是要讲究科学方法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各种营养被全面吸收。
3: 孙小姐就特别的爱吃梨，每次吃的时候除了把梨洗干净以外，梨皮也一并去掉，吃的时候也不怎么讲究时段，想吃就吃，而且一吃就是好几个，甚至有时候干脆把梨当饭吃。她认为这样又能减肥还不失健康，多好的一举两得呀。
4: 梨呢是凉性水果，不宜多吃，否则会伤及脾胃。但是呢，每100克梨当中含有3克的膳食纤维素，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脾脏、清洁肠道。所以呢，饭后吃梨是最科学的了，尤其是吃过煎炸食品或者是在这个快餐食品之后的一小时再吃梨哈，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排毒的作用，也是非常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了。在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啊，梨皮它是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所以吃梨的时候呢，最好是连皮一起吃。
3: 秋天久晴少雨，日照强度依然很高，因此很容易产生秋燥的现象，而秋燥之气最容易伤肺。吃梨有着润肺止咳的功效，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并且梨的不同吃法对人的身体产生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那秋燥来临之际，我们如何吃梨才能将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发挥到极致呢？
4: 民间吃梨有着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腑之阴的说法。那生吃梨呢，可以有效地缓解那些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容易出现的咽喉干痛痒的症状。而熟吃梨，也就是说把梨切片加上冰糖再加上粥一块煮的话呢，是具有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并且能够很好地保护和滋润我们的嗓子。另外还有一个方子，就是把梨加上蜂蜜一块来熬成梨膏糖，这个对于患有肺热久咳的患者来说呢，是具有很好的疗效。
3: 吃梨固然对身体好处多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梨，特别是一些患有疾病的人，吃了梨后不但补充不了营养，反而还会使病情加重。
4: 梨中含有比较多的果酸，所以像那些胃炎啊或者是胃溃疡的患者呢，最好是不要吃梨，因为果酸呢会阻碍溃疡的愈合，而且呢还会使胃酸的分泌增多，这样的话容易导致病情加重。另外就是那些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最好也是少吃梨，因为梨当中含有的这个果胶呢很容易引起腹泻。
3: 初秋时节，由于天气忽冷忽热，老年朋友们可能会出现脾胃虚寒的现象，因此在吃梨的时候就更需要注意了。应尽量少吃，并且吃的时候最好细嚼慢咽，这样才能更好地让肠胃吸收。
4: 吃梨可以帮助人体净化器官，储存钙质，同时呢也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使血液把更多的钙质输送到骨骼。那秋天呢，最好是坚持每天吃2个梨，那不仅对于预防秋燥症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可以清热安神，那对于便秘以及这个失眠多梦等症状都是具有辅助疗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吃梨不吐皮，能更好的润肺止咳；二、梨吃多了会伤及脾胃。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那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却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与时代同步，带头搞土地集约化经营，农业全程机械作业，水稻机插秧，跨区作业，兴办农机合作社，成立家庭农场。近20年来，他的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30多亩，累计产量近450万吨。他建立了无人机植保大队，带领10个无人机组，负责周边农户小麦的一盆三房3000多亩。 他痴迷科技知识，参加四川农学院函授班学习，并获得大专学历。他就是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归昌乡陈庄村的陈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龙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19: 大家好。
18: 陈老师欢迎您哈。
20: 经营土地200多亩，托管土地2000多亩，他忙得过来吗？做厨师让他赚了钱，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可他却为啥放弃体面挣钱的工作，回家种起了地？
18: 陈老师，我听说您现在是托管着2000多亩地，是吗？
19: 是的。
18: 您这是给谁托管的？
19: 你是呢，是给这个周边这个出去打工的人，就是地很少的人，给他们这个搞这个农业托管服务。地收托管这块，第二呢，就是给他们这个农户吧，我们说就是说一个叫，就是有算小规模的吧，这种人家是搞这个托管，这两个方面托管的。
18: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您是做的这个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哈，这具体来说是一种怎么管法，怎么托管？
19: 我们临沂市郯城县是鲁南粮仓，也是一个全国的产粮大县。它的水稻面积呢有接近40万亩，主要是种植这个粮食作物，那就是小麦水稻，大多数都是种这块这个小麦水稻。我们这边呢就是呢，以小麦水稻种植为主。我给他们搞这个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托管，就是呢有的人呢确实呢就是像什么，就是我们村里面啊和周边的人呢，这个有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还有一种是这个老年人，他在家种地。这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想实现，就是呢全托管。怎么全托管呢？就是地是他的地，从种到收，其中包括这当中的这个防治病虫害，我是来全程的给他托管，这样就是全托。我们老家说那就叫全程托管。第二部分呢，有一些这个在家就中年人呢，他这个这块呢，我们只是给他搞一个农村呢，就是他需求什么这个关键时候托管，我们怎么给他来托管就行了。比如方说我们给他带育秧、育稻苗，就是说，第二呢，就是我们给他可能搞瘟疾、非常治保这块，最后可能呢，就是搞的就是我们再呢给他实现这个呢联合收割，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呢集中化来给他们购买农资，在我们种地来说哈，降低成本啊，就等于了提高收入，就是我们给他呢，就是集中化，像我们这个。我成立一个郯城县农民发展协会，我们农民啊抱起来一块抱团，然后呢去和这个农资经销商，比方说农药了、肥料了、种子了，这几块我们购买量也大，然后他们这个农资经销商呢就给我们用这个优惠政策，这样就是也是一就降低成本，这也是就是说也是一个托管
18: 方式
19: 一类吧，
18: 这
19: 一个模式吧。
18: 对，刚才您说的第二种算是半托管吗？
19: 对，他第二就是一个半托管，因为他们家里人呢有这个能力，比方说他家里有一个插秧机，是吧？我们就不去给他插秧了。
18: 对，
19: 是这种情况。
18: 全托怎么跟农民分成呢？打下来的粮食都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您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吗？
19: 这个全托就是什么意思吧？地我给他种，他给我服务费，粮食是他的，就是我们正常年份，如果还有现在我们农业这个生产这个保险啊。我们临沂做的还很好，我们最起码这个先让他买上保险，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天灾这个情况，基本上像我种植这么多年粮食了，因为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啊，确实我是从地里边这个种了20多年地，从小块地到大块地托管自己种，到现在这个农业这个环节托管，也有一个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完完全全这个在粮食这个产量上应该没有天灾的话，我们产量是不很保证的，粮食还是他去卖，然后呢就是给我服务费就行了，就是给我的各个环节服务费，他记上账，就是每次是用多少钱他自己签上这个权益单，是吧？我们农业生产服务性的保管费的就是权益单，认可。
18: 那一年这一亩地的服务费大概是多少呢？
19: 一年服务费啊，应该在包括机械啥，连农业只要是全程托管线的话，种的话会应该小麦的种植成本应该在500至550之间，这个水稻哈，它是如果是全程托管的话，从种子到收割结束，我们这边应该在850至900之间，就这样的。
18: 您刚才也说通过他们把土地托管给您之后，您的这个粮食的产量一直在提高的，您的这个收获之后，他这个单产会比他们自己种植要提高多少啊？
19: 粮食产量也是应该比他们种植的，我们是一亩地搞出来80至100斤，这有希望的，这是有这个肯定的。
18: 嗯，就是全托管，那半托管就刚才您说的是，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订单式哈，就是农民点什么，您给他们这个提供哪一方面的服务，是不是？
19: 对，但是只要他是半托管了，我们也是始终是监督他的，因为我害怕他最后出现这个事，他如果。他这半托管在每个环节时候，我们也是电话去回访他。比方说他这时候该打药了，他没让我打药，是吧？比方说就是他让我种了，让我收了，让我怎么能？他说最后产量不行，他还有一些那，但是我们是始终是监督他的，我们是电话是始终就是等于是叫一种呢监管他的，就是你这时候呢该打药了，你该什么吃什么药，你一定买到正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去买药，你该打药了，什么什么病防止什么什么病虫害，我们出个单位给他，让他抓紧去打药。也是起到一个监管作用。其实这种监管呢，就是多年的从最早吧，这种监管，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也就等于给老百姓一个信任感。是逐渐，为什么当初你看我和你最早就是咱们这个聊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托管的时候就是给了像困难户了，还有这个身体不好的人种植，慢慢这个就是口碑相传。然后它这个面积是逐步扩大，主要是还是信任感。这样。我们起到监管，虽然我不挣他这份这个服务费钱，但是我们起到监督，还是达到他对我们认可，是这样的。
18: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半托管是我们的农民需要什么点哪一项，您就给他提供哪一项服务，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还对他们有一个监督的督促的一个作用，是吧？
19: 对，因为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打坏了，他自己知道，但是周边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陈龙带着人给打药打坏了，还是怎么能是吧？对他的这个粮食安全还是有一定的想就是呢责任感。是这块，
18: 这是一种自发的责任感了哈。听说您也是20多年前才回乡种地的，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19: 20年前呢，我是一个厨师，当时我是在。淄博是张店区，干的厨师。
18: 山东淄博是吗？
19: 对，山东淄博干的厨师。是一个厨师。
18: 您是郯城人，为什么会跑到淄博去了呢？
19: 我们山东齐鲁这个鲁菜发源地其实就是在淄博。就是在淄博，淄博的菜啊，尤其博山的菜啊，就是有一定这个鲁菜的代表性。然后我就去做的，我原来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就小时候算穷吧。也是为了吃，看了厨师那有好东西吃。我就以后能上好大学，那时候这种思想可能是落后吧，就是说上好大学不也是为了吃吗？这厨师这不就是人在村里面跟老百姓办喜事办杯事的人，我们农村叫厨子，最起码厨子有菜吃有饭吃。上好学也不是这样嘛，不如去学厨师吧。然后高二那时我学习成绩还很好的。我们是在五中上学，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还是我是在家里面是一个我们怎么啥，我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我就说呀，你上你学吧，我不上，我就学厨师去。可以说到现在我已经48岁了，从原来就想着吃饭，到现在种好粮食，种出来优质粮食，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吃上更好的饭，也是为了吃饭赚的。
18: 您说
19: 没离开吃。
18: 是的，没离开吃，都是为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吃饱问题。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家再种地呢？
19: 我父亲去世以后吧，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当时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第二呢，照顾家里，我老婆一生孩子以后，来回从那个淄博这回来，那时候那个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
18: 对。
19: 那自己没有车，再说这个公交车啊，或者包括这个交通都不方便。坐着车来家一天就得好几天。这样，然后呢，虽然路不远，但是那个路没有这个现在交通方便，我就来家来回的跑，来回的从淄博到郯城，从郯城到淄博，最后也很身心疲惫。
18: 那时候多长时间？从淄博回一趟家要多长时间？
19: 最快的一天吧，就是一天，很麻烦。就是转车了，怎么的？那时候转车很麻烦。回来呢也是。并不是回来接着就种地的，回来呢是我又到县城那个找一个宾馆，就是那个 我们摊成宾馆嘛，就是在那干着厨师，一边干厨师一边照顾家，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还是为了这个照顾家庭嘛，回到家。那真正开始种地是什么时候？就真正的开始，真正开始种地就是这00年初期吧，那时候就是让我一边回家以后呢，就是我们那个厨师呢有修柏，就是修柏时候呢，我就回家看，但是我们就是村里面我自己家嘛，就是 6亩9分地，当时是6亩9，我弟弟妹妹呢还有小孩几个人就6亩9分地我种了的，还有人就是我邻边的地，他们邻边不愿意种，我说你这地给我种吧，我说这给你点粮食行。那时候国家没直播这块，就是口头协议，还有这个周边这些地，我就种了。那时候最开始就从我自己6亩9到最后呢19亩，就一边种着地一边这个做的厨师，就是这样的。 开始做的，最后呢是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果蝇农场嘛，也是种地，原来叫农垦公司吧，他也是种地的，就叫我到那去给做饭，做饭以后呢，我看人那么确实是农业机械化比我们这个村面高，就是从那慢慢就参考出来，就是还是一边种地一边做厨师，是这样的。真正规模种地离开厨师就是2002年解脱了，就是不再做厨师这行，就直接一心一意种地了。
18: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种地呢？
19: 忙不过来，因为那时候吧，一是土地零散，他就什么这面几亩地，那面几亩地，还有一个呢，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够，还有我们现在粮食场所都不够，就是确实很麻烦。你看平时种小麦时候很轻松，但一到收麦时候一到插秧时候很繁琐，你这边再请假，老是请假也不好意思，最后哎呀，直接算了，一心一意投入这个农业生产上，就这样。
18: 那时候种地赚钱吗？
19: 怎么说啊，种地从我种到现在来说啊，真正种地来说不算挣什么大钱，反正很普普通通的，就是种地吧，就是没有什么挣地多啊挣的，毕竟那时候机械化程度太低了，
18: 跟你
19: 啊，你村里头靠天吃饭，有时候都那麦子你机械化不高不多，咱们收麦时候有时候被雨淋了，这都很正常发生的。还有一个粮食场所，那时候没有水泥厂，没有水泥地，这个场所不好。
18: 然后我们这个也有损失的，是吗？那个时候我也想问您，就是那么多地，就您说的机械化，那个时候也不高，您那时候家里头就靠您一个人种地吗？还有别人帮您吗？我和老婆和母亲。那你们三个人忙活着，刚才你说的19亩，最后到了19亩地，也是很多了，
19: 很多。那时候按说就是现在啊，就是10000亩也不止那时候19亩，
18: 因为那个劳动量大，对吧？
19: 对，劳动量大，它就是农业，像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机械化，就这块。
18: 没有晾晒场所，晾晒不及时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遇到过吗？
19: 也是我们收的麦子哈，它的农场粮食它的水分一高，以后它容易这个霉烂，霉烂这块。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现在这个水泥场地啊，那时候是土嘴场，我们一下雨以后啊，都是这个粮食上，一沾泥了以后啊，很难看。
18: 是这种情况，
19: 就是我们背了黑的一样的都要再看守它，用雨布蒙上。如果这面下的那么轻还好点，如果连上几天阴雨，我们的小麦就出现霉烂了，这是损失。
18: 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19: 遇过，我们还有在也是在这个常见霉烂过，也还有在这我们正收割时候就收不及时机械化程度，那时候收割就少嘛，来不及收。 那这麦子都成熟了，下几天雨，这麦子就是正在田间就长芽了，这也出现过，我也出现过。一旦有损失就收成这个挣钱就少了，自己赔了挣了，你得跟人家老百姓那个说，俺那口头虽然口头协议，咱们在社会上是吧，做一个事业也不能让人家给咱失去这个信任感哈，就是自己哪怕赔了也还得给人钱，也得给人家是吧，就这样的啊，你只能自己去来忍受是吧，你该付出给人的给人的这钱呢，还得要对钱给人家。
18: 常老师，我想问您，您那几年刚开始的那几年回家种地的时候，和您外出打工做厨师，哪一个挣钱多一些？
19: 还是当厨师挣钱。
18: 哪一个更轻松呢？种地轻松还是当厨师轻松？
19: 当厨师轻松，因为我们在县城，我那个年99年那时候，我们在县城，我算我是属于一级厨师嘛，工资在800-900，连奖金带全勤什么的，这在900多块钱。那时候在900多块钱，也在县城也算一个不小的收入。那时候就比较合起来，900多块钱最起码不用吃自己的，有保障，这块也还是算可观的。那时候
18: 你看那时候做厨师，相对种地轻松，赚的又多，对于您来说，在当地是不是也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了？那时候，
19: 最起码那时候自己在村里面先买上一个两轮摩托车，是吧？实实在在很那个的。然后那时候村民嘛，那时候路交通也是交通不方便了，想他们我们村想进个城，那是得骑自行车去进城，但是我是每天都能进城。这天骑个摩托车，后来这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事，
18: 挺威风的一个事儿哈。
19: 对，那时候买个摩托车，每天都进城。他们要进城的，他们赶着村民要进城。那个年代时候，村民要进城得好几天去计划，是吧？去买什么，怎么能到哪个商场？我那就是很轻松了。
18: 是，其实那时候家里有一辆摩托车，比现在家里有一辆轿车威风多了哈。
19: 哎呀，那时候摩托车确实骑出来很体面，最早还是在村里面买的 BB 机。
18: 哦，
19: 也是，那什么他们一看到啊，干上厨师，买个 BB 机，买个摩托车也是很，哎，确实那时候年代也是穿的那时候那个大脚裤，也是很感觉很体面，自己感觉很体面。
18: 哦，您那时候还穿着这个喇叭裤，还挺时尚的，时髦的。
19: 那时候叫什么？我们村里面都叫骑的叫太子裤，宽裤裤，火那种，就是那种。
18: 也就是说您靠着厨师还是发家致富了的哈。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厨师又轻松，赚钱又多又体面，那种地又不挣钱还那么累，您为什么要非得选择种地呢？
19: 这也是当时怎么弄啊，就是我有一个韧性，就是我的脾气啊很倔，就是那个对于这个要是哪能事业啊很倔强。我说这地就这样虽然不挣钱，但是还得有人干这行。那个时候就是那村里面人就说，你看不能干了吧，是吧？你看种地，你看你当初你问我要地我给你了，你现在你这地你又是吧，你又不想种了。我最后和家里上家属也是说，你还是别干吧，你还是回城里干厨师吧，那样轻松，是吧？一个月也见工资，也不用投资什么的，是吧？不是很好吗？是吧？你那时候我会雕刻啊，就是雕些像那些的萝卜啦什么的都会雕刻，我都会雕刻。然后你看你还能教教学员。多好，是吧？是这种教教学员是吧，也是一份享受。我说你这干这个种地怎么弄？我说不行，他们越说这个地我种不好我也得种，是这样的。
20: 县里推广机械插秧，陈龙第一个报名。如此积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懒。陈龙第一个吃螃蟹，大胆尝试机械插秧，却气得母亲要跟他断绝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8: 就这个时候，就在您这个别人在劝您的时候，恰好你们谈成开始推广机械插秧了，是吧？
19: 对，我经常和他们说，我陈龙是个懒人，我什么事就懒人先做，我也好琢磨。还是那么说，农业的生产必须靠机械化，我第一个报名去搞这个机械插秧，我到底是看怎么样。
18: 但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机械化的时候，您为什么就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19: 你就像就拿个普通朋友一点事来说吧，就是说这个人哈懒，怎么说呢，就好琢磨。就是说这个机械呀、你看就是那时候最早我们家里面就是有一种叫手扶车嘛，我就看到了，我一个小小的手扶车就代替多少人工。我们那个时候在打煤厂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没有车的时候，我像我家庭没有车，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就是拿着棍子在上打麦子，是吧？最后因为人家有手扶车以后，我们就是购买，也那时候也叫算，就现在来说叫购买人家服务了，跟人家打卖场钱。我就看到这个那么的小手扶车就能代替那么多人工，那肯定这个以后大型机械更得代替更多的人工，就这种触动了我。
18: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第一个报名了。
19: 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也遇到了很多挫折，最起码是我母亲是对我很大的就是错误的看法。我母亲就看到他，因为嘛我们这个运营机械化插秧以后哈，他是科学种田，人家的科学这个密度是对的，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种植模式手插秧模式啊，传统模式呢它是夯距窄主距宽，我们这个机械化呢是夯距宽主距窄，这样会什么嘛，就是我们的这个通风性好，采光性好，它是合理密植，群体大，这就是有群体才有产量嘛，就是这样呢。然后我母亲看到我们的行距这么宽， 看不到，因为那个机械厂这个苗子又小嘛。
18: 嗯。
19: 他看一片空地，当时就骂我败家子，和我要脱离母子关系。
18: 嗯，这么严重吗？
19: 啊、就是这地让你浪费吧，是吧？我也不再管你了，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吧，就这样的。
18: 嗯、
19: 然后多少天以后，等到半个月以后嘛，机械化，现在机械这个厂样半个月以后还相当好看，我就回去帮母亲叫妻子车把他带来看看。看了以后，他也一看，哎呦，变化这么大，
18: 嗯，
19: 真没想象。然后最终到最后呢，到那时候正好产量又比这个手工厂又高，
18: 嗯，
19: 哎呦，母亲呢就现在就是他不会再管我了。到现在他不再管我，无论你买什么机械，他也不管我了，
18: 嗯，
19: 无论你怎么种，他也不管我了，已经对我是很认可了，
18: 嗯。
19: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呢，母亲不认可，
18: 嗯，
19: 是吧？我家属呢也是有时当时也是，啊，最起码还是两口子商量嘛，最后家属也是。从我这种韧劲，从我这种一如既往的想干好这种念头，
18: 嗯，
19: 就是思想，他也是默默支持啊，最后也就是做出来了。第三呢，就是我们村民啊，他们更是有种什么嘛，就是哎呀，你看败坏吧，能来地啥样没有？当初也是在插秧之前，到收获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也是说什么都有，我也忍受下来，但最后用事实来说话，我是郯城县我们县城第一个。实现机械插秧的，也是然后一个搞集中育秧的，然后最终现在我们郯城县可以这么说吧，郯城县买稻苗的他们都会找到我，因为我做的最早，我也做的最好，
18: 嗯，
19: 我的苗子育的也最好。再者说就是最后呢，就是还是像我们村里困难户，包括那时候叫低保户，他们我们就无偿提供育秧，无偿提供苗子，
18: 嗯，
19: 这样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一些人品嘛，这个技术啊，这些都走出了今天。哎，确实也受到很多挫折。
18: 嗯，
19: 我想那万事啊都有开头难，这也碰过很多的壁。
18: 嗯，
19: 但是最终呢，现在成功了。啊，我们现在以我引领大家，我们郯城县接近36万亩的水稻吧，目前机械化插秧已经达到90%吧。
18: 嗯，
19: 因为有一块很多菱形地确实不能实现插秧，还有很多的涝洼地不能实现机械插秧。
18: 嗯，
19: 但是基本上就是引领了咱们县那个机械插秧提前了多少年。
18: 嗯嗯，那么那一年的机械插秧，这个生产效率提高了多少？这个产量又提高了多少？
19: 比他们收插秧提高了有这接近200斤那一年。
18: 嗯，
19: 就是那一年也可能就是很注入，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天意吧，就是
18: 天意，
19: 就是我们就郯城县就要走这个路子，就是机械化插秧。那一年确实比收插秧要高产。
18: 嗯，
19: 还那一年还那个机械插秧啊，肥料的病虫害还少。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什么？说明就是机械化的合理比值是对的。
18: 嗯，
19: 最后这中间它就还是叫可歌种田。那一年就大获成功，但是后两年又有一点什么原因吗？就是我们在育苗上，
18: 嗯，
19: 育稻苗这个经验不足，再失败不少。
18: 嗯，在育苗上
19: 啊，能育出来那么多好苗子，就是当初还是什么？
18: 嗯，
19: 我们从多次的这种当初这种有一点失败的原因，逐步总结出来的经验，达到现在就是确实可行的这个育养模式。
18: 嗯嗯，刚才陈老师说这个那一年育秧出了问题，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哈，就是我们这个机械插秧对于秧苗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它不像我们就原来这个人工插水稻，那个机械插秧它对秧苗它要育好秧盘，是不是陈老师？这块我不够专业，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9: 这个我和大家是吧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机械插秧，如果秧苗育不好，那我们就等于是不成功，就可以这么说，秧苗育好了，就是我们机械插秧成功的90%了，那剩下就是靠管理了，90%的育秧，10%的来管理它，后期管理，啊，大田管理，这是就是秧苗如果育不好，它因为啊，还有一个嘛，就是我们普通的秧苗哈，它这点损失来，那点少一颗也无所谓，但是我们以这个机械化什么，它的要求密度必须要厚。
18: 嗯，
19: 必须不能出现缺苗断笼。
18: 嗯，这样说可能对太抽象，是这样的，我们人工插秧是一颗一颗插到地里面的，那么我们的机械插秧呢是把一块儿，大概这一块是多大呢，陈老师？
19: 30宽60长。
18: 30宽60长的这么一块。对，这么一块秧盘，这个秧盘上面育的全是我们的秧苗，比如说机器再去抓这块秧盘的时候，如果这块秧盘它没有紧密度，没有弹性，一抓散了，那是插不到地里去的。必须是一抓能抓起这整块的秧盘，秧苗不散，然后我们才能把它种到地里去，是吧，陈老师？
19: 是的，就是 是的，如果秧苗散的话，你就会这个机械化就会出现这个缺苗断垄。
18: 对
19: 啊，就是我们最后达到这个，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的群体不够。
18: 对，所以、
19: 就是、群体不够就导致产量可能要减产，
18: 要减产。那我们要再去补苗干嘛的，其实更费人工，是不是就达不到我们机械插秧的目的了，对吧？所以
19: 我们机械插秧就想省工的，
18: 就是
19: 如果你秧苗育不好，你再去认人工，那你更是还不如是吧直接插秧了，是吧？
18: 嗯，陈龙流转撂荒地，建立家庭农场，走上规模化品牌化产业之路。截至2021年底，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流转经营良田230亩地，托管服务2000亩地。随着良田面积的增加以及日趋走高的雇工费用，作物病虫害爆发时防治不力，收后晾晒遇阴雨天多发等等的意外情况的凸显，他斥巨资购置了多台水稻插秧机、小麦调拨机、无人飞房植保机、稻麦联合收割机等等，使得农大家庭农场实现了粮食的耕作、播种、管理、收割、烘干一条龙的机械化作业，粮食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经济效益提升了15%以上。他每年向社会提供自产粮食数量增加到350吨。现在的陈龙是一名响当当的种地能手、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当初走这条路他可没少碰壁。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3: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3: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2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陈龙。1998年，陈龙回到老家，发现村里的部分耕地荒废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于是他就把这些荒地收集起来，帮助村民种地。一开始陈龙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种地，收入并不是很高。后来呢，他不断地向技术人员学习，采用现代化、机械化、科学化的方式来种地，他逐渐成了当地的种地能手，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陈龙还探索了一种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模式，帮助其他的农民种地，也能获得一部分的收入。这样，他就慢慢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典型。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认识一下这位乡村红人。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农场主、农民高级农艺师陈龙。陈老师您好。
19: 大家好。
20: 他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第一次操作植保无人机时却当场坠机。以前他连19亩地都种不好，现在300万亩地他也敢接，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底气？
18: 我听说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您是花重金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的插秧机，是吗？
19: 那么其实那台插秧机呢是4万多，最后呢这家什么原因啊？是他家插完秧以后，他老婆和他打架，他老婆看到这个插的苗子能长吗？最后他老婆上里面去撒泼打滚，把稻子就是扫他一块，那最后这个就是你不白把这车卖了怎么的，就是你要搞离婚了怎么的。
18: 陈老师，您慢点，没听明白，是谁？是您的邻居吗？您给他插过秧的邻居？
19: 我们邻村的，
18: 怎么了？当时是怎么了？
19: 我们邻村呢，有他买了一个插秧机，但他没用，就搁家里边用的。他可能是当时是就是插一个插秧机吧，就是他买了没用，买了没用以后呢，他就插自己家的稻，插自己家稻以后呢，他老婆看到插的秧很难看，就像当时我母亲看到一样情况，最后和他两口子闹架，一闹架以后呢，就说这个插秧不能行，他最后呢，这个老婆上稻田里面撒泼打滚的把稻苗都拔掉他，就是那种就是你不把这个车处理懂了，最后呢。哎，就把这个车买来了。
18: 当时他们这个是4万多的一台机器，您买过来之后花了15000块钱，是吧？
19: 对，是15000。
18: 那15000块钱在那个年头，对于您的家庭来说，算是一个负担吗？
19: 哎呀，反正也算个负担吧。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还是没开始搞大规模嘛，老婆看到这个还是有点心疼的。就是怎么说，你买这怎么弄？到时候就光插咱家。这哪天能啊？那是找人插秧，还是30块钱一亩？你想这个15000哪天能挣回来是吧？就这样的，
18: 而且
19: 算这笔账，
18: 而且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是在人家这家女主人觉得机械插秧不好，撒泼打滚，非要把它弄走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您为什么还敢买呢？
19: 我看到了秧苗还是比我们收插秧厚，我就看这点。当时我上地里面去拔了苗看看，这就是当时我们这就说。当时推广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的原因就是这个事。我上地里面，我亲自脱了鞋，赤着脚丫，我上地里面去数了数，或者看了看，总体还是看去比我总认为就是这个比我们收插秧，它这个米质厚，会成功，
18: 所以后来就慢慢真的成功了哈。那这是我们刚才说您走这个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然后在这条路上慢慢意识到机械插秧真的好。 那您真正的开始走上了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是在哪一年呢？
19: 2015年，就是开始，就是怎么说，就是从哈，我是2014年啊参加临沂市农广校培育，当时叫一个什么，我叫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个学习。那时候我们山东是市联市在临沂，临沂市联县在郯城，郯城当时组织去学习。那时候经过农广校培育以后啊，我才感当时就认识了，说来一种这个机械化和土地规模化这个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子。然后就是我正儿八经就是2015年才开始真正的搞托管，这走上正轨了，就是那年。
18: 那从2015年开始，您这一年的托管能有多少收入了？
19: 那时候托管还算，那个时候还算很可观，因为我哈在我们县城一直搞机械插秧，早地的搞这无人机飞房早，还是他们那时候都是排着队让我干，是这样。还有那时候还是可观，哎，对，那时候就开始要排队，就找我插秧了，找我育秧。找我什么什么来给你搞这个无人机飞房了。这块那时候是很风光，那几年。然后现在你看这个无人机都很普及了，什么插秧机也很普及了，什么都普及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机械化已经很饱和了。
18: 很饱和了。我听说您的这个家庭农场里面，地上跑的、水里走的、天上飞的，啥样的农业机械现在都有哈。
19: 哎呦，像这个自动式打药机、喷干式打药机啊，是吧？这个除垃圾、水里走的，现在这个小无人机，现在都不算什么稀奇了。
18: 如果说没有机械化，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规模化的农业托管哈，您能想象2000多亩地的这种工作效率哈，它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吗？
19: 一哈，我不敢接受，就是说，如果没有机械化，我就是我连3倍亩不敢接受。但是现在我说白了，就是我30万亩我都敢接受，300万亩我也敢接受，因为我们可以报出来，我们可以组织嘛，把这个农业服务这个机械这个组织起来就行了，就这样就可以，我们搞一个组织就可以了，这完全可以接受，就是
18: 咱们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械插秧机哈，它这个工作效率和我们人工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19: 现在的人工这年龄哈，在我们这个村的年龄上的60以上的人种地，实打实的试验过，他们6分地差不了，也就是6分地，一个人，还得在60块一亩的情况下，他能差6分地。你看我们这一个机械插秧，如果成方连片地，成方连片哈，秧苗育的很好的话，机械别出故障啊，这一个机械完全60至70亩完全有可能，但是前提下必须秧苗好，还有一个什么？地成方连片，60亩是有希望。
18: 6分地和60-70亩的一个对比，
19: 对
18: 吧？
19: 对，我们的机械插秧用什么嘛？就是用一个人开机械，一个人运这个什么调理面是放苗的，然后呢有2人再给它运输过来，或者2至4个人运输这个过来，就可以完全达到。你就是这样算，60亩的话，你给6分地怎么悬殊吧？还有一点就是说，农事不等人，他这个早差一天，他的产量有可能比你晚差一天的产量就不一样。
18: 说的太对了，
19: 就是宣传这一点，农事不等人嘛，有可能你看天气不好了，你今天插完，后几天天气大雨了，是吧？或者怎么弄，它都是有一个弊端的。还是我们是一个早子，它的就是那机械化程度高，就是这点。
18: 所以这么多年，陈老师看到了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好，他也沉迷于此哈。然后现在您被评为是最美科技工作者，在农业机械这块呢，绝对的是行家里手了。可是我听说，最初的时候，你们家里有一台价值7万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当时就毁在了你的手里，有这个事儿吗？
19: 说来这个话就是有点个，在回忆那时候确实很心酸，那个是确实是破家底子，还有我那个。哥借一点给我买这个无人机，当时，哎呀，也是经过反复去实地考察去看买台飞机，最后呢干了一段时间，可能那时候那个科技就是这个飞机这个科技性能还不大好，坠机了，整个坠碎了，就是这个
18: 坠机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具体？
19: 因为可能是当时是一个我们的遥控器出现问题了，就是坠机了，这个整个这个坠下来以后是整个碎了。不能用，最后人家又说，你看又那个新鲜玩意，重力用这个干啥说？这能干啥？打那点点水有什么用？也是受了很多的非议。哎呦，最后也是到目前为止，现在无人机已经代替了我们的人工去打药了，是吧？废房了。哎，也是经过 怎么着？你那个出这个事情也是出了很大的愁。
18: 怎么出愁？
19: 最后，哎呀，现在不也是走过来了？嗯，你他们也现在也心里，你看当时你看陈龙那时候问的时候，很多人说，但是现在也不说了。
18: 他们说什么呢？哎、当时说什么呢？
19: 就是说，你看你种地弄这个新鲜玩意干什么？瘟疾哈，药是很少，它不和咱们传统性这种这个人背负式这个打药，
18: 嗯，
19: 打的水那么大，
18: 嗯，
19: 他看到以后呢，就是这一点不会起什么作用，啊、然后就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玩意纯粹是玩意，它不是一个种地的机械，是这种认为，
18: 嗯，
19: 哎。
18: 而且我听说当时您第一次把那个无人机摔了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现场，是吗？
19: 是，那时候当时是在那个时候，是这个瘟疫还是很新鲜的。
18: 嗯，
19: 那个时候是很新鲜的，他们不是搁观看嘛？一观看一坠机了，你想他们回去一传一，十传十的，百传百，这不都产生影响很大？哎，
18: 影响很大。
19: 对，很像影响很大，就是出名也都那时候出名了。谁谁谁搞个无人机坠了，你看那黑了吧？这多少钱能哪年能挣回来吧？你看是这种，出名也就出在这个坠机上，是吧？
18: 嗯，那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心里有压力吗？
19: 啊，肯定有压力啊！反正你想想，你是压力还是能忍受？主要是这个钱损失了，是吧？是这块，压力是肯定有的。
18: 嗯，您那时候怎么想的呢？还搞吗？还弄吗？
19: 哎，我说这个机械不能这样，我得去上厂家找找。然后找了找厂家啊，最后呢，他因为给我这配台件又把这个呢，又是能修的修修，能用的用配台件，最后哎，完完全全又用上了，
18: 嗯，
19: 就这样，
18: 嗯，
19: 接着又更新换代，再买别的无人机，这就是开始。
20: 他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拽回家当起了农民，又把妻子哄成了一名高素质农民。他声称，农民可以着西装、穿皮鞋来种地，是笑话还是实话呢？
18: 我听说你们现在你们全家都是高素质农民，个个都是优秀的农机手，尤其是您的儿子哈，你儿子是被你硬生生的拽回来，做了农业，做了农民是吗？
19: 我其实这点呢还是感谢啊，我还说吧，我这个人吧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吧？
18: 嗯，
19: 这个当时真的是这个农光校各级培育啊，到今天把我培育，我目前呢是已经到什么吧，就全国农民共享教师了，从一个农民学员，
18: 嗯，
19: 到今天的农民这个全国农民资政这个讲师，
18: 嗯，
19: 啊，这已经公布了。这也是呢，又是我们省里已经把我评成农民大师，一年可以带15个徒弟，我老婆和我孩子都是经过农光校培育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当时我也是善意的骗嘛，我老婆是给我骗去学习吧，我人家管吃管喝还发服装，发学习用品，你去试试两天。哎，老婆一去又，
18: 嗯，
19: 去也，
18: 你为什么把人骗去啊？
19: 就是你怎么说种地你得有证啊，
18: 嗯，
19: 是吧？你种地没有证也不行，就像我们驾驶员你有驾驶证，你再会开车你没有证又怎么弄，是吧？
18: 嗯，
19: 你不也等于违法吗？我种地也有资格证，哎，老婆也听我说的，所以慢慢去学了。我孩子当时上是什么啊？是西安电子大学的。我说你看，我家里面种地，我把你母亲忙不来。再说，你这现在天天用机械化，这个物联网，我都想设置设上，啊，咱们更可视化的做农业啊，让人家更看透、
18: 嗯、
19: 看明白咱们怎么种地的。你来家帮帮我吧。哎，最后也就是慢慢就是把他这带上路了。
18: 他刚开始愿意回来吗？
19: 他刚才就说我哄过他嘛，你说种地会很轻松的，不会像那么累的。哎，但是他来到以后，我没让他干太累的活。我这个人嘛，就说过嘛，就是要能使机械化，我不是人，当时是这种思想。哎，机械化毕竟程度高，然后我就让他呢开着这个车，搞搞这个天天的物联网、电脑的这块，他干这份活。还有最后搞的销售，是这样把他带上路。他还没干这，就像我们这个。人工那么不那么累那种，还有点没体验到这个真正的像我们那年代的那个人的那种劳苦。
18: 嗯，是，虽然说
19: 呢，我让他，我说呢，你妈也有这个农民资格证啊，你也得有资格证，是吧？我们三口都有资格证，我是班长，
18: 嗯，
19: 你妈是副班长，你是学习委员，咱都经过农光校培育，是吧？啊，你现在我还说感谢农光校培育，我最起码现在从一个不会种地一个厨师转变到今天这个农民。高级农艺师，从一个农民学员到今天农民讲师，
18: 嗯，
19: 是吧？这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
18: 嗯，
19: 是吧？到今天，再者说呢，农光校培育以后， 接触到，不能说太夸张嘛，我可以涉及到全国各个县都能找到我参加农民培训的同学，可以这么说。
18: 是的，是的，
19: 他们经常好开玩笑，就是说免费的饭票都有，到各个县都能找到。
18: 陈老师，
19: 我家里面我最大的财富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所有参加学习的，我这个同学成行率，我都有接近40倍。

0: 什么农场生活，什么那为什么你不让你孩子来过这哈？那就可能就有点虚假，是吧？
1: 嗯，
0: 再者说哈，我们虽然我这年龄今年48岁，但是在种地来说上也算目前来说，像我种地来说的也算年轻，但是真正年轻人还得需要，我们需要下辈还得需要你更多的年轻人。
1: 嗯，
0: 再说做农业也得靠家庭支持，如果老婆不参加，学习不了解这国家这个政策，他还是有点不合你有一种那个气性。
1: 是吧？没有这个聊天的话语，共同的话题，所以说我让老婆去学学这个事，融入这块，他更好和我以后和沟通。对了，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农业需要年轻人。我就说我让我只要我运用现代农业，这种呢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就是年轻人必须要上前，是吧？这点是我的思想。
0: 是的，就是我们农业机械化，还是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加入的。
1: 对，那从您个人。 这么多年，慢慢从一名厨师成长为现在的高级农艺师啊，农民讲师，您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来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觉得这些年，
0: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呢，一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全国农民的培养这个能涉及到各个县，我都能找到，这是一个人脉。
1: 嗯，
0: 我有这个人脉。第二呢，我的财富在哪里吧？就是，就是得到我们县，还是我们认识我这。 朋友认可了，还有我的亲戚对我的这份认可，这是我的财富，啊，这是最大的财富。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得到我们这个政府上认可，因为我从一个普通农民县，这是我们县，我是县人大代表，啊，这个荣誉呢，一个是县人大代表，
1: 嗯，
0: 这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县最有我最铭刻的工作者，我可以说最有我农民很感到自豪，不是高调，就是我感到很自豪感，有一种荣誉感，但是也有一种对于农业种植这种这个使命感，啊，和责任感。
1: 就是荣誉高了，这个是责任感也高，就是这几年财富是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从厂门呢不认可我搞机械插秧，不认可搞无人机，到今天认可等于厂门自己把自己啊打了一巴掌，没有我去说什么，我们用事实来说话，用还是我坚信农业的生产离不开机械化嘛，
0: 是吧？
1: 是的，
0: 这是我财富。
1: 您跟别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农民可以穿西装。
0: 穿皮鞋来种田，完全改变过去泥腿子农民的形象。您这是玩笑还是实话？我这不是玩笑，其实我看到后几年这种情况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做到这种情况。因为什么情况？我说就是哈，只要土地平整，它成方便面，水电路、公共场所只要具备了，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穿着皮鞋，照种地。 穿着西装来种地，这就是真正的就不像上面完全那种就是农民那种啊，有很多人对农民就是那种想法就是头发蓬乱，衣着脏乱，是吧？穿着不得体啊，一看就是那种。但是这个形象呢，是我们原来因为我们地块啊不平整，包括我们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够，啊，完全靠天吃饭，只要是土地平整，成方便面的，水电路，我们那个县城现在已经搞个农村建设已经开始了。 我们都是拿卡刷卡就可以储水，这样是什么情况？原来我们用的水，柴油机去储水。你想，它穿的干净衣服怎么干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就是我那家庭中了，我还用着手机去控制它水，是吧？有远程控制器，这样什么概念？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我这个是没有会实现的。这个前提呢，还是说我们必须要成方便面、土地平整。
1: 嗯，
0: 哎，基础建设也必须要好，这才能达到我们后期这个就是穿着西装改变这个。
1: 泥腿的形象，嗯，
0: 所以不是未来场景，就是现在可以，就是天气的基础建设好，我们就可以实现。
1: 所以您能想象未来在10年，农业农村或者说我们的农民种地什么样子吗？
0: 农民会种地，就是呢，真正是会可以说穿的西装，穿皮鞋嘛，穿的得体的这个衣服，不是像那原来那种让人家认可那种这个头发蓬乱的人，是吧？穿着脏。 是吧？浑身一种臭气熏天，把衣服那种气味，人，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农业哈，我们村啊，可能以后就改变啊。我能看到我们村，如果这个地城方连片了，我们这个基础建设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就要兴旺了，那就能留住人，挣活就更富裕。这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感觉到就是我们农民啊，以后更有获得感、荣誉感，就是说那种自豪感，我就是农民，是吧？就原来我就说。 我那时候坐公交车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吧？因为我不能再说干厨师了，我就不好意思说，哎呀，没什么干。 现在人家假如人用

0: 什么？我种地，我是农民，这种感觉就，农民的气势就有了。
1: 嗯。做一名农民让您感觉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豪了哈。
0: 对，
1: 那您
0: 说农民呢可更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
1: 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您看您现在已经带着大家在当地已经这个农业机械化达到了90%啊，生产环节的托管啊，您也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哈。应该说带着大家解决了这个种地的问题，也解决得很好。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0: 反正我再有一种想法哈，就是说呢，干什么事呢，必须要顺政策。在这时候呢，我也是一名这个共产党员，是吧？这就是呢，我们一定听党话，按照国家政策走方向，是吧？不能去不按政策，不听党话走。但是呢，就还有一个嘛，我的中心认为呢，就是以现代化的农业服务来实现现代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都是不改变土地经营权。就是按照农民的需求啊，农业生产环节来开展托管服务，也就是乡亲们把自己干不了、干不好和干了不划算生产环节让我干，相当于呢，穿过我的服务，我集中呢是购买种子、肥料、农药、机械、农机，帮助农民来种地，并不是替代农民来种地。
1: 嗯，
0: 我常年干活呢，也总结出了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呢都愿意买我的服务，比他们自己种的便宜或种的好。这样呢，就是让乡亲们哈种地轻松了，好有效益，吸引更多人参与农业生产这个当中来，并不是把这个替换把农民挤到什么地方去，是吧？把他们就是取代，就是咱们共同参与永远离不开，咱们做农业生产也永远不要脱离他这个农户，和农户呢共同的就是叫什么？我讲的叫双赢就行了。这样就是呢，然后呢，就是结合咱们现在当地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啊，打出来更产量，让老百姓确实对咱信任感更加增强，咱的托管面积在越来越大。我呢也挣钱养家糊口，回报社会啊，引领更多人的参与，打出来产量，产出来优良，这就是我的心声，这就是我的下一步打算。
1: 如今，陈龙把农业托管服务的触角逐渐伸向远方。2020年初，陈龙牵头与7家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成立了郯城县新型农民发展协会，形成了更为强大的抱团发展联合力量。他把托管服务延伸到了周边的省市县区。现在他已经接受了河南省以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临沂市河东区和莒南县的3600亩良田的托管服务。2021年7月底，陈龙还被临沂市农业农村局选派到重庆市城口县，对当地的稻田进行技术指导。应该说，他为解决谁来种田、怎么种田问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新路子。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2: 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传统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常局限于本地或临近市场，这限制了农民收入潜力的提高，并增加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电商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电商平台上的多样化市场渠道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选择，使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销售策略。
3: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平台，农民或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增强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这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2: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会促进乡村就业和收入增长。 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模式，还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兴的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农业耕种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多样化。
3: 这包括在线销售农产品、管理电子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等工作。农民可以转变为电商企业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产品，或者协助其他农户销售产品。
2: 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电商平台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许多农村创业者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如开设在线商店，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或者从事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创业者本身创造了收入，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3: 总之，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直接的电商销售，还包括物流、技术支持、客户服务以及创业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些新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收入。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可不轻啊。因为什么呢？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不得不如此了。就这样，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赶奔码头，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爷儿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呢，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儿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你是此店的掌柜啊？不错，小人就是。贵姓？免贵姓金。哎，这小店就是我开的。哦，金掌柜，请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别客气别客气，凡是我知道的。掌柜的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云瑞就问，这是海康县县城吗？啊，那还错得了吗？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哎呀，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旋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哎呦，您算打听着了，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我们这儿属西关，罗子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 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罗宅。哦，多谢多谢。请问金掌柜，罗旋在没在家？哎，金掌柜口打哀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方淑安赶紧插话：“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你们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哦，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还则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哦，有这等事儿？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那再说罗旋摊什么事儿了？因为这罗旋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也是上流的生活，家趁人直，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主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雇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罗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但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 螺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哎，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三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螺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形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儿，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螺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螺旋呢40来岁了，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按理说是好事儿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道美。3天1回娘家，5天1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螺旋去接，螺旋不接他不回来，盆朝天碗朝地，家里的事儿他没有管的。螺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螺旋呐，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螺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她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的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了，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螺旋耳朵里了。螺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又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 倒了都倒了不轻啊。后来螺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螺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真是娘家就一个娘家妈，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螺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的，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他只好违心的嫁给螺旋。你说螺旋怎么办？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螺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螺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螺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两个人一想干脆吧，就叫这螺旋快死了得了，省着碍事，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怎么害？你得栽赃啊。这鲁茂家有钱，他父亲是总兵，贪污的银子有的是，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大老爷在那个年代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上下下密谋策划，最后给螺旋栽赃，说螺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什么是证据呢？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螺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螺旋是英雄啊，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不知羞耻啊！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螺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 跟罗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有这等事，可不是咱们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里外看了看，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殿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了，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塌腰，吃吃吃吃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飞身越过大墙，再一滴了腰上了房了。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老太太在前院住着，往屋一看黑咚咚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甭问，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两个人是破门而入。云瑞不累打前站，叫方栓在前头，白云瑞在后边。老方不在乎这个，手里拿着小片刀，把门推开，肉就蹦进去了。屋里灯光明亮，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打打闹闹，非常开心。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挺大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
15: 呀，谁？你是谁？
16: 明臣吗？我是谁？嘿，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5: 你管得着吗？我爹是雷州总兵，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我叫鲁茂。
16: 你妈的！啪啪啪啪啪！
14: 王叔安上去这顿嘴巴子，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老方把头发薅住，从床上给拽到地上。一看太不像话了，拽了个被单扔给他了，围上。
16: 哎，
14: 谁不怕横的？鲁茂这小子斗一而战， 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老房对被窝说：“我说那娘们把衣服穿上，快！”哎，老房把脸背过去，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白云瑞这才进屋。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房叔安当审判官，手里耍着小片刀，问面前的狗男女：“什么？你究竟是谁？”“方才我说了，我爹是雷州总兵，叫鲁德成，我是他儿子，叫鲁茂。”“你呢？”“小夫人马氏。”“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他我们说，哎，这一笔不敢不说。”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白瑞之皱眉，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但也不好插嘴。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一边听一边生气呀。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方叔安第二步问：“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一开始他们不认账，后来没办法，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怎么陷害，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取来纸笔，叫鲁茂都写下来。鲁茂不敢不听啊，有一想写就写呗，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我爹还能不管吗？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刷刷点点写完了，手眼摁上。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冲他俩一笑：“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屈原得的，你们觉着无法无天呢，想错了。今天遇上大爷，我焉能留你们的命在？”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人生如梦，似水流年。 这一辈子不太好活。从嘎啦一降生离开母体，到两腿一蹬咽气，这几十年呢是坎坷不平。说我日子过好了，我有钱有地位，你也有一定的难处。说我没钱日子过不上来，也有一定的苦处。要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什么都一帆风顺，那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就拿螺旋罗子珍来说，堂堂正正的君子，奉公守法，结果还身遭不测，受人陷害。外边没什么事儿，家里边有人，就出来这马事，几乎间把家害的是家破人亡啊。像这种事儿，你能预料得到吗？幸亏遇上房叔安和白云瑞，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你看房叔安说是说笑是笑，遇上这种事儿，把老方啊肺子都气炸了。他取出口供来，全让他们写上，摁完了手哑了。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把后槽牙咬得咯咯闪响。你们听着，人生在世就应当规规矩矩做个人，可你们俩却反其道而行之，马氏是有夫之妇了，竟敢勾引奸夫陷害本夫，手段残忍，罪责严重。我说鲁茂，你爹是总兵，你小子就应该好好读书或者习武，为国家出力报效，娶什么媳妇娶不着呢？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害了人家一家人，你觉着这样就好受吗？你们别忘了，害人先害己呀。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说完了之后，老方手起刀落，噗噗咕噜咕噜，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云瑞一惊，哎，叔安，你怎么给杀了？不杀留着干什么？哎，死人口里无有招对，留着他们还可以当堂对供。不用了，有这张纸就可以了，非那事干什么？等咱爷俩拍了拍了屁股一走，这鲁茂这小子手眼通天又活了，不如这阵把脑袋给拨了下来，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了。云瑞一听也对，怎么办呢？把两具尸体周到床上，拿被褥给盖上，被地上的血迹擦了擦。房叔安把帐帘拽下来了，把两颗人头包在里头，揣着他们俩的口供，爷俩离开屋了，起身奔前宅。可他们这一折腾，老太太听见了，把灯点上了，正要下地出门看看，白云瑞和方叔安进来了。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老妈妈老伯母别怕，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来看您来了，您别怕。说不害怕也不行啊。老太太瞪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云瑞满脸陪笑，您
15: 就是徐妈妈吗？您儿子是不是罗旋罗大爷？
19: 啊，对呀。
15: 听说他贪了官司的，一句话老太太哭了，
19: 被人家害的呀，我的儿啊！
15: 别哭了，别哭，我们就为救您儿子。老妈妈，您放心，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奉包相所差，为你儿子来的。你儿的官司有头了。现在我们救他出狱，
19: 啊！包青天派你们来的，那我儿得救了。
15: 您呢也别太高兴了，把家收拾收拾，我们现在就去啊！一会儿呢，你们母子就能团聚。最迟明日中午以前，我们就能回来。那位说这么高兴的事儿，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呢？您别忘了，这年纪要大的人呢，容易犯病，架不住刺激，不好的事儿他也受不了，太高兴的事儿也受不了，往往高兴的过分了，还咽了气了。因此云瑞和房树安再三的宽慰他，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呢，这才点头。不过云瑞和方树安可没说杀人的事儿，要一说后边还有俩无头的尸体，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交代完了，爷俩起身到街上，三更天刚过，起身奔县衙。他们白天把道都踩好了，没费吹灰之力，越墙而过，直奔县太爷的住宅。一看书房啊，长着灯呢，隐约约有人说话，啪啦啦，还有算盘的声音。方淑安和白云瑞偏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屋里有俩人，正座做个当官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相貌跟猴差不多，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年纪也就在四十八九吧，穿着软缎子衣服，一看就是县令。在他身旁站的是账房先生，有几本账在桌上摆着，在这先生的眼前放着个铁梨木的算盘，俩人正在结账呢。就听这先生说话：“太爷，到月末咱们共能收入4500两白银。”知县一皱眉：“怎么才捞回那么点银子来？不少了，咱们海康县这地方它本就不富裕，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不行，不能低于5000，明天你再想法啊。这个刘大户他们家那个账结了吗？回太爷，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送来多少？1500两。少，再给他加点码，不能少于2000啊。哎，是是。西关那边的税都收了吗？早收了。不行，还得加20%，重收。哎哎，是是是。白玉瑞和方淑安一听，这什么官？贪官，跑到这块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言出就是法，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可真是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啊！这要在包大人眼皮底下，早拿狗头铡把他铡了。正在这时，俩人不听了，方淑安在前，云瑞在后，推门进了屋了。他们俩这一进屋，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
20: 啊，什么人？干什么呢？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真是胆大包天。
16: 房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冲着他呵呵一笑，这一笑比哭都难看。没等知县清醒过来，房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
19: 您说啊，你们是强盗，
16: 你才是强盗呢，你是变相的强盗。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干什么的？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房叔安说着话，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解开往前一推，你看看，今天给你送礼来了，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再加上这两份得多少钱？这知县一看，我的妈，血丝呼啦啦，脑袋都呲牙咧嘴的，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了。白云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起来，别装熊。
19: 二位啊，你们是绿林好汉吧？这哪来的人头？
16: 告诉你吧，这个女的姓马，这男的你太熟了，没少给你送礼呀，一共前后送了九次，光白银给你送了10000两，对不？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鲁茂吗？
19: 啊，你们把他杀了？
16: 对，把他杀了，没完事儿，还得找你算账。
19: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6: 想干什么呢？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给螺旋螺子针昭雪。
19: 啊，这样做有点过分吧？他的案子已经定了，他要判反他的大宋。
16: 你放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看，这是鲁茂招的供，你瞅瞅就清楚了。这知县眼都花了，哪看得下去呀？
19: 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16: 白云瑞瞪了房叔安一眼，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爷儿俩从腰里头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啪啪往桌上一扑，看我们是干什么的。这回范权呢看清楚了，开封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皇上的玉玺在上头卡着呢，开封府二品将军，三品带刀御前护卫白云瑞，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房叔安。谁见这不害怕呀？这知县都尿裤子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感觉到奇怪呢，开封离我们这儿千里之遥，怎么这个事儿闹到京城里去了？开封府的包大人还能派人下来吗？要了我的命了。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白云瑞叫他起来了，范太爷，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我且问你，螺旋究竟冤不冤？
19: 冤，他太冤了。
16: 冤你为什么抓他？
19: 我鬼迷心窍，见财眼开，我眯着良心，我
16: 行了，承认就行。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
19: 我马上就断，马上就断，好人我都放了，
16: 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在这等着，你把罗旋就提出来吧，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昭雪。
19: 我先着快快快去提人。
16: 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先生往外走，
14: 方叔安怕他们耍鬼点子，在后头跟着。半个时辰之后，把螺旋提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好相貌啊！这螺旋。

0: 这怎么回事儿？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儿，傲骨英风，气度不俗，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就是这一瞅，一俊是干什么的？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吗？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跪到螺旋的脚下，恳求螺旋是高抬贵手。螺旋才清楚，啊，是这么回事儿，真没想到啊！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他见过云瑞和方叔安，再三再四的称谢。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所以螺旋、罗子珍就没说什么。最后知县一想，我这事儿得了结呀，老这么悬着不好办，跪在白云瑞、方叔安近前，再三再四的哀求。云瑞说："这么办吧，你还做你的知县，听候处理。"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云瑞交代完了，跟方叔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螺旋离开县衙。这位知县暗中叫苦，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等把门砸开，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老太太这才说："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是啊，娘说的对，我得感谢包青天，感谢白将军、方护卫。等说完了，方叔安一笑："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给你找麻烦。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你也别害臊。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想遮盖也遮盖不了，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麻烦你呀，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交给那赃官，他爱怎么办怎么办。螺旋一一照办，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到晌午了，留下白玉瑞、房叔安吃饭。这么一问，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为这个事儿来的，而是巧遇。为什么来？云瑞讲得清清楚楚，请螺旋出头破七星楼。螺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当时就咽不下去了，把筷子放下，低头不语。方叔安一想，这才较劲儿呢。这位心里怎么想的？大概不乐意，看着样不像高兴的样。我说："罗大爷，怎么了？莫非有什么难事吗？真格的，我们救了你一回，求你帮点小忙，你还能推辞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二位听我说，关于破七星楼的事儿，我是万难答应啊。
0: 为什么呢？
1: 是这样，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我要破了七星楼，皆大欢喜；一旦我破不了，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我是死有余辜啊！因此我不敢答应。
0: 哎，

0: 你想的太多了，没你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你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你出了头了，尽力而为，破了当然更好，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嘛，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云瑞也这么说。不过这螺旋呢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二位啊，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我老师就是京卢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绝不是为了伤人。我师父把楼修好之后，把楼图一式三份，我师父自己带着一份，给了我一份，还给了我师弟五行昆仑子公世良一份。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如果说原封未动，就是当初我师父修的那个原样，我到那伸手就破了，我也不用看图，我就怕人家改动了。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倘若萧道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跟当初不一样了，我到了一碰这消息儿，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把人给杀了，这责任谁负啊？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黑手狠呐，再加上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我死没说他，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我应该报答。可我娘怎么办呢？我就怕我母亲受了牵连呐。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老太太真懂事，把脸往下一沉，螺旋言之谬矣，岂不知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大报啊！你不要找借口了，娘我也豁出去了，纵然为此事受了株连，做了刀下之鬼，我也心甘情愿。孩子，你就放心的大胆跟恩公们去吧。房叔安一听，把桌子一拍，嘿，这老太太，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呢，心里的透明白。好，我太赞成了。我说罗大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螺旋真没词儿了，跪在他娘面前了。娘，您说的是真的，完全是实话，你就放心地去吧。好，既然娘乐意，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等把事儿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再侍奉老娘。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房叔安一乐，哎呀，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这么办吧，要愿意搬家的话包我身上，到东京去住去，我看谁敢报复，谁还敢碰你们。云瑞说，对，开封府有的是房子，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你就不要想后事了。螺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他们一想事在紧急啊，三天的功夫再赶回去，时间现在都超了，恐怕家里人着急呀。 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罗旋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跟白云瑞、方主安登城赶奔三千岛。一句话回来了，方主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去，报告诸位来了，把罗德爷请来了。哎呀，把徐良乐的，率领众人亲自迎接，把罗旋让到里头，彼此见过。徐良就问罗兄他没遇上什么麻烦吗？哎，一言难尽，不过事儿不大，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也乐了，罗兄他俩请人在办好事啊。好好好好，罗德爷，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我跟白将军说了，如果里头没有改动，我就破得了。好了，但愿如此。头天无话，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陪着罗旋这才要大破七星楼。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你消费我买单，欠债不还到底是何缘由？
7: 我无付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你来跟我们店铺签合同的时候是你甄大夫的三个大字。
6: 一份合约，一张垫付卡，是否能够确定还款责任人？
8: 他既然不还款，我们肯定要追究他对方违约的责任。
9: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郑大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6: 车辆作为贷款抵押物，为何却被拒绝进行拍卖清偿？
7: 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8: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郑大夫是否具有偿还能力，说明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
6: 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借贷？最终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间借贷呢，基于手续简便、方便灵活，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容易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呢，极易引发纠纷乃至刑事犯罪。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就发生了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还两次闹上了法庭。那么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事情还要从曾代福和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说起。2014年11月，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租赁、矿产品销售、装卸服务等业务。新贤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何明阳，曾代福是新贤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公司的负责人想以公司的一些大型车辆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因手续繁琐，他们想到了民间借贷，于是曾代福陪同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何明阳，拿着作为抵押物的五辆车的相关资料，来到了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7: 公司因为资金那个周转不灵嘛，噶，就我同老总2015年4月8号啊，就是按电富宝他们公司的要求准备的资料过去办这个就贷款业务嘛。
6: 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成立，是一家对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进行投资的公司。何明阳和曾代福经过审核，成为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会员。经过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授予曾代福消费额度为50000元，二人均以个人名义当场签订了相关合同。曾代福随即领取了电富宝公司提供的电富卡。
10: 当我们等电富宝公司的商家会员单位去消费，消费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款项垫付给，帮他垫付这个款项到那个商家。
6: 根据双方约定，曾代福用垫付卡在电富宝公司的会员处消费，电富宝公司为曾代福消费后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三次以买方会员进行消费，电富宝公司均依约向其垫付了消费款共计50000余元。但是曾代福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资金。
10: 我们电富宝公司帮他垫付了消费款项，那么我们肯定要起诉他。
6: 2017年3月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曾代福与电富宝公司签订的电富卡领用合约，电富宝公司依照约定向曾代福授信并发放电富卡。曾代福使用该卡在电富宝公司会员处进行消费，电富宝公司通过互联网为曾代福的消费垫付资金，电富宝公司与曾代福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因此电富宝与曾代福之间系名为垫资，实为借贷关系。判决如下：被告曾代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资金40000余元及其利息。
7: 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6: 因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代福于2017年6月10日上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11: 四川市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曾代福与被上诉人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
2: 俗话说，欠债还钱，而今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呢，围绕着借贷还款争得互不相让。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二审主审的法官熊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熊法官。
6: 熊江，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二级法官，连续三年获得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2次，并且多次获得办案能手、案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二审，那么二审工作的流程、性质、要求和职责都有哪些呢？
9: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法院主要对事实进行认定，查清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二审呢，主要侧重于法律审查，以及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来进行审理。除了这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以外，那么其余部分法院也就不再进行审查了。这就是二审的主要职责以及相关的流程。
2: 在当今社会呢，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所引起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会有如此花样繁多的这个民间纠纷呢？
9: 这个民间借贷啊，它的产生就是基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是门槛高、要求严，而且这个不够快捷，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我们国家对这个金融方面这种借款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当事人为了这个规避法律规定，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 来掩盖他非法获取更多利益的利息的一种利益需求，只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2: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法院又将会如何判决呢？
6: 诉求无果，一审败诉，二审是否会有新证据提供？
7: 一审判决我败诉嘛啊，所以因为我不服啊，所以就胜诉到二审。
8: 点火公司跟正代府之间前期活动是职员获发的，
6: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何他的心里叫苦不迭？
7: 毕竟是公司的行为，你不找公司，找我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干嘛？
8: 因为这块他居然是违约了，我们肯定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6: 抵押物的归属与拍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手车销售发票，能否证明他的清白？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贷款风波。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对企业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网络招募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成为其会员，然后为会员之间提供一个消费平台，并从中获取一定的服务费。
7: 那么商家收到钱以后，他可以发起提现，也可以再次购买。那么这样他用完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账单日和还款日。那么到了还款日的时候，他必须按时还款。
6: 曾代福在垫付宝公司注册成为会员后，根据垫付宝公司规定，会员之间进行消费，使用垫付卡支付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消费金额，并在约定之日偿还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消费共计50000余元，均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到了还款日后，曾代福仅归还垫付宝公司10000余元，余下的40000余元及其利息至今未还。
7: 消费了，但是截止到今天他还没有偿还我们的本金，那也就是到了还款日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就没有还款。
6: 对于垫付宝公司的说辞，曾代福却有不同的说法。
7: 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哥。
6: 在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曾代福抵押在垫付宝公司的车辆是否为曾代福个人所有。
7: 行使人的名字是谁的，产权就属于谁的。
8: 因为第一个，他向垫付公司提供担保的时候，说这个车是他的，因为当时从那个他说他是挂靠。
6: 垫付宝公司则认为车辆是曾代福为了某种原因挂靠在新贤公司的，实际上是曾代福个人所有。
8: 这个车上就是新贤公司的车子，就是买也是他，然后挂名也是登记在自己名下，就是说法律登记和实际出资人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出现就是挂靠，所谓的挂靠嘛。因为那个电话公司没有去进一步核实。
6: 车管所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抵押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也认为用公司的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没有理由让自己来还这笔钱。
12: 一审判决过后，找没找过新贤公司嘛？
7: 找过。
12: 新贤公司确不明嘛？
7: 确不。
12: 新贤公司是什么意见？
7: 这新贤公司他认啊，不是说不认，那就是给谁抵押信息啊？那抵押物是车辆嘛？那他们自行车就是新贤公司的。
6: 当时用作抵押的车辆是2014年新贤公司在攀枝花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以每辆40多万购买的二手车。曾代福向法院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5份，拟证明用于抵押的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认为，即使自己应该偿还而没有偿还债务，垫付宝公司也应拍卖抵押车辆抵债。那么，垫付宝公司为什么没拍卖抵押车辆呢？
8: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曾代福是否具有偿还能力，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进行偿还，因为他行为额度，是现在欠的是40万多块钱，欠款金额也不是很高，我们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6: 对于曾代福提供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法庭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购买车辆的主体是新贤公司，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人为新贤公司，故不予采纳。
2: 那这笔款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有据可查呢？
9: 可能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重要的不在于钱用到哪里，而在于这个钱由谁来进行支配和使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而且这个垫付宝公司他不可能随时跟随这个曾代福去监管他的这个使用情况， 因此正代付是否实际使用了款项，以及款项用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个查询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6: 曾代夫一直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职务行为，明明是用于公司的贷款，电付宝公司为什么向自己追讨欠款而不去找新贤公司呢？在电付宝公司看来，合同是曾代夫以个人名义签订，本身就是个人行为，所以谁签的合同谁偿还欠款。曾代夫在消费过程中每一次的消费，电付宝公司都会给曾代夫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码，只有曾代夫确认后才能消费成功。也就是说，即便不是个人消费，也要经过曾代夫的授权才能交易，这一点也得到了曾代夫的确认。不管钱被用于什么消费，都是经过他个人授权或认可的，与第三方无关。也就是说，欠款由曾代夫个人偿还，与新贤公司无关。
8: 按本案而言，实际上说原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被告方使用，而被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新贤公司使用，但是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款项是直接用于了新贤公司。
6: 曾代夫也承认，当初办理电付卡时确实是以个人名义办理，但所借款项是用于新贤公司。
11: 一份证据判处新贤工贸有限公司并列之上，此证据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公司行为，并且这个名列之上的法人是个人独和个人法人是合名啊，个人独资。
6: 庭审中，曾代夫出具了一份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本案债务是新贤公司的债务，电付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曾代夫的证明目的，故没有被法院采信。
9: 我们认为说啊，他的理解上可能是有点误差，有点混为一谈，因为毕竟是到底这个钱，因为他办的时候电付宝公司是给他的说给他授权的，授权的额度以外，他拿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就是他的事。
6: 一审时，曾代夫曾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新贤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实则是受新贤公司委托代为办理。
7: 我跟这次关系给公司讲了，这样子都觉得是本来就公司行为，后面所以给他授权委托书啊。
8: 实际上从被告本人的陈述来讲，在签订该领合约的时候，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所以说不能依据事后的相关的这个委托来否定当时他是个人的以个人名义所签订的该领合约。
6: 法院认为庭审时出具无法证实当时签订的合同不是个人行为，故未被采信。法庭辩论互不相让，法官将会如何判决？
11: 电付宝和女的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明显借贷
9: 实施关系，
11: 这个车不是我是私人的，所以这个债务就该我一点关系的。
6: 口说无凭，举证维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7: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个人行为，肯定是不会签的。
8: 从证据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实际上都是他个人行为。
6: 民间借贷与职务行为，二审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继续为您讲述。
2: 曾代夫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呢？
9: 曾代夫是以他自己的个人名义与这个电付宝公司签订的领用协议，而且在相关消费之前他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授权，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曾代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6: 当时在借款的时候，身为财务人员的曾代夫知道是公司贷款，为什么还要用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呢？
7: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这个一个是领导叫你签是不是，还有个本来这个抵押物就很大的，贷的款项又少，因为当时就是让我签的那两台车那个抵押嘛，那个实际那个资产的那两台车管80多万，我才签个54000给他说，因为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啊。
2: 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但是呢在法庭上呢讲究的是证据，那么本案的争议点是如何来定论的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案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类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这个短期的资金融资， 为这个缺乏资金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了便利，但是呢，法律对于相关的利息约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6: 法庭辩论期间，曾代福就自己的诉讼提出了辩论主张。
13: 在未贷款不能归还的情况下，应该由新贤公司的车辆抵押作为偿还债务。
6: 而被上诉人认为，这明摆着就是民间借贷关系，欠款需由曾代福偿还，这点无可争议。
14: 针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辩护方和女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另一说民间借贷实施关系，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在受信额度范围内的欠款，这个法律关系明确是民间借贷。
6: 法庭上的曾代福表情严肃，他表示和电富宝公司签合同的初衷就是为新贤公司借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7: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14: 他主张是自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这种我们肯定不予认同。所以说你说对于他的证据，他的证据又不能完全支撑他的诉求。
6: 但是俗话说口说无凭，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曾代福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代表的是新贤公司？
7: 哎呦，因为当时那个风险意识觉得根本，因为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风险意识。
14: 对方提出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6: 庭审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在遇到类似借贷问题时，避免后知后觉，要按照正常的法律允许的流程，并且保存好证据，到法庭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法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代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由曾代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 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它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9: 本案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第一条，公民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采取符合自己消费能力进行量力消费。第二点在于，签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和明确，特别是针对合同的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的约定，要尽量详尽，避免产生歧义。第三，如果是想进行民间借贷的，一定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借款方式，不要向不明人员进行借款，也不要采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不熟悉的方式进行借款，防止自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还款，及时主张权利。第五，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约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借贷。第六，如果涉及到受他人委托进行借贷，那么一定要在相关的合同或者签字处表明自己在整个借贷合同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表明自己到底是借款人还是见证人还是保证人。
6: 判决生效后，曾代福如约偿还了欠款，一场借贷风波也趋于平静。
2: 本案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9: 就是当事人对这个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这种证据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者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这个举证不利的后果。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5: 那么呢，我们说啊，做事情亲兄弟明算账啊。比方说啊，你最好有个借条啊，借条呢就是说你要写清楚有没有利息，如果你要利息，你就要约定好后跟人家谈利息，是不是？当然利息呢要是有法律保护的利息啊。那么借时间多长，你最好写明时间啊，而且呢就是时间到了你再去找人还钱去，因为你不找人还钱，那么到时候诉讼时效过了，是不是？那你的事，那你的法律又不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那可能就是使朋友最后变成你的仇人，我们不希望朋友变成仇人，所以呢我们事先呢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事情写清楚了一切都好说。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举证要客观真实，不应该依赖于主观意识，当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时，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为了防患未然，尤其在网络交易时呢，更要有法律意识，一旦到了法庭上要学会用证据说话，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熊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秋季是一年中垂钓的黄金时期，正当人们兴致正浓的刺鱼和溜鱼的时候，意外的手腕拉伤却在精彩的瞬间突然发生了。
17: 秋季出门垂钓啊，不仅可以使心情愉悦，身心放松，陶冶了情操，而且啊还能够培养和磨练耐心，对于很多疾病呢也能起到调节和预防的作用。但是在池塘边垂钓啊，尤其对于新手来讲，很容易会出现手腕拉伤的情况。
16: 从医学上讲，手腕关节的损伤是指腕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在受到一些意外伤害以后，这些肌腱和韧带超出了它们应有的活动范围而造成的扭伤、挫伤等运动性的损伤。秋季垂钓时发生手腕拉伤，这要同秋天里鱼儿的生活习性和我们身体的体质变化联系起来。一方面，秋季池塘里的鱼儿肥壮有力，适宜的水温，较高的溶氧量，这些条件呢都使得鱼儿变得极为的活跃，咬钩后的鱼儿竭力的挣扎，爆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人体的血管会收缩，手腕关节和肌肉韧带拉伸能力也会减弱。鱼儿挣扎的爆发力传递到握鱼竿的手腕处时，就很容易造成手腕关节的拉伤。那么对于既要享受垂钓的乐趣、钓获的喜悦，又不想付出手腕拉伤代价的垂钓爱好者来讲，怎样才能二者同时兼顾呢？秋季垂钓为预防手腕拉伤，选择鱼竿呢一定要考虑到鱼竿的重量以及鱼竿的钓性，我们应当尽量的选择较轻的鱼竿，这样可以减轻手腕持竿的力量。在钓体型稍微小的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钓性偏软一些的鱼竿，像硬钓竿就可以了。如果钓体型较大的鱼呢，可以选择超硬钓的鱼竿，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化解掉传递到手腕部位的鱼的爆发力。
17: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来到理想的钓位之后啊，不要急于垂钓，可以先把诱饵呢放到池塘当中做做准备操。
16: 先从活动手指关节开始，让手指尽可能的舒展开来，接下来双手手指交叉外压，以自己略微感觉到酸痛为标准，不要用力过猛。接下来抱拳向手腕内外侧按压，接着双手手指交叉 滚动旋转，随后活动肘关节和肩关节，做扩胸运动。这样呢，可以让连接手腕的各处关节活动开，使全身肌肉放松，筋骨活络，可以有效地预防手腕的拉伤。
17: 选好了鱼竿，做好了准备操啊，并不是完全安全了。我们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垂钓的姿势以及动作技术的协调性。
16: 在刺中鱼之后，用钓竿感觉鱼个体比较大时，将肘支撑在大腿上，一定要把支撑点固定好，用小臂膀和手腕部位的共同的力量把持好鱼竿的角度。在逐步直起腰的过程中，要把鱼竿和大臂之间的角度控制在45度以上，尽量把大臂膀往高了举，这样呢比较省力。当感觉一只手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只手上去帮忙，感觉鱼已经被溜翻的时候，再用抄网来抄起这条鱼。
17: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做好了钓鱼准备操，再掌握了我们教给您的抛竿和起鱼的技术要领，您就可以在这个秋季啊充分的享受垂钓的乐趣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秋季出门垂钓最好带一件外套，以起到防风和保暖的作用。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9: 一比一是一，
20: 多少钱？
19: 20004: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20: 人家比去年还多。
19: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那么在拆迁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其中有些建筑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于是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施工现场的主意。但殊不知，这些地方都存在着安全隐患。好，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5月5日下午，55岁的朱翠香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的工地上，像往常一样捡废弃砖头来卖，没想到自己身旁的一面墙突然倒塌了。
23: 他妈一人路过，我拿垃圾把我人一哭死了。当时咋着急咋着急个腿，我就喊了吧。
6: 但是因为工地里的人很少，和他一起来的村民也在很远的地方捡砖头，根本听不到他的求助声。
23: 那个时候那个头上那个汗啊，那个水怎么这样呢？朝后躺，我人就个好像有哭水凉了。
6: 朱翠香说，她一边往外爬，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朱翠香的丈夫戴寿华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工地，同时还拨打了110和120。
0: 生气也找不到，生动也找不到，因为什么呢？那个工人队啊，工人队弄的拆钢啊，搞那个枪头把他挡住了，找不到他。
23: 这个腿不晓得动了，就对外吐，把这个大哥爬到那个车子跟前去爬，又怎么样？或者本来爬了爬不动了。
6: 戴寿华说，后来他是在一台挖掘机的旁边找到了妻子，在找到妻子的时候，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0: 我再到跟前一看的话，身上淌血了，人弄过了，已经不能活了。
6: 朱翠香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由于救治及时，朱翠香的腿保住了。出院后，经淮安市淮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朱翠香的右足大部分积瘫，致残程度为9级，膝关节丧失功能25%，致残程度为10级。朱翠香说，她去工地削砖头是包工头方振下的安排，所以方振下应该为她的伤情负责。但是事故发生后，方振下跟着救护车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后已经不见踪影。
23: 我因为给她干活的，我哭泣些时我帮她干，帮她干事手。
0: 这个是啥？当时在我家叫的，这个亲自到找我们那叫的。
6: 朱翠香说，由于事故发生后一直找不到雇主方振下，他只能将工程的承包方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承包人方振军、袁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7万余元。
10: 本案要查明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朱翠香是怎么受伤的；二、朱翠香与被告之间是无形的雇佣关系；第三、几个被告是否存在违法总冒粉冒的事实；第四、几个被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6: 2018年5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方振军经过法庭公告送达后未到庭参加应诉。
11: 你开庭，原告朱翠香由被告方振军苏州承州建设工程院士原创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6: 庭审中，朱翠香讲述了她是怎样到工地上做工的过程。2016年，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附近开始拆迁，村里的邻居赵长兰来到家里跟她说，工地上需要人去削砖头，她是负责招工的联络人。
23: 他就讲的是的，你有工我就去个人来看嘛。
6: 然而过了2天，一个叫方振下的人亲自来他家，叫他去工地做事。
23: 这个情况里叫个方振下呀，就叫讲的是的，你跟我再去，你跟我削去，我讲你哪个你削多少钱块，讲我们跟人家一样吧。我讲好啊，行嘞，回来就地上给他削。
0: 2016年。上半年就去了，去结账也留下来了。
6: 朱翠香说，老板和他的结账方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照砖的数量计算。
23: 或是下到1000那个零钱了，他就给你钱了。
6: 朱翠香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振下，甚至在5月3日开庭时，他也拒绝到庭参加应诉。再见他的时候，是看见他在当地电视台上接受媒体采访。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知识塔是赵长兰的，我给他6分钱，我的时候到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昌启村，我搞砖就我就搞我自己的，他那离我工地有大概有6-7厘米，发生事的时候那根本不是我的工地。
23: 啊，他就讲了，他现在他不承认，啊，是不是？当时他说那个话呢，我非常生气，那跟他没关系，那我跟他协商1年多了，那做呢？下不是都被他偷了卖的了吗？
12: 在上海要过几个月的时候，在那过好几个月了，也有碰上个这个，也不能说没见过，也不能说见过，反正我跟他没有1毛钱的关系。
6: 朱翠香说，邻居赵长兰能给他作证，因为当初是赵长兰让方振下亲自登门来请他去工地做工的。
23: 我也记不住码头啊，你呢？
7: 我也没掉吐的去，没带的去吧，他只是要去的。
6: 赵长兰的改口让朱翠香很意外，他认为一定是有人告诫过赵长兰，不然他怎么说不知道呢？尽管赵长兰不说，朱翠香认为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托赵长兰给自己拿了1000元钱，这就足以证明自己和方振夏是雇佣关系。
7: 钱他只能带给他的嘛，就那个人的老板，他都看中的钱嘛，1000块钱，他早已经带到他家里，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8: 朱翠香本以为邻居赵长兰会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方振夏雇佣去工地削砖头的，没想到赵长兰却矢口否认，因为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方振夏又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孰真孰假外人很难辨别。
6: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提供了从警方调取的事故发生时警方在第一时间给赵长兰做的笔录，确定就是一个叫方振夏的人让朱翠香等人去工地上做工的。
10: 赵长兰他的证词他前后有反驳，这个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那个笔录，因为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说朱翠香受伤以后第一时间呢，那个赵长兰的笔录应该是证词可信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依法追加方振夏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这个方振俊没有到庭，后来我们通过承德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方振俊，后来呢，方振俊同意到庭了，第二次到庭了。
6: 2018年6月12日，朱翠香与方振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方振夏辩称，事发当天他并不在事故现场，也不认识朱翠香。
0: 那么就，就他一个，别人没用，没喊别人，但是他是适当卖给我，他是适当卖给我。是这样的，也他谁的也都可以卖，他捡完了，捡一块金银钱，他可以随便卖呀。
13: 他在法院的话不承认，他这个是当个人不着了，人不着了。这个他演无赖了。
6: 而且方振夏还辩称，工地现场有很多包工头来收砖头，工人削的砖头也不是都给他一个人的。
0: 那个砖头是谁讲谁可以卖，我可以随便卖的。
6: 而本案的被告方振夏从始至终都不承认与朱翠香是雇佣关系，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
14: 那个是我没有这个承担责任，我也没喊他去报答，然后就在。
6: 承办法官在庭审后又走访调查了工地现场的相关人员，他们的证人证言与方振夏的个人资料都相互吻合。村民李家芳证明，事发当天朱翠香曾和赵长兰一起去工地砍砖头，在工地收砖头给钱的老板姓方，胖胖的，身高1米7。村民黄兰英证明，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1米7左右，大概40多岁，让朱翠香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付费，砖头5分钱一块。村民李佳梅证明，是工地一个老板找了朱翠香，又让朱翠香找他一起去工地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
10: 我们是认定这个事实呢，主要是一个根据两个姓方的，一个胖胖的矮矮的住在教堂旁边，所以这个关键事实，其他几个证人都一致认可，所以说我们把他们两个姓方的同时到庭以后，在现场也就可以看出来，说的是他们算是外貌特征一描述以后，也就是说方振夏，符合他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姓方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方振夏与原告朱翠香或其他人形成雇佣关系。
6: 工程层层转包是否是违法行为？
23: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这些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6: 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免责？
24: 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0: 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朱翠香说，在没发生事故前，她的身体很好，家里的经济收入都靠她来维持。
23: 像我什么活都干不了，从这个半截子往下，这个腿不知道麻木啊，可能这个腿完全可能都折断了，可能。
6: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2016年3月29日，洪泽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成州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拆除房屋协议，约定将三河镇长堤村居民委员会、宋庄组和八里居民委员会境内居民房屋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成州公司组织实施，拆除的财物由成州公司处置收益，所以原告朱翠香在拆除过程中受雇佣伤，因此雇主与雇主的合作方都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3: 他因为是大老板，新房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就是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24: 我们认为啊，本案我们成州公司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呢、啊、我们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原超，原超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个叫渣土公司，这个渣土公司是有职责的，只要是这个下面的公司转包的另外一个公司有这个相关的职责，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6: 被告成州公司辩称，尽管自己是承包方，但是2016年4月2日，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了原超，并且与原超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发生一切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所有费用和责任均由原超负责，与成州公司无关。
24: 有明确的约定，是要计件拆迁，不需要人工去拆迁，而且他这个工程呢、啊，就是很早就结束了。在朱翠香受伤之前已经结束了。
6: 被告成州公司认为，袁超以自然人独资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有拆迁资质，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应该由袁超承担，但是袁超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有句俗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倒砖没卖得成，又把自己腿砸伤了，还来诬告我们，我们是正当维权，不可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再持续下去。
6: 被告袁超称自己是本次拆迁的发包人，但是他发包给了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并且工程已经是早在2016年9月就结束了。
2: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高层竖在房屋啊站在那个地方全部趴平，踏平以后呢，由这个京湖公司渣土公司啊，有专门的公司来把它运输到京湖去，啊，全程都是机械。
6: 被告袁超还辩称，他虽然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但拆迁资质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拆除墙体不在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他们把木料、门窗等全部出让给方振军的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因此方振下没有权利拆除墙体，原告更没有权利来拆除墙体和房屋。然而被告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方振军辩称，他是从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接手了木料和门窗，但是工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收取，但是这个专人不是朱翠香。
24: 这个碎石都不拆，就是他们卖给那个锦湖的人，后来这些事情他碰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怎么说告了我了，我当时就来气反正怎么的告了了。
6: 庭审中，方振军认为朱翠香未经自己同意来工地削砖头出的事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
24: 2016年的时候就说8月份9月份我可以清偿了，我就走掉了，我肯定不承担，管我事我肯定不承担。
9: 下面再问方振军，方振军你这个有没有委托这个方振下在这个安顺工地经营这个进行监管呢？
24: 有。
9: 你有没有叫赵长兰到你工地干活啊？
24: 从来没有。
6: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尽管袁超、方振军、方振夏都不承认雇佣的朱翠香，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本案存在非法转包。
15: 袁超实施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由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根据法庭调查，本案存在着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 发报人、违法放报人都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2: 现在是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让本案成了一个无头案。那么法院面对这些说法又该怎样认定责任的呢？
10: 通过查明这个事实，可以认定我们洪泽三湖镇人民政府向办理这个拆迁工程，它是包括有资质的是苏州承德公司。承德公司呢，它呢就是自己没有施工，他们承德公司总包括我不资质的

0: 住倒塌的墙体。庭审中，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为朱翠香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本次事故过程中对于自身造成的人身损害应该自己自行承担。
1: 就是原超和这个原超的公司啊，在整个的施工现场都弄了警示标志，就是施工现场危险，闲人免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朱翠香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应当知道到施工现场去做自己事情是很危险。
2: 你在正常施工的时候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的，本案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正常的施工时间和范围内，没有其他老板也不在现场，什么都不在现场。
0: 庭审中，朱翠香说事发时工地很混乱，人员嘈杂，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安全警示标志，有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是事发之后写上去的。
3: 其实他一概都没讲过，你说过他就说跟你问你一块你看吧。
0: 朱翠香说事情发生现场是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人施工，否则他被墙体砸住就不会求救不成自己爬出来。
3: 我们每次去吧，到了个九下就在下走了，那个走了就在那边，我人就在这边。
0: 朱翠香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为单面墙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自己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拐角墙体，但是自己削砖头的时候离墙体有一米远的距离。
3: 我也没靠那个墙，要靠那个墙我就削到它慌不慌了，我就知道了。
0: 而成州公司代理人认为，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如果一个拐角墙体，那就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原告自己的行为所致。
1: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而且高度不至太高，在一米左右。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人为的去霸这个墙头，墙头是倒不下来的。
4: 就是说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资产受到损害的，首先雇主要承担责任。那么说只有雇主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减轻他的责任。那么本案来说呢，那个朱翠香是在第一现场，你是对周围环境是最熟悉，怎么操作你应该清楚，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法庭最后认定这个赔偿比例啊，方正祥承担55%，朱翠香承担25%，承德公司原告各承担百分之。
0: 2018年6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方振夏赔偿原告损失168,564.13元，被告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0,648.02元，被告袁超赔偿原告30,648.02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4: 这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责任法的也有规定了，就是说二人以上共同经济造成他人损害，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也规定，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是说判这个就是违法分某人承担连带责任了，这个他最终的责任还要根据自己的过失，还要进行行政性的诉讼，产生为了避免呢，就是防止这个产生性的诉讼啊，我们呢也根据法律规定，就直接判断就是按照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了。
5: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我们一个建设单位拿到一个工程以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又给你呢？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你是知道怎么来预防这些风险的。而在本案这个里面呢，这个第一个公司他就把这个拆迁的这个活承揽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再把这个活呢又转包这个给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第二个人呢是没有资质的，他以为什么呢？只要我在合同里面约定了，所有的这个安全风险都由你这个接手的这个人来承担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第一个公司的这个请求，说你选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具备这种预防 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能力

0: 所以说呢，这给我们那些转包的人提了一个醒，大家以后在选择这个转包的对象的时候，也就谁来接你的手，你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资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预防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那种安全风险。
1: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实践中，建筑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而能为一线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并不多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注意保存证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保证自己工伤的受偿权。同时，希望临时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的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器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 这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的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日起实行。该法呢，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5: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的困难群众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咱们老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呢，涉及多个方面啊，社会关注度也比较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
4: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5: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4: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3: 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的保险、医保相关的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
4: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5: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4: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3: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为持续深化消防宣传进校园的工作，进一步呢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的能力，坚决防范遏制校园火灾事故的发生，烟台市各地是集中开展了消防安全的开学第一课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6: 8月26日，黄渤海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区高级中学，为千余名军训新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
7: 报警的时候，我们要说清楚，首先我们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我们要描述一下具体的这个起火物质是什么。再一个呢，要描述一下这个火势的大小，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姿势是我们正常使用灭火器的这样一个姿势，就是提起来，然后拔掉保险栓。
6: 同时，消防员立足灭火救援实战，对各类执勤救援装备进行讲解演示，组织学生近距离参观体验消防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等器材装备，介绍各类器材的功能用途。
8: 大家知道，如果说这个油箱起火的话，我们是不能用水呲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种水枪，这种水枪呢是打泡沫的，这个呢是直流水枪，它可以冲出很长的一个水流吧，就是直流的。
6: 活动现场还设置灭火器灭火、水枪实操打靶等实战技能竞赛环节，在消防员的指导下，同学们踊跃参与，协同配合。竞赛将教育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融为一体，有效激发了师生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的主动性。
8: 现在正是开学季，我们大队借助校园军训的时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活动。通过应急疏散演练、实操体验等形式，可以让同学们直观掌握火场逃生、初期火灾处置的技巧和方法。
9: 这次消防培训演练活动给我的印象很深。演练警报响起的时候，我意识到遇到火情千万不能慌乱，要听从指挥，有序撤离。
3: 马上就要开学了，各地中小学也是积极筹备开学的工作。梁山县第三中学自民办转制为公办以来迎来了第三个秋季学期。
10: 新学期新气象，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学校呢也进入到了开学预备时。这里是凉山县第三中学，作为一所由民办成功转制为公办的重点高中，今年通过新教师培训、课改示范区建设以及适性教育等多重举措，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6: 走进凉山三中，各项开学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这所占地400余亩的公办重点高中，改制后每年可为全县提供2200个公办学位。聚焦新学期，学校从师资实训到课程改革全面发力，以崭新面貌迎接6000余名学子返校。
11: 我们学校针对学生个体差异，确立了办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针对这些学生开设不同的课程，成立了绘画、舞蹈、体育、书法等门类的课程。这样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升学人数逐年在增加，从2022年开始，升本人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
6: 在巩固一体特长优势的同时，学校主动适应新课改方向，启动课改示范区建设，组建纯文化课教学班，探索优质升学新路径。一体特长与纯文化课双轨并行，为不同潜质学生成长搭建多元平台。
12: 我是今年刚刚入职的体育教师，刚才接受了岗前培训，对于我来说，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这一行业的转变，取得了200、400、4×100米县级纪录。现在呢，我想把这份体育精神及拼搏向上的精神交给我的学生，我也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
6: 从民办到公办，从特色办学到双轨升级，新学期凉山三中正以改革之力激活育人新动能。
3: 开学在即，近日呢，东营市一小区的物业也依托小区的孔夫子广场，精心开展了一场主题暖心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的趣味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在祝福中奔赴新城啊！
6: 新学期伊始，为丰富辖区未成年人课余生活，营造轻松喜庆的开学氛围，豪庭小区在孔夫子广场精心举办豪庭开学季趣味启智迎新生主题活动，用满满仪式感为辖区学子开启崭新学期。

0: 我聪明伶俐，不骄不躁，平安喜乐，寄托物业对辖区孩子的美好的祝愿，也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社区活动，真正让孩子玩有所乐，学有所获，让邻里氛围热起来，社区温度升起来。
1: 活动现场趣味满满，氛围热烈，红色知识闯关、趣味走长征路互动游戏、寓教于乐，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答题，在欢声笑语中学习红色知识，传承红色精神。现场精心布置的开学寓意打卡区格外受欢迎，聪明伶俐、不骄不躁、平安喜乐等创意寄语寄托着对学子的美好期许。整场活动全程真实互动，全员参与，用实打实的用心温暖少年开学路。
2: 今天这个活动我感觉是非常有趣的，我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我还拿了这个礼品，
3: 非常高兴，把心里说吧，那个活动对着孩子一被大启发。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谎称手握大项目，投资30多万元就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4: 我说到时候便宜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1: 绿化施工挖路一年未修复，天洼地积水严重，啥时能解决？
5: 大雪之后一年都不修，前一天也积水，落了水上前就没有，前一天我出行。
1: 消费者一般认为陈醋年份越长，品质越高，也值得花更高价格购买。事实真的如此吗？
6: 我们三年老陈醋里边，用里边有三年老陈醋的，但是不全部是三年的，那成本太高了。
7: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江西九江永修警方是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商的诈骗老人的案件。这嫌疑人呢，谎称手上握着个大项目啊，投资30多万就能挣1.2亿，这是啥项目啊？咱去看看。
8: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4: 天天就是白天都在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8: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4: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如说是6个点给人家做，我们得4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便宜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8: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4: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给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纸质的，都记了账的。
8: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4: 你不把那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9: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4: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7: 30多万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吗？面对徐某还有胡某两个人呢，真的是越说越离谱的这个承诺，再加上之前多次的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的回报啊，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是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10: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11: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8: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11: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8: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11: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12: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及时，他们并未得逞。
8: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进行。
13: 养老诈骗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以案促治，以案促改，千方百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8: 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需要家庭、社区、职能部门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反诈防线。
14: 我们在梳理和分析针对中老年人诈骗的案件时，发现受害的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们因为长期缺乏亲人的陪伴和沟通，在碰到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情感攻势和利益诱惑时，往往缺乏分辨能力。部分老人即使心存疑虑，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会主动向子女或者是其他人透露商量，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猎物。
8: 对此，警方提示，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遇到要求立即转账、保密操作的情况，可向公安机关核实。社区、相关部门等可通过组织反诈讲座、发放防骗手册，用真实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
14: 年轻人也要主动地扛起家庭反诈宣传员的责任，及时地将最新的骗术手法告知长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筑牢防线，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7: 在这儿呢，再跟大家伙提个醒，凡是吹得天花乱坠的稳赚不赔的大项目，十有八九那都是挖好的坑，咱可千万别往里跳啊。好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绿化施工挖路一年未修复，天洼地积水严重，啥时能解决？
5: 大雪之后，一天断不休，下雨天也积水，弄落了水上田就流，下雨天我出行。
1: 消费者一般认为陈醋年份越长，品质越高，也值得花更高价格购买，事实真的如此吗？
6: 我们三年老陈醋里边，有里边有三年老陈醋的，但是不全部是三年的，那成本太高了。
7: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高家湾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啊，这个因为公路的绿化带啊，挖开了村民啊自建的这个水泥路了啊，一年呢都未修复，影响到了这个村民的出行，包括粮食的晾晒。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提提速啊，早点处理好。大伙儿平时如果遇到什么难事儿、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很多朋友呢都有租房子的这个经历啊，小张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南京租房子，看了很多的房源，最后呢他是相中了那李某提供的一套网红风格的精装修，签完合同之后不久他发现，哎，这套房子甲醛超标，那么小张能索赔吗？
15: 2025年6月15号，小张看中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一套房屋，装修风格非常符合年轻人品味。小张与二房东李某签订了租房合同，租期一年，租金每月2600元。小张向李某支付了3个月房租和1个月押金，并向中介支付了1000元中介费。合同签订第二天，小张觉得房子是新装修的，有些不放心，就与李某商量进房屋甲醛测试，李某同意了。
16: 房东呢同意检测，但是没有到场。之后呢，这个小张呢就委托鉴定机构对这个房屋的甲醛情况做了一个检测，那检测报告呢是显示甲醛超标了近3倍。
15: 6月20号，小张通知李某因甲醛超标解除合同，并将钥匙留在房门上拍照发给李某，表示已将房屋交还。之后小张多次向李某催要退还押金及租金，都被拒绝了。愤怒之下，小张起诉李某，要求退还押金及租金，并赔偿检测费及中介费。
16: 李某虽然是二房东呢，但是我们也审查了他与大房东签订的这个租赁的合同，大房东允许他转租，那么他又与这个小张呢签订了租赁合同，作为合同的相退方，他是有负有相应的合同义务的，所以小张是有权利向二房东直接主张权利。
15: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出租人负有保障承租人居住安全的义务，应当提供符合安全健康标准的房屋，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16: 他只要举证到了这个房屋确实是存在质量瑕疵的，他就有权要求他的出租人去对他进行一个赔偿。法院是认定这个因为房屋质量存在严重瑕疵，这个合同解除，这个二房东存在这个根本违约，应当退还这个小张支付的租金以及押金，并且赔偿合理的损失。
15: 法官提醒，目前租房市场催生了大量二房东，为迎合年轻租客对房屋的美观要求，普遍进行了重新装修。
16: 为了降低成本，又使用一些比较劣质的装修材料，这样就容易给承租人带来身体健康方面的隐患。在租房屋前应当要擦亮双眼，如果不小心租到了这样的甲醛房，应当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现在啊，不少人喜欢点外卖，方便啊，动动手指，美食就送到了咱家门口。外卖呢，大多使用的都是塑料餐盒，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这个塑料餐盒啊，你比如说装这种热的食物或者高温加热，会不会带来安全上的隐患呢？啊，如果是经常吃外卖、频繁使用这种塑料餐盒的话，会不会存在微塑料摄入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
17: 微塑料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近年来，微塑料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南京师范大学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教授吕广平指出，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塑料饭盒吃饭确实要引起注意。
18: 今年3月份呢，浙江大学联合哈佛大学以及克莱姆森大学等在 Advanced Science 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了在高温油脂以及微波的这个共同的作用下，部分的塑料外卖盒释放的这个微塑料以及相关的化学迁移物的释放量确实会增加。大家要尽量避免高温长时间加热塑料容器。
17: 那什么样的塑料餐盒可以安全使用呢？专家提醒，关键要看塑料餐盒上的三角形回收标识里的数字。
18: 这个数字呢，就是塑料的一个身份证。比如说1号，这个 PET 材料，它的耐热值呢是在70摄氏度左右，就会变软了。所以呢，千万不要用这种塑料材质去盛热汤。2号 HDPE 以及4号 LDPE， 它的耐热仅在70到80摄氏度之间，遇到热呢是非常容易吸出一些迁移物质的。而 23号 PVC 以及6号 PS 啊，这两种材料呢，在高温下也会释放一些有害的迁移物质。只有5号 PP 材质，也就是聚丙烯的材质，它的耐热是在120到140摄氏度之间，也是呢唯一适合短时盛放热食或者是微波加热的材质。
17: 不过，即使是 PP 材质，也只适合短时少量加热，不能长期反复使用。日常生活中，怎么降低微塑料摄入风险呢？专家提醒，收到外卖后，可以立即把热食倒入陶瓷、玻璃或者不锈钢容器。微波加热只使用5号 PP 材质的餐盒，高油、酸性菜品尽量更换非塑料容器。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用塑料袋盛装滚烫的汤食、油条等高温食品。
18: 我们日常呢也无需过度焦虑，但是呢在有高温高油或者长时间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心，合理使用才是关键。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消费者一般认为陈醋年份越长品质越高，也值得花更高价格购买，事实真的如此吗？
6: 我们三年老陈醋里边用里边有三年老陈醋的，但是不全部是三年的，那成本太高了。
7: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老陈醋啊，是厨房里的常客了。电商平台上啊，标注着5年的、8年的，甚至10年的老陈醋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消费者呢，一般认为啊，这个陈醋的年份越长，品质越高，也值得花更高的价钱购买。事实如此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9: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老陈醋，跳出的商品多达上百种，每瓶价格从几元到数百元不等。不少产品详情页里5年、8年、10年字样十分醒目。消费者普遍认为年份越长醋越好。
20: 货真价实的10年陈酿必须好评。
21: 第一次买能陈酿上10年的醋一定更有价值，品质更好，试一试。
20: 第一次买这款牌子的醋，就奔着10年的陈醋这个牌子，相信不错。
19: 在这些产品中，一款四眼井10年陈酿山西老陈醋总销量高达数万单。这款产品将“10年陈酿”四个字放在醒目位置，标价每斤16元左右。品牌线下直营店工作人员也宣称，这款陈醋经过了10年陈化。
22: 这种能陈酿10年吗？
23: 11年，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后一步陈就是11年。
24: 因为在10年的醋还是要经过10个下水晒，10个冬天。
19: 10个下伏晒和冬捞冰，意思是这款醋经过了10个自然年的陈化。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记者以经销商的名义找到了这款陈醋的生产方，山西登山井酿造实业有限公司。
25: 有一个叫四眼井的10年陈酿，用的是哪一种？
26: 10年陈酿应该用的就是山西老醋。
25: 用存多久的醋一般是？
26: 1年以上的，它不是用的一种醋啊，好几种醋。
19: 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解释，在实际生产中，有年份的老醋是作为调配用的基醋，网上热销产品一般都需要再按比例调配。
6: 我们三年老陈醋里边用里边有三年老陈醋的，但是不全部是3年的，那成本太高了。大概就是这个醋的香味啊，这些达到这个5年的这个醋的这个香味了。要不你瞎说啥？
2: 他那个估计是6度10年的，你要是正儿八经咱们这个10年的那个，它酸度呢绝对不止6度了，基本上专门制水的。
19: 接着了解到，2013年起施行的山西老陈醋国家标准中，只规定山西老陈醋陈酿期至少1年，对基醋比例并未做出详细规定。但在白酒年份酒行业标准中，主体基酒占比不低于80%，一般才可标识基酒年份。那么，这款10年陈酿产品里真正的10年老醋到底有多少呢？接着以其他厂家能添加5%老醋为条件咨询成本价时，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计算后这样回应：
25: 比咱算高还是低呢？
2: 它这个贵。
19: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对陈醋的年份问题，目前缺少相应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
27: 这个事儿
0: 它肯定不合适。我们怎么去判定？是没有检测方法，不可能通过检测它什么指标来判定它的年份。你得一个一个去查它那个原来酿醋的时候，你原始投的料，你用的那个缸什么，就这个就很复杂了。它在那儿，我告诉你，我沉了十年，我沉了五年了，我们没有办法判定它。
19: 今年八月中旬，山西某公司一款800毫升的十年陈酿醋糕，标价5810元，却拿不出可信的年份报告。相关内容经过网络传播后，引发广泛讨论。有商家表示，目前山西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规范对陈醋年份的相关宣传。
3: 不能打十年，年字不允许打。现在已经都在改，有年的他都会罚款。他肯定不可能说是一壶醋全是十年的，他会有影子。就是我们的新醋加老醋，
4: 其实都是打擦边的。
9: 以十年陈酿作为产品的宣传定位，消费者基于宣传支付更高的价格。若购买的产品实际酿造时间与宣传严重不符，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消费欺诈，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7: 这年份啊，本来是品质与匠心的证明，不能沦为营销的噱头啊。商家只有坚守诚信的底线，合规经营，将真实的工艺、可溯源的品质明明白白的向消费者展示，才能撑得起物有所值、价有所取，企业呢发展方能行稳致远。关注一个紧急的救援啊。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接到报警了，运城县黄安镇马邑店村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一个人被困了。这个接警之后啊，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是立刻组织救援。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一辆运输砖的货车司机由于疲劳驾驶，未及时发现前方正在等红灯的罐车，造成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货车司机双腿受伤被困，情况十分紧急。消防救援人员一边侦查被困人员情况，一边组装破拆工具，首先利用液压扩张器将变形的驾驶位车门破拆开，然后利用液压工具组对被困人员腿部的空间进行扩充。当有足够的救援空间后，几名消防救援人员合力将被困人员从被困位置抽出。
10: 你往我这靠，你往我身上贴，
11: 我这身上硬，
10: 没事，你靠我身上能硬。
11: 对，我靠
10: 拖下来，拖把拖给他拖下来，看
11: 能。往梯子梯子吧。
1: 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后经了解，由于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已脱离生命危险。消防部门温馨提示，驾驶人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连续驾驶4小时应当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疲劳驾驶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如遇紧急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7: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挺让人揪心。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呢，是济宁街头出现了一个5岁的男童独自在那徘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啊。这个异常的情况啊，引起了外卖员曾先生的注意了，他没有犹豫啊，立刻打电话报警。
1: 接到报警后，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分局东门派出所值班民警张立群立即带领辅警赶到了现场。
12: 到了现场。这个群众呢就把这个孩交给了我们，然后他就去送外卖去了，之后呢我领着这个小孩就走到了旁边这个台阶上，就坐在了这个台阶上和他进行了简单的沟通。
1: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同时比较紧张，因此民警没有问出孩子有效的信息，随后将他带回派出所，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继续耐心询问。在派出所，孩子依然说不出父母的名字和家庭住址。随后，张立群将这起警情向指挥中心进行了汇报，
12: 请求分局指挥中心向全局各派出所进行喊话，看看有没有其他所接到这种走失孩子的警情，把这个孩子的基本的体貌特征通报给他们。过了大约有半小时吧，南营庄派出所。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我们，说有一对夫妇，到他们所报警，称自己的孩子走失。
1: 经过核对，这个男童和这对夫妻走失的孩子高度吻合。随后，一对着急的夫妻急匆匆赶到了东门派出所，看到男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对民警连声感谢。核实无误后，民警将孩子交到了父母的手里。据了解，当天晚上，孩子的父亲带着他逛商场，一不留神，孩子就自己走失了。
12: 在这里提醒广大家长们，带领幼儿外出时 一定要看我孩子，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一旦发现孩子走失呢，要第一时间报警。
7: 多亏了人家外卖员曾先生，给他点个赞啊！这孩子小，家长平时啊带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可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啊。遇到恶劣天气，海边风大浪急，就容易发生意外。一旦意外落水，不会水的人应该怎么争取这个救援时间呢？青岛巧克力大爷现场科普海上保命技巧。
5: 上不了岸的，很危险。
8: 他转着身子上来，转紧了。
13: 你看这个浪上了吧，有时候站不住就真的把你打倒。
5: 在湖边去吧，你不动弹就是不动弹，但在这了不行，这个浪子会卷着你走的。哎
8: 呦，那万一就是被带进去了，我们怎么自救呢？
5: 因为你不会水吧，做保持冷静，不要慌，在海里浮力大，把手吧展开它，头吧尽量要往天上仰，
13: 放下去了我们往里游，不要急着往上上，里边浪小。
5: 上不了岸的，很危险。
8: 他转着身子上来，转紧了。
5: 一会儿就没劲了，是吧？
8: 你快上来，上悬一点。
5: 上了。
14: 下去就这个情况，就和我刚才这个情况一样。
8: 根本
14: 上不来，
5: 不是表演，我跟你讲了，这是真事儿，这是我们是专业的，天在那玩的。如果怂人的话，碰这个时候更不行了。 哎，师傅，提醒你一下，这个地方浪吧比较大，哎，注意安全一些。
7: 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伙吧，恶劣天气咱就远离岸边吧，海浪威力不容小觑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9: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7: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2026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公益活动呢，走进了滕州市龙泉街道樱花苑社区。
15: 咱们有的时候看手机看的时候，看时间长挺费劲，哎，觉得这个字啊有点小，咱想把它调大一些，是不是？
16: 我今天用一个大小的那一个字体，那个点了一个，我就设计到这儿了，放这儿有点大，就可以往这儿。
15: 啊，是有这个功能，但是从哪找到这个功能的？
16: 微信那个社会那个设置。
1: 活动现场设置志在必得、智勇双全、智享生活三大互动游戏环节。结合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围绕智能手机使用操作、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内容，采取快问快答、 AI 软件现场实操等沉浸式教学模式，寓教于乐，让到场的老年朋友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补齐数字技能短板，跨越数字鸿沟。
17: 现在已经会用智能手机的，应该进一步好好学习，继续与时俱进。
27: 一些智能手机的一些常用的功能，还有一些豆包的使用，都讲得特别好，老师很专业。
1: 除趣味互动之外，现场还开设智慧讲堂，内容为 AI 软件全场景应用指南。工作人员同步发放调查问卷，细致摸排老年群体的实际诉求，为后续精准开展助老服务夯实调研基础。
28: 我们的这个调查问卷呢，也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题目的优化配置。我们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年的新的题目，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年人在跨越数字鸿沟的过程中，目前急需要解决的一些困难和需求。在我们的闯关题目中融入了 AI 的一些题目，包括让老年人呢通过换这个背景，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到不同的城市旅游的这种感觉。通过这个题目呢，也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中体现到科技的温暖，还有我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
1: 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活动也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共同帮助老年人熟练运用智能设备，破解数字化生活难题，同时进一步提升老年人风险防范意识。
28: 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寻找我们的榜样啊，那像我们在寻找银铃智慧达人最美银铃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孝心家庭以及优秀的社区案例，我们想通过这些身边可学可做的这些标杆，能够让社会各界积极的参加进来，能够让智慧银铃的这个活动呢更有一些创造性和积极性。
7: 8月28号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五次月度协商会，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1: 会上，政协委员、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和一线从业人员代表从扩大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模式业态等方面，就推动家政服务业品质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妇联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
6: 聚焦慢性病护理、康复照护、应急救护等心理层陪护等重点开展实操培训和技能考勤，落实技能参保等扶持补贴，吸引青年及医护从业者入行，破解人才短缺的难题，推动从业人员专业化、持证化、稳定化的发展。
18: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与省内的院校、龙头企业共建 AI 仿真实训中心，开发多模态沉浸式的入户服务场景模拟课程，让技能训练练得真、练得多、学得细、学得会。
1: 会议指出，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要聚焦重点，在加快品质化提升，打造职业化队伍，加大品牌化培育，推动规范化监管，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方面下功夫。要凝心聚力，发挥政协助力助推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7: 大家知道什么是素颜小米吗？素颜小米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胚芽米啊。这个和普通的米最大的区别就是，胚芽米保留的米的胚芽部分啊，与其他的这个剩下的米呢是完全相同了。这个胚芽米的这个米粒呢，呈现淡黄色，比普通米的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济南市长辛区的十八里古道，看看广式农场素颜小米是如何种植、生产、加工的。当然啊，如果您感兴趣，想买点尝尝，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个小米油喝上去很丝滑的感觉呢。
1: 对对，很柔软，是吧？就是我们刚才在熬猪的时候啊，已经就是说熬出了三层米油，就是我们再撇出一层米油来静置一会儿，然后还会有一层米油，你看多厚重，你看一下，
0: 真的是，
1: 是吧？
0: 看，
1: 像果冻一样。米香味很足，是吧？
0: 这个别管是什么时候，特别是早餐来这样的一碗，一天都会很舒服。
1: 咱这个小米它富含那个氨基酸，然后叶黄素，维生素 B， 它这个营养非常丰富。
2: 小米是传统健康食品，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就是熬粥。在北方，很多地区有早晚餐吃小米粥的习俗。一碗小米粥的极致体验，往往取决于小米的品质好坏。
3: 种植的面积大了，就使用那种联合机收割，但是这种山地呢，还是靠手工收割。咱目前割的这个品种呢，是叫天鹅蛋，它的这个穗形哈，椭圆形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品种。它种出来的这个谷穗呢，比较长，也比较瓷实。
0: 看着它的这个籽粒，真的也是很饱满的。
3: 你看咱这谷粒哈，它这个皮上都看出这个米粒的那个油亮油亮的那种感觉。
2: 济南长清区孝里十八里古道属于丘陵地貌，光照充足，山泉众多，昼夜温差大，土壤多为黄壤土，熟化程度好，适合小米等杂粮种植和生长。小米种植全是旱地春播，完全依靠自然条件生长。
3: 咱这个谷子种呢，成熟期是在130天左右，它的成熟期比较长，包浆时间就很长，能吸收咱大自然的这些养分。普通小米的话，种植的话也就是在100天左右。是要经过4道工序，第一道工序呢是先清除那里面的石子，然后里面的杂质全部都清选出来，然后呢再走这道工序，这道工序呢是筛选米粒的大小，走这边呢是筛选出我们的颗粒比较饱满的一些大米粒，然后走到这道工序的时候是经过低转速的磨米，保证了它原有的那种味道和品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精选了，进行一个抛光。在抛光的过程中呢，能保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米质啊，就是比较干净，免洗的标准。
0: 从清晨到晚上，广式农场小米的出品过程我全程见证。十八里古道生产出来的广式农场小米口味醇香，普通小米真的没法和它比。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扫码下单吧。

快手电商超级产业带项目旨在深入全国各源头产业带城市，挖掘地方好物，为商家搭建数字化的经营新场景，助力更多的源头好物走向全国市场。快手电

0: 我们听完这场会之后，我们今年秋冬季里面的信心就会更满一点。
1: 青岛产业带供应链成熟，源头直供优势显著，依托平台4.12亿日活用户，快手电商走进青岛，帮助这些源头好货打破地域限制，获得数字化经营能力，变成全国消费者看得见、信得过、买得到的商品。
2: 我觉得给商家帮助最大的，第一个是给他们拨开迷雾吧，尤其是一些没有在快手做过的商家，怎么去如何有效的经营，后续的一些爆款呀，包括流量呀，这些怎么去更好的获取。然后另外一个是流量的一个赋能，商家很在也很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运营上的一个赋能，让商家能够多从平台获取专项的定向流量，带动商家的在快手的一个销量，能够更好的拉动我们的内需，促进商家的 GMV 的提量。
3: 好，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6: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5: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5: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7: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5: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7: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5: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6: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

0: 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7: 多少钱？
16: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
17: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1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列娃带上山，
22: 可列错了。
23: 四次行政处罚并没有付诸实施，
24: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23: 国家机关坐上被告席，
25: 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23: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印象当中呢，草原应该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而呢，近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周边的草原上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坑。这个场景在电影的私人定制当中出现过。在今天国家大力度保护绿水青山的背景下，为何会有这么猖狂的破坏原生环境的行为出现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因为有煤，草原的下面已经被掏空了。
12: 电影片段的取景地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大片地陷让草原面目全非。无独有偶，2017年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说在当地的保和哨镇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27: 来现场实地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个大坑呢，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了。周边地区呢，一直多年来都存在，农用地被占用的现象。
12: 被举报人是利宁砖厂的负责人李建军。根据调查，李建军在未取得国家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挖粘土，画面中的这个大坑就是利宁砖厂为了开采粘土挖出来的。
28: 他开砖要不就是都挖了土做了砖了吧。
21: 没想起来上来这一下子整个列娃带上山嘛。
12: 据了解，利宁砖厂的非法开采农业用地行为从2010年就开始了，长达6年的开采使土方损失达6万立方米，面积达10.85亩，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让这片养育了村民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
22: 可列错了，一切就这个后面转错也算这帐村得是那些厂，就是这儿平那儿就是坑。
28: 现在这样再挑个几年，娃娃们回来就连个种地东西也没留了。
12: 如此明目张胆的非法采挖行为，为什么就没有人制止呢？
29: 咱们村民，你说不了解这个情况，咱们村民不会走了。俺说头，俺有领导，俺有懂法执法的吧，俺不会走了。
12: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哨国土资源管理所早在2010年12月6日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向李建军下达过首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李建军在收到处罚通知书后，既没有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时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0: 把这下完以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来也没执行，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啊。
12: 于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建军涉嫌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 2017年4月19日，新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而，在李建军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审理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土资源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就对李建军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判定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判定书送达即生效，可为什么李建军的非法挖掘依旧没有停止呢？是李建军无视法律而胆大妄为，还是国家的行政处罚有问题呢？
25: 我院在办理这个李建军破坏耕地一案过程中，我们通过履行工作职责，发现呼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有可能损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20: 2017年5月24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对于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怠于履职行为，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0: 今天我们请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金贵，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20: 王金贵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厅长，从事行政审判工作多年。
0: 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的行为呢，确实损害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有关部门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可是这种行为呢还是得不到遏制。
1: 其实呀，这个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当事人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以后，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提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也不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呢，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行政机关并没有做出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
0: 那么为何走到了强制执行这关键的一步，相关部门就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在几年中，李建军每次收到处罚判定书后，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法律上讲，李建军已经认可了行政处罚，应该立即停止他的非法挖掘行为。
30: 我都记得好像收过，都是我们底下好几个人呢。好几个人可能是他们收的，但是我也过以后也让我签过字，但是我也见过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我们也看他们在挖，我们也在挖挖。
20: 李建军在受到的处罚判定书上签字之后，仍然继续着非法挖掘，这种行为等于向我国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起挑战。
2: 下了一份处罚决定，他还在继续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又下了一份处罚决定，过了一段时间还下。
20: 那么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工作究竟做了多少呢？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案卷中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一共对李建军做出了4次行政处罚决定。然而在这4次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后续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付诸实施。
24: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20: 怠于履职，国土资源遭到破坏，
25: 还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了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23: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对李建军下达了责令停止土地矿产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调查取证后对李建军依法进行了四次行政处罚。
2: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那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是说今天不行明天再下一份，那么下了一份以后它就产生效力了。
23: 2016年11月9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向本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利宁砖厂承包人李建军非法采矿一案及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后者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接到检查建议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没有回复，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依法履职措施。
25: 我们就提起公益诉讼呢，必须有诉前，诉前程序主要是为了就是行政机关呢更好的履行职责。在诉前程序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了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23: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予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本案中涉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正是此次决定的重中之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建军不断的采挖粘土，严重破坏了呼和浩特市基本农田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让自己坐上了被告席。
2: 我们设置这么多行政机关，你应该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处罚决定下达以后，那你作为一个行政主体，那你就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没有走这一步，这就是说你的履职是不完整的，那你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就要出现问题。
0: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在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的新城分局，他们还是部分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那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公益诉讼呢？
1: 本案中，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作为本辖区主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行政部门，在其接管职责内，虽然依矿产资源相关法律作出了处罚决定，履行了部分法定职责，但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进一步的接管追踪，致使利宁砖厂在几年的时间内持续性的非法采挖粘土。
0: 这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这一怠于履职的行为，促成了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严重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主持人说得很对，他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4条、75条的规定依法履职，所以公益诉讼人提请法庭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指数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客观的。
23: 2017年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立即履行法定职责。
1: 我们接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的这一起公益诉讼案，我就是向岳领导做了汇报。岳领导听到我汇报以后，觉得这个首例行政诉讼案件咱们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呢，我们充分准备，组成合议庭，我们进行了研讨。
23: 对于这类案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也是首次受理。 为了做到审判的公正严谨，负责庭审的王金贵法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多次上会讨论。
3: 我认为一方是行政机关，另一方呢是人民检察院。那么我为了这个矫正案件事实查得更清楚，我决定呀，就带着这个我们海淀主审人员去这个实地进行了查看。
2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宝和哨镇是呼和浩特市的地下水源涵养地，国家既定的涵养水源地如果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王金贵法官带着检察院提供的照片来到现场对比后，感到颇为震惊。
3: 实地让这个去这个侵害地，这个力量转场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我发现了以后，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23: 对于已成事实的环境破坏，同为国家机关的双方当事人会如何回应呢？
3: 我们就是和这个检察院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这个诉讼中，能够将充分的证据所使用的法律法规，向法庭出示。然后我们和这个行政机关取得了联系，取得这个行政机关的配合。同时呢，我们向行政机关发出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通知。行政首长也认识到了自其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就积极主动了配合法院出庭应诉。
0: 那王法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检察院的本身是具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检察院呢是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我国的法律对公益诉讼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呢？
1: 自2017年7月1日，世界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对经过诉前程序相关机关或社会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作为各级检察机关都将坚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23: 公益诉讼建制履职不到位，
3: 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23: 诉讼并非目的，纠正瑕疵方为根本。
3: 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受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
23: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2017年6月12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在开庭。本庭今天对公益诉讼人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3: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在摸索阶段，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审。后来我们通过我考虑认证的，就是必定是首例，那我就应该用我30多年的这个经验，审判经验，找他的一个突破口。
23: 庭审中，检察院共向法院提交了6组证据，依次证明国土资源局因为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而导致国家公共利益遭到破坏。
4: 第6组证据共1份，检察建议发出后，被侵害土地现状照片与原现场照片对比图，可以看出该中土地无变化，仍处在被受侵害状态。
3: 通过公益诉讼人向法庭出示的一些证据，他们呢确实也认识到这个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做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因此呢公益诉讼人 提出的这个请求呢，确实是，从事实上所依据的法律是确实存在的。国土局也认识到在这个工作中呢，履职没有到位，那么这个事实呢，他也认可。同时呢，行政首长也亲自出庭，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中还存在些漏洞，履职确实没有到位，并且在庭审中呢，诚恳地接受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请求。
5: 在庭审辩论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方已对自身的不完全履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实现了本次公益诉讼的诉求目的。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代表对全体参与庭审方发言称，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公益诉讼抱着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态度上庭应诉，通过庭审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管履职的重要性，将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今后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将加大对各类破坏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案件的查处力度，协调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落实对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问题的解决，切实做到违法必查，查实必罚，罚后及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尽早消除辖区内的违法状态。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在庭审中认识到，虽然在2010年至2014年对李建军依法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书，但没有及时向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将李建军非法开采土地的行为遏制，导致土地遭到持续性的破坏。2017年7月10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对新城区立宁砖厂非法采挖粘土、破坏土地资源行为怠于履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依法继续全面履行义务。
0: 那本起的公益诉讼的审理呢，相信也给很多行政管理部门呢敲了一个警钟。那对于呢怠于履职的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最终呢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是这样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败诉单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极为重视和认真对待。通过庭审，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督履职的重要性，将确实认真履行职责，尽早消除违法状态，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0: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2015年7月1号呢，就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呢，进行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那么，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以后，就意味着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履职或者是滥履职行为遭到侵害的情况下，那么检察院通过提起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个全面有效的一个监督。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总理提出呢，坚持依法履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如何履职，关系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案的审理呢，再一次为行政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发烧，这不光是因为小朋友的抵抗力比较低，重要的是很多儿科疾病的共同症状都是发烧。给孩子退烧，家长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但是怎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呢？大家好，深秋的气温呢，可以说是一日三降，我们大人呢都难以招架，就别说家里的孩子了。发烧啊，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说来就来了。我们知道啊，人体正常的体温呢是36度到37度，如果超过37度啊，就算是发烧了。发烧呢也分为低烧、中烧、高烧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呢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家长的处理方法也要不一样。千万不要孩子一发烧啊就马上吃退烧药，这样结果呢可能会适得其反。体温介于37到38度之间称为低烧，对身体危害不大，对某些疾病还有助于病体的康复，所以不需要采取特别的降温退烧措施。如果您在低烧的阶段就给孩子退烧，很容易掩盖孩子的真实病情，影响以后的诊疗。但是如果孩子的体温超过了38度，并且维持时间很长呢，就会对孩子的机体造成损伤，这时就要及时的采取退烧的措施了，及早治疗。我们所说的治疗啊，不仅仅呢是给孩子退烧，发烧呢只是各种疾病的一种表现，不烧啊不等于没病，退了烧呢也并不能说是各种疾病就彻底消失了，关键呢还是在于对于病源的治疗。如果您的孩子体温维持在38度以上，这个时候就要尽快的带他到医院去就诊了，只有找出病因呢才能够对症下药。当然了，除了依靠医生的化学治疗之外，您还可以在家里呢对孩子进行物理退烧。我们最常见的物理退烧法呢，就是用冷毛巾敷额头，除此之外还可以用34度左右的水擦拭孩子的全身，尤其是背部、腋下以及四肢。擦完之后要立刻盖好被子，以免受凉。但是盖好被子不等于多盖被子，如果发现孩子大量出汗，就不要给孩子盖过于厚的被子了，脱去外衣或减少被子，让体热逐渐的发散，都对退烧有一定的帮助。其实啊，大家呢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经验，如果家里有人发烧了，我们会给发烧的人呢多盖几床被子，希望通过捂汗的方法呢把病人的体温来降下来。其实啊，通过捂汗的方法呢会让孩子啊流失过多的水分而感到非常的疲劳。中医也认为啊，如果流失太多的水分呢，对孩子的身体恢复啊非常的不利，那与其采用捂汗的方法，还不如呢让孩子多喝点水，多上几趟厕所，这样降温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发烧会使人体内的水分蒸发，盐分丢失，热量消耗，应该及时补充，鼓励多饮水，既能帮助退烧，又有利于体内代谢物和毒素的排泄，并且还可以缩短病愈的时间。出汗过多的儿童还应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以保持体内所需的盐分和糖分。如果孩子不喜欢喝，也可以用果汁或者是蜂蜜水代替白开水，既补充水分又补充维生素。除了医生给的处方之外啊，家长呢也要细心的照顾，这样孩子呢才能尽快的恢复健康。但是啊，我们所说的细心照顾呢，并不代表就百依百顺。在孩子发烧期间呢，家长呢一般都喜欢给孩子啊吃点好的东西。其实啊，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的只是像豆浆啊、稀饭等等的流食，如果吃热量太高的食物，反而会对健康不利。那只有了科学的护理，才能够让孩子尽快的恢复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不要自己给孩子服用退烧药，因为很多成人药物对孩子都有很大的副作用，即使是儿童专用的药物，如果剂量不当，也会对孩子的血液造成影响。二，服药期间多给孩子喝水，还能促进药物的吸收和排泄，减少药物对小儿身体的毒害。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深夜群众报案，声称遭遇抢劫。
15: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情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怖。
20: 犯罪性质认定导致庭审争议不断。
15: 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
20: 法官走访群众，掌握哪些犯罪事实？
16: 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
20: 案件宣判完毕，罪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6年11月30日凌晨，天全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自驾游的司机报案，称在318国道天全县二郎山隧道附近遭遇抢劫。
15: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头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还害怕这伙人反过来又对他人身进行伤害。
0: 318国道天全县路段属于川藏线。近年来随着川藏线旅游的火热，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专门针对外地自驾游客司机作案，让游客司机们苦不堪言。那么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作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随后指挥中心立即调配警力赶往案发现场，当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只有受害人张先生蜷缩在车内。随后张先生向警方叙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
2: 前面就有一个哈飞轿车呢，他当时开得比较慢，我就准备把他超过去，结果正在超的时候就感觉到撞上去了，两个车子撞起了。
20: 事故发生后，对方用更加恶劣的手段进行恐吓，
2: 开始打把我按到车上，然后搜我一身，是当时我也不敢动，因为他们威胁我说再动的话就整死我。
20: 抢劫这一类型案件在天全县来说鲜有发生，当日天全县公安局成立1130专案组，对案件全力展开侦破。
17: 由我们县局刑警大队为主，基侦网安、情报、科信形成合成作战，打击合力。
20: 随后专案组民警在通过查看网络视频监控时发现疑似作案车辆，并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进行追查。
15: 经过近10天的侦查，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10个嫌疑人，当时其中一个杨光勇，一个倪帅，一个倪春红，还有一个倪红，当时只锁定了这10个人。
20: 2017年3月20日，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抓获到案。
0: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不仅如实交代了在318国道以制造追尾事故的形式对外地车辆实施敲诈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一起碰瓷儿骗取保险的案件。
20: 这起保险诈骗案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呢？起初杨光勇只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了案件的发生经过。
18: 在审讯过程中，杨光勇安排其他人驾驶李军的那黑色的比亚迪车子，就是故意两车相撞，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20: 可是当警方对涉案车辆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车辆损伤的程度与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描述的并不一致。
18: 倪军交代这起案子，对整个案情也供述的比较清楚。在两车相撞过后，他又下车在路边捡了几个石头，把车窗砸坏了，挡风玻璃砸坏了，使车损进一步扩大，以达到保险公司理赔的目的。
20: 就在警方对1130案全力展开侦破期间，团伙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停止作案，而且越加频繁。个别团伙成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款，先后升级了作案工具。
15: 他们买的车子到成都二手市场买一些高档的报废车或者临近报废的车辆，例如奥迪 A8， 把表面搞一下能够开动就行，就用这类车子作案。
20: 经过警方数月侦查，最终将其余涉案的2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15: 当时交代的是120起，但我们能够核实的当时还只有30多起、能够核实，而且受害人是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山西、浙江、河南、新疆。
20: 由于案件在雅安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天全县公安局侦办期间就启动联动机制，邀请着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和天全县人民法院提前介入了案情。
12: 在构罪要件，在收集证据，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哪些证据是咱们需要收集？
19: 对公安在侦办案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
20: 2017年8月，天全县公安局将邹华、汪小明等犯罪嫌疑人以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1130案的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以寻衅滋事罪和保险诈骗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1: 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作案的时间比较长，作案的次数很多。
20: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着详细的分析，最终确定了案件的犯罪性质。
22: 这些案件因为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它的比较典型的行为特征呢，就是在国道318线上以及其他国道线上，那么实施的以碰撞车辆的形式强拿、硬要、索要他人的财物。
20: 而1130案在侦办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论证，最终确定了起诉罪名。
12: 根据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呢，我们认定这个被告人也就是杨光勇等人的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罪。
20: 主犯工作稳定，为何走上犯罪道路？
24: 他们年龄相近，你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0: 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19: 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
20: 案件合议讨论是集团还是团伙？法官又将如何认定？
19: 没有管理与非管理的这种关系。
20: 首次庭审结束，面对争议，法官又将如何调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8年1月5日，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邹华、汪小明等人以敲诈勒索罪，杨光勇以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军以保险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向天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面对被告人数众多，又涉嫌不同罪名，法官将如何审查呢？
20: 封玉杰是天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也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在案件前期侦破期间就已经介入，对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19: 尽量的还原这个事情发生的全过程，
16: 才能够准确地去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性质。
20: 冯玉杰在查阅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时，该犯罪团伙利用碰瓷形式进行敲诈的方式让他感到十分的震惊。在2016年6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的陈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318国道天全线路段时，由于道路狭窄弯道多，车辆行驶较为缓慢，前方的一辆黄色跑车始终低速行驶，而且不时地刹车减速，于是陈先生决定加速超越。就在陈先生加速超车后，并线过程中与黄色跑车发生追尾事故。
1: 入尾，
3: 对方那个车子就下来了三个人，下来又二话不说就要喊我赔钱，意思是说我的责任，他们要喊我赔他们2000块钱。
20: 随后陈先生下车与这三人进行理论，但是三人并不理睬陈先生的说法，并且手上有了一些小动作。
3: 等于说他是说他那个车子才买来没得好久，乘车新，而且也没从来没出过事，我给他挂单他心头又不舒服，要修要耽搁他的时间。
20: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陈先生并未向警方报案，而是自己选择了退让。在随后的日子里，此类案件发生频繁，过路驾驶员均以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此事。
16: 他们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后，以对方占道超车或者是弯道超车这种为把柄，然后呢以言语威胁、写入纹身或者是滋扰声势的方式，然后强迫对方给予他们赔偿，这种行为呢是敲诈勒索。
20: 冯玉杰在查阅卷宗期间脑海一直有个疑惑，这一系列案件谁是核心人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不得不提一名叫邹华的被告人。
4: 他们这些人里头呢，他是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中专生嘛。
24: 他是最先说是在一个汽修厂做那个喷漆工，在做工的期间他就认识了这个像李帅、李春红他们，他们经常来汽修厂喷漆维修，他们年龄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0: 此前邹华一直不明白李帅他们的车辆为何总出问题，一次在聚会后，李帅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后，对方全责并实施了赔偿。
24: 他们也在充分运用我们利用这个超车距离，这样啊，因为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哈，他们路上的执法人员很容易直观这个根据这个距离来认定。
20: 初次作案就尝到甜头的邹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其胆子大、车技好，逐渐在同伙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1: 然后他冲我车的情况，我就同时加速嘛，不让他冲嘛，然后对面的车子肯定要靠过来的。
20: 这一团伙采取以碰瓷的形式对道路上的驾驶员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随后，邹华、李帅又结识了汪小明和刑满释放人员杨光勇、李红等人。就这样，24名社会闲散人员纠集到了一起后，疯狂作案百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3: 你难得出来耍一次，然后就想说，事情不大，不要过多的在这个高架上纠缠，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20: 在查阅检方起诉的43起案件的卷宗时，承办法官随后对1130案的涉案情节是否属于抢劫行为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研判。
16: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到底三个被告人的行为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
20: 为保证审理工作准确无误，天全县法院邀约了天全县公安局民警再次进行案情分析和探讨。经过此次研讨，冯玉杰对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6: 尽管被害人说这三个被告人走以后他身上的钱不见了，但是三个被告人的供述都是一致的，他们当时就只是想把被害人打一顿，想出气， 没有拿过被害人的任何财物，所以说根据这些证据材料就不能够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20: 在1130案情性质厘清后，针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合议庭上就其性质究竟是属于集团犯罪还是团伙犯罪这一问题，法官们也进行着深入的讨论。
19: 集团必须就是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他的骨干成员比较明显，所以如果团伙的话，他不一定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大家都是就是说地位啊什么都是相互比较平等的，没有管理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最后我们这个案子之所以就没有认定为犯罪集团，
0: 最终天全县人民法院认定这一犯罪团伙实施敲诈勒索案41起，寻衅滋事案1起，保险诈骗案1起。那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呢？
20: 法院开庭审理，犯罪性质起争议。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能否接受？
4: 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20年。
20: 被告人当庭上诉，终审又将如何裁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经过近6个月的审理工作，2018年6月27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系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保险诈骗案。整个庭审过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庭审伊始，被告人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承认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5: 我前几天是用手机。
20: 当公诉人当庭指出涉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恶势力犯罪时，多名被告人提出质疑，表示不认可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6: 这个诈骗情况我有异议，你把它判不服。
20: 此次庭审过程长达6个小时，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再审。未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庭审结束后，天全县人民法院决定由副院长王玉带领承办法官封玉杰进行实地走访，来取得扎实的一手证据。
8: 弹药保险，因为他交通事故非常之多，而且由于时间的话，涉及老百姓，尤其是他真正是最受害了，他是知道的，但有些不知道，有些呢因为认为是交通事故。
20: 法官们相继走访了318国道沿线多个乡镇，从目击证人处获得了较多的信息。
16: 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其中有一些被告人他们确实是认识的，那个人呢已经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这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心的确信。
20: 在走到二郎山隧道附近与施工工人交谈过程中，让王玉副院长和封玉杰法官了解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方式。
16: 知道他要跑318国道线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二郎山路段要注意一下，有一伙川伟的车在那个地方碰瓷。
20: 通过前期查阅案件，并结合此次走访了解的情况，承办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2018年9月28日，天全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以邹华为首的多名被告人依然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争议向法庭提出质疑。
4: 这个就是不光是邹华，其他的被告人在庭审中也表示了，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恶势力。
20: 公诉人当庭予以反驳。
5: 经常就是在起，你把我们威胁我们其他这个市场交通公司，进而敲诈压实际省份人员的财产，所以我们。

0: 罪。那么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
1: 休庭过后，合议庭再次对是否属于恶势力这一庭审焦点进行评议。
2: 他们在作案手段上面也多以 语言威胁，然后显露纹身、聚众造势等软暴力的手段，甚至在被受害人识破之后用木棒殴打对方的情形，所以他从这个作案手段上也显示了他们暴力的一面。因此综合上述情形，他们是构成恶势力犯罪的。
1: 2018年9月30日上午，天全县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座无虚席，审判长当庭宣判。本案中，李帅等14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2年至7年有期徒刑。杨光勇、李红等3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1年3个月至6年有期徒刑。而另外5名被告人陈龙、周志伟等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3: 这5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都只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都分别具有自首或者是坦白的法定从轻的情节，都积极的退赃预缴罚金认罪认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1: 宣判完毕后，邹华、汪小明、杨光勇等10名被告人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刘希蒲专委、严红副庭长等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4: 通过对原案的证据进行审查，再结合他们的争议焦点，我们都认真进行了研判，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
1: 2018年12月2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在审理期间受到了天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判决生效后，天全县政法委对案件的审理工作高度认可。
5: 通过对24名犯罪团伙的打击，老百姓的话非常满意，应该群众中的安全感、幸福感得到很大的增强，对于我们创建平安天全、和谐天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话，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又该如何解读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6: 本案作为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来打击，当然恶势力犯罪团伙是我们对这一类犯罪的一个犯罪学校的一个统称，那么具体到刑法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所以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我们看到本案中呢，实际上是针对他们不同的行为那么有的是判处了敲诈勒索罪，有的是判处了寻衅滋事罪，还有的判处的是保险诈骗罪，这样的话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相关的犯罪的构成。
0: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于是衍生了一种新的职业，碰瓷儿党。这些人好吃懒做，整天在路上闲逛，看到合适的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活不累，收入也还不错，很多车主都中过招。那么假如你真的遇到碰瓷儿的了，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提个醒，遇到此类事件发生，首先报警，然后通知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勘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与对方发生语言攻击和身体接触，一切等警察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切记私下了结。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

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